0: 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殇。青山一道同云女，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2026年陆家嘴论坛近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些都释放出哪些新的内涵呢？我们将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如何深入推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 共同为我们解读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个短片。
6: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7: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6: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7: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8: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姜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9: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 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8: 对
9: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8: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10: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 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建超。
4: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14: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15: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14: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8: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9: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 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 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11: 法定节日。
12: 妈，我拿到了建超。
4: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那吴京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10: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他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 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建超。
4: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

0: 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1: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0: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1: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2: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3: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精特新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2: 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4: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2: 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

0: 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1: 刚刚您听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为我们解读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的相关内容。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华人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名利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9: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7: 你是中国人吗？
18: 是的，我是中国人。
17: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18: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17: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18: 很好。谢谢你。谢谢。
17: 你在这边如果遇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18: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9: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19: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确实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逢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9: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20: 好，下位同学，第一段。
21: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到几时？成功？到几时？谢谢你，相称。
9: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22: 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
23: 好，下位同学。
24: 这新年一个人。
9: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19: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9: 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1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10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 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19: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在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一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9: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19: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9: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19: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9: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19: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紧住工作压力，先去坚持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9: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0: 很好，玩的很好很好。
9: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10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2: I learned discipline, how to 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9: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10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3: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每不停地在练。
9: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3: OK， 七。
9: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 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4: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看到你强大他才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夫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9: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十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4: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了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9: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一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十八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4: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地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9: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4: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9: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4: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他没有摔法。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组合的，但我们又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9: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4: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9: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
5: 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3: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

0: 来，一、二，您进来。一、二，您。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皮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
1: 皮波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
2: 对，一个，啊，对，啊，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 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3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 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 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3: And then, okay,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octor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2: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景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 同时，胡子景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10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
3: 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2: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景无法想象。2012年，胡子景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3: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 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府，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2: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 就在胡子景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景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一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3: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用的长，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2: 胡子景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3: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2: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景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3: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伯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六七十年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2: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景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3: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2: 胡子景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景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景想了很多办法。
3: 像我们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们带我们练八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2: 如今在胡子景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3: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在约堡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堡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2: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 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0: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殇。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

0: 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2: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3: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2: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2: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4: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5: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4: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巨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2: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3: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 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他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2: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7: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8: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9: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2: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3: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2: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10: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了逆天改命。
11: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10: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11: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0: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11: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12: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 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

0: 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1: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2: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一两个分枝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枝，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是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能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1: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酶传粉技术，让这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这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2: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支撑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质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2: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作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绘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6: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7: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6: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 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2: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6: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8: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6: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9: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就是这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问还有冰箱贴啥了，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6: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10: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6: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桦林：
11: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0: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1: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2: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0: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3: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0: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4: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5: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0: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6: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0: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7: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0: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

0: 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2: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3: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一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窜进这个森林呐，小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吸收墨了，那时候叫砭，叫砭石，叫倒转和震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连嘛，受连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2: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3: 拿回来一次，这是从最粗的一点一点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家里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称字号，代号开写在祥庄大字东修。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扎针啊，那个针呢都是自己写作的。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写作印制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爷传给我父亲。
2: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3: 不准点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那时候他不是手拉，我老家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啊，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再垫，垫垫垫垫垫。一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0.4斤。
2: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3: 第二步呢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你要手把两边杆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 你像这种一到哪里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往里插也好，往里拿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用测试出来这个一次的拉线度怎么样。是磨尖锐，磨的如果十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达刀一打，那个筋尖锐是够够的。那天也做出一个三字五字的人。
2: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3: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针三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这个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说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刺下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九多一针必须上午做，十二点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2: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3: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咱那个牌子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啊，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就还很讲究了。这块是一点儿曲儿，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样是二点起，全部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就记不同的名。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据这种劲儿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劲儿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啊，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铲针儿。铲针儿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先生拿上剪个铲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捅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酒劲里边的铲针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块这有问题，你的痛点得解了，你这块哈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插过来，以后在这提插捻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针基本是新穿的。
4: 那么这个长针是那玩意儿最长的
3: 不？有些裤也要半米的，
4: 哦，
3: 五十公分。
2: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两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3: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都给放下去。他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我马上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至于引起以后会疼。
2: 细看、手捻、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它是否成功。
3: 我现在只是实验实验这个事儿，那个针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酸麻胀痛的感觉。
2: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3: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仨老家是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这门手艺丢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

0: 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纪念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伤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5: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6: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4: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7: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8: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开始呢，和您见面的栏目依然是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药食同源的茯苓。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药里，有一味被称为四时神药的药物，就是说无论春夏秋冬何时食用，这味药都能够很好地调理人的健康状态，而且它针对寒温风湿引发的疾病都有着很好的疗效。这味药就是茯苓。在中国历史上，茯苓还是中华传统美食八珍糕的主要食材之一，可见这味药的用处之广以及人们对它的喜爱。根据众多中医古籍上的医案记载，这味药食同源的药物在健脾养胃、祛湿安神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它对人们延年益寿颇有好处。那么历史上的哪些医案记载向我们生动展现了茯苓的神奇疗效与重要养生价值？这味药到底是如何帮助人们延年益寿的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补虚延寿云茯苓。
2: 中医在临床上用茯苓怎么治病的呢？我们从一个病例中来了解茯苓临床的效果。清末有一个大医家张锡纯写了一本书，书中有这样一个医案，说他有一个朋友啊，竹先生，也是个大夫，治疗了一个病人，什么病人啊？心悸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个女士，产后出现心悸，而且出现口渴。

0: 不欲饮，就是口渴还不想喝水，汗出不止，心悸，而且睡眠不好，还有一些烦躁，面色是潮红的，脉象是滑，还有点硕。这植物先生给他开了几味药，有养心的白子仁，止汗的浮小麦，还有甘草啊、麦冬啊等等。吃了几副药，效果不好，症状如初，就跟没吃药一样，面现红色。而且这个竹先生一看辨证可能有点问题，改了点药，改了什么酸枣仁汤加减使用，又吃了几副还是不好。还不好呢，这竹先生一想他是产后，又用了龟皮汤，治疗了三次了仍然不见效，还有心悸，汗出不止，睡眠也不好。于是就有旁观者多一句嘴，说什么呀，竹先生用点补药吧。这竹先生说他已经面色红啊，还烦躁，口渴都不欲饮，心悸的那么厉害，用什么补药啊，真是无稽之谈。正好是晚上了，说明天再说吧，先这样吧。但是这个患者家里人，他的公公以种茯苓为生，采集茯苓的，一想我家里有茯苓，神农本草经又说它是上品，比较安全，这个药工啊时间长了对药性就比较了解了，所以干脆我给他熬这个茯苓水让我这儿媳妇喝吧。结果第二天早晨病好了，这竹先生一问说怎么好的，说用茯苓。他半信半疑，这个患者的公公怕这个竹先生不相信，把这个熬茯苓这锅给端来了，一看里边还有茯苓的渣呢。这竹先生就思考了，我用了那么多药，三次药都没好，一味茯苓就解决了。一想也有道理，为什么呢？《伤寒杂病论》113方，用到茯苓比较著名的有五苓散，还有茯苓甘草汤。也就是说伤寒汗出而渴者用五苓散，不渴者用茯苓甘草汤，甭管用什么，茯苓是一味最主要的君药。而这个患者产后气血亏虚了，他的心悸是因为汗出心液不足了，中医讲汗为心之液，老出汗心液不足了，肾水上济于心，出现了心悸，所以用茯苓辨证，它有利水健脾肾湿的作用，还有安神的作用，宁心。从这里来说，用这些茯苓治疗这个产后心悸一点没错。
1: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受到体内湿气过重的困扰，湿气重会使人感到浑身乏力、头晕欲睡、食欲不振等。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安神，对于去除湿气、治疗水肿有显著疗效。以它为主要成分的五苓散就有着千古利水第一方的美誉。那么五苓散都能够治疗哪些因为人体湿气过重导致的疾病？它的配方组成又有何精妙之处呢？
0: 说到茯苓，它有利水健脾的作用，那一定可以治疗水肿。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到的五苓散就是治疗水肿的。有一本书叫《临证实验录》，记录了一个这样的小孩，7岁小女孩，有一天早上突然眼睑肿了，就上眼皮肿了，如卧蚕状。那为什么上眼皮肿呢？其实咱们现在可以很好的解释，就是凡是黏膜部位疏松的部位最先出现水肿，所以眼睑浮肿、上眼皮肿是最常见的一个临床症状。这小孩有什么特点呢？平时饮食不节，又爱在湿地玩，就是潮湿的地方一玩玩上一天。那这跟他水肿有什么关系？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饮食不节造成脾胃受伤。中医讲的脾是管消化的，主运化，包括水液的代谢，所以脾虚了小孩或者大人就会造成水液代谢的异常，可以出现内湿。久居湿地潮湿的地方或玩耍太多，产生外湿，内湿外湿 就会造成脾的功能更加下降，就会出现水肿。这是因为什么呢？黄帝内经说了一句话，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这种浮肿根源在脾，脾的功能要好了，它不会出现肿。所以这个小孩出现水肿，并且小便减少，大便稀溏，还有什么不思饮食，这些都是应该说归结到脾。所以用了五苓散加减使用，隔了几天再一看，水肿消了很多。为什么？这五苓散有利水消肿、健脾利湿的作用，还有化气的作用。所以这种情况下，药证相辅，对症治疗。那五苓散出自于汉代的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它治疗水肿，现在在临床上还非常的好用。那咱们刚才说了，水液代谢在人体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呢？《黄帝内经》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魁度，以为常也。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喝进的水通过胃的消化吸收，把精华部分上输于脾，通过脾的布散作用上归到肺，而肺把它营养的物质布散到全身。多余的水分有两个出入，一个是什么？通过汗腺排出体外，多余了吗？第二个，通过尿液、肾参与了这个代谢排出体外。所以这叫水经四部，五经并行。什么意思啊？就五脏六腑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最主要有三个脏参与了我们这个水液的代谢，主要的是三个。肾主水，水液代谢，肾通过小便排出多余的水分，肾主水。脾主运化，脾主什么运化？食物的消化和水液的代谢，又一个水。第三个，通调水道是我们的肺，肺有一个功能，通调水道，把这水道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运转状态，通过脾的运化作用，肾主水的排泄作用，让这水液代谢在人体中正常发挥。说到这里，茯苓就有健脾利水的作用。五苓散由哪几味中药组成呢？桂枝、白术、猪苓、茯苓、泽泻，健脾利水，治疗水肿。在临床上我们治疗肝硬化腹水、肾脏病、肾病综合症、急慢性肾炎，都会加减使用五苓散。出现浮肿的，我们都可以用这方子，当然说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辨证论治。现代医学认为这五苓散其实它还是双向调节，它既可以留住津液，好东西要留住，多余排出体外，所以双向调节。而在临床上，肝硬化腹水我也经常用到五苓散。2015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肝硬化腹水的患者，其实还没有了解病情，我就知道他的肝硬化腹水。为什么呢？48岁一个女性，老公搀着进来的，肚子跟怀孕7个月似的，眼睑也浮肿，上眼皮肿的，眼睛黄的，走路很慢，不用说肝硬化腹水。她是乙肝肝硬化，20年的乙肝肝硬化是1年，出现了腹水。她主要的症状腹胀，你想都是水的肯定胀，不思饮食，也就是食欲不振，小便减少，眼睑浮肿，眼睛黄染，就是有黄疸，乏力，睡眠不好，里边都是水，肯定影响睡眠。所以我给开了一些健脾利水、滋补肝肾、软坚散结这些药。为什么肝硬化出现腹水？按现代医学就是湿带长期，这种情况下腹症居邪，所以给他开了黄芪、桂枝、白术、猪苓、茯苓、泽泻，还有什么通草、冬瓜皮，还有茯苓皮，健脾利水的药。开完了一个月的，这患者吃了第25副药，一天尿了2-34次的小便，2-34次的小便就把这腹水基本消了。所以中药吃药有一定的过程，积累了一定的药效，才达到了一个治疗的效果。 那这个方子就是用五苓散加减治疗肝硬化腹水，而它的代表药就是茯苓，既安全又有效。这是在临床上说起来，肝硬化腹水也可以用到茯苓治疗这些水肿，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中医怎么认识这茯苓呢？这茯苓到底是什么样的药物呢？从何而来呢？其实茯苓它是松树死亡了的根部长的一个菌状的干燥的菌核，而茯苓最主要的作用主要是健脾还有利水，健脾就可以使脾的功能非常之好，把脾虚得以纠正，而实境利水就可以治疗浮肿，把多余的水分利出身体之外，防止浮肿的发生。而茯苓在临床上非常常用，价格又不贵，所以是平民的一种补药，因为它是在《神农本草经》中是上品，养护人的性命延年益寿的。中药里边我们看茯苓到底它的归经性味和功能主治是什么呢？茯苓甘淡平，从这性味来说不寒不热，平性的，归经是心肺脾肾经，这四经的病都可以治，治疗非常广泛，很多疾病都可以用到，功用利水渗湿，健脾宁心，主治水肿尿少，痰阴旋悸，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惊悸失眠。所以你看它主治治疗水肿，治疗脾虚，还有养心安神，治疗心悸失眠的。
2: 其实呢，茯苓全身都是宝，一种中药呢，它的四个不同部位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效，究竟是什么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请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伟医生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几天啊，刚毕业的小周一报到就赶上单位组织年度体检，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吹气检查幽门螺旋杆菌。体检之前，大夫就嘱咐说了，不要喝水，不要吃饭。不过呢，大夫没嘱咐能不能刷牙，小周就担心了，万一我刷牙漱口之后螺旋杆菌都被清理掉了，影响检查结果怎么办？于是啊，他干脆也不刷牙了，直接参加体检。您还别说，小周的担心呢，绝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人都以为口腔清洁和能不能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咨询了空军总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江树强。江主任说呀，吹气儿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采用的是碳13检查，查的不是细菌，而是细菌散发出来的气味。您可能会听过闻香识女人这句话，那么今天要和您说的则是闻气儿就能够识出幽门螺旋杆菌。这项检查呢，它的全称是尿素碳13呼气试验，这是一种检查您的胃里边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项目。幽门螺旋杆菌呢，是一种单极多边毛末端钝圆螺旋形弯曲的细菌，总而言之一般人咱们也看不见了啊，简单的知道它什么样就行了。那么这个菌呢，我们告诉您它的大小是非常非常小的，在胃黏膜的上皮细胞表面，您就会看到它很典型的螺旋状或弧形，就像一群鱼一样排列，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说起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您可别小看它，它就像是一个会使用化学武器而盘踞在我们体内的高手。这些细菌啊，它们很会保护自己，它们的体内呢富含尿素酶，通过尿素酶水解尿素产生氨，在菌体的周围形成一个像云一样的氨云保护层，可以抵抗胃酸的杀灭作用。不过呢，再狡猾的狐狸遇到好猎手也会现出原形。医学研究发现啊，盘踞在我们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它产生的尿素酶能够迅速将尿素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氨气，而二氧化碳经过血液进入肺就能够排出体外。于是医学家

0: 样检查和你刷牙漱口没啥大关系。去医院检查还是把您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比较好，对自己尊重，对医生也尊重。在这儿呢，我们再向您介绍一下尿素碳十三呼气试验的检查方法。我们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医生先给我们一个塑料集气袋，并且要求我们向里面吹满一口气，然后迅速地盖好。医生会递上一颗尿素碳十三胶囊，并让我们用少量的温水吞服。等半个小时之后，让胃内的幽门螺旋杆菌和尿素碳十三充分接触，并且产生我们刚才说的十三 CO2。这个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向第二个集气袋吹气，并且盖好。接着呢，分别收集吃药前和吃药后30分钟的气体，经过仪器分析对比，来判断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况。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它呢是引起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瘤、功能性消化不良、胃癌等多种上消化道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重视这项检查。这个检查呢，其实是一种无创、无痛苦、简单、方便、快捷，敏感性与特异性都和一般检查方法相比效率更高，准确率呢也是更高的，因为它的准确率呢要高达95%以上呢，并且呢它没有放射污染，可以说是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金标准。像婴幼儿啊、孕妇啊，以及准备怀孕要宝宝的妇女呢，都可以来进行这项检查，还可以针对胃癌根治手术之后等特殊病人进行检测。总而言之呢，这是一项准确度比较高的一项检测，但是在这儿要提醒您，它并不能够替代胃镜检查，所以呢，我们该做胃镜还是得做。最后再和您说一说检查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吧。第一，停吃抗生素2周，也就是那些消炎药啊，您不能吃了，并且以前吃的胃药呢，也要停药1周，检查当天必须空腹。第二，检查的过程当中保持安静的座位状态。第三，在检查等候的30分钟期间，不能够喝水或者是喝饮料，同时还不能够吃任何食物。您记住了吗？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阜外医院心血管病科的专家唐一达大夫和我们说一说冠心病在检查诊断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同时，唐一达医生还要为我们讲解冠心病的危害及抢救。让我们共同走进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一起来聆听记者陆征与唐一达医生的访谈录音。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实际上我们要说到这个冠心病的这个检查，我觉得好像跟其他的病稍微有一些不同哈，往往就是说是这个患者发了急症以后才来这个医院做检查。那么在这个时候做这个检查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容易忽略一些什么问题？
15: 刚才提到冠心病的检查，我想可能还是分成两个层面，自查和到医院的检查。自查呢，如果您自己有如咱上半段所提到的四大危险因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加上您如果目前在抽烟，您要关注自己的目前的主要的一个层面，比如您到底有没有症状，心绞痛的症状。
14: 对。
15: 第二个就是说您自己每天监测您的血压和脉搏，突然您觉得脉搏增加了，原来您心跳每分钟在70次到80次，突然这段时间你的心跳快了，90次到100次， 或者这段时间突然血压增高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信号。
6: 哦，
15: 您需要到医院赶快去做检查。
6: 嗯，
15: 刚才我们说是高了，到低的话也仍然如此。
6: 嗯，
15: 就说你血压低了，脉搏低了，到医院做哪些检查呢？
6: 嗯，
15: 首先最简单的叫心电图。
6: 心电图，
15: 就说我们啊，就说现在这个医院看病太麻烦了，在美国也是一样，除了这个 family doctor 之外，要去看 specialist 非常非常困难。那怎么办？至少第一个做心电图是必须的。到了医院说这是到急诊室哪儿都能做，做份心电图，医生看啊，心电图暂时没问题，你也就稍微能放心一点。第二个就是抽血化验，是什么呢？你的血糖血脂的指标这段时间是不是突然有所变化？
6: 对对对。
15: 所以我们说从冠心病的诊断方案呢，有一个叫三阶梯的方案。第一个呢，就我们刚才也提了，就是这个冠心病其中一型叫心绞痛。心绞痛有一个叫劳力心绞痛，刚才提到了迎风上坡或者赶公共汽车劳力的，那就引出来第一个冠心病的检查叫活动平板实验。什么叫活动平板呢？是在就像跑步机一样，或者蹬自行车一样，在你活动的当时记录你当时的心电图的改变，这时候我们称之为活动平板，或者是蹬车的蹬自行车的实验，它的准确率，诊断心绞痛或者冠心病的准确率在60%-70%。这个实验呢已经很早了。第二个实验呢叫同位素或者叫核素的运动心肌显像，基本是类似的，它只不过是说你也在骑自行车，只不过它不是在让你连心电图，心电图也是会连的，它会有一个我们叫 SPECT， 叫同位素的一个就像拍 CT 一样的检测，然后呢这是看到你这个心脏有没有缺血。第三个呢就提到刚才您说的造影，现在实际上老百姓是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 CT， 叫螺旋 CT 也好，64排也好，或者128排也好，总之它是叫做 CTA冠动脉 CT， 同时要打造影剂，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微创的一种操作。
6: 对对对。
15: 然后看看您的血管到底堵塞不堵塞，或者我们提了一点，前两种检查活动平板和同位素是叫功能学检查，是看您心脏到底缺不缺血，而最后的这个 CT 呢，是就是解剖学的检查，看您血管到底堵不堵塞，窄不窄。当然最精确的话呢，是我们称之为叫做这个冠状动脉造影，这是需要您住院，有根管子插到直接我们叫选择性的插到您的心脏里边，去看看您的血管的情况到怎么样，也是解剖的。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三个检查呢？跟治疗相关，因为血管堵塞了，我们的治疗方式无论是药物还是搭桥还是支架，最终是要解决堵塞。
6: 对，
15: 解决堵塞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解决缺血。所以呢，如果你只有血管的狭窄、解剖学上的改变，但是没有功能学上的缺血，你做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这个三个阶段的检查是需要的。当然，除了这个诊断冠心病、心绞痛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心脏彩超，它的全称叫超声心动图。它给大家的信息呢，第一个，您血管的结构，您的心脏的结构到底正常不正常？如果您得过心肌梗死，可能有部分心肌细胞是死亡的，那段心脏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称之为阶段性的运动障碍。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好，您的心电图的检查，您的这个超声心动图的检查，您的活动平板、同位素或者是 CT 造影，就是整个的冠心病的检查的策略。
14: 对，这手段是非常多的啊。那而且它是针对这个患者的不同阶段来制定的吗？
15: 是的，它还是根据您，我们如果是普通的筛查，医生问您，如果您呢觉得您的症状不是特别像，那可能就初期的检查就 OK 了。但如果您一来就说我们说的非常典型，骑车上坡迎风而疼，那我们情况的话更就是 specific， 用一两项更精确的检查来给您进行判断。
14: 那也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就跟我们交流，比如说他像做了这个冠状动脉造影以后，显示是这个数据显示是正常。那么实际上这个也并不能这个否定他没得这个冠心病，是这种情况吗？
15: 陆征很专业，因为很多的医生好像做完冠状动脉造影就万事大吉了，说啊，您血管挺好的，您不会是冠心病。有的时候呢，刚才我们也提出来有一种叫

0: 自发性的心绞痛或者血管痉挛性的心绞痛、
1: 嗯、
0: 也就是它本身血管的解剖学结构、
1: 嗯、
0: 可能是正常的，
1: 对，
0: 血管里边没有斑块也没有堵塞、
1: 嗯、
0: 但是它的叫我们叫张力性的因素、
1: 嗯、
0: 它是会血管痉挛，这也会死人的，
1: 对、
0: 啊、尤其是说这个在冬天的时候，尤其你抽烟多的时候、
1: 啊、
0: 它血管如果就像我们这个浑身打哆嗦一样、
1: 嗯，
0: 您身体在冷的时候会打哆嗦、
1: 嗯、
0: 血管在痉挛的时候它也打哆嗦，
1: 对 对, 对，
0: 如果您哆嗦的时候，你想哈、啊，人在寒风中哆嗦、
1: 嗯、
0: 你要到了一个暖和的地方你不哆嗦就好了，你要是一直在寒风里边有可能你就冻僵了就不行了、
1: 嗯、
0: 血管也是一样、
1: 嗯、
0: 它如果是持续性的痉挛、
1: 嗯、
0: 它没有解除仍然会导致远端的缺血、
1: 嗯、
0: 仍然会导致心肌梗死甚或是猝死死亡的、
1: 哦、
0: 但是如果你有限的在你当时痉挛的时候给予治疗，它松开了就不会有问题
1: 啊、哦。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啊。有时候你看咱们刚才前头分析它都属于这个诱发的因素，比如气候啊、寒冷啊、
0: 嗯、
1: 哎，那么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比如说或者说年龄这个段，那么它就容易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0: 没错，
1: 嗯，
0: 是
1: 非常这个微妙，所以也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症状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把握。另外就是说冠心病的这个诊断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标准，
0: 所谓冠心病的诊断呢、
1: 嗯、
0: 现在我们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指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
1: 嗯、
0: 就是我们所说的、
1: 嗯、
0: 这个您住院然后有根管子插到心脏里边、
1: 嗯、
0: 叫选择性的冠状动脉造影、
1: 嗯、
0: 如果您的目测的狭窄程度大于50%、
1: 嗯、
0: 我们称之为冠心病、
1: 嗯、
0: 如果小于50%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
1: 嗯、
0: 就说您冠状动脉发生了粥样硬化、
1: 嗯、
0: 但是您没达到冠心病的标准。
2: 冠心病是一种影响生命安全的疾病，在病情严重时很容易导致患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猝死，所以了解冠心病的急救措施对一个有冠心病患者的家庭来说尤为重要。如何对冠心病患者进行正确的施救，人工呼吸、胸外按压，还有服用药物又该如何选择呢？心血管疾病防治专家唐义达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冠心病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病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很多，比如像这个心绞痛啊包括这心肌梗死，它都是突发性的。那么像这种突发性以后，他来这个医院来做这个检查，那么可能这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也相伴着一些这个急救啊、一些护理的一些措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个患者和家属呢需要怎么跟这个大夫或者说护士进行一些配合？
0: 那个我曾经在美国也讲过，有一个关于心脏急救的这种病人患者自己和家属的急救，前段时间也曾经讲过，我们说最主要的是三点，就说您如果出现了您刚才所说的胸痛的时间比较长，超过20分钟，然后浑身大汗，面色苍白，怀疑心脏疾病，第一个病人要躺平了，躺平别动、
1: 啊、
0: 第二个含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并且非常重要的阿司匹林，嚼服阿司匹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第三个打电话，当然在美国是911，中国是120或者999，叫急救车。这是从这个家属和病人所要去做的三个主要的层面。那至于说急救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三点之外的话，还有哪些层面我们自己能去做的？看看患者的，作为家属哈、看看患者的这种情况。第一，脉搏的情况，
1: 脉搏
0: 有没有搏动？第二，如果家里边有血压计，现在量血压也很充分，看他血压的这个层面到底多少。尤其是量到脉搏，你看他心跳，这就是像我们跟这个解决猝死是一样的，就是猝死突然一下心律失常。
1: 对。
0: 那因为他抢救，有的说啊，我打911或者是打120的病人的急救车死活不来，或者时间特别慢，
1: 对，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这非常的重要。
0: 对，现在当然我们叫做心肺复苏，如果出现刚才我们说，如果他含了硝酸甘油，嚼了阿司匹林，躺下打电话平稳就 OK。 如果出现就说啊，你一波那脉搏怎么，哎呀，突然这跟打鼓一样，脉搏跳的根本没边儿。我们平常能摸得到60次、70次、80次，它根本没边儿，好像跳了100多次、200多次。然后呢，开始这个双眼上吊，病人双眼上吊，甚或就是口吐白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称之为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就像跟溺水的人员一样，
1: 嗯，
0: 你首先第一个要规律的在按，胸外按压，
1: 胸外按压，
0: 胸外按压，
1: 这个很专业吗？就一般人可以做到这个？
0: 实际上一般人会做得到的，尤其是在这个欧美国家，都会经常会做这个相关的训练。
1: 嗯，
0: 你比如跟他去，胸外按压，甚或是锤击心脏。
1: 嗯，
0: 当然现在虽然没有提，但锤击心脏还是有用的。
1: 嗯，
0: 在你在急救车到来之前，你可以去做的。
1: 像这个，比如说用的这个力度怎么来把握？哎，我觉得好像咱们国内这方面的宣传好像还是不太够。
0: 对，
1: 就是尤其是针对这个病人家属，
0: 对，
1: 在这个突发情况这发生以后怎么来这个应急啊，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
0: 我觉得很多是因为大家觉得可能跟自己没关系，或者是根本落不到自己身上，或者是家属身上，
1: 都是这么想。
0: 对，但是您自己刚才我们所说的胸外按压，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关比较专业的培训。但至少我们提供的一点就是说，原来叫心肺复苏，你可能还要吹气。现在更多的话，你就是单独胸外按压，一分钟能去摁，你会快一点的去摁。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指的是这个，摁15次，连续摁15次。
1: 连续。那比如摁下去以后要停多长时间再拿上来？
0: 一般的话，你就规律的，比如说，甚或是频率应该是在，规律的心脏的跳动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您一分钟可以摁到80次也行。
1: 哦，这么快？
0: 对，你要快速的摁压，60次到80次都可以。然后呢，您每次摁压的话，那个幅度呢，可以再看它的胸骨的搏动呢，是在于这个1/3的搏动就可以。
1: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视，但一旦发生了以后，如果你没有这个方法，也非常的尴尬，而且也很危险。
0: 对，
2: 在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是因为忽视了冠心病的危害，而导致最后失去了生命。什么是冠心病？为什么会发生冠心病？冠心病有哪些早期症状？怎样治疗？如何预防？心血管病防治专家唐一达医生做客节目，和您共同探讨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冠心病，比如说它这个诊断标准，还有一点也容易让大家比较忽视啊，就是这个冠心病的它这个危害性。通常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冠心病的危害性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突发了以后就最严重情况就是突然之间死亡，
0: 对
1: 吧？心脏跳动，
0: 对，
1: 但实际上可能远远不止这些，它可能会引起很多这个一连串的这个不良的反应。
0: 那个现在目前确实我们的救治手段也越来越多了，因此呢，得冠心病尤其心肌梗死之后成活率也越来越多了，很多病人度过了心肌梗死那一关，然后呢，但是你可能后边还有一个随之即来的 consequences， 就比如说您救治的时间可能没有充分，或者是您那个救治过来没有再去规范的进行相关的治疗，预防做得不够，原来您的血压高，您没有控制好血压，没有控制好血糖血脂，最终它的结局是什么？走向心力衰竭。
1: 心力衰竭，
0: 刚才我们提到就冠心病的5种分型的倒数第二种分型，
1: 对，
0: 第四种叫心力衰竭和心力失常型。心力衰竭指的是什么呢？就说您，我们举一个例子，您的心脏细胞如果拿10000个的细胞做例子，当然不绝对不止10000个，是成千上 billion 个。然后呢，您自己如果呢这10000个细胞呢，您心肌梗死之后死亡了1000个，那剩下呢9000个细胞呢，就代替整个原来10000个细胞所要承担的工作。我不知道这样比喻大家能不能给大家说清楚。因此呢，就像每个人原来只背一个麻袋，现在你让每个心肌细胞背2个麻袋，
1: 对，
0: 久而久之它就过度负荷，超负荷，一天两天行，一个月两个月行，时间长了它就工作不下去，
1: 负担太重了，
0: 负担太重了，它就这样的心脏会逐渐扩大，就我们最终就走向心力衰竭，它就没劲儿了，
1: 没劲儿了，
0: 没劲儿的心力衰竭呢是怎么说呢？就我们称之为心脏的功能本身是叫泵功能，要往外泵血，它以后心力衰竭之后它不往外泵血了，那你全身就会出现一个缺血的一个状态，缺少养分的状态，你或者是说你稍微一走路就喘气，这实际上是一个致残了。不是致死，叫致残。
1: 致残，
0: 你的劳动能力会有所丧失，你的工作能力有所丧失，甚或是生活能力有所丧失。
1: 像这种这个，比如说像您说这种致残的这种症状哈，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吗？
0: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 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患者有可能不知道。
0: 对，
1: 哦，
0: 越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它一旦它就一直在有个代偿期，但代偿总有个顶点，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叫窗户纸别捅破了，

0: 一捅破窗户纸就变成急转之下，
1: 对，
0: 它过了那个到那高峰之后，急转之下就症状会非常重。您在前段时间您都有机会把它往回来拉，但一旦过了那个代偿期那个顶点，您再往回拉就非常非常困难了。这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谓的致残的
1: 致残，就是心力衰竭，
0: 对，是的，
1: 还有这个猝死，那么还有哪些这个危害性？
0: 另外一点就是说，您仍然本身有一个心绞痛的频繁的症状的发生，比如说，你是一个特殊的工作者，你要开飞机，
1: 特殊的职业，
0: 特殊职业，你要开车，也就是说，您自己不仅仅掌握您自己的生命，还掌握成千，或者是说很多别人的生命，你在开车的开飞机的时候，突然你那个得过心肌梗塞，或者有心绞痛，但是你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这时候突然你在那个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病了。无论是发现你梗塞或者心绞痛，你不能去掌控了，这时候那你就非常危险了，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别人造成了一个相关的危害。
1: 对这些患者来说，那么他当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得了这个冠心病的时候，那么也出了这些相关的症状，那是不是他容易把这些症状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症状混淆？比如说那个像比如胸痛，那很多病他都会这个胸痛、气喘、憋闷。
0: 对，
1: 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个怎么办？
0: 实际上，最多的引起来心绞痛和其他疾病的混淆呢，就是很多人得病心绞痛啊，都以为是胃疼。
1: 对，
0: 因为它的典型的症状呢，我们称之为叫胸骨后或者剑突下。所谓剑突呢，就是指我们的中间这根胸骨的最下方。但这个位置也通常也是胃的位置。很多人说这个一动他就疼，他老是觉得是胃疼，而去看消化科。但如果是碰到消化科医生，他有这个意识，可能建议你去心脏科。但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会耽误我的。第二个呢，很多的这个胃疼的原因说，哎，我平常就是吃饱饭以后，吃饱饭以后疼，哎，这明显的跟吃饭有关系啊，怎么会跟心脏有关系的？这时候因为你吃饭本身也是增加了你的这种
1: 血液的负担，
0: 对，血液的负担，它也是一种劳力性的因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最容易引起来的。这刚才我们说的胃疼是容易的。第二叫反流性食道炎。因为说这个好像我觉得，哎，我可能就是一个食道的事儿。
1: 对，
0: 我以前也有食道的时候，有点反酸
1: 、
0: 经常有点
1: 烧心，
0: 烧心，对，所谓的烧心，但是我可能没注意，还可能也就是烧心而已，但是没想到可能是一个心绞痛的一个表现。第三个呢，是我混淆的是，尤其对老年人和糖尿病的病人，说您自己本身的这种胸闷憋气，因为也提到老年人患者可能症状是最不典型的，在你活动的当时，有的时候您觉得只是一个憋气而已，
1: 对，
0: 但有可能跟心脏相关。这时候你怎么去判别呢？就是还是您觉得跟活动劳力怎么样？我是不是一活动就有这样的情况？我一停下来几分钟就能好，但我再活动还有这样的情况，再几分钟还有好。这无论是糖尿病或者老年人群，更是要这样的。
1: 对，
0: 或者是另外一点，您觉得无处去医院检查总是没错的。做份心电图也总是没错的。
1: 是，所以还是大家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做这个检查哈。另外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老年人，那么我觉得人到了这个老年的这个阶段以后，他往往不是说身上有一种病，他往往可能会合并有很多种病。那么就这个心血管病来说哈，尤其就这个冠心病来说，老年人这个阶段他是不是还容易就是合并有其他的很多病症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0: 很多的老年性的疾病呢，老年人呢，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呀，本身呢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
1: 对，
0: 不仅呢包括你的这种心脏的血管出现问题，有可能脑子的血管，这是最常见的伴随症状，有可能呢腿部的血管，很多是就是说，这个腿上一走路就说一走路都疼，哪儿浑身都疼，为啥呢？他腿也疼，他腿上也可能会有血管狭窄和缺血，这是我们所关注的。第二个，老年患者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伴随一个什么叫肾脏的疾病？
1: 肾脏，对，咱们经常尤其中医哈谈这个心肾相交，
0: 对
1: 啊，他可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
0: 对。尤其是老年患者呢，出现刚才我们也提了叫全身性的动脉硬化，如果呢近期时间突然血压控制不好，血压高的会比较多，有可能肾动脉可能产生的相关的影响，而糖尿病的患者本身对肾脏本身就是存在有影响的。我们判断呢，当然除了自己的本身的 这个这个就是饮食的相关，或者您做一个相关的血液生化的检查，就能看得出来您肾脏是不是有合并的相关的疾症。
1: 嗯，对，也就是对很多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自己有这个糖尿病，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肾病的这些这个经历，那么我想都可能要考虑考虑是不是会跟这个冠心病也有联系。
2: 好，听众朋友，关于冠心病的危害及诊断治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标志着约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民从此重新走上联合国舞台，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2021年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在今年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这50年，认为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造福人类的50年。在讲话的结尾处，习近平主席引用“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两句诗，表达了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主张，也展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胸怀和使命担当。这两句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王昌龄的一首七言绝句《送柴侍御》。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这首诗。《送柴侍御》，唐·王昌龄。远水通波皆五缸，送君不觉有离殇。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首诗创作于王昌龄被贬龙标县，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洪江市期间。此时他的友人柴侍御要从龙标前往武冈，王昌龄写下这首诗为他送行。诗的开始点明友人的行程路线，远水连接着两地，虽路途遥远，但水路相通，似为友人的行程增添了一丝便利。然而龙标与武冈毕竟是相隔两地，送别之时自然充满离殇之情，但诗人却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试图宽慰友人，减轻对方的离愁别绪，因为他明白过度的悲伤会让友人的旅途更加沉重。最后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堪称千古名句，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化远为近，将相隔两地的距离消弭。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地方，但共沐一片云雨，同享一轮明月，从精神层面上两人从未分离。这种超越空间限制的情感表达，不仅体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厚的情谊，更传达出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即使相隔甚远，只要心在一起，便能跨越距离的鸿沟。正如这两句诗所传递的意蕴，人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多边主义之路，始终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所传达的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将持续发挥重要作用，激励着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滋养方尊，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5: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中有一个当时家喻户晓的儿童电影明星，名叫秀兰·邓波尔。秀兰·邓波尔在电影中的形象是一头可爱的卷发，笑起来甜甜的一对小酒窝，仿佛是天使降落在人间。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秀兰·邓波尔并不像电影中显得那样幸福，只因为她的母亲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明星梦，于是她就把女儿当成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邓波尔3岁时被母亲送去学舞蹈，6岁出演电影，7岁就获得了奥斯卡金像特别奖。但邓波尔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他成名后被父母当成了摇钱树，小小的孩子每天马不停蹄地工作10几个小时，做得不够好的时候还会被关小黑屋，完全没有自己的童年。然而随着秀兰·邓波尔长大，他的辉煌开始走下坡路，12岁的时候就因为票房不理想而被电影公司解聘了。此后母亲带着他四处奔波，还要应对演艺圈的潜规则，母亲和他自己都被制片人性骚扰。秀兰·邓波尔极度厌倦这一切，为了逃避，她17岁就仓促结了婚，不幸却又遭遇丈夫出轨家暴，22岁就离婚成了单亲妈妈，可谓尝尽人间世态炎凉。好在坚强的邓波尔没有自暴自弃，她离开演艺界，发奋努力，从头做起。后来她涉足美国政坛，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大使，同时也收获了第二段婚姻。像秀兰·邓波尔这样的儿童明星，她的大起大落、成功与失败，在教育上是否能给我们一些见解？从这些成长案例中，我们又如何得到教育的启示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也提到了另外一位韩国的早慧儿童，他不是电影明星，而是学术明星。那么当明星的光环褪去之后，他的成长又是怎样的呢？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发现母亲》第8章第3节，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播讲时代。
7: 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在前文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宋代的一个神童方仲永，一个神童淹没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神童金雄荣。金雄荣是1963年出生在韩国的一名神童，由于母亲的精心施教，

出生后三个月就能说话，五个月就能记住动物、植物的名称，八个月时就正式开始念书。三四岁时，他就专心学习英语和德语，数学方面则方程式、三角函数、几何、微积分都已运算自如。四岁时即入韩国的汉阳大学，一时世界为之震惊。到那时止，全世界智商的最高值为197，但他的智商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估计为210，而这样高的智商，据称全世界2000年才会出现一个。金雄荣四岁时曾到日本，在电视台进行表演，当时也只用3分钟就顺利地解开了大学入学考试试题中的一道不定积分的难题，让日本的观众大为吃惊。这位神童8岁时曾再次来到日本，但是从那以后就慢慢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后来日本的一家电视台想跟踪采访金雄荣，但却找不到他了，而只收集了很少的消息。据说他4岁时进汉阳大学旁听，但17岁参加大学考试时平均成绩只有65分，勉强合格入学。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已经取消了他的名字，有关他的确凿的消息更是难以找到，只流传着各种各样对他进行重伤的揣测。我认为不管金雄荣的后来如何，但他3、4岁时就能掌握包括母语在内的3门语言，就能演算微积分等这些连后来指责者都不能抹杀的事实，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人类的伟大与神奇了。他向我们整个人类显示出了人的无限潜能，仅此一点，他所昭示的意义就已足够巨大。人类的哪一次成功，不都是由勇敢的失败者的牺牲铺成的吗？为什么可以允许挑战者号宇宙飞船失事，而就不允许一个母亲的还不能称之为失败的失败呢？即使是失败，我以为这种失败也不该由他母亲负责，而应该由我们的教育负责。我们的人类习惯于在20岁的心理条件下传授微积分，但却不习惯在4岁的心理条件下传授它。金雄荣4岁时已经掌握了微积分，为什么到17岁时还要让他去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呢？让余光远考文科，让许国璋考外语，让陈景润考理科，面对高考试卷，可能也不见得能够通过吧。为什么无视他良好的语言能力呢？这不是典型的让兔子和乌龟赛跑，而最后却说兔子赛不过乌龟吗？可见将死的教育体制常常成为扼杀神童的帮凶，人类的教育似乎还没有找到帮助神童发展的规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明代的才子徐渭，字文长，6岁时就能读书且过目不忘，8岁能解经义，9岁已经能写很好的文章，10岁就仿照杨雄的名篇《解嘲》写下了一篇文章《释毁》，解释的释，毁灭的毁，当时引起了轰动。但就是这样一位天才，20岁勉强考上秀才后，徐渭从23岁开始参加乡试，每3年一次，一连考了8次，连个举人也没考上。徐渭的朋友、同窗乃至子侄学生，这些才学和声名离他很远的都纷纷上榜入选了，可他却始终未见功名，被自尊自卑夹击的心理无法承受，致使多次自杀，后因猜疑而杀妻，入狱坐牢7年。到了这时，徐渭才清醒过来，诗书画大大的上了一个台阶，被称为病起于人，人起于诗，诗起于字，字起于文，文起于画的大书画家，与当时有名的绍兴文人沈炼、陈赫等人结社，号称月中十子，是明朝嘉靖时期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由于现代教育还没有找到帮助神童发展的方法，因此父母的责任便显得更重。历史上曾

0: 有不少将神童培养成天才的父母，比照他们与金雄荣母亲的做法，有一显著的不同，便是这些父母大多不愿在孩子还没有真正取得成功时便去宣传他。这样的例子同样很多。例如卡尔威特、约翰穆勒的父亲都曾告诫过他们的孩子，最典型的可以说是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父亲对待宣传的态度了。冯卡门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小时候也曾是一个智力超常的神童，六岁时就已经能进行多位数乘法的心算。有一次他大哥无意中给他出了一道算术题，15×15是多少，他边玩边说是225。二哥又随口问924×826是多少，763224，他连头也没抬就答了出来。这下大家都发出了惊叹，孩子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父亲却不相信，以为这是孩子们串通好了来骗他，于是亲自出了一道题让小卡门心算。这道题是18876×18876是多少，小卡门稍微思索了一下，随即说出了答数。这时候连他的父亲也惊叹不已，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大哥见此一下子把小卡门抱起来，高兴地说，爸爸，小卡门是神童，我们可以让他登台表演，能赚很多钱。听到孩子这样的话，他们的父亲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说，这是多么愚蠢的念头，小卡门是有非凡的才智，但是天才只有与严格的训练结合在一起才能开花结果，他只能去接受系统的数学学习，真正的数学必须依靠冷静的头脑，靠精确的数学语言一步步的演算，而不是靠心算，更不能去登台演出。为什么这些神童父母的做法值得赞赏呢？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父母懂得神童之所以神，完全是教育的结果，今后他能否走向真正的成功还要仰赖各种条件，先天的种种神迹与孩子最后的成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如果以体育上的跑步为例来说明，神童说白了不过是抢跑了而已，这种抢跑越是短距离效果越明显，君不见短跑起跑时要用脚蹬，而长跑时有谁再去依赖这种工具呢？因此有民间谚语说，10岁神童15才子，过了20是凡人，此话应该是神童后来慢慢落伍这一现象的经验概括。如果没有健康、正确、强大的后续教育与指导，再神的神童也免不了过了20是凡人的命运。
1: 任何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早慧、聪明，那仿佛是从天而降的一份大礼，高兴和激动肯定是人之常情。但是像冯卡门的父亲那样，发现冯卡门才年仅6岁就能心算出如此复杂的算术题目，还能冷静地意识到天才还需要后天的良好培养，像这样明智的父亲实在是太难得了。所以历史上早慧的小天才并不少，而真正能成为大家的也并不多，关键就是需要有不急功近利的懂得教育的父母，只有这样的父母才知道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过是一种抢跑，而人生是马拉松，最需要培养的是长跑的耐力和体力。我们继续来听。
0: 既然说神童是抢跑，那么这种抢跑究竟能抢多少距离呢？我们不妨粗略地计算一下，如果以阅读计算，神童大约3岁便可以阅读，而普通孩子则要8岁左右。假如每天平均阅读5000字，那么5年共约阅读900多万字，也就是说折合阅读量约1000万字，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如果每个孩子都能经过早期教育达到这个水准， 则无异于为每个孩子争取了

5年的教育时间。因此，申童如果和普通孩子同龄入学，在学历上其实是有较大差距的。但是，既然是抢跑，对这份成绩其实就不应该有过高的期待。这种领先其实并不是一种本质上的领先，而是一种虚假的领先，因为其他的孩子没有跑。而如果即使社会生活像运动场的跑道那样简单，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一般的孩子都很难赶上。不幸的是，生活远比体育比赛复杂得多。如果神童父母的素质不高，不用多久就不能陪伴孩子、带领孩子了。这样，孩子便要一个人单独面对社会的各种问题，越跑越吃力，越跑越糊涂，最后大多都迷路不前，前功尽弃。相反，那些普通孩子则各显其能，有的母亲抱着跑，驮着跑，牵着跑，比如花大量时间辅导孩子，比如把孩子送到国外学外语，那么与母亲在家教相比，无疑是汽车飞机与鞍不当车的关系，稍不留神，神童便无优势可言。因此，由于神童的实质在于抢跑，后续的教育对神童仍然至关重要。我们还是回到冯卡门身上，他的父亲对他说，这种计算是闲闲小聪明，以后别再去做这种游戏了，明白吗？但是对于6岁的小卡门来说，父亲的话他是不明白的。就在这次谈话不久，他在父亲书房里发现一本旧算术书，便问父亲树上的百分率符号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不懂零是怎么可以被零除的。父亲解释说，百分之百符号只是个表示百分数的简单符号，并没有想到小卡门会真的懂。当小卡门把书里的百分率习题全都做了出来之后，他的父亲大吃一惊。冯卡门后来回忆说，我以为父亲会高兴，但我猜错了。父亲对我的运算能力感到担忧，认为我能用心算乘出那么长的数字是反常的。他不喜欢超常儿童，怕我将来变成一个畸形发展的人。在父亲干预下，我从此便和各种数学科目断绝来往，一直到10几岁才重新开始学习数学。父亲让我读地理、历史、诗歌，代替做数学习题。现在，每当我回想这事，总对父亲感激不已。我一生崇尚人文主义的文明，这与父亲让我童年时代就摆脱数字游戏是分不开的。由于小卡门学到了不少知识，因此与其他那些神童一样善于辞令，有一次竟过分卖弄口才，耍小聪明，将了别人一军。他父亲对此深为不满，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说，真正的思考比耍小聪明要高超得多，你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如果光运用而不充实，至多不过是个半瓶醋，到头来将一事无成。后来，冯卡门在美国曾多次回想过父亲对他的这些教导，因为在美国人眼里，反应迅速、脑子灵活就是才能杰出的标志。但他认为这是对价值的曲解。冯卡门说，我感到自己无法现时现刻完成创造性的思考，我始终是个头脑迟缓的人。我不赞成按智商来区分人的智商高低，因为智商测不出一个人的思考方式，扎实而深刻的独立思考能力比智商测定的反应速度更重要。冯卡门曾回忆与爱因斯坦、罗伯特·奥本海默一起参加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奥本海默在黑板前动作迅速，推导方程经常跳过好几步，常常让别人难于理解。爱因斯坦接着在奥本海默后面登台，爱因斯坦首先表示抱歉，因为他比不上奥本海默那样敏捷，不过他说他将尽力而为。两位风格迥异的表现让冯卡门这样感慨道，爱因斯坦是个思考缓慢的人，但却是一位渊博的思想家。奥本海默的表现引起了我的回忆，要不是早年父亲及时教导，让我懂得坚韧而深刻的思考的价值，我也可能会滑到小聪明的老路上去了。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也曾是一位著名的

0: 反被聪明误。但是具体到奥本海默本人身上，我们不能因为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就说他是个失败者，因为原子弹之父的这个称誉也是一个诺贝尔奖所不能替代的。回来说韩国神童金雄荣，如果我们一定要在金雄荣身上找到我们可资借鉴的教训的话，那么过于热衷宣传应该是金雄荣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金雄荣的母亲也许同我们很多父母一样，都有一种错误的想法，那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认为宣传对孩子有益无害，就像人们所羡慕的对名人的宣传一样。事实上，对于孩子，尤其是对于那些神童，这种赞美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种领先是一种暂时的领先，而不是一种绝对的领先，是一种虚假的领先，而不是一种真实的领先。而宣传则在给孩子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所有被宣传成大神童的，宣传的越早，声势越大，结果则越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铁定的天才存在的。对于金雄荣来说，他所取得的成绩尽管让人大吃一惊，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值得太大惊小怪。这种良好的教育为以后的成才可以说打下了极为良好的基础，但是这时仍不能说他就已经成才了，这时他离成才的距离同一般人是一样的遥远，因为这时候他还远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创造阶段，他的神奇还仅仅在于接受知识方面。就像一个高中学生同初中学生相比一样，尽管高中学生比初中学生掌握的知识要多，但那是因为初中学生还没有上到高中而已。这种领先并不是一种真正本质上的领先。这样，人们对金雄荣犯的第一个错误便是认为他同别的孩子不一样。其实他不一样的仅仅是他这么小时就已经显示人类可以接受教育，仅仅是这点上的不一样，而在其后的过程中仍是一样的。这就如金雄荣如果八个月就能走路，这一事实只是表明人类其实八个月就能走路，但并不能保证他因为八个月能走路而将来一定会得竞走世界冠军，更不能保证将来一定能得世界百米冠军。人们对金雄荣犯的第二个错误便是认为他已经成才，其实当时他距成才的路程同其他的孩子相比，不说是同样的，那也是同样级别的。这样一来，无形中就给金雄荣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跑步中，他不仅要将同龄人甩开一段距离，而且要将所有的人都甩开一段距离，否则社会便会嘲笑你，否则你便是一个欺世盗名者，否则你便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本来你可以按自己的心愿发展自己，现在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不断地向社会证明自己，非常容易，那就是去宣传。
1: 注：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三节，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3: 不一日，周襄王驾到，晋文公率众诸侯将其迎至新宫。次日五谷，十路诸侯官场佩玉，整整齐齐，舞蹈扬尘，坑坑挤挤，各献房屋。朝礼已毕，晋文公将书舞冤情诉于襄王，遂请王子虎同爵齐乐，襄王许之。文公邀子虎至于公馆，宾主续座，世人以王命呼魏成功，魏成功求福而至，魏大夫袁轩已到。王子虎曰：“君臣不便对礼，可以待之。”文公道：“可。”乃求魏成功于吴下，宁于是魏成功之侧，寸步不离。甄庄子待魏成功与袁轩对礼，世荣设治愈之官。袁轩口若悬河，将魏成功自处奔襄牛说起，将他如何嘱咐太叔守国，以后如何杀元角刺杀太叔，背戏铺叙开来。甄庄子道：“此皆公子专权谗谏之言，以致魏君勿听，不全系魏君之事。”袁轩道：“专权出于宣言，要拥立太叔，宣若从之，君岂得妇孺？只为宣养体太叔爱兄之心，所以拒专权之请，不义彼反似离间。魏君若无猜忌太叔之意，专权之见何由而入？宣遣儿子角枉从吴军，正是自明心计，本是一美意，反无辜被杀，就他杀吴子角之心，便是杀太叔之心了。”世荣博之曰：“汝挟杀子之愿，非为太叔也。”袁轩道：“宣常言杀子私怨，守国大事。宣虽不孝，不敢以私怨而非大事。”当日太叔作书致晋，求抚其兄，此书稿出于宣手，若宣挟怨，岂肯如此？只道吴军一时之误，还指望他悔心之盟，不意又累太叔受此大望。”世荣又曰：“太叔无篡位之情，吴叔已谅之，勿遭专权之手，非出君意。”袁轩道：“君既知太叔无篡位之情，从前专权所言都是虚谬，便当加罪，如何又让他先期而行？彼即入国，又用为先驱，明明是假手专权，难言不知。”甄庄子低首不出一语。世荣又辩道：“太叔虽受妄杀，然太叔臣也，未成功君也，古来人臣被君妄杀者不可胜计，况魏成功以诛专权，又厚葬太叔，赏罚分明，尚有何罪？”袁轩道：“昔者桀妄杀关陇将，汤放之；纣妄杀比干，武王伐之。汤与武王并为桀纣之臣子，目击忠良受望，遂兴义师，诛其君而吊其民，

0: 况太殊，乃未成功之地，又有守国之功，非龙将比干可比。魏不过侯丰，上至于天王，下至于方伯，又非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比，安得无罪乎？世荣语塞，又转口道：魏成功固然不是，汝为其臣，既然忠心为君，如何君一入国，汝便出奔，不朝不贺，是何道理？元宣道：宣奉太叔守国，实除君命，君且不能容太叔，岂能容宣乎？宣之逃非贪生怕死，实欲为太叔身不白之冤耳。晋文公转脸为王子虎道：观世荣原先之变，种种皆是元宣的礼长。魏政乃天子之臣，不敢擅决，可先将魏臣行刑。也不管王子虎是否同意，喝叫左右：凡相从魏君者，尽皆诛戮。王子虎道：吾闻宁于乃魏之贤大夫，悉心调停于君臣兄弟之间，大费苦心，怎奈魏君不听？且此欲与宁于无干，不可累之。世荣设治愈之官，断誉不明，何当首座？真庄子不发一言，自知理屈，可从轻外罚，当与不当，为方伯见采。晋文公道：上卿所言甚是。乃将世荣斩首，真庄子越足，宁于无罪释放，魏成功押上箭车。晋文公同王子虎带了魏成功来见襄王，备臣魏国君臣两造御词言：魏政擅杀无辜，天理不容，启命司寇行刑，以彰天法。襄王道：叔父之断狱明矣，虽然不可以刑。正门州官设两造以训平民，为君臣无欲，父子无欲，若臣与君讼，是无上下也，又加圣焉。为臣而诛君，未逆己甚？朕恐其无以章罚，而是以教逆也。朕亦何死于魏哉？文公惶恐道：重耳兼不及此，既天王不加诛，当兼送金师，以听裁决。文公仍待魏成功回至公馆，使军士看守如初，一面打发元宣归魏，听其另立贤君，以待魏政之位。元宣至魏，与群臣计议，诡言魏政已受大辟，今奉王命选立贤君。群臣齐曰：既然魏政已受大辟，吾等共举一人，可谓无君。元宣道：举之者何？群臣曰：公子瑕。元宣道：公子瑕为人仁厚，乃魏侯太叔之弟，立此人正合兄中弟及之礼，乃奉公子瑕即位。元宣相之，司马满、孙延、周专等一般文武相助，魏国粗定。若照晋文公之意，魏成功当斩，不意周襄王有意偏袒魏成功，说出那一番话来，他不便当面驳斥，口中诺诺，心中暗下杀机。待周襄王离开温地之后，便命先灭押送魏成功至京师。魏成功虽说侥幸逃得一命，自忖晋文公不会善罢甘休，忧虑成疾，先免报于晋文公。文公道：好，天助我也。贤大夫，魏侯既病，汝不能不治，诚望大夫携一太医相伴，明示为魏侯诊疾，实则朕杀之，以泄寡人心头之恨。先灭回曰：臣知之矣。此次大会本来是为了朝觐周天子，然天子已去，晋文公并未将众诸侯遣散，何也？为许国也。晋文公两次会盟诸侯，许国竟然不到，如何不恼？送走了周天子，便约集众诸侯，慷慨激昂地说道：寡人奉天子之命，得专征伐，今许人一心事楚，不通中国，王驾再临，诸君驱走不暇，荥阳密耳，置若不闻，怠慢莫甚，愿携诸君畏罪于许，不知诸君意下如何？众诸侯皆曰：敬从盟主之命。晋文公兴高采烈，率同齐、宋、鲁、蔡、陈、秦、莒、朱八国诸侯一起向颍阳进发。朝王之时，连晋在内，明明是十路诸侯，这会儿怎么少了一个？这一个便是郑文公桀。 郑文公原是楚成王阴党，据晋来复，见晋文公处置曹魏太过，心有不平之意，暗想晋文公出王时，自家也曾施礼于他，看他亲口许附曹魏，兀自不肯放手，对曹魏如此，难道独忘恨于郑乎？不如背晋而去，好得楚国欢心，一旦有难也好有个依靠。上卿舒瞻见郑文公踌躇，似有背晋之意，遂进谏道：晋姓汝，收正义，君勿二也，二且获罪不赦。郑文公不听，使人扬言国中有义，而后面见晋文公，满面忧愁地说道：国人来报，国中发生了大义，吾心急如焚，欲回国祈祷，恳请盟主恩准。晋文公不知虚实，准其所言。郑文公义理温地，便遣使通款于楚曰：晋文公憎恨许国附庸于上国，屈率八国诸侯问罪于许，寡君为上国之危，不敢从兵，敢告。许人闻九国之兵伐许，亦遣人告急于楚。楚成王曰：吾兵新败，勿与晋争，似其宴兵之后而求成宴，诸侯之兵将颍阳围了个水泄不通。曹共公襄被晋文公囚于五路城中，日夜盼望晋文公赦令，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小臣侯儒面见曹共公说道：等不是办法，为君计，莫若遣一能言之人，带上后路，枉说晋文公，也许能网开一面。曹共公道：卿言极是，宝玉金帛寡人之府库不缺，所缺者能言之人，忠信之士也。侯儒道：君若不嫌，小臣便算一个。曹共公道：卿若愿为寡人一行，寡人之愿也。遂搜集白璧两双，金帛一车，交给侯儒。侯儒闻诸侯在许，径至颍阳城外，欲求见晋文公。是文公因积劳之故，染上寒疾，梦有衣冠之鬼向他求食，斥之而退。病势愈加，卧床不起，方召太卜郭衍瞻问吉凶。侯儒遂以金帛一车送给郭衍，告知疫情，使借鬼神之事为曹共公求解，许如此这般进言。郭衍满口应允下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及至见了晋文公，晋文公告知一梦，郭衍焚香布卦得天泽之象，阴变为阳。郭衍遥于文公曰：“阴极生阳，蛰虫开张，大赦天下，钟鼓堂堂。”文公问道：“此爻何解？”郭衍对道：“以卦合之于梦，必有失祀之鬼神求赦于君也。”文公道：“寡人与四世有举无废，且鬼神何罪而求赦焉？”郭衍道：“以愚臣推测，恐怕是曹鬼也。曹之先君振铎文王之后，晋之先君唐叔武王之后，文武二王父子也。曹晋为同宗也，齐桓公为盟主，封行魏异姓之国，今君为盟主而灭曹魏同姓之国，况二国以盟许复矣。建土之盟，君复魏而不复曹，同罪亦罚，振铎失嗣，梦见他不正常吗？君若复曹共工，以安振铎之灵，不宽人之令，享钟鼓之乐，所患何及？”这一席话说的晋文公豁然开朗，自觉病逝，顿去其半。即日遣人召曹共工相与五路，使复归本国为君，所割宋国田土一土还之。曹共公得势，如笼中鸟得翔于萧汉，即同本国之兵驱至颍阳。许西公见楚不肯出兵相救，诸侯之兵又攻城甚急，乃自负双臂，口中衔臂，向晋军起降。文公允之，定盟而去。其穆公临别，与晋文公相约：“翌日若有军旅之事，秦兵出，晋必助之；晋兵出，秦

以助之，彼此同心协力，不得作事。晋文公曰：好。晋文公行至半路，有敌人来报，郑国并无大意，乃郑文公有意逃盟，且又遣使付通款于楚。晋文公破口骂道：郑杰可恶，寡人这就移兵伐之。赵衰谏曰：主公玉体乍平，未可洗老，且士卒久疲，诸侯皆散，不如且归休息一年，而后图之。晋文公道：情言甚是，率兵归晋，暗中使人去洛阳面见先灭，促其尽早将魏成功了结。先灭并非有意要放过魏成功，也曾十数次催逼随行太医毒杀，怎奈宁于紧随其军，一步不离，凡饮食之类必亲尝过方才禁用，太医无法下手，致使魏成功活着走到了洛阳。周襄王回至洛阳，群臣夜见称贺，先灭也在其列。贺毕，先灭再拜说道：臣已将魏成功押至洛都，可否交司寇处置？是时周公越为太宰，执掌朝政，知襄王有保全魏成功之意，曰：魏成功乃一国之王，不宜移交司寇，可将其羁于馆舍，听其修行。周襄王见先灭不语，且面有不悦之色，忙道：啊，若将魏成功交付司寇，必然入狱，有些太重，羁于公馆又有些太轻，不如就民间空房，别立囚室而求之。先灭道：天王明断，再拜而退。回到驿馆，先灭将太医召到跟前，斥之曰：魏侯，囚也，汝衣也，汝杀一囚竟如此之难，陷入三日，若不能使魏侯死，汝自死。太医大惧，以实情告于宁于：晋军之强名子所知也，有犯必诛，有怨必报，吾知此行是奉命用诊，不然吾必死无疑，求子大慈悲，救吾一命。宁于笑道：如不必惧，吾有一计，可为汝脱罪。太医道：请讲。宁于朝门内外瞧了一遍，除二人外再无他人，小声说道：子之君老矣，远于人谋而近于鬼谋，近闻曹军获右，乃以巫使一言，子若薄其枕以尽，而拖延鬼神，君必不罪，寡君当有薄限。太医不住点头：吾知之矣。午后，宁于假以魏成功之命，向太医取药酒疗疾，并送其宝玉一函。太医喜形于色，告先灭道：魏侯死其志矣。遂调枕于瓯以尽，用毒甚少，杂他药以乱其色。宁于请尝，太医佯作不许，硬将枕酒往魏成功口中灌之，才灌下三口，太医张目仰看亭中，忽然大叫一声，仰面跌倒，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宁于故意大惊小怪，命左右将太医扶起，半晌方苏，问之曰：汝怎么了？太医道：正灌酒时，忽见一神人，身长丈余，头大如斗，装束威严，白天而下，直入室中言：奉堂叔之命来救魏侯，遂用金锤击落酒，使我魂魄俱丧也。魏成功接言道：吾之所见与太医同也。宁于扬怒：如原来用毒来害吾君，若非神人相救，机不免矣。今日有辱无无，有无无辱。一面说，一面扑上前去揪住太医，便打左右又拉又劝，皆不听。先灭闻之，飞步而来，将宁于喝住，问明了原委道：汝君既获神佑，后路无穷，灭当负于寡君。说毕，还报晋文公。晋文公深信不疑，召还太医，赦其无罪。这事一传二传，传到了鲁国。鲁西公素与魏成功相善，故而对他分外关心，问大夫臧孙臣：魏成功尚可复乎？臧孙臣对曰：可复。鲁西公道：何以见之？臧孙臣对曰：凡五行之用，大者甲兵斧钺，次者刀砍锯锯，最下者鞭打，或臣之远也，
或四肢侍曹，与百姓共鸣其罪。今晋文公于位，不用刑而私诊焉，又不诛太医，是会杀魏成功之名也。魏成功不死，岂能老于周乎？主公若肯出面为其求情，晋必赦之。魏成功复国，必以亲于鲁，诸侯谁不送鲁之高义？鲁僖公道：“卿说的是。”遂命臧孙臣以白璧十双献于周襄王，为魏成功求情。周襄王道：“魏成功得求，乃晋文公之意，朕岂能请赦？请国友就魏成功之意，那就请去晋国一趟。”臧孙臣道：“多谢天王。”遂离州附近见了文公，亦以白璧十双为献，曰：“寡君与魏兄弟也，魏君得罪盟主，寡君不胜惶恐。今闻盟主已赦曹军，寡君愿以不舔之腹为魏军赎罪。”文公道：“魏成功已在京师，王之罪人，寡人就是想赦，可得之乎？”臧孙臣道：“盟主待天子以令诸侯，盟主若是其罪，天子又复何此？”先灭晋曰：“鲁亲于魏，君为鲁而侍魏，二国交亲，以附于晋，君何乐而不为？”文公点头称是，遂遣先灭再同臧孙臣入周，共请于襄王，乃是魏成功放之回国。时元宣亦奉公子瑕为君，修补城墙，出入稽查甚严。魏成功恐归国之日，元宣发兵相聚，密谋于宁舆。宁舆道：“臣闻周专等以拥子瑕有功，求为上卿而不得，心中怨恨，此可皆为内援也。臣有挚友一人，姓孔，名达，胸中广有经纶。周至二人亦与孔达相善，若使孔达奉君之命，以亲卫许二人，誓杀元宣，其余俱不足惧矣。”魏成功道：“亲卫我米治之，若事成，亲卫我不吝也。”宁于一面使心腹一路扬言魏成功虽蒙宽赦，无颜回国，将往楚国避难矣；一面取魏成功之书赋予孔达，教他私结周专、野锦等二人，如此这般。周专、野锦听了孔达之言，一口应承下来，探知元宣每夜并亲自巡城，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在城门隐处。黄昏时分，元宣果来巡城，见周专、野锦一起来迎，惊问道：“二位为何在此？”周专道：“外人传言故君已入魏境，旦夕至此，大夫不闻乎？”元宣愕然道：“此言从何而来？”野锦道：“汝不管从何而来，实话告汝，宁大夫已遣人入城，约在朝诸臣往迎，大夫何以处之？”元宣道：“此乱言不可信也，况大魏已定，岂有复迎故君之理？”周专道：“大夫身为正卿，当洞观万里，如此大事倘然不知，要汝作甚？”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刀，元宣慌忙伸手去拦，被野锦背后一刀结果了性命。元宣从兵欲待上前捉拿元凶，一声呼哨，伏兵齐出，数十倍于从兵，从兵俱逃。周专、野锦率领家丁沿途大呼：“魏成功引齐鲁之兵献击城外矣，而百姓各宜安所，勿得扰动。”百姓闻之，家家闭户，处处关门，便是为官在朝的，此时也半信半疑，正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以待消息。周专、野锦二人杀入宫中，公子瑕正与其弟子仪饮酒，闻外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正与周专被一刀斩之。公子瑕闻子仪被杀，心中害怕，投井而亡。天明，周专、野锦将魏成功手书悬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魏成功入城复位。魏成功复位后，择日祭享太庙，不复前约，封周专、野锦并受卿职。谁知彼二人拂晓命薄，未及一月相继而逝，改封孔达为上卿，宁舆为亚卿。孔达为魏成功画策，将公子瑕、元宣之死细推在已死周专、野锦身上，遣使往谢晋文公。晋文公已不问，
实为周襄王22年。

0: 时晋秉已休息岁余，一日温公坐朝谓群臣曰：郑人不礼之仇未报，今又背晋通楚，寡人欲和诸侯问罪何如？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
6: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2026年陆家嘴论坛近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

0: 奖，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些都释放出哪些新的内涵呢？我们将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如何深入推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共同为我们解读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个短片。
1: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2: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1: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2: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3: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江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4: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我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 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3: 对
4: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 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3: 嗯，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5: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11: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10: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3: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4: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

0: 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 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那吴京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6: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他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 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建长。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那么在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7: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8: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7: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15-5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8: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7: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5: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0: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

0: 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精特性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不带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1: 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2: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1: 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3: 刚刚您听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为我们解读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的相关内容。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华人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名利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感受彼此。

0: 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0: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1: 你是中国人吗？
12: 是的，我是中国人。
11: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12: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11: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12: 很好。谢谢你。谢谢。
11: 你在这边如果遇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12: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10: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13: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确实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分之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10: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14: 好，下位同学第一段。
15: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让我记下，成功。 刀吉小，西西安尼相称。
10: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1: 好，下位同学。
2: 这新年一个人风雨中。
10: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13: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10: 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一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10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13: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1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10: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13: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10: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13: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10: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13: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顶住工作压力，先去坚持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10: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 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十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16: I learned discipline, how to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10: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十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17: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每不停地在练。
10: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17: OK， 起。
10: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18: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他能力强大，他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夫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10: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10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18: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了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10: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一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18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18: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地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10: 经过多年的发展， 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学

0: 练中心。
1: 随着产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2: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1: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2: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是他没有摔法。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综合的，但我们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1: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2: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1: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3: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来一，你记得，一、二，你。
1: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提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
3: 提波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
2: 对，一个啪，对啪。
1: 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3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4: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r. Wu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1: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锦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同时，胡子锦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4: Will this become worse or not?

0: think this picture is sending to your friend.
1: It can be bigger. It looks like allergies.
2: Yeah, I gave him an allergic.
1: Yes.
3: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十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锦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4: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3: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锦无法想象。2012年，胡子锦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4: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3: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锦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锦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一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4: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3: 胡子锦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4: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3: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锦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4: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堡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60-70年了。我说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3: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锦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4: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3: 胡子锦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 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景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景想了很多办法。
4: 像我们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你教你们带我们练八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3: 如今，在胡子景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4: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在约堡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堡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3: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4: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5: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 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4: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5: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4: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6: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7: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6: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聚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4: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5: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4: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矩阵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8: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9: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10: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 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9: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4: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5: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4: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11: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仍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了逆天改命。
12: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11: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 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然后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12: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不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1: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不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不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12: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13: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 0.4% 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12: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14: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12: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11: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 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五六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十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12: 十五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息。

0: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0: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4: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5: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4: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6: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4: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7: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

0: 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1: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两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2: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就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问。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1: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3: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1: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4: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1: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5: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6: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1: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7: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1: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8: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9: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那个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1: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 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5: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1: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10: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1: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13: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14: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些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大雪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石头磨的，那时候叫扁，叫扁石，叫倒转和正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13: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 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14: 买回来一份，这都从最粗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加了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成字号，本号开写在祥庄大字东修，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扎字啊，这个劲呢都是自己写出来，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几座银针、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传给我父亲。
13: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14: 不准点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那阵儿，他不是修拉，我老家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啊，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再垫，垫垫垫垫垫。一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0.4的劲。
13: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14: 第二步的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要手把两边嘎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了，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往里插也好，往里拉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银丝的拉性度怎么样。是磨尖这一步，磨的如果细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刀刀给打那个金尖锐是够够的，那一天也做出一个3字5字的人。
13: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14: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那这个针3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这个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说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几座银针，必须上午做，12点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它属阳。所以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是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13: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14: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咱那个拐牙是一样的，这种是火劲而且足于火。3把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字，这是火字，这个就还很讲究了。这边是一点儿曲儿啊，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样是二点起，串不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做极不同的。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就这种字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
15: 它这个字的随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啊，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蝉字，蝉字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欣赏男孩夹个蚕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桶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道字呢，就是在这酒字里边的蝉字啊，它这道字是干什么？就是你这边这有问题，你这通点得解了，你这块儿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擦过来，以后在这提擦捏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字基本是新传的。
16: 那么这个长针它现在是最长的吗？
15: 不，有一个也要半米的，
16: 哦，
15: 50公分。
13: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15: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都能放下去。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我马上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这个引起以后会疼。
13: 细看、手捏、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15: 我现在只是实验实验这个劲儿，针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酸麻胀痛的感觉。
13: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15: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仨老家都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这门手艺丢了。
1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开始呢，和您见面的栏目依然是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药食同源。

0: 年的茯苓。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药里有一味被称为四时神药的药物，就是说无论春夏秋冬何时食用，这味药都能够很好地调理人的健康状态，而且它针对寒温风湿引发的疾病都有着很好的疗效。这味药就是茯苓。在中国历史上，茯苓还是中华传统美食八珍糕的主要食材之一，可见这味药的用处之广以及人们对它的喜爱。根据众多中医古籍上的医案记载，这味药食同源的药物在健脾养胃、祛湿安神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它对人们延年益寿颇有好处。那么历史上的哪些医案记载向我们生动展现了茯苓的神奇疗效与重要养生价值？这味药到底是如何帮助人们延年益寿的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补虚延寿云茯苓。
2: 中医在临床上用茯苓怎么治病的呢？我们从一个病例中来了解茯苓临床的效果。清末有一个大医家张锡纯写了一本书，书中有这样一个医案，说他有一个朋友啊，竹先生，也是个大夫，治疗了一个病人。什么病人啊？心悸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个女士，产后出现心悸，而且出现口渴不欲饮，就口渴还不想喝水，汗出不止，心悸，而且睡眠不好，还有一些烦躁，面色是潮红的，脉象是滑还有点硕。这竹先生给他开了几味药，有养心的白子仁、止汗的浮小麦，还有甘草啊、麦冬啊等等。吃了几副药，效果不好，症状如初，就跟没吃药一样，面现红色。而且这个竹先生一看，辨证可能有点问题，改了点药，改了什么酸枣仁汤，加减使用，又吃了几副，还是不好，还不好呢。这竹先生一想，他是产后，又用了归脾汤，治疗了三次了，仍然不见效，还有心悸，汗出不止，睡眠也不好。于是就有旁观者多一句嘴，说什么呀？竹先生用点补药吧。这竹先生说他已经面色红啊，还烦躁，口渴都不欲饮，心悸的那么厉害，用什么补药啊？真是无稽之谈，正好是晚上了，说明天再说吧，先这样吧。但是这个患者家里人，他的公公以种茯苓为生，采集茯苓的，一想我家里有茯苓，神农本草经又说它是上品，比较安全，这个药工啊时间长了对药性就比较了解了，所以干脆我给他熬这个茯苓水让我这儿媳妇喝吧。结果第二天早晨病好了，这竹先生一问，说怎么好的？说用茯苓。他半信半疑，这个患者的公公怕这个竹先生不相信，把这个熬茯苓这锅给端来了，一看里边还有茯苓的渣呢。这竹先生就思考了，我用了那么多药，三次药都没好，一味茯苓就解决了。一想也有道理，为什么呢？《伤寒杂病论》113方。用到茯苓比较著名的有五苓散，还有茯苓甘草汤，也就是说伤寒汗出而咳者用五苓散，不咳者用茯苓甘草汤，甭管用什么，茯苓是一味最主要的君药。而这个患者产后气血亏虚了，他的心悸是因为汗出，心液不足了，中医讲汗为心之液，老出汗

0: 肾不足了，肾水上济于心，出现了心悸，所以用茯苓辩证，它有利水、健脾、肾湿的作用，还有安神的作用，宁心。从这里来说，用这茯苓治疗这个产后心悸，一点没错。
1: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受到体内湿气过重的困扰，湿气重会使人感到浑身乏力、头晕欲睡、食欲不振等。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安神，对于去除湿气、治疗水肿有显著疗效。以它为主要成分的五苓散就有着千古利水第一方的美誉。那么，五苓散都能够治疗哪些因为人体湿气过重导致的疾病？
0: 它的配方组成又有何精妙之处呢？说到茯苓，它有利水、健脾的作用，那一定可以治疗水肿。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到的茯苓散，就是治疗水肿的。有一本书叫《临证实验录》，记录了一个这样的小孩，七岁小女孩，有一天早上突然眼睑肿了，就上眼皮肿了。 如卧蚕状，那为什么上眼皮肿呢？其实咱们现在可以很好的解释，就是凡是黏膜部位、疏松的部位，最先出现水肿。所以眼睑浮肿、上眼皮肿是最常见的一个临床症状。这小孩有什么特点呢？平时饮食不节，又爱在湿地玩，就潮湿的地方一玩上一天，那这跟他水肿有什么关系？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饮食不节造成脾胃受伤。中医讲的脾是管消化的，主运化，包括水液的代谢，所以脾虚了的小孩或者大人就会造成水液代谢的异常，可以出现内湿。久居湿地、潮湿的地方或玩耍太多，产生外湿、内湿、外湿。 就会造成脾的功能更加下降，就会出现水肿，这是因为什么呢？《黄帝内经》说了一句话：“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这种浮肿根源在脾，脾的功能要好了，它不会出现肿。所以这个小孩出现水肿，并且小便减少、大便稀溏，还有什么不思饮食，这些都是应该说归结到脾，所以用了五苓散。
2: 加减使用，隔了几天再一看，水肿消了很多。为什么？这五苓散有利水消肿、健脾利湿的作用，还有化气的作用。所以这种情况下，药证相符，对症治疗。那五苓散出自于汉代的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它治疗水肿，现在在临床上还非常的好用。那咱们刚才说了。
0: 水液代谢在人体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呢？《黄帝内经》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饮入于胃，游于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魁度，以为常也。”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喝进的水。 通过胃的消化吸收，把精华部分上输于脾，通过脾的布散作用，上归到肺，而肺把它营养的物质布散到全身。多余的水分有两个出入，一个是什么？通过汗腺排出体外，多余了吗？第二个，通过尿液，肾参与了这个代谢排出体外。
2: 所以这叫水经四部，五经并行，什么意思啊？就五脏六腑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最主要有三个脏参与了我们这个水液的代谢，主要的是三个：肾主水，水液代谢；肾通过小便排出多余的水分，肾主水；脾主运化，脾主什么运化？食物的消化和水液的代谢。又一个水，第三个，通调水道是我们的肺。 肺有一个功能，通调水道，把这水道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运转状态。通过脾的运化作用、肾主水的排泄作用，让这水液代谢在人体中正常发挥。

0: 说到这里，茯苓就有健脾利水的作用。五苓散由哪几味中药组成呢？桂枝、白术、猪苓、茯苓、泽泻，健脾利水，治疗水肿。在临床上，我们治疗肝硬化腹水、肾脏病、肾病综合症及慢性肾炎，都会加减使用五苓散。出现浮肿的，我们都可以用这方子。当然说，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辨证论治。现代医学认为，这五苓散其实它还是双向调节，它既可以留住津液，好东西要留住，多液排出体外，所以双向调节。而在临床上，肝硬化腹水，我也经常用到五苓散。2015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肝硬化腹水的患者，其实还没有了解病情，我就知道他的肝硬化腹水。为什么呢？48岁一个女性，老公搀着进来的，肚子跟怀孕7个月似的，眼睑也浮肿，上眼皮肿的，眼睛黄的，走路很慢，不用说，肝硬化腹水。她是乙肝肝硬化，20年的乙肝，肝硬化是1年，出现了腹水。她主要的症状腹胀，你想都是水的，肯定胀了，不思饮食，也就是食欲不振，小便减少，眼睑浮肿，眼睛黄染，就是有黄疸，乏力，睡眠不好，里边都是水，肯定影响睡眠。所以我给开了一些健脾利水、滋补肝肾、软坚散结这些药。为什么肝硬化出现腹水？按现代医学就是湿带长期，这种情况下腹症驱邪，所以给他开了黄芪、桂枝、白术、猪苓、茯苓、泽泻，还有什么通草、冬瓜皮，还有茯苓皮，健脾利水的药。开完了1个月的这患者吃的第25副药，一天尿了20-30次的小便，20-30次的小便就把这腹水基本消了。所以中药吃药有一定的过程，积累了一定的药效，才达到了一个治疗的效果。那这个方子就是用五苓散加减治疗肝硬化腹水，而它的代表药就是茯苓，既安全又有效。这是在临床上，说起来肝硬化腹水也可以用到茯苓治疗这些水肿，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中医怎么认识这茯苓呢？这茯苓到底是什么样的药物呢？从何而来呢？其实茯苓它是松树死亡了的根部长的一个菌状的干燥的菌核，而茯苓最主要的作用主要是健脾还有利水，健脾就可以使脾的功能非常之好，把脾虚得以纠正，而实性利水就可以治疗浮肿，把多余的水分利出身体之外，防止浮肿的发生。而茯苓在临床上非常常用，价格又不贵，所以是平民的一种补药，因为它是在《神农本草经》中是上品，养护人的性命延年益寿的。中药里边我们看茯苓到底它的归经、性味和功能主治是什么呢？茯苓甘淡平，从这性味来说不寒不热，平性的，归经是心肺脾肾经，这四经的病都可以治，治疗非常广泛，很多疾病都可以用到。功用利水渗湿、健脾宁心，主治水肿尿少、痰阴悬悸、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惊悸失眠。所以你看它主治治疗水肿、治疗脾虚，还有养心安神、治疗心悸失眠的。
1: 其实呢，茯苓全身都是宝，一种中药呢，它的四个不同部位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效，究竟是什么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请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伟医生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几天啊，刚毕业的小周一报到就赶上单位组织年度体检，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吹气检查幽门螺旋杆菌。

体检之前大夫就嘱咐说了，不要喝水，不要吃饭。不过呢，大夫没嘱咐能不能刷牙。小周就担心了，万一我刷牙漱口之后，螺旋杆菌都被清理掉了，影响检查结果怎么办？于是啊，他干脆也不刷牙了，直接参加体检。您还别说，小周的担心呢，绝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人都以为口腔清洁和能不能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咨询了空军总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江树强。江主任说呀，吹气儿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采用的是碳13检查，查的不是细菌，而是细菌散发出来的气味。您可能会听过闻香识女人这句话，那么今天要和您说的则是闻气儿就能够识出幽门螺旋杆菌。这项检查呢，它的全称是尿素碳13呼气试验，这是一种检查您的胃里边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项目。幽门螺旋杆菌呢，是一种单极多边毛末端钝圆螺旋形弯曲的细菌，总而言之一般人咱们也看不见了啊，简单的知道它什么样就行了。那么这个菌呢，我们告诉您它的大小是非常非常小的，在胃黏膜的上皮细胞表面，您就会看到它很典型的螺旋状或弧形，就像一群鱼一样排列，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说起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您可别小看它，它就像是一个会使用化学武器而盘踞在我们体内的高手。这些细菌啊，它们很会保护自己，它们的体内呢富含尿素酶，通过尿素酶水解尿素产生氨，在菌体的周围形成一个像云一样的氨云保护层，可以抵抗胃酸的杀灭作用。不过呢，再狡猾的狐狸遇到好猎手也会现出原形。医学研究发现啊，盘踞在我们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它产生的尿素酶能够迅速将尿素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氨气，而二氧化碳经过血液进入肺就能够排出体外。于是医学家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确定了用这种方法碳13来和它进行化学反应。在检查之前，我们不都是要吃一粒药吗？这粒药呢，就叫做尿素碳13。吃下去这粒药之后呢，30分钟就可以分解形成13碳O2，并且经过血液进入肺排出体外。医生们呢，则通过检查设备来辨识你呼出的气体中是否含有碳13，来判断你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明白了吗？尿素碳13呼气试验中检查的是气味，是用碳13做了标记的螺旋杆菌的特殊气味，所以这项检查和你刷牙漱口没啥大关系。去医院检查还是把您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比较好，对自己尊重，对医生也尊重。在这儿呢，我们再向您介绍一下尿素碳13呼气试验的检查方法。我们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医生先给我们一个塑料集气袋，并且要求我们向里面吹满一口气，然后迅速地盖好。医生会递上一颗尿素碳13胶囊，并让我们用少量的温水吞服。等半个小时之后，让胃内的幽门螺旋杆菌和尿素碳13充分接触，并且产生我们刚才说的13CO2。这个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向第二个集气袋吹气，并且盖好。接着呢，分别收集吃药前和吃药后30分钟的气体，经过仪器分析对比，来判断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况。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它呢是引起慢性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瘤、功能性消化不良、胃癌等多种上消化道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重视这项检查。这个检查呢，其实是一种无创、无痛苦、简单方便快捷，敏感性与特异性都和一般检查方法相比效率更高，准确率呢也是更高的，因为它的准确率呢要高达95%以上呢，并且呢它没有放射污染，可以说是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金标准。像婴幼儿啊、孕妇啊，以及准备怀孕要宝宝的妇女呢，都可以来进行这项检查，还可以针对胃癌根治手术之后等特殊病人进行检测。总而言之呢，这是一项准确度比较高的一项检测，但是在这儿要提醒您，它并不能够替代胃镜检查，所以呢，我们该做胃镜还是得做。

0: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0: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9: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阜外医院心血管病科的专家唐一达大夫和我们说一说冠心病在检查诊断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同时，唐一达医生还要为我们讲解冠心病的危害及抢救。让我们共同走进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一起来聆听记者陆征与唐一达医生的访谈录音。
10: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1: 实际上我们要说到这个冠心病的这个检查，我觉得好像跟其他的病稍微有一些不同哈，往往就是说是这个患者发了急症以后才来这个医院做检查。那么在这个时候做这个检查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容易忽略一些什么问题？
12: 刚才提到冠心病的检查，我想可能还是分成两个层面，自查和到医院的检查。自查呢，如果您自己有如咱上半段所提到的四大危险因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加上您如果目前在抽烟，您要关注自己的目前的主要的一个层面，比如您到底有没有症状，心绞痛的症状。
11: 对。
12: 第二个就是说您自己每天监测您的血压和脉搏，突然您觉得脉搏增加了，原来您心跳每分钟在70次到80次。突然这段时间你的心跳快了90次到100次，或者这段时间突然血压增高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信号，您需要到医院赶快去做检查。刚才我们说是高了，到低的话也仍然如此，就说你血压低了，脉搏低了，到医院做哪些检查呢？首先最简单的叫心电图。
11: 心电图
12: 就说我们啊，就说现在这个医院看病太麻烦了，在美国也是一样，除了这个 family doctor 之外要去看 specialist 非常非常困难，那怎么办？至少第一个做心电图是必须的。到了医院说这是到急诊室哪儿都能做，做份心电图，医生看啊，心电图暂时没问题，你也就稍微能放心一点。第二个就是抽血化验，是什么呢？你的血糖血脂的指标这段时间是不是突然有所变化？
11: 对对对。
12: 所以我们说从冠心病的诊断方案呢，有一个叫三阶梯的方案。第一个呢，就我们刚才也提了，就是这个冠心病其中一型叫心绞痛。心绞痛有一个叫劳力心绞痛，刚才提到了迎风上坡，或者赶公共汽车劳力的，那就引出来第一个冠心病的检查叫活动平板实验。什么叫活动平板呢？是在就像跑步机一样，或者蹬自行车一样，在你活动的当时记录你当时的心电图的改变，这时候我们称之为活动平板，或者是蹬自行车的实验，它的准确率，诊断心绞痛或者冠心病的准确率在60%到70%。这个实验呢已经很早了。第二个实验呢叫同位素或者叫核素的运动心肌显像，基本是类似的，它只不过是说你也在骑自行车，只不过它不是在让你连心电图，心电图也是会连的，它会有一个我们叫 SPECT 叫同位素的一个就像拍 CT 一样的检测，然后呢这是看到你这个心脏有没有缺血。第三个呢就提到刚才您说的造影，现在实际上老百姓是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 CT 叫螺旋 CT 也好，64排也好， 或者128排也好，总之它是叫做 CTA， 冠动脉 CT， 同时要打造影剂，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微创的一种操作。
11: 哦、对对对。
12: 然后看看您的血管到底堵塞不堵塞，或者我们提了一点，前两种检查，活动平板和同位素是叫功能学检查，是看您心脏到底缺不缺血，而最后的这个 CT 呢？是就是解剖学的检查，看您血管到底堵不堵塞，窄不窄。当然最精确的话呢，是我们称之为叫做这个冠状动脉造影，这是需要您住院，有根管子插到，直接我们要选择性的插到您的心脏里边，去看看您的血管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也是解剖的。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三个检查呢？跟治疗相关，因为血管堵塞了，我们的治疗方式无论是药物还是搭桥还是支架，最终是要解决堵塞。
11: 对，
12: 解决堵塞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解决缺血。
11: 嗯，
12: 所以呢，如果你只有血管的狭窄、解剖学上的改变、
11: 嗯，
12: 但是没有功能学上的缺血，你做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这个三个阶段的检查是需要的。当然，除了这个诊断冠心病、心绞痛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心脏彩超，它的全称叫超声心动图。
11: 哦，
12: 它给大家的信息呢，第一个，您血管的结构，您的心脏的结构到底正常不正常？如果您得过心肌梗死，可能有部分心肌细胞是死亡的，那段心脏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称之为阶段性的运动障碍。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好，您的心电图的检查，您的这个超声心动图的检查，您的活动平板、同位素或者是 CT 的造影，就是整个的冠心病的检查的策略、
11: 嗯、对，这手段是非常多的啊。那而且它是针对这个患者的不同阶段来制定的吗？
12: 是的，它还是根据您、我们如果是普通的筛查、医生问您，如果您呢觉得您的症状不是特别像、那可能就初期的检查就 OK 了、但如果您一来就说我们说的非常典型，汽车上坡、迎风耳疼、那我们情况的话更就是 specific、用一两项更精确的检查来给您进行判断。
11: 那也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就跟我们交流，比如说他像做了这个冠状动脉造影以后，显示是这个数据显示是正常，那么实际上这个也并不能这个否定他没得这个冠心病，是这种情况吗？
12: 陆征很专业，因为很多的医生好像做完冠状动脉造影就万事大吉了，说啊，您血管挺好的，您不会是冠心病。有的时候呢，刚才我们也提出来有一种叫自发性的心绞痛或者血管痉挛性的心绞痛，也就是它本身血管的解剖学结构可能是正常的，
11: 对，
12: 血管里边没有斑块也没有堵塞，但是它的叫我们叫张力性的因素，它是会血管痉挛，这也会死人的。
11: 对、
12: 尤其是说，这个在冬天的时候，尤其你抽烟多的时候，它血管如果就像我们这个浑身打哆嗦一样、您身体在冷的时候会打哆嗦，血管在痉挛的时候它也打哆嗦。
11: 对 对。
12: 如果您哆嗦的时候，你想哈、人在寒风中哆嗦、你要到了一个暖和的地方，你不哆嗦就好了。你要是一直在寒风里边，有可能你就冻僵了，就不行了。血管也是一样，它如果是持续性的痉挛，它没有解除，仍然会导致远端的缺血，仍然会导致心肌梗死，甚或是猝死死亡的。但是如果你有限的在你当时痉挛的时候给予治疗，它松开了，就不会有问题
11: 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啊。有时候你看咱们刚才前头分析，它都属于这个诱发的因素，比如气候啊、寒冷啊，那么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比如说或者说年龄这个段，那么它就容易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12: 没错，是
11: 非常这个微妙，所以也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症状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把握。另外就是说冠心病的这个诊断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标准。
12: 所谓冠心病的诊断呢，现在我们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指的是什么呢？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您住院然后有根管子插到心脏里边，叫选择性的冠状脉造影。如果您的目测的狭窄程度大于50%，我们称之为冠心病。如果小于50%，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就说您冠状动脉发生了粥样硬化，但是您没达到冠心病的标准。
9: 冠心病是一种影响生命安全的疾病，在病情严重时很容易导致患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猝死，所以了解冠心病的急救措施对一个有冠心病患者的家庭来说尤为重要。如何对冠心病患者进行正确的施救，人工呼吸、胸外按压，还有服用药物又该如何选择呢？心血管疾病防治专家唐益达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1: 冠心病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病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很多，比如像这个心绞痛啊，包括这个心肌梗死，它都是突发性的。那么像这种突发性以后，他来这个医院来做这个检查，那么可能这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也相伴着一些这个急救啊，一些护理的一些措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个患者和家属呢，需要怎么跟这个大夫或者说护士进行一些配合？
12: 那个我曾经在美国也讲过，有一个关于心脏急救的这种病人患者自己和家属的急救，前段时间也曾经讲过，我们说最主要的是三点，就说您如果出现了您刚才所说的胸痛的时间比较长，超过20分钟，然后浑身大汗，面色苍白，怀疑心脏疾病，第一个病人要躺倒，躺平了躺平别动，第二个含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并且非常重要的阿司匹林，嚼服阿司匹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第三个打电话，当然在美国是911，中国是120或者999，叫急救车。这是从这个家属和病人所要去做的三个主要的层面。那至于说急救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三点之外的话，还有哪些层面我们自己能去做的？看看患者的，作为家属哈，看看患者的这种情况。第一，脉搏的情况，
3: 脉搏
12: 有没有搏动？第二，如果家里边有血压计，现在量血压也很充分，看他血压的这个层面到底多少。尤其是量到脉搏，你看他心跳，这就是像我们跟这个解决猝死是一样的，就是猝死突然一下心律失常。
3: 对。
12: 那因为他抢救，有的说啊，我打911或者是打120的病人，那急救车死活不来，或者时间特别慢，
3: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这非常的重要。
12: 对，现在当然我们叫做心肺复苏，如果出现刚才我们说，如果他含了硝酸甘油，嚼了阿司匹林，躺下打电话平稳就 OK。 如果出现就说啊，你一波那脉搏怎么，哎呀，突然这跟打鼓一样，脉搏跳的根本没边儿。我们平常能摸得到60次、70次、80次，它根本没边儿，好像跳了100多次、200多次。然后呢，开始这个双眼上吊，病人双眼上吊，甚或就是口吐白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称之为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就像干溺水的人员一样，你首先第一个要规律的在按。胸外按压，
3: 胸外按压，这个很专业吗？就一般人可以做到这个？
12: 实际上一般人会做得到的，尤其是在这个欧美国家，都会经常会做这个相关的训练。你比如跟他去，胸外按压，甚或是锤击心脏。当然现在虽然没有提，但锤击心脏还是有用的。在你在急救车到来之前，你可以去做的。
3: 像这个比如说用的这个力度怎么来把握？哎，我觉得好像咱们国内这方面的宣传好像还是不太够。
12: 对，
3: 就是尤其是针对这个病人家属，
12: 对，
3: 在这个突发情况这发生以后怎么来这个应急啊，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
12: 我觉得很多是因为大家觉得可能跟自己没关系，或者是根本落不到自己身上，或者是家属身上，
3: 都是这么想。
12: 对，但是您自己刚才我们所说的胸外按压，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关比较专业的培训。但至少我们提供的一点就是说，原来叫心肺复苏，你可能还要吹气。现在更多的话，你就是单独胸外按压，1分钟能去摁，你会快一点的去摁。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指的是这个，摁15次，连续摁15次。
3: 连续。那比如摁下去以后要停多长时间再拿上来？
12: 一般的话，你就规律的，比如说，甚或是频率应该是在，规律的心脏的跳动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您1分钟可以摁到80次也行。
3: 哦，这么快？
12: 对，你要快速的摁压，60次到80次都可以。然后呢，您每次摁压的话，那个幅度呢，可以再看它的胸骨的搏动呢，是在于这个1/3的搏动就可以。
3: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视，但一旦发生了以后，如果你没有这个方法，也非常的尴尬，而且也很危险。
12: 对，
9: 在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是因为忽视了冠心病的危害，而导致最后失去了生命。什么是冠心病？为什么会发生冠心病？冠心病有哪些早期症状？怎样治疗？如何预防？心血管病防治专家唐一达医生做客节目，和您共同探讨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
3: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冠心病。比如说
11: 它这个诊断标准还有一点也容易让大家比较忽视啊，就是这个冠心病的它这个危害性。通常我们都觉得就。

0: 比如说冠心病的危害性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突发了以后就最严重情况就是突然之间死亡，对吧？
1: 对，
0: 心脏跳动，
1: 对，
0: 但实际上可能远远不止这些，它可能会引起很多这个一连串的这个不良的反应。
1: 那个现在目前确实我们的救治手段也越来越多了，因此呢得冠心病尤其心肌梗死之后成活率也越来越多了，很多病人度过了心肌梗死那一关，然后呢但是你可能后边还有一个随之即来的 consequences， 就比如说您救治的时间可能没有充分，或者是您那个救治过来没有再去规范的进行相关的治疗，预防做得不够，原来您的血压高您没有控制好血压，没有控制好血糖血脂，最终它的结局是什么？走向心力衰竭。
0: 心力衰竭，
1: 刚才我们提到就冠心病的五种分型的倒数第二种分型，
0: 对，
1: 第四种叫心力衰竭和心力失常型。心力衰竭指的是什么呢？就说您，我们举一个例子，您的心脏细胞如果拿一万个细胞做例子，当然不绝对不止一万个，是成千上 billion 个。然后呢，您自己如果呢这一万个细胞呢，您心肌梗死之后死亡了一千个，那剩下呢九千个细胞呢就代替整个原来一万个细胞所要承担的工作。我不知道这样比喻大家能不能给大家说清楚。因此呢就像每个人原来只背一个麻袋，现在你让每个心肌细胞背两个麻袋，
0: 对，
1: 久而久之它就过度负荷，超负荷，一天两天行，一个月两个月行，时间长了它就工作不下去，
0: 负担太重了，
1: 负担太重了，它就这样的心脏会逐渐扩大，就我们最终就走向心力衰竭，它就没劲儿了，
0: 没劲儿了，
1: 没劲儿的心力衰竭呢是怎么说呢？就我们称之为心脏的功能本身是叫泵功能，要往外泵血，它以后心力衰竭之后它不往外泵血了，那你全身就会出现一个缺血的一个状态，缺少养分的状态，你或者是说你稍微一走路就喘气，这实际上是一个致残了。不是致死，叫致残。
0: 致残，
1: 你的劳动能力会有所丧失，你的工作能力有所丧失，生活能力有所丧失。
0: 像这种这个，比如说像您说这种致残的这种症状哈，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吗？
1: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0: 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患者有可能不知道。
1: 对。
0: 哦。
1: 越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它一旦它就一直在有个代偿期，但代偿总有个顶点。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叫窗户纸别捅破了，一捅破窗户纸就变成急转直下，
0: 对，
1: 它过了那个到那高峰之后急转直下就症状会非常重，您在前段时间您都有机会把它往回来拉，但一旦过了那个代偿期那个顶点，您再往回拉就非常非常困难了，这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谓的致残，
0: 致残，就是心力衰竭，
1: 对，是的，
0: 还有这个猝死，那么还有哪些这个危害性？
1: 另外一点就是说您仍然本身有一个心绞痛的频繁的症状的发生，比如说你是一个特殊的工作者，你要开飞机
0: 啊，特殊的职业，
1: 特殊职业，你要开车，也就是说您自己不仅仅掌握您自己的生命，还掌握成千或者是说很多别人的生命，你在开车的开飞机的时候突然你这个得过心肌梗塞或者有心绞痛，但是你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这时候突然你在那个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病了，无论是发现你梗塞或者心绞痛你不能去掌控了，这时候那你就非常危险了，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别人造成了一个相关的危害。
0: 对这些患者来说，那么他当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得了这个冠心病的时候，那么也出了这些相关的症状，那是不是他容易把这些症状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症状混淆，比如说那个像比如胸痛，那很多病他都会这个胸痛气喘憋闷，
1: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个怎么办？
1: 实际上最多的引起来心绞痛和其他疾病的混淆呢，就是很多人得病心绞痛啊都以为是胃疼，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它的典型的症状呢我们称之为叫胸骨后或者剑突下，所谓剑突呢就是我们的中间这根胸骨的最下方，但这个位置也通常也是胃的位置，很多人说这个一动他就疼，他老是觉得是胃疼，而去看消化科，但如果是碰到消化科医生他有这个意识可能建议你去心脏科，但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会耽误我的。第二个呢，很多的这个胃疼的原因说啊、哎，我平常就是吃饱饭以后吃饱饭以后疼，哎，这都明显的跟吃饭有关系啊，怎么会跟心脏有关系的？这时候因为你吃饭本身也是增加了你的这种
0: 血液的负担，
1: 对，血液的负担它也是一种劳力性的因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最容易引起来的，这刚才我们说的胃疼是容易的。第二叫反流性食道炎， 您说这个好像我觉得哎我可能就是一个食道的事儿，我以前也有食道的时候有点反酸，
0: 有点反酸、嗯、
1: 经常有点
0: 烧心，
1: 烧心、对，所谓的烧心、但是我可能没注意，还可能也就是烧心而已、但是没想到可能是一个心绞痛的一个表现、第三个呢。

0: 是混淆的，是尤其对老年人和糖尿病的病人，说您自己本身的这种胸闷憋气，因为也提到老年人患者可能症状是最不典型的，在你活动的当时，有的时候您觉得只是一个憋气而已，
1: 对，
0: 但有可能跟心脏相关，这时候你怎么去判别呢？就是还是您觉得跟活动劳力怎么样，我是不是一活动就有这样的情况，我一停下来几分钟就能好，但我再活动还有这样的情况，再几分钟还有好，这无论是糖尿病或者老年人群更是要这样的。或者是另外一点，您绝对无处去医院检查总是没错的，做份心电图也总是没错的。
1: 对对对，是是，所以还是大家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做这个检查哈。另外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老年人，那么我觉得人到了这个老年的这个阶段以后，他往往不是说身上有一种病，他往往可能会合并有很多种病。那么就这个心血管病来说哈，尤其就这个冠心病来说，老年人这个阶段他是不是还容易就是合并有其他的很多病症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0: 很多的老年性的疾病呢，老年人呢，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呀，本身呢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
1: 对，
0: 不仅呢包括你的这种心脏的血管出现问题，有可能脑子的血管，这是最常见的伴随症状，有可能呢腿部的血管，很多是就是说，这个腿上一走路就说一走路都疼，哪儿浑身都疼，为啥呢？他腿也疼，他腿上也可能会有血管狭窄和缺血，这是我们所关注的第二个，老年患者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伴随一个什么叫肾脏的疾病？
1: 肾脏，对，咱们经常尤其中医哈谈这个心肾相交，
0: 对
1: 啊，他可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
0: 对对，尤其是老年患者呢，出现刚才我们也提了叫全身性的动脉硬化，如果呢近期时间突然血压控制不好，血压高，高的会比较多，有可能肾动脉可能产生的相关的影响，而糖尿病的患者本身对肾脏本身就是存在有影响的，我们判断呢，当然除了自己的本身的这个这个就是饮食的相关，或者您做一个相关的血液生化的检查，就能看得出来您肾脏是不是有合并的相关的疾症。
1: 对，也就是对很多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自己有这个糖尿病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肾病的这些这个经历，那么我想都可能要考虑考虑是不是会跟这个冠心病也有联系。
2: 好，听众朋友，关于冠心病的危害及诊断治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
3: 探寻，一席传承。
6: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3: 解读一方人文，
7: 滋养方尊，
3: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8: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9: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中有一个当时家喻户晓的儿童电影明星，名叫秀兰·邓波尔。秀兰·邓波尔在电影中的形象是一头可爱的卷发，笑起来甜甜的一对小酒窝，仿佛是天使降落在人间。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秀兰·邓波尔并不像电影中显得那样幸福，只因为她的母亲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明星梦，于是她就把女儿当成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

0: 剧。邓波儿三岁时被母亲送去学舞蹈，六岁出演电影，七岁就获得了奥斯卡金像特别奖。但邓波儿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他成名后被父母当成了摇钱树，小小的孩子每天马不停蹄地工作十几个小时，做得不够好的时候还会被关小黑屋，完全没有自己的童年。然而随着秀兰邓波儿长大，他的辉煌开始走下坡路，十二岁的时候就因为票房不理想而被电影公司解聘了。此后母亲带着他四处奔波，还要应对演艺圈的潜规则，母亲和他自己都被制片人性骚扰。秀兰邓波儿极度厌倦这一切，为了逃避，她十七岁就仓促结了婚，不幸却又遭遇丈夫出轨家暴，二十二岁就离婚成了单亲妈妈，可谓尝尽人间世态炎凉。好在坚强的邓波儿没有自暴自弃，她离开演艺界，发奋努力，从头做起。后来她涉足美国政坛，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大使，同时也收获了第二段婚姻。像秀兰邓波儿这样的儿童明星，她的大起大落，成功与失败，在教育上是否能给我们一些见解？从这些成长案例中，我们又如何得到教育的启示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也提到了另外一位韩国的早慧儿童，他不是电影明星，而是学术明星。那么当明星的光环褪去之后，他的成长又是怎样的呢？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三节，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播讲时代。
1: 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在前文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宋代的一个神童方仲永，一个神童淹没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神童金雄荣。金雄荣是1963年出生在韩国的一名神童，由于母亲的精心施教，出生后三个月就能说话，五个月就能记住动物、植物的名称。八个月时就正式开始念书，三四岁时他就专心学习英语和德语，数学方面则方程式、三角函数、几何、微积分都已运算自如。四岁时即入韩国的汉阳大学，一时世界为之震惊。到那时止，全世界智商的最高值为197，但他的智商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估计为210，而这样高的智商据称全世界2000年才会出现一个。金雄荣四岁时曾到日本，在电视台进行表演，当时也只用3分钟就顺利地解开了大学入学考试试题中的一道不定积分的难题，让日本的观众大为吃惊。这位神童八岁时曾再次来到日本，但是从那以后就慢慢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后来日本的一家电视台想跟踪采访金雄荣，但却找不到他了，而只收集了很少的消息。据说他四岁时进汉阳大学旁听，但十七岁参加大学考试时平均成绩只有65分，勉强合格入学。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已经取消了他的名字，有关他的确凿的消息更是难以找到，只流传着各种各样对他进行重伤的揣测。我认为不管金雄荣的后来如何，但他三四岁时就能掌握包括母语在内的三门语言，就能演算微积分等这些连后来指责者都不能抹杀的事实，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人类的伟大与神奇了。它向我们整个人类显示出了人的无限潜能，仅此一点，它所昭示的意义就已足够巨大。人类的哪一次成功，不都是由勇敢的失败者的牺牲铺成的吗？为什么可以允许挑战者号宇宙飞船失事，而就不允许一个母亲的还不能称之为失败的失败呢？即使是失败，我以为这种失败也不该由他母亲负责，而应该由我们的教育负责。 我们的人类习惯于在20岁的心理条件下传授微积分，但却不习惯在4岁的心理条件下传授它。金雄荣4岁时已经掌握了微积分，为什么到17岁时还要让他去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呢？让余光远考文科，让许国璋考外语，让陈景润考理科，面对高考试卷，可能也不见得能够通过吧。为什么无视他良好的语言能力呢？这不是典型的让兔子和乌龟赛跑，而最后却说兔子赛不过乌龟吗？可见将死的教育体制常常成为扼杀神童的帮凶，人类的教育似乎还没有找到帮助神童发展的规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明代的才子徐渭，字文长，6岁时就能读书且过目不忘，8岁能解经义，9岁已经能写很好的文章，10岁就仿照杨雄的名篇《解嘲》写下了一篇文章《释毁》，解释的释，毁灭的毁，当时引起了轰动。但就是这样一位天才，20岁勉强考上秀才后，徐渭从23岁开始参加乡试，每3年一次，一连考了8次，连个举人也没考上。徐渭的朋友、同窗乃至子侄学生，这些才学和声名离他很远的都纷纷上榜入选了，可他却始终未见功名，被自尊自卑夹击的心理无法承受，致使多次自杀，后因猜疑而杀妻，入狱坐牢7年。到了这时，徐渭才清醒过来，诗书画大大的上了一个台阶，被称为病其于人，人其于诗，诗其于字，字其于文，文其于画的大书画家，与当时有名的绍兴文人沈炼、陈赫等人结社，号称乐中十子，是明朝嘉靖时期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由于现代教育还没有找到帮助神童发展的方法，因此父母的责任便显得更重。历史上曾有不少将神童培养成天才的父母，比照他们与金雄荣母亲的做法，有一显著的不同，便是这些父母大多不愿在孩子还没有真正取得成功时便去宣传他，这样的例子同样很多。例如卡尔威特、约翰穆勒的父亲都曾告诫过他们的孩子，最典型的可以说是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父亲对待宣传的态度了。冯卡门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小时候也曾是一个智力超常的神童，6岁时就已经能进行多位数乘法的心算。有一次他大哥无意中给他出了一道算术题，15×15是多少，他边玩边说是225，二哥又随口问924×826是多少，763224，他连头也没抬就答了出来。这下大家都发出了惊叹，孩子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父亲却不相信，以为这是孩子们串通好了来骗他，于是亲自出了一道题让小卡门心算。这道题是18876×18876是多少，小卡门稍微思索了一下，随即说出了答数，这时候连他的父亲也惊叹不已，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大哥见此一下子把小卡门抱起来，高兴地说，
2: 爸爸，小卡门是神童，我们可以让他登台表演，能赚很多钱。
1: 听到孩子这样的话，他们的父亲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说，
3: 这是多么愚蠢的念头，小卡门是有非凡的才智，但是天才只有与严格的训练结合在一起才能开花结果，他只能去接受系统的数学学习，真正的数学必须依靠冷静的头脑，靠精确的数学语言一步步的演算，而不是靠心算，更不能去登台演出。
1: 为什么这些神童父母的做法值得赞赏呢？
2: 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父母懂得神童之所以神，完全是教育的结果。今后他能否走向真正的成功？

0: 还要仰赖各种条件，先天的种种神迹与孩子最后的成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如果以体育上的跑步为例来说明，神童说白了不过是抢跑了而已，这种抢跑越是短距离效果越明显。君不见短跑起跑时要用脚蹬，而长跑时有谁再去依赖这种工具呢？因此有民间谚语说，十岁神童，十五才子，过了二十是凡人。此话应该是神童后来慢慢落伍这一现象的经验概括。如果没有健康、正确、强大的后续教育与指导，再神的神童也免不了过了二十是凡人的命运。
1: 任何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早慧聪明，那仿佛是从天而降的一份大礼，高兴和激动肯定是人之常情。但是像冯卡门的父亲那样，发现冯卡门才年仅六岁就能心算出如此复杂的算术题目，还能冷静地意识到天才还需要后天的良好培养，像这样明智的父亲实在是太难得了。所以历史上早慧的小天才并不少，而真正能成为大家的也并不多。关键就是需要有不急功近利的懂得教育的父母，只有这样的父母才知道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过是一种抢跑，而人生是马拉松，最需要培养的是长跑的耐力和体力。我们继续来听。
0: 既然说神童是抢跑，那么这种抢跑究竟能抢多少距离呢？我们不妨粗略地计算一下，如果以阅读计算，神童大约三岁便可以阅读，而普通孩子则要八岁左右。假如每天平均阅读5000字，那么5年共约阅读900多万字，也就是说折合阅读量约1000万字，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如果每个孩子都能经过早期教育达到这个水准，则无异于为每个孩子争取了5年的教育时间。因此神童如果和普通孩子同龄入学，在学历上其实是有较大差距的。但是既然是抢跑，对这份成绩其实就不应该有过高的期待。这种领先其实并不是一种本质上的领先，而是一种虚假的领先，因为其他的孩子没有跑。而如果即使社会生活像运动场的跑道那样简单，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一般的孩子都很难赶上。不幸的是，生活远比体育比赛复杂得多。如果神童父母的素质不高，不用多久就不能陪伴孩子、带领孩子了。这样孩子便要一个人单独面对社会的各种问题，越跑越吃力，越跑越糊涂，最后大多都迷路不前，前功尽弃。相反，那些普通孩子则各显其能，有的母亲抱着跑、驮着跑、牵着跑，比如花大量时间辅导孩子，比如把孩子送到国外学外语，那么与母亲在家教相比，无疑是汽车飞机与鞍步当车的关系，稍不留神神童便无优势可言。因此由于神童的实质在于抢跑，后续的教育对神童仍然至关重要。我们还是回到冯卡门身上，他的父亲对他说，这种计算是显显小聪明，以后别再去做这种游戏了，明白吗？但是对于6岁的小卡门来说，父亲的话他是不明白的。就在这次谈话不久，他在父亲书房里发现一本旧算术书，便问父亲树上的百分率符号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不懂零是怎么可以被零除的。父亲解释说，100%符号只是个表示百分数的简单符号，并没有想到小卡门会真的懂。当小卡门把书里的百分率习题全都做了出来之后，他的父亲大吃一惊。冯卡门后来回忆说，我以为父亲会高兴，但我猜错了。父亲对我的运算能力感到担忧，认为我能用心算乘出那么长的数字是反常的，他不喜欢超常儿童，怕我将来变成一个畸形发展的人。在父亲干预下，我从此便和各种数学科目断绝来往， 一直到十几岁才重新开始学习数学。父亲让我读地理、历史、诗歌，代替做数学习题。现在每当我回想这事，总对父亲感激不已。我一生崇尚人文主义的文明，这与父亲让我童年时代就摆脱数字游戏是分不开的。由于小卡门学到了不少知识，因此与其他那些神童一样善于辞令，有一次竟过分卖弄口才，耍小聪明，将了别人一军。他父亲对此深为不满，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说，真正的思考比耍小聪明要高超得多，你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如果光运用而不充实，至多不过是个半瓶醋，到头来将一事无成。后来冯卡门在美国曾多次回想过父亲对他的这些教导，因为在美国人眼里，反应迅速、脑子灵活就是才能杰出的标志，但他认为这是对价值的曲解。冯卡门说，我感到自己无法现时现刻完成创造性的思考，我始终是个头脑迟缓的人，我不赞成按智商来区分人的智商高低，因为智商测不出一个人的思考方式，扎实而深刻的独立思考能力比智商测定的反应速度更重要。冯卡门曾回忆与爱因斯坦、罗伯特·奥本海默一起参加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奥本海默在黑板前动作迅速，推导方程经常跳过好几步，常常让别人难于理解。爱因斯坦接着在奥本海默后面登台，爱因斯坦首先表示抱歉，因为他比不上奥本海默那样敏捷，不过他说他将尽力而为。两位风格迥异的表现让冯卡门这样感慨道，爱因斯坦是个思考缓慢的人，但却是一位渊博的思想家。奥本海默的表现引起了我的回忆，要不是早年父亲及时教导，让我懂得坚韧而深刻的思考的价值，我也可能会滑到小聪明的老路上去了。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也曾是一位著名的神童，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曾坦率地认为他是当代最聪明的科学家之一。尽管如此，奥本海默却从未能够进入争取诺贝尔奖的最高水平科学家的行列。他的一位学生对此曾这样评论说，他博学多才，但不求甚解，他不愿意集中精力去钻研一个具体问题，他具有这样的才能，但却缺乏必要的耐心。奥本海默的这种作风也许在不少神童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具体到奥本海默本人身上，我们不能因为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就说他是个失败者，因为原子弹之父的这个称誉也是一个诺贝尔奖所不能替代的。回来说韩国神童金雄荣，如果我们一定要在金雄荣身上找到我们可资借鉴的教训的话，那么过于热衷宣传应该是金雄荣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金雄荣的母亲也许同我们很多父母一样，都有一种错误的想法，那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认为宣传对孩子有益无害，就像人们所羡慕的对名人的宣传一样。事实上，对于孩子，尤其是对于那些神童，这种赞美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种领先是一种暂时的领先，而不是一种绝对的领先，是一种虚假的领先，而不是一种真实的领先。而宣传则在给孩子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所有被宣传成大神童的，宣传的越早，声势越大，结果则越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铁定的天才存在的。对于金雄荣来说，他所取得的成绩尽管让人大吃一惊，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值得太大惊小怪。这种良好的教育为以后的成才可以说打下了极为良好的基础，但是这时仍不能说他就已经成才了，这时他离成才的距离同一般人是一样的遥远，因为这时候他还远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创造阶段，他的神奇还仅仅在于接受知识方面，就像一个高中学生同初中学生相比一样， 尽管高中学生比初中学生掌握的知识要多，但那是因为初中学生还没有上到高中而已。这种领先并不是一种

0: 得竞走世界冠军，更不能保证将来一定能得世界百米冠军。人们对金雄荣帆的第二个错误便是认为他已经成才，其实当时他距成才的路程同其他的孩子相比，不说是同样的，那也是同样级别的。这样一来，无形中就给金雄荣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跑步中，他不仅要将同龄人甩开一段距离，而且要将所有的人都甩开一段距离，否则社会便会嘲笑你，否则你便是一个欺世盗名者，否则你便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本来你可以按自己的心愿发展自己，现在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不断地向社会证明自己。也许你比所有的人都要强大，但现在你却需要应付来自所有人的劫难，这样在日后的竞争中自然身心俱疲，最后不得不对此完全失去勇气，只得以逃避来反抗这种可怕的聚焦。这种预知鲜花的做法不仅无益，相反却极为可怕，它足以置一个神童于死地。纵观人类社会，从古到今都是先取得成绩，而后才给掌声，甚至不给掌声的。爱因斯坦成功之前并没有掌声，他成功之后的掌声仅是对他过去工作的承认。如果这种掌声是预知的，那么即使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发现之后，可能也不堪承受如此重压。因此，要毁灭一个孩子，毁灭一个神童非常容易，那就是去宣传捧杀。
1: 因为家庭条件优越，能够给孩子一个很高的起点，这在许多演艺界、经济界、学术界的成功人士的家庭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高起点用得好是祝福，用不好也可能成为魔咒。许多的前车之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而作为普通人家的教育依然也是可以引以为戒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三节，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是天赋异禀，还是人

0: 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不一日，周襄王驾到，晋文公率众诸侯将其迎至新宫。次日五谷，十路诸侯官场佩玉，整整齐齐，舞蹈扬尘，坑坑挤挤，各献方物。朝礼已毕，晋文公将书舞冤情诉于襄王，遂请王子虎同爵齐乐，襄王许之。文公邀子虎至于公馆，宾主续座，世人以王命呼魏成功，魏成功求福而至，魏大夫袁轩已到。王子虎曰：“君臣不便对礼，可以待之。”文公道：“可。”乃求魏成功于吾下，宁于是魏成功之侧，寸步不离。真庄子待魏成功与袁轩对礼，世荣设治愈之官。袁轩口若悬河，将魏成功自处奔襄牛说起，将他如何嘱咐太叔守国，以后如何杀元角刺杀太叔，背戏铺叙开来。真庄子道：“此皆公子专权谗谏之言，以致魏军误听，不全系魏军之事。”袁轩道：“专权出于宣言，要拥立太叔，宣若从之，君岂得复入？只为宣仰体太叔爱兄之心，所以拒专权之请，不义彼反似离间。魏军若无猜忌太叔之意，专权之见何由而入？宣遣儿子角枉从吴军，正是自明心计，本是一美意，反无辜被杀，就他杀吴子角之心，便是杀太叔之心了。”世荣博之曰：“汝携杀子之愿，非为太叔也。”袁轩道：“宣常言杀子私怨，守国大事，宣虽不孝，不敢以私怨而非大事。”当日太叔作书致晋，求抚其兄，此书稿出于宣手，若宣携怨，岂肯如此？只道吴军一时之误，还指望他悔心之盟，不亦又累太叔受此大望？”世荣又曰：“太叔无篡位之情，吴叔已谅之，勿遭专权之手，非出君意。”袁轩道：“君既知太叔无篡位之情，从前专权所言都是虚谬，便当加罪，如何又让他先期而行？彼即入国，又用为先驱，明明是假手专权，难言不知。”真庄子低首不出一语。世荣又辩道：“太叔虽受妄杀，然太叔臣也，魏成功君也，古来人臣被君妄杀者不可胜计，况魏成功以诛专权，又厚葬太叔，赏罚分明，尚有何罪？”袁轩道：“昔者桀妄杀关陇将，汤放之；纣妄杀比干，武王伐之。汤与武王并为桀纣之臣子，目击忠良受望，遂兴义师，诛其君而调其民。况太叔乃魏成功之弟，又有守国之功，非龙将比干可比。魏不过侯封，上至于天王，下至于方伯，又非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比，安得无罪乎？”世荣语塞，又转口道：“魏成功固然不是，汝为其臣，既然忠心为君，如何君一入国，汝便出奔，不朝不贺，是何道理？”袁轩道：“宣奉太叔守国，实除君命，君且不能容太叔，岂能容宣乎？宣之逃非贪生怕死，实欲为太叔身不白之冤耳。”晋文公转脸为王子虎道：“观世荣原先之辩，种种皆是袁轩的理长。魏政乃天子之臣，不敢擅决，可先将魏臣行刑。”
2: 也不管王子虎是否同意，喝叫左右：“
1: 凡相从魏军者，尽皆诛戮。”
2: 王子虎道：“吾闻宁于乃魏之贤大夫， 悉心调停于君臣兄弟之间，大费苦心，怎奈魏军不听，且此欲与宁于无干，不可累之。世荣设治与之官，断誉不明，何当首座？真庄子不发一言，自知理屈，可从轻外罚，当与不当，为方伯见采。晋文公道：上卿所言甚是。乃将世荣斩首，真庄子越足，宁于无罪释放，魏成功押上箭车。晋文公同王子虎带了魏成功来见襄王，备臣魏国君臣两造御词言：魏政擅杀无辜，天理不容，启命司寇行刑，以彰天法。襄王道：叔父之断誉明矣，虽然不可以刑。正门州官设两造以训平民，为君臣无欲，父子无欲，若臣与君讼，是无上下也，又加圣焉，为臣而诛君，未逆己甚。朕恐其无以章罚，而是以教逆也，朕亦何死于魏哉？
1: 文公惶恐道：
2: 重耳兼不及此，既天王不加诛，当兼送金师以听裁决。
1: 文公仍待魏成功回至公馆，使军士看守如初，一面打发袁轩归魏，听其另立贤君，以待魏政之位。袁轩至魏，与群臣计议，诡言魏政已受大辟，今奉王命选立贤君。群臣起曰：既然魏政已受大辟，吾等共举一人，可谓无君。袁轩道：
2: 举之者何？
1: 群臣曰：公子瑕。袁轩道：
2: 公子瑕为人仁厚，乃魏侯太叔之弟，立此人正合兄中弟及之礼，乃奉公子瑕即位。
1: 袁轩相之，司马满、孙延、周专等一般文武相助，魏国初定。若照晋文公之意，魏成功当斩，不意周襄王有意偏袒魏成功，说出那一番话来，他不便当面驳斥，口中诺诺，心中暗下杀机，待周襄王离开温地之后，便命先灭押送魏成功至京师。魏成功虽说侥幸逃得一命，自忖晋文公不会善罢甘休，忧虑成疾，先免报于晋文公。文公道：
2: 好，天助我也。贤大夫，魏侯既病，汝不能不治，诚望大夫携一太医相伴，明示为魏侯诊疾，实则朕杀之，以泄寡人心头之恨。
1: 先面回曰：臣知之矣。此次大会本来是为了朝觐周天子，然天子已去，晋文公并未将众诸侯遣散，何也？为许国也。晋文公两次会盟诸侯，许国竟然不到，如何不恼？送走了周天子，便约集众诸侯，慷慨激昂地说道：
2: 寡人奉天子之命，德专征伐，今许人一心事楚，不通中国，王驾再临，诸君驱走不暇，行养密耳，置若不闻，怠慢莫甚，愿携诸君畏罪于许，不知诸君意下如何？
1: 众诸侯皆曰：
2: 敬从盟主之命。
1: 晋文公兴高采烈，率同齐、宋、鲁、蔡、陈、秦、莒、朱八国诸侯一起向颍阳进发。朝王之时，连晋在内明明是十路诸侯，这会儿怎么少了一个？这一个便是郑文公杰。郑文公原是楚成王阴党，据晋来复，见晋文公处置曹魏太过，心有不平之意，暗想：
2: 晋文公出王时，自家也曾施礼于他，看他亲口许附曹魏，兀自不肯放手，对曹魏如此，难道独忘恨于郑乎？不如背晋而去，讨得楚国欢心，一旦有难也好有个依靠。
1: 上卿舒瞻见郑文公踌躇，似有背晋之意，遂进谏道：
2: 晋幸汝收正义，君误二也，二且获罪不赦。
1: 郑文公不听，使人扬言国中有义，而后面见晋文公，满面忧愁地说道：
2: 国人来报，国中发生了大义，吾心急如焚，欲回国祈祷，恳请盟主恩准。
1: 晋文公不知虚实，准其所言。郑文公一离温地，便遣使通款于楚曰：
2: 晋文公憎恨许国附庸于上国， 屈率八国诸侯问罪于许，

0: 军为上国之威，不敢从兵，敢告。许人闻九国之兵伐许，亦遣人告急于楚。楚成王曰：“吾兵新败，勿与进征。四其宴兵之后，而求成宴。”诸侯之兵将颍阳围了个水泄不通。曹共攻襄，被晋文公囚于五路城中，日夜盼望晋文公赦令，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小臣侯儒面见曹共公说道：“等不是办法，为君计，莫若遣一能言之人，带上后路，枉说晋文公，也许能网开一面。”曹共公道：“卿言极是，宝玉金帛寡人之府库不缺，所缺者能言之人，忠信之士也。”侯儒道：“君若不嫌，小臣便算一个。”曹共公道：“卿若愿为寡人一行，寡人之愿也。”遂搜集白璧两双，金帛一车，交给侯儒。侯儒闻诸侯在许，径至颍阳城外，欲求见晋文公。是文公因积劳之故，染上寒疾，梦有衣冠之鬼向他求食，斥之而退。病势愈加，卧床不起，方召太卜郭衍瞻问吉凶。侯儒遂以金帛一车送给郭衍，告知疫情，使借鬼神之事为曹共公求解，许如此这般进言。郭衍满口应允下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及至见了晋文公，晋文公告知一梦，郭衍焚香布卦得天泽之象，阴变为阳。郭衍遥于文公曰：“阴极生阳，蛰虫开张，大赦天下，钟鼓堂堂。”文公问道：“此爻何解？”郭衍对道：“以卦合之于梦，必有失祀之鬼神求赦于君也。”文公道：“寡人与四世有举无废，且鬼神何罪而求赦焉？”郭衍道：“依愚臣推测，恐怕是曹鬼也。曹之先君振铎文王之后，晋之先君唐叔武王之后，文武二王父子也。曹晋为同宗也，齐桓公为盟主，封行魏异姓之国，今君为盟主而灭曹魏同姓之国，况二国以盟许复矣。建土之盟，君复魏而不复曹，同罪亦罚，振铎失嗣，梦见他不正常吗？君若复曹共工，以安振铎之灵，不宽人之令，享钟鼓之乐，所患何及？”这一席话说的晋文公豁然开朗，自觉病逝，顿去其半。即日遣人召曹共工乡于五路，使复归本国为君，所割宋国田土一土还之。曹共工得势，如笼中鸟得翔于萧汉，即同本国之兵驱至颍阳。许西公见楚不肯出兵相救，诸侯之兵又攻城甚急，乃自负双臂，口中衔臂，向晋军起降。文公允之，定盟而去。其穆公临别，与晋文公相约：“翌日若有军旅之事，秦兵出，晋必助之；晋兵出，秦以助之，彼此同心协力，不得作事。”晋文公曰：“好。”晋文公行至半路，有敌人来报：“郑国并无大意，乃郑文公有意逃盟，且又遣使付通款于楚。”晋文公破口骂道：“郑杰可恶，寡人这就移兵伐之。”赵衰谏曰：“主公玉体乍平，未可洗老，且士卒久疲，诸侯皆散，不如且归休息一年而后图之。”晋文公道：“情言甚是。”率兵归晋，暗中使人去洛阳面见先灭，促其尽早将魏成功了结。先灭并非有意要放过魏成功，也曾十数次催逼随行太医毒杀，怎奈宁于紧随其军，一步不离，凡饮食之类必亲尝过方才禁用，太医无法下手，致使魏成功活着走到了洛阳。周襄王回至洛阳，群臣夜见称贺，先灭也在其列。贺毕，先灭再拜说道：“臣已将魏成功押至洛都，可否叫司寇处置？”是时周公越为太宰，执掌朝政，知襄王有保全魏成功之意，曰：“魏成功乃一国之王，不宜移交司寇，可将其羁于馆舍，听其修行。”周襄王见先灭不语，且面有不悦之色，忙道：“啊，若将魏成功交付司寇，必然入狱，有些太重；羁于公馆，又有些太轻，不如就民间空房，别立囚室而囚之。”先灭道：“天王明断。”再拜而退。回到驿馆，先灭将太医召到跟前，斥之曰：“魏侯，囚也，汝衣也，汝杀一囚，竟如此之难。陷入三日，若不能使魏侯死，汝自死。”太医大惧，以实情告于宁于：“晋军之强名，子所知也。有犯必诛，有怨必报。吾知此行是奉命用诊，不然吾必死无疑。求子大慈悲，救吾一命。”宁于笑道：“如不必惧，吾有一计，可为汝脱罪。”太医道：“请讲。”宁于朝门内外瞧了一遍，除二人外再无他人，小声说道：“子之君老矣，远于人谋而近于鬼谋，近闻曹君祸右，乃以巫使一言，子若薄其枕以尽而拖延鬼神，君必不罪，寡君当有薄限。”太医不住点头：“吾知之矣。”午后，宁于假以魏成功之命，向太医取药酒疗疾，并送其宝玉一函。 太医喜形于色，告先灭道：“魏侯死其志矣。”遂调枕于瓯以尽，用毒甚少，杂他药以乱其色，宁于请尝，太医佯作不许，硬将枕酒往魏成功口中灌之，才灌下三口，太医张目仰看亭中，忽然大叫一声，仰面跌倒，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宁于故意大惊小怪，命左右将太医扶起，半晌方苏，问之曰：“汝怎么了？”太医道：“正灌酒时，忽见一神人，身长丈余，头大如斗，装束威严，白天而下，直入室中言，奉堂叔之命来救魏侯，遂用金锤击落酒，使我魂魄俱丧也。”魏成功接言道：“吾之所见与太医同也。”宁于扬怒：“如原来用毒来害吾君，若非神人相救，机不免矣。今日有辱无无，有无无辱。”一面说，一面扑上前去揪住太医，便打左右又拉又劝，皆不听。先灭闻之，飞步而来，将宁于喝住，问明了原委，道：“汝君既获神佑，后路无穷，灭当负于寡君。”说毕，还报晋文公。晋文公深信不疑，召还太医，赦其无罪。这事一传二传，传到了鲁国。鲁西公素与魏成功相善，故而对他分外关心，问大夫臧孙臣：“魏成功尚可复乎？”臧孙臣对曰：“可复。”鲁西公道：“何以见之？”臧孙臣对曰：“凡五行之用，大者甲兵斧钺，次者刀砍锯锯，最下者鞭打，或陈之原野，或四之市曹，与百姓共鸣其罪。今晋文公于魏不用刑而私枕焉，又不诛太医，是会杀魏成功之名也。魏成功不死，岂能老于周乎？主公若肯出面为其求情，晋必赦之。魏成功复国，必以亲于鲁诸侯，谁不送鲁之高义？”鲁西公道：“请说的是。”遂命臧孙臣以白璧十双献于周襄王，为魏成功求情。周襄王道：“魏成功得求，乃晋文公之意，朕岂能请赦？请国友就魏成功之意。”“那就请去晋国一趟。”臧孙臣道：“多谢天王。”遂离州附近见了文公，亦以白璧十双为献，曰：“寡君与魏兄弟也，魏君得罪盟主，寡君不胜惶恐。今闻盟主已赦曹军，寡君愿以不舔之腹为魏军赎罪。”文公道：“魏成功已在京师，王之罪人，寡人就是想赦，可得之乎？”臧孙臣道：“盟主待天子以令诸侯，盟主若是其罪，天子又复何此？”先灭晋曰：“鲁亲于魏，君为鲁而侍魏，二国交亲，以附于晋，君何乐而不为？”文公点头称是，遂遣先灭再同臧孙臣入州，共请于襄王，乃是魏成功放之回国。时袁宣以奉公子瑕为君，修补城墙，出入稽查甚严。魏成功恐归国之日，袁宣发兵相聚，密谋于宁于。宁于道：“臣闻周专等以拥子瑕有功，求为上卿而不得，心中怨恨，此可皆为内援也。臣有挚友一人，姓孔，名达，胸中广有经纶。周至二人亦与孔达相善，若使孔达奉君之命，以亲卫许二人，使杀袁宣，其余俱不足惧矣。”魏成功道：“亲卫我米治之，若事成，亲卫我不吝也。”宁于一面使心腹一路扬言魏成功虽蒙宽赦，无颜回国，将往楚国避难矣，一面取魏成功之书赋予孔达，教他私结周专、野锦等二人，如此这般。周专、野锦听了孔达之言，一口应承下来，探知袁宣每夜并亲自巡城，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在城门隐处。黄昏时分，袁宣果来巡城，见周专、野锦一起来迎，惊问道：“二位为何在此？”周专道：“外人传言故君已入魏境，旦夕至此，大夫不闻乎？”袁宣愕然道：“
1: 此言从何而来？
0: 也谨道：
1: 汝不管从何而来，实话告汝，宁大夫已遣人入城，约在朝诸臣往迎，大夫何以处之？
0: 袁宣道：此乱言不可信也，况大魏已定，岂有复迎故君之理？
1: 周专道：大夫身为正卿，当洞观万里，如此大事倘然不知，要汝作甚？
0: 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刀，袁宣慌忙伸手去拦，被也仅背后一刀结果了性命。
1: 袁宣从兵欲待上前捉拿袁兄，一声呼哨，伏兵齐出，数十倍于从兵，从兵俱逃。
0: 周专也仅率领家丁沿途大呼：
1: 魏成功引齐鲁之兵，献机成败矣，而百姓各宜安所，勿得扰动。
0: 百姓闻之，家家闭户，处处关门，便是为官在朝的，此时也半信半疑，正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以待消息。
1: 周专也仅二人杀入宫中，公子瑕正与其弟子仪饮酒，闻外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正与周专被一刀斩之。
0: 公子瑕闻子仪被杀，心中害怕，投井而亡。
1: 天明，周专也仅将魏成功手书悬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魏成功入城复位。魏成功复位后，择日祭享太庙，不复前约，封周专也仅并受卿职。谁知彼二人拂晓命薄，未及一月相继而逝，改封孔达为上卿，宁于为亚卿。孔达为魏成功画策，将公子瑕袁宣之死细推在已死周专也仅身上，遣使往谢晋文公。晋文公已不问，实为周襄王22年。是时晋平已休息岁余。一日，文公坐朝，谓群臣曰：
2: 郑人不理之仇未报，今又被晋通处，寡人欲和诸侯问罪何如？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

0: 赴福州任职，姚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2026年陆家嘴论坛近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些都释放出哪些新的内涵呢？我们将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如何深入推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共同为我们解读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个短片。
6: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6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7: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0: 未来我们将关注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立案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的发展。
1: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0: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2: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姜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3: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2: 对
3: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2: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4: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

0: 个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6: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7: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6: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5: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8: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 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 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那吴京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0: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他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那么在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7: 丁向群表

0: 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1: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0: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1: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0: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2: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3: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精特新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2: 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4: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

0: 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1: 刚刚您听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为我们解读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的相关内容。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华人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5: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

0: 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 你是中国人吗？
2: 是的，我是中国人。
1: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2: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1: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2: 很好，谢谢你。谢谢。
1: 你在这边如果遇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2: 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0: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3: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就是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逢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0: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4: 好，下位同学，
5: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到机场，成功，到机场，谢谢你，成功。
0: 经过培训，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6: 明天天气很好，不冷不热。
4: 好，下位同学。
7: 这是两一个人。
0: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
3: 华文教育始终就是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
0: 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1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10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
3: 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 汉语课程了。在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一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
0: 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3: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阻挠，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0: 面对着雪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3: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0: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
3: 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紧住工作压力，先去兼职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0: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
8: 很好，
0: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10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9: I learned discipline, how to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0: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10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10: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每不停地在练。
0: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10: OK， 起。
0: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11: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他能力强大，他来的给你学的。 我会少林功，我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

0: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十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1: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了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0: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一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十八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1: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地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0: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
1: 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0: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
1: 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是他没有摔法。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综合的，但我们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
0: 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
1: 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0: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搏击、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2: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
1: 来一，你应技能一。
0: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提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

0: 这个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
1: 对，一个。
2: 怕对，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三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 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 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3: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the doctor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2: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景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 同时，胡子景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10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
3: 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2: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景无法想象。2012年，胡子景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3: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南特。 然后就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邮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交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2: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景陷入两难的时候。 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 胡子景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一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3: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用的长，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2: 胡子景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3: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2: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景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3: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伯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上千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六七十年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2: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景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3: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2: 胡子景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筹备，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子景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景想了很多办法。
3: 像我们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们带我们练八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2: 如今，在胡子景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3: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在约堡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堡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2: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0: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5: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6: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 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5: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6: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5: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7: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8: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7: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聚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5: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6: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5: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9: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10: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11: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 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10: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5: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6: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5: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12: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正式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13: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12: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制种产量肯定上不去， 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有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13: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不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2: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证明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13: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14: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 0.4% 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13: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15: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13: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12: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 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五六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十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13: 十五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12: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支撑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立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3: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12: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7: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

0: 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1: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2: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0: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3: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0: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4: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问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0: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5: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0: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6: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0: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

0: 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1: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2: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0: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3: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0: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4: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5: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0: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6: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0: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7: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0: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10: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11: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些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小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自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石头磨的，那时候叫扁，叫扁石，叫倒转和正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就开始。
10: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11: 买回来一份，这是从最粗的一点一点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家里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称字号，代号开写在祥庄大字东秀。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打字啊，那个针呢都是自己写作的。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写作印制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爷传给我父亲。
10: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11: 不准点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的时候，他不是手拉，我老家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啊，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再垫，垫垫垫垫垫。一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0.4斤。
10: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11: 第二步的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你要手把两边嘎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道拉嘞，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往里插也好，往那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银丝的拉线度怎么样？这墨镜儿。

0: 莫里遇过七分杰瑞的时候，杰瑞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曼达道给打那个进杰瑞是够够的，那天也做出一个三个字五字的人。
1: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0: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针三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这个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就是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刺下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九多一针必须上午做，十天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1: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0: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在那个牌子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啊，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就很讲究了。这块是一点儿曲儿，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还是二点起，全部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些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做极不同的病。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就这种针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针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缠针，缠针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欣赏男孩剪个仓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套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酒劲里边的枪劲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块这有问题，你的痛点得解了，你这块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插过来，以后在这提插捏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劲儿基本是新穿的。
2: 那么这个长针是现在网上最长的吗？
0: 不，有些裤也要半米的，50公分。
1: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0: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各种放大镜，他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我马上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进入阴体以后会疼。
1: 细看、手捻、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0: 我现在只是实验这个事儿，这个针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酸麻胀痛的感觉。
1: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0: 山东省的话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仨老家是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这门手艺丢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0: 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开始呢，和您见面的栏目依然是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药食同源的茯苓。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药里，有一味被称为四时神药的药物，就是说无论春夏秋冬何时食用，这味药都能够很好地调理人的健康状态，而且它针对寒温风湿引发的疾病都有着很好的疗效。这味药就是茯苓。在中国历史上，茯苓还是中华传统美食八珍糕的主要食材之一，可见这味药的用处之广以及人们对它的喜爱。根据众多中医古籍上的医案记载，这味药食同源的药物在健脾养胃、祛湿安神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它对人们延年益寿颇有好处。那么历史上的哪些医案记载向我们生动展现了茯苓的神奇疗效与重要养生价值？这味药到底是如何帮助人们延年益寿的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补虚延寿云茯苓。
2: 中医在临床上用茯苓怎么治病的呢？我们从一个病例中来了解茯苓临床的效果。清末有一个大医家张锡纯写了一本书，书中有这样一个医案，说他有一个朋友啊，竹先生，也是个大夫，治疗了一个病人。什么病人啊？心悸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个女士，产后出现心悸，而且出现口渴不欲饮，就口渴还不想喝水，汗出不止，心悸，而且睡眠不好，还有一些烦躁，面色是潮红的，脉象是滑还有点硕。这竹先生给他

0: 开了几味药，有养心的白子仁，止汗的浮小麦，还有甘草啊、麦冬啊等等。吃了几副药，效果不好，症状如初，就跟没吃药一样，面现红色。而且这个竹先生一看，辨证可能有点问题，改了点药，改了什么酸枣仁汤，加减使用，又吃了几副，还是不好，还不好呢。这竹先生一想，他是产后，又用了归脾汤，治疗了三次了，仍然不见效，还有心悸，汗出不止，睡眠也不好。于是，就有旁观者多一句嘴，说什么呀？竹先生，用点补药吧。这竹先生说，他已经面色红啊，还烦躁，口渴都不欲饮，心悸的那么厉害，用什么补药啊？真是无稽之谈。正好是晚上了，说明天再说吧，先这样吧。但是这个患者家里人，他的公公以种茯苓为生，采集茯苓的，一想我家里有茯苓，神农本草经又说它是上品，比较安全，这个药工啊时间长了对药性就比较了解了，所以干脆我给他熬这个茯苓水让我这儿媳妇喝吧。结果第二天早晨病好了，这竹先生一问，说怎么好的，说用茯苓。他半信半疑，这个患者的公公怕这个竹先生不相信，把这个熬茯苓这锅给端来了，一看里边还有茯苓的渣呢。这竹先生就思考了，我用了那么多药，三次药都没好，一味茯苓就解决了。一想也有道理，为什么呢？伤寒杂病论113方，用到茯苓比较著名的有五苓散，还有茯苓甘草汤，也就是说伤寒汗出而咳者用五苓散，不咳者用茯苓甘草汤，甭管用什么，茯苓是一味最主要的君药。而这个患者产后气血亏虚了，他的心悸是因为汗出心液不足了，中医讲汗为心之液，老出汗心液不足了，肾水上济于心，出现了心悸，所以用茯苓辨证，它有利水健脾肾湿的作用，还有安神的作用，宁心。从这里来说，用这些茯苓治疗这个产后心悸一点没错。
1: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受到体内湿气过重的困扰，湿气重会使人感到浑身乏力、头晕欲睡、食欲不振等。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安神，对于去除湿气、治疗水肿有显著疗效。以它为主要成分的五苓散就有着千古利水第一方的美誉。那么五苓散都能够治疗哪些因为人体湿气过重导致的疾病？它的配方组成又有何精妙之处呢？
0: 说到茯苓，它有利水健脾的作用，那一定可以治疗水肿。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到的五苓散就是治疗水肿的。有一本书叫《临证实验录》，记录了一个这样的小孩，7岁小女孩，有一天早上突然眼睑肿了，就上眼皮肿了，如卧蚕状。那为什么上眼皮肿呢？其实咱们现在可以很好的解释，就是凡是黏膜部位疏松的部位最先出现水肿，所以眼睑浮肿、上眼皮肿是最常见的一个临床症状。这小孩有什么特点呢？平时饮食不洁，又爱在湿地玩，就是潮湿的地方一玩玩上一天。那这跟他水肿有什么关系？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饮食不洁造成脾胃受伤。中医讲的脾是管消化的，主运化，包括水液的代谢，所以脾虚了的小孩或者大人就会造成水液代谢的异常，可以出现内湿。久居湿地潮湿的地方或玩耍太多，产生外湿，内湿外湿就会造成脾的功能更加下降，就会出现水肿。这是因为什么呢？黄帝内经说了一句话，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这种浮肿根源在脾， 脾的功能要好了，它不会出现肿。所以这个小孩出现水肿，并且小便减少，大便稀溏，还有什么不思饮食，这些都是应该说归结到脾。所以用了五苓散加减使用，隔了几天再一看，水肿消了很多。为什么？这五苓散有利水消肿、健脾利湿的作用，还有化气的作用。所以这种情况下，药症相符，对症治疗。那五苓散出自于汉代的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它治疗水肿，现在在临床上还非常的好用。那咱们刚才说了，水液代谢在人体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呢？《黄帝内经》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魁度，以为常也。”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喝进的水，通过胃的消化吸收，把精华部分上输于脾，通过脾的布散作用，上归到肺，而肺把它营养的物质布散到全身。多余的水分有两个出入，一个是什么？通过汗腺排出体外，多余了吗？第二个，通过尿液、肾参与了这个代谢，排出体外。所以这叫水经四部，五经并行。什么意思啊？就五脏六腑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最主要有三个脏参与了我们这个水液的代谢，主要的是三个。肾主水，水液代谢，肾通过小便排出多余的水分，肾主水。脾主运化，脾主什么运化？食物的消化和水液的代谢，又一个水。第三个，通调水道是我们的肺，肺有一个功能，通调水道，把这水道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运转状态，通过脾的运化作用，肾主水的排泄作用，让这水液代谢在人体中正常发挥。说到这里，茯苓就有健脾利水的作用。五苓散由哪几味中药组成呢？桂枝、白术、猪苓、茯苓、泽泻，健脾利水，治疗水肿。在临床上我们治疗肝硬化腹水、肾脏病、肾病综合症及慢性肾炎，都会加减使用五苓散。出现浮肿的，我们都可以用这方子，当然说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辨证论治。现代医学认为这五苓散其实它还是双向调节，它既可以留住津液，好东西要留住，多余排出体外，所以双向调节。而在临床上，肝硬化腹水我也经常用到五苓散。2015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肝硬化腹水的患者，其实还没有了解病情，我就知道他的肝硬化腹水。为什么呢？48岁一个女性，老公搀着进来的，肚子跟怀孕7个月似的，眼睑也浮肿，上眼皮肿的，眼睛黄的，走路很慢，不用说肝硬化腹水。她是乙肝肝硬化，20年的乙肝肝硬化是1年，出现了腹水。她主要的症状腹胀，你想都是水的肯定胀，不思饮食，也就是食欲不振，小便减少，眼睑浮肿，眼睛黄染，就是有黄疸，乏力，睡眠不好，里边都是水，肯定影响睡眠。所以我给开了一些健脾利水、滋补肝肾、软坚散结这些药。为什么肝硬化出现腹水？按现代医学就是湿带长期，这种情况下扶正驱邪，所以给他开了黄芪、桂枝、白术、猪苓、茯苓、泽泻，还有什么通草、冬瓜皮，还有茯苓皮，健脾利水的药。开完了1个月的这患者吃了第25副药，一天尿了20-30次的小便，20-30次的小便就把这腹水基本消了。所以中药吃药有一定的过程，积累了一定的药效，才达到了一个治疗的效果。那这个方子就是用五苓散加减治疗肝硬化腹水，而它的代表药就是茯苓，既安全又有效，这是在临床上 收起来，肝

0: 化肤水也可以用到茯苓，治疗这些水肿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中医怎么认识这茯苓呢？这茯苓到底是什么样的药物呢？从何而来呢？其实茯苓它是松树死亡了的根部长了一个菌状的干燥的菌核，而茯苓最主要的作用主要是健脾还有利水，健脾就可以使脾的功能非常之好，把脾虚得以纠正，而实境利水就可以治疗浮肿，把多余的水分利出身体之外，防止浮肿的发生。而茯苓在临床上非常常用，价格又不贵，所以是平民的一种补药，因为它是在《神农本草经》中是上品，养护人的性命延年益寿的。中药里边我们看茯苓到底它的归经性味和功能主治是什么呢？茯苓甘淡平，从这性味来说不寒不热，平性的，归经是心肺脾肾经，这四经的病都可以治，治疗非常广泛，很多疾病都可以用到。功用利水渗湿，健脾宁心，主治水肿尿少，痰阴旋悸，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经悸失眠。所以你看它主治治疗水肿，治疗脾虚，还有养心安神，治疗心悸失眠的。
1: 其实呢，茯苓全身都是宝，一种中药呢，它的四个不同部位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效，究竟是什么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请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伟医生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前几天啊，刚毕业的小周一报到就赶上单位组织年度体检，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吹气检查幽门螺旋杆菌。体检之前，大夫就嘱咐说了，不要喝水，不要吃饭。不过呢，大夫没嘱咐能不能刷牙，小周就担心了，万一我刷牙漱口之后螺旋杆菌都被清理掉了，影响检查结果怎么办？于是啊，他干脆也不刷牙了，直接参加体检。您还别说，小周的担心呢绝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人都以为口腔清洁和能不能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咨询了空军总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江树强。江主任说呀，吹气儿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采用的是碳13检查，查的不是细菌，而是细菌散发出来的气味。您可能会听过闻香识女人这句话，那么今天要和您说的则是闻气儿就能够识出幽门螺旋杆菌。这项检查呢，它的全称是尿素碳13呼气试验，这是一种检查您的胃里边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项目。幽门螺旋杆菌呢，是一种单极多边毛末端钝圆螺旋形弯曲的细菌，总而言之一般人咱们也看不见了啊，简单的知道它什么样就行了。那么这个菌呢，我们告诉您它的大小是非常非常小的，在胃黏膜的上皮细胞表面，您就会看到它很典型的螺旋状或弧形，就像一群鱼一样排列，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说起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您可别小看它，它就像是一个会使用化学武器而盘踞在我们体内的高手。这些细菌啊，它们很会保护自己，它们的体内呢富含尿素酶，通过尿素酶水解尿素产生氨，在菌体的周围形成一个像云一样的氨云保护层，可以抵抗胃酸的杀灭作用。不过呢，再狡猾的狐狸遇到好猎手也会现出原形。医学研究发现啊，盘踞在我们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它产生的尿素酶能够迅速将尿素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氨气，而二氧化碳经过血液进入肺就能够排出体外。于是医学家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确定了用这种方法碳13来和它进行化学反应。在检查之前，我们不都是要吃一粒药吗？这粒药呢就叫做尿素碳13， 吃下去这粒药之后呢，30分钟就可以分解形成13碳O2，并且经过血液进入肺排出体外。医生们呢，则通过检查设备来辨识你呼出的气体中是否含有碳十三，来判断你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明白了吗？尿素碳十三呼气试验中检查的是气味，是用碳十三做了标记的螺旋杆菌的特殊气味，所以这项检查和你刷牙漱口没啥大关系。去医院检查还是把您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比较好，对自己尊重，对医生也尊重。在这儿呢，我们再向您介绍一下尿素碳十三呼气试验的检查方法。我们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医生先给我们一个塑料集气袋，并且要求我们向里面吹满一口气，然后迅速地盖好。医生会递上一颗尿素碳十三胶囊，并让我们用少量的温水吞服。等半个小时之后，让胃内的幽门螺旋杆菌和尿素碳十三充分接触，并且产生我们刚才说的13CO2。这个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向第二个集气袋吹气，并且盖好。接着呢，分别收集吃药前和吃药后30分钟的气体，经过仪器分析对比，来判断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况。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它呢是引起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瘤、功能性消化不良、胃癌等多种上消化道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重视这项检查。这个检查呢，其实是一种无创、无痛苦、简单方便快捷，敏感性与特异性都和一般检查方法相比效率更高，准确率呢也是更高的，因为它的准确率呢要高达95%以上呢，并且呢它没有放射污染，可以说是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金标准。像婴幼儿啊、孕妇啊，以及准备怀孕要宝宝的妇女呢，都可以来进行这项检查，还可以针对胃癌根治手术之后等特殊病人进行检测。总而言之呢，这是一项准确度比较高的一项检测，但是在这儿要提醒您，它并不能够替代胃镜检查，所以呢，我们该做胃镜还是得做。最后再和您说一说检查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吧。第一，停吃抗生素2周，也就是那些消炎药啊，您不能吃了，并且以前吃的胃药呢，也要停药1周，检查当天必须空腹。第二，检查的过程当中保持安静的坐位状态。第三，在检查等候的30分钟期间，不能够喝水或者是喝饮料，同时还不能够吃任何食物。您记住了吗？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阜外医院心血管病科的专家唐一达大夫和我们说一说冠心病在检查诊断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同时，唐一达医生还要为我们讲解冠心病的危害及抢救。让我们共同走进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一起来聆听记者陆征与唐一达医生的访谈录音。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4: 实际上我们要说到这个冠心病的这个检查，我觉得好像跟其他的病稍微有一些不同哈，往往就是说是这个患者发了急症以后才来这个医院做检查。那么在这个时候做这个检查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容易忽略一些什么问题？

0: 刚才提到冠心病的检查，我想可能还是分成两个层面，自查和到医院的检查。自查呢，如果您自己有如咱上半段所提到的四大危险因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加上您如果目前在抽烟，您要关注自己的目前的主要的一个层面，比如您到底有没有症状，心绞痛的症状。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您自己每天监测您的血压和脉搏，突然您觉得脉搏增加了，原来您心跳每分钟在70次到80次。突然这段时间你的心跳快了90次到100次，或者这段时间突然血压增高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信号。
1: 哦，
0: 您需要到医院赶快去做检查。刚才我们说是高了，到低的话也仍然如此。就说你血压低了，脉搏低了，到医院做哪些检查呢？首先最简单的叫心电图，
1: 心电图，
0: 就说我们啊，就说现在这个医院看病太麻烦了，在美国也是一样，除了这个 family doctor 之外，要去看 specialist 非常非常困难。那怎么办？至少第一个做心电图是必须的。到了医院说这是到急诊室哪儿都能做，做份心电图，医生看啊，心电图暂时没问题，你也就稍微能放心一点。第二个就是抽血化验是什么呢？你的血糖血脂的指标这段时间是不是突然有所变化？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说，从冠心病的诊断方案呢，有一个叫三阶梯的方案。第一个呢，就我们刚才也提了，就是这个，冠心病其中一型叫心绞痛。心绞痛有一个叫劳力心绞痛，我刚才提到了迎风上坡，或者赶公共汽车，劳力的，那就引出来第一个冠心病的检查叫活动平板实验。什么叫活动平板呢？是在就像跑步机一样，或者蹬自行车一样，在你活动的当时记录你当时的心电图的改变。这时候我们称之为活动平板，或者是蹬自行车的实验，它的准确率，诊断心绞痛或者冠心病的准确率在60%到70%。这个实验呢已经很早了。第二个实验呢叫同位素或者叫核素的运动心肌显像，基本是类似的，它只不过是说你也在骑自行车，只不过它不是在让你连心电图，心电图也是会连的，它会有一个我们叫 SPECT， 叫同位素的一个就像拍 CT 一样的检测，然后呢这是看到你这个心脏有没有缺血。第三个呢就提到刚才您说的造影，现在实际上老百姓是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 CT， 叫螺旋 CT 也好，64排也好，或者128排也好，总之它是叫做 CTA， 冠动脉 CT， 同时要打造影剂，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微创的一种操作。
1: 对对对。
0: 然后看看您的血管到底堵塞不堵塞，或者我们提了一点，前两种检查，活动平板和同位素是叫功能学检查，是看您心脏到底缺不缺血，而最后的这个 CT 呢，是就是解剖学的检查，看您血管到底堵不堵塞，窄不窄。当然最精确的话呢，是我们称之为叫做这个冠状动脉造影，这是需要您住院，有根管子插到，直接我们要选择性的插到您的心脏里边，去看看您的血管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也是解剖的。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三个检查呢？跟治疗相关，因为血管堵塞了，我们的治疗方式无论是药物还是搭桥还是支架，最终是要解决堵塞。
1: 对，
0: 解决堵塞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解决缺血。所以呢，如果你只有血管的狭窄、解剖学上的改变，但是没有功能学上的缺血，你做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这个三阶段的检查是需要的。当然，除了这个诊断冠心病、心绞痛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心脏彩超，它的全称叫超声心动图。
1: 哦，
0: 它给大家的信息呢，第一个，您血管的结构，您的心脏的结构到底正常不正常？如果您得过心肌梗死，可能有部分心肌细胞是死亡的，那段心脏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称之为阶段性的运动障碍。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好，您的心电图的检查，您的这个超声心动图的检查，您的活动平板、同位素或者是 CT 的造影，就是整个的冠心病的检查的策略。
1: 对，这手段是非常多的啊。那而且它是针对这个患者的不同阶段来制定的吗？
0: 是的，它还是根据您，我们如果是普通的筛查，医生问您，如果您呢觉得您的症状不是特别像，那可能就初期的检查就 OK 了。但如果您一来就说我们说的非常典型，骑车上坡迎风而疼，那我们情况的话更就是 specific， 用一两项更精确的检查来给您进行判断。
1: 那也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就跟我们交流，比如说他像做了这个冠状动脉造影以后，显示是这个数据显示是正常。那么实际上这个也并不能这个否定他没得这个冠心病，是这种情况吗？
0: 陆征很专业，因为很多的医生好像做完冠状动脉造影就万事大吉了，说啊，您血管挺好的，您不会是冠心病。有的时候呢，刚才我们也提出来有一种叫自发性的心绞痛或者血管痉挛性的心绞痛，也就是它本身血管的解剖学结构可能是正常的，

0: 血管里边没有斑块，也没有堵塞，但是它的叫我们叫张力性的因素，它是会血管痉挛，这也会死人的。
1: 对，
0: 尤其是说，这个在冬天的时候，尤其你抽烟多的时候，它血管如果就像我们这个浑身打哆嗦一样，您身体在冷的时候会打哆嗦，血管在痉挛的时候它也打哆嗦。
1: 对对。
0: 如果您哆嗦的时候，你想哈，人在寒风中哆嗦，你要到了一个暖和的地方，你不哆嗦就好了。你要是一直在寒风里边，有可能你就冻僵了，就不行了。血管也是一样，它如果是持续性的痉挛，它也没有解除，仍然会导致远端的缺血，仍然会导致心肌梗死，甚或是猝死死亡的。但是如果你有限的在你当时痉挛的时候给予治疗，它松开了就不会有问题
1: 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啊。有时候你看咱们刚才前头分析，它都属于这个诱发的因素，比如气候啊、寒冷啊，哎，那么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比如说或者说年龄这个段，那么它就容易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0: 没错，
1: 非常这个微妙，所以也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症状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把握。另外就是说冠心病的这个诊断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标准。
0: 所谓冠心病的诊断呢，现在我们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指的是什么呢？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您住院然后有根管子插到心脏里边，叫选择性的冠状动脉造影。如果您的目测的狭窄程度大于50%，我们称之为冠心病。如果小于50%，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就说您冠状动脉发生了粥样硬化，但是您没达到冠心病的标准。
2: 冠心病是一种影响生命安全的疾病，在病情严重时很容易导致患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猝死，所以了解冠心病的急救措施对一个有冠心病患者的家庭来说尤为重要。如何对冠心病患者进行正确的施救，人工呼吸、胸外按压，还有服用药物又该如何选择呢？心血管疾病防治专家唐益达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冠心病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病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很多，比如像这个心绞痛啊，包括这心肌梗死，它都是突发性的。那么像这种突发性以后，他来这个医院来做这个检查，那么可能这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也相伴着一些这个急救啊、一些护理的一些措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个患者和家属呢，需要怎么跟这个大夫或者说护士进行一些配合？
0: 那个我曾经在美国也讲过，有一个关于心脏急救的这种病人患者自己和家属的急救。前段时间也曾经讲过，我们说最主要的是三点。就说您如果出现了您刚才所说的，胸痛的时间比较长，超过20分钟，然后浑身大汗、面色苍白，怀疑心脏疾病，第一个病人要躺平了，躺平别动。第二个，含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并且非常重要的阿司匹林，嚼服阿司匹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第三个，打电话，当然在美国是911，中国是120或者999，叫急救车。这是从从这个家属和病人所要去做的三个主要的层面。那至于说急救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三点之外的话，还有哪些层面我们自己能去做的？看看患者的，作为家属哈，看看患者的这种情况。第一，脉搏的情况，
1: 脉搏
0: 有没有搏动？第二，如果家里边有血压计，现在量血压也很充分，看他血压的这个层面到底多少。尤其是量到脉搏，你看他心跳，这就是像我们跟这个解决猝死是一样的，就是猝死突然一下心律失常。
1: 对。
0: 那因为他抢救，有的说啊，我打911或者是打120的病人，那急救车死活不来，或者时间特别慢，
1: 对，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这非常的重要。
0: 对，现在当然我们叫做心肺复苏，如果出现刚才我们说，如果他含了硝酸甘油，嚼了阿司匹林，躺下打电话平稳就 OK。 如果出现就说啊，你一波那脉搏怎么，哎呀，突然这跟打鼓一样，脉搏跳的根本没边儿。我们平常能摸得到60次、70次、80次，它根本没边儿，好像跳了100多次、200多次。然后呢，开始这个双眼上吊，病人双眼上吊，甚或就是口吐白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称之为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就像跟溺水的人员一样，你首先第一个要规律的在按 胸外按压。
1: 嗯，胸外按压。
0: 胸外按压。
1: 这个很专业吗？就一般人可以做到这个？
0: 实际上一般人会做得到的，尤其是在这个欧美国家，都会经常会做这个相关的训练。
1: 嗯，
0: 你比如跟他去胸外按压，甚或是锤击心脏。当然现在虽然没有提，但锤击心脏还是有用的。在你在急救车到来之前，你可以去做的。
1: 像这个比如说用的这个力度怎么来把握，哎，我觉得好像咱们国内这方面的宣传好像还是不太够。
0: 对，
1: 就是尤其是针对这个病人家属，
0: 对，
1: 在这个突发情况这发生以后怎么来这个应急啊，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
0: 我觉得很多是因为大家觉得可能跟自己没关系，或者是根本落不到自己身上，或者是家属身上，
1: 都是这么想。
0: 对，但是您自己刚才我们所说的胸外按压，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关比较专业的培训。但至少我们提供的一点就是说，原来叫心肺复苏，你可能还要吹气。现在更多的话，你就是单独胸外按压，一分钟能去摁，你会快一点的去摁。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指的是这个，摁15次，连续摁15次。
1: 连续。那比如摁下去以后要停多长时间再拿上来？
0: 一般的话，你就规律的，比如说，甚或是频率应该是在，这个规律的心脏的跳动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您一分钟可以摁到80次也行。
1: 哦，这么快？
0: 对，你要快速的摁压，60次到80次都可以。然后呢，您每次摁压的话，那个幅度呢，可以再看它的胸骨的搏动呢，是在于这个1/3的搏动就可以。
1: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视，但一旦发生了以后，如果你没有这个方法，也非常的尴尬，而且也很危险。
0: 对，
2: 在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是因为忽视了冠心病的危害，而导致最后失去了生命。什么是冠心病？为什么会发生冠心病？冠心病有哪些早期症状？怎样治疗？如何预防？心血管病防治专家唐一达医生做客节目，和您共同探讨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
1: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冠心病，比如说它这个诊断标准，还有一点也容易让大家比较忽视啊，就是这个冠心病的它这个危害性。通常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冠心病的危害性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突发了以后就最严重情况就是突然之间死亡， 对吧，心脏跳动。
0: 对，
1: 但实际上可能远远不止这些，它可能会引起很多这个一连串的这个不良的反应。
0: 那个现在目前确实我们的救治手段也越来越多了，因此呢，得冠心病尤其心肌梗死之后成活率也越来越多了，很多病人度过了心肌梗死那一关，然后呢，但是你可能后边还有一个随之即来的 consequences， 就是比如说您救治的时间可能没有充分，或者是您那个救治过来没有再去规范的进行相关的治疗，预防做得不够，原来您的血压高，您没有控制好血压，没有控制好血糖血脂，最终它的结局是什么？走向心力衰竭。
1: 心力衰竭。
0: 刚才我们提到就冠心病的5种分型的倒数第2种分型，
1: 对，
0: 第4种叫心力衰竭和心力失常型。心力衰竭指的是什么呢？就说您，我们举一个例子，您的心脏细胞如果拿10000个细胞做例子，当然不绝对不止10000个，是成千上 billion 个。然后呢，您自己如果呢这10000个细胞呢，您心肌梗死之后死亡了1000个，那剩下呢9000个细胞呢，就代替整个原来10000个细胞所要承担的工作。我不知道这样比喻大家能不能给大家说清楚。因此呢，就像每个人原来只背一个麻袋，现在你让每个心肌细胞背2个麻袋，
1: 对，
0: 久而久之它就过度负荷，超负荷，1天2天行，1个月2个月行，时间长了它就工作不下去，
1: 负担太重了，
0: 负担太重了，它就这样的心脏会逐渐扩大，就我们最终就走向心力衰竭，它就没劲儿了，
1: 没劲儿了，
0: 没劲儿的心力衰竭呢是怎么说呢？就我们称之为心脏的功能本身是叫泵功能，要往外泵血，它以后心力衰竭之后它不往外泵血了，那你全身就会出现一个缺血的一个状态，缺乏养分的状态，你或者是说你稍微一走路就喘气，这实际上是一个致残了。不是致死，叫致残。
1: 致残，
0: 你的劳动能力会有所丧失，你的工作能力有所丧失，甚或是生活能力有所丧失。
1: 像这种这个，比如说像您说这种致残的这种症状哈，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吗？
0: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1: 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患者有可能不知道。
0: 对。
1: 哦。
0: 越是你不知道的时候，
1: 嗯，
0: 越它一旦它就一直在有个代偿期，
1: 嗯，
0: 但代偿总有个顶点，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叫窗户纸别捅破了，
1: 啊，
0: 一捅破窗户纸就变成急转直下，
1: 对，
0: 它过了那个到那高峰之后急转直下就症状会非常重，您在前段时间您都有机会

0: 把它往回来拉，但一旦过了那个代偿期那个顶点、
1: 嗯、
0: 您再往回拉就非常非常困难了、
1: 嗯、
0: 这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谓的致残、
1: 嗯、致残、嗯、就是心力衰竭，
0: 对，是的、
1: 嗯、还有这个猝死，那么还有哪些这个危害性、嗯、
0: 另外一点就是说您仍然本身有一个心绞痛的频繁的症状的发生、
1: 嗯、
0: 比如说你是一个特殊的工作者，你要开飞机、
1: 嗯、啊，特殊的职业，
0: 特殊职业、
1: 嗯、
0: 你要开车，
1: 嗯，
0: 也就是说您自己不仅仅掌握您自己的生命，还掌握成千、或者是说很多别人的生命，
1: 嗯，
0: 你在开车的开飞机的时候突然你那个得过心肌梗塞、
1: 嗯、
0: 或者有心绞痛，但是你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
1: 嗯、
0: 这时候突然你在那个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病了，
1: 嗯，
0: 无论是发心肌梗塞或者心绞痛你不能去掌控了、
1: 嗯、
0: 这时候那你就非常危险了，不仅对自己、嗯、而且对别人造成了一个相关的危害，
1: 嗯，对这些患者来说，那么他当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得了这个冠心病的时候，那么也出了这些相关的症状，那是不是他容易把这些症状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症状混淆，比如说那个像比如胸痛，那可能很多病他都会这个胸痛气喘憋闷，
0: 对，
1: 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个怎么办？
0: 实际上最多的引起来心绞痛和其他疾病的混淆呢，就是很多人得病心绞痛啊都以为是胃疼，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它的典型的症状呢我们称之为叫胸骨后或者剑突下，所谓剑突呢就是我们的中间这根胸骨的最下方，但这个位置也通常也是胃的位置，很多人说这个一动他就疼，他老是觉得是胃疼而去看消化科，但如果是碰到消化科医生他有这个意识可能建议你去心脏科，但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会耽误我的。第二个呢，很多的这个胃疼的原因说啊、哎，我平常就是吃饱饭以后，吃饱饭以后疼，哎，这明显的跟吃饭有关系啊，怎么会跟心脏有关系的，这时候因为你吃饭本身也是增加了你的这种
1: 血液的负担、
0: 啊、对，血液的负担它也是一种劳力性的因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最容易引起来的，这刚才我们说的胃疼是容易的、
1: 嗯、
0: 第二叫反流性食道炎，您说这个好像我觉得哎我可能就是一个食道的事儿，我以前也有食道的时候有点反酸，
1: 有点反酸、嗯、
0: 经常有点
1: 烧心，
0: 烧心、对，所谓的烧心、
1: 嗯、
0: 但是我可能没注意，还可能也就是烧心而已、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可能是一个心绞痛的一个表现、
1: 哦、
0: 第三个呢是混淆的是尤其对老年人和糖尿病的病人，说您自己本身的这种胸闷憋气，因为也提到老年人患者可能症状是最不典型的，在你活动的当时有的时候您觉得只是一个憋气而已，
1: 对，
0: 但有可能跟心脏相关，这时候你怎么去判别呢？就是还是您觉得跟活动劳力怎么样，我是不是一活动就有这样的情况，我一停下来几分钟就能好，但我再活动还有这样的情况，再几分钟还有好，这无论是糖尿病或者老年人群更是要这样的，或者是另外一点，您绝对无数去医院检查总是没错的，做份心电图也总是没错的，
1: 对对对，是是，所以还是大家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做这个检查哈。另外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老年人，那么我觉得人到了这个老年的这个阶段以后，他往往不是说身上有一种病，他往往可能会合并有很多种病，那么就这个心血管病来说哈，尤其就这个冠心病来说，老年人这个阶段他是不是还容易就是合并有其他的很多病症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0: 很多的老年性的疾病呢，老年人呢，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呀本身呢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
1: 对，
0: 不仅呢包括你的这种心脏的血管出现问题，有可能脑子的血管，这是最常见的伴随症状，有可能呢腿部的血管，很多是就是说这个腿上一走路就说一走路都疼，哪儿浑身都疼，为啥呢？他腿也疼，他腿上也可能会有血管狭窄和缺血，这是我们所关注的。第二个，老年患者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伴随一个什么叫肾脏的疾病，
1: 肾脏，对，咱们经常尤其中医哈谈这个心肾相交，
0: 对
1: 啊，他可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
0: 对对，
1: 嗯，
0: 尤其是老年患者呢，出现刚才我们也提了叫全身性的动脉硬化，如果呢近期时间突然血压控制不好，血压高，高的会比较多，有可能肾动脉可能产生的相关的影响，而糖尿病的患者本身对肾脏本身就是存在有影响的，我们判断呢，当然除了自己的本身的这个这个就是饮食的相关，或者您做一个相关的血液生化的检查，就能看得出来，您肾脏是不是有合并的相关的疾症？
1: 对，也就是对很多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自己有这个糖尿病，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肾病的这些这个经历，那么我想都可能要考虑考虑，是不是会跟这个冠心病也有联系。
2: 好，听众朋友，关于冠心病的危害及诊断治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中有一个当时家喻户晓的儿童电影明星，名叫秀兰·邓波尔。秀兰·邓波尔在电影中的形象是一头可爱的卷发，笑起来甜甜的一对小酒窝，仿佛是天使降落在人间。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秀兰·邓波尔并不像电影中显得那样幸福，只因为她的母亲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明星梦，于是她就把女儿当成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邓波尔3岁时被母亲送去学舞蹈，6岁出演电影，7岁就获得了奥斯卡金像特别奖。但邓波尔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他成名后被父母当成了摇钱树，小小的孩子每天马不停蹄地工作10几个小时，做得不够好的时候还会被关小黑屋，完全没有自己的童年。然而随着秀兰·邓波尔长大，他的辉煌开始走下坡路，12岁的时候就因为票房不理想而被电影公司解聘了。此后母亲带着他四处奔波，还要应对演艺圈的潜规则，母亲和他自己都被制片人性骚扰。秀兰·邓波尔极度厌倦这一切，为了逃避，她17岁就仓促结了婚，不幸却又遭遇丈夫出轨家暴，22岁就离婚成了单亲妈妈，可谓尝尽人间世态炎凉。好在坚强的邓波尔没有自暴自弃，他离开演艺界，发奋努力，从头做起。后来他涉足美国政坛，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大使，同时也收获了第二段婚姻。像秀兰·邓波尔这样的儿童明星，她的大起大落，成功与失败，在教育上是否能给我们一些见解？从这些成长案例中，我们又如何得到教育的启示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也提到了另外一位韩国的早慧儿童，他不是电影明星，而是学术明星。那么当明星的光环褪去之后，他的成长又是怎样的呢？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发现母亲》第8章第3节，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播讲时代。
8: 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在前文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宋代的一个神童方仲永，一个神童淹没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神童金雄荣。金雄荣是1963年出生在韩国的一名神童，由于母亲的精心施教，出生后3个月就能说话，5个月就能记住动物植物的名称，8个月时就正式开始念书。

0: 三四岁时，他就专心学习英语和德语，数学方面则方程式、三角函数、几何、微积分都已运算自如。四岁时即入韩国的汉阳大学，一时世界为之震惊。到那时止，全世界智商的最高值为197，但他的智商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估计为210，而这样高的智商，据称全世界2000年才会出现一个。金雄荣四岁时曾到日本，在电视台进行表演，当时也只用3分钟就顺利地解开了大学入学考试试题中的一道不定积分的难题，让日本的观众大为吃惊。这位神童8岁时曾再次来到日本，但是从那以后就慢慢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后来日本的一家电视台想跟踪采访金雄荣，但却找不到他了，而只收集了很少的消息。据说他4岁时进汉阳大学旁听，但17岁参加大学考试时平均成绩只有65分，勉强合格入学。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已经取消了他的名字。有关他的确凿的消息更是难以找到，只流传着各种各样对他进行重伤的揣测。我认为不管金雄荣的后来如何，但他3、4岁时就能掌握包括母语在内的3门语言，就能演算微积分等这些连后来指责者都不能抹杀的事实，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人类的伟大与神奇了。他向我们整个人类显示出了人的无限潜能，仅此一点，他所昭示的意义就已足够巨大。人类的哪一次成功不都是由勇敢的失败者的牺牲铺成的吗？为什么可以允许挑战者号宇宙飞船失事，而就不允许一个母亲的还不能称之为失败的失败呢？即使是失败，我以为这种失败也不该由他母亲负责，而应该由我们的教育负责。我们的人类习惯于在20岁的心理条件下传授微积分，但却不习惯在4岁的心理条件下传授它。金雄荣4岁时已经掌握了微积分，为什么到17岁时还要让他去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呢？让余光远考文科，让许国璋考外语，让陈景润考理科，面对高考试卷，可能也不见得能够通过吧。为什么无视他良好的语言能力呢？这不是典型的让兔子和乌龟赛跑，而最后却说兔子赛不过乌龟吗？可见僵死的教育体制常常成为扼杀神童的帮凶，人类的教育似乎还没有找到帮助神童发展的规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明代的才子徐渭，字文长，6岁时就能读书且过目不忘，8岁能解经义，9岁已经能写很好的文章，10岁就仿照杨雄的名篇《解嘲》写下了一篇文章《释毁》，解释的是毁灭的毁，当时引起了轰动。但就是这样一位天才，20岁勉强考上秀才后，徐渭从23岁开始参加乡试，每3年一次，一连考了8次，连个举人也没考上。徐渭的朋友、同窗乃至子侄学生，这些才学和声名离他很远的都纷纷上榜入选了，可他却始终未见功名，被自尊自卑夹击的心理无法承受，致使多次自杀，后因猜疑而杀妻，入狱坐牢7年。到了这时，徐渭才清醒过来，诗书画大大的上了一个台阶，被称为病其于人，人其于诗，诗其于字，字其于文，文其于画的大书画家，与当时有名的绍兴文人沈炼、陈赫等人结社，号称月中十子，是明朝嘉靖时期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由于现代教育还没有找到帮助神童发展的方法，因此父母的责任便显得更重。历史上曾有不少将神童培养成天才的父母，比照他们与金雄荣母亲的做法，有一显著的不同， 便是这些父母大多不愿在孩子还没有真正取得成功时便去宣传他，这样的例子同样很多。例如卡尔威特、约翰穆勒的父亲都曾告诫过他们的孩子，最典型的可以说是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父亲对待宣传的态度了。冯卡门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小时候也曾是一个智力超常的神童，六岁时就已经能进行多位数乘法的心算。有一次他大哥无意中给他出了一道算术题，15×15是多少，他边玩边说是225，二哥又随口问924×826是多少，763224，他连头也没抬就答了出来。这下大家都发出了惊叹，孩子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父亲却不相信，以为这是孩子们串通好了来骗他，于是亲自出了一道题让小卡门心算。这道题是18876×18876是多少，小卡门稍微思索了一下，随即说出了答数。这时候连他的父亲也惊叹不已，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大哥见此一下子把小卡门抱起来，高兴地说，
1: 爸爸，小卡门是神童，我们可以让他登台表演，能赚很多钱。
0: 听到孩子这样的话，他们的父亲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说，
2: 这是多么愚蠢的念头，小卡门是有非凡的才智，但是天才只有与严格的训练结合在一起才能开花结果，他只能去接受系统的数学学习，真正的数学必须依靠冷静的头脑，靠精确的数学语言一步步的演算，而不是靠心算，更不能去登台演出。
0: 为什么这些神童父母的做法值得赞赏呢？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父母懂得神童之所以神，完全是教育的结果，今后他能否走向真正的成功还要仰赖各种条件，先天的种种神迹与孩子最后的成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如果以体育上的跑步为例来说明，神童说白了不过是抢跑了而已，这种抢跑越是短距离效果越明显，君不见短跑起跑时要用脚蹬，而长跑时有谁再去依赖这种工具呢？因此有民间谚语说，10岁神童15才子，过了20是凡人，此话应该是神童后来慢慢落伍这一现象的经验概括。如果没有健康正确强大的后续教育与指导，再神的神童也免不了过了20是凡人的命运。
3: 任何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早慧聪明，那仿佛是从天而降的一份大礼，高兴和激动肯定是人之常情。但是像冯卡门的父亲那样，发现冯卡门才年仅6岁就能心算出如此复杂的算术题目，还能冷静地意识到天才还需要后天的良好培养，像这样明智的父亲实在是太难得了。所以历史上早慧的小天才并不少，而真正能成为大家的也并不多，关键就是需要有不急功近利的懂得教育的父母，只有这样的父母才知道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过是一种抢跑，而人生是马拉松，最需要培养的是长跑的耐力和体力。我们继续来听。
0: 既然说神童是抢跑，那么这种抢跑究竟能抢多少距离呢？我们不妨粗略地计算一下，如果以阅读计算，神童大约3岁便可以阅读，而普通孩子则要8岁左右。假如每天平均阅读5000字，那么5年共约阅读900多万字，也就是说折合阅读量约1000万字，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如果每个孩子都能经过早期教育达到这个水准，则无异于为每个孩子争取了5年的教育时间。因此神童如果和普通孩子同龄入学，
1: 在学历上其实是有较大差异。

0: 惧的。但是既然是抢跑，对这份成绩其实就不应该有过高的期待。这种领先其实并不是一种本质上的领先，而是一种虚假的领先，因为其他的孩子没有跑。而如果即使社会生活像运动场的跑道那样简单，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一般的孩子都很难赶上。不幸的是，生活远比体育比赛复杂得多。如果神童父母的素质不高，不用多久就不能陪伴孩子、带领孩子了。这样，孩子便要一个人单独面对社会的各种问题，越跑越吃力，越跑越糊涂，最后大多都迷路不前，前功尽弃。相反，那些普通孩子则各显其能，有的母亲抱着跑，驮着跑，牵着跑，比如花大量时间辅导孩子，比如把孩子送到国外学外语。那么与母亲在家教相比，无疑是汽车飞机与鞍步当车的关系，稍不留神，神童便无优势可言。因此，由于神童的实质在于抢跑，后续的教育对神童仍然至关重要。我们还是回到冯卡门身上，他的父亲对他说，这种计算是显显小聪明，以后别再去做这种游戏了，明白吗？但是对于6岁的小卡门来说，父亲的话他是不明白的。就在这次谈话不久，他在父亲书房里发现一本旧算术书，便问父亲树上的百分率符号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不懂零是怎么可以被零除的。父亲解释说，100%符号只是个表示百分数的简单符号，并没有想到小卡门会真的懂。当小卡门把书里的百分率习题全都做了出来之后，他的父亲大吃一惊。冯卡门后来回忆说，我以为父亲会高兴，但我猜错了。父亲对我的运算能力感到担忧，认为我能用心算乘出那么长的数字是反常的。他不喜欢超常儿童，怕我将来变成一个畸形发展的人。在父亲干预下，我从此便和各种数学科目断绝来往，一直到10几岁才重新开始学习数学。父亲让我读地理、历史、诗歌，代替做数学习题。现在，每当我回想这事，总对父亲感激不已。我一生崇尚人文主义的文明，这与父亲让我童年时代就摆脱数字游戏是分不开的。由于小卡门学到了不少知识，因此与其他那些神童一样善于辞令，有一次竟过分卖弄口才，耍小聪明，将了别人一军。他父亲对此深为不满，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说，真正的思考比耍小聪明要高超得多，你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如果光运用而不充实，至多不过是个半瓶醋，到头来将一事无成。后来，冯卡门在美国曾多次回想过父亲对他的这些教导，因为在美国人眼里，反应迅速、脑子灵活就是才能杰出的标志。但他认为这是对价值的曲解。冯卡门说，我感到自己无法现时现刻完成创造性的思考，我始终是个头脑迟缓的人。我不赞成按智商来区分人的智商高低，因为智商测不出一个人的思考方式，扎实而深刻的独立思考能力比智商测定的反应速度更重要。冯卡门曾回忆与爱因斯坦、罗伯特·奥本海默一起参加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奥本海默在黑板前动作迅速，推导方程经常跳过好几步，常常让别人难于理解。爱因斯坦接着在奥本海默后面登台，爱因斯坦首先表示抱歉，因为他比不上奥本海默那样敏捷，不过他说他将尽力而为。两位风格迥异的表现让冯卡门这样感慨道，爱因斯坦是个思考缓慢的人，但却是一位渊博的思想家。奥本海默的表现引起了我的回忆，要不是早年父亲及时教导，让我懂得坚韧而深刻的思考的价值，我也可能会滑到小聪明的老路上去了。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也曾是一位著名的神童，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曾坦率地认为他是当代最聪明的科学家之一。 尽管如此，奥本海默却从未能够进入争取诺贝尔奖的最高水平科学家的行列。他的一位学生对此曾这样评论说，他博学多才，但不求甚解，他不愿意集中精力去钻研一个具体问题，他具有这样的才能，但却缺乏必要的耐心。奥本海默的这种作风也许在不少神童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具体到奥本海默本人身上，我们不能因为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就说他是个失败者，因为原子弹之父的这个称誉也是一个诺贝尔奖所不能替代的。回来说韩国神童金雄荣，如果我们一定要在金雄荣身上找到我们可资借鉴的教训的话，那么过于热衷宣传应该是金雄荣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金雄荣的母亲也许同我们很多父母一样，都有一种错误的想法，那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认为宣传对孩子有益无害，就像人们所羡慕的对名人的宣传一样。事实上，对于孩子，尤其是对于那些神童，这种赞美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种领先是一种暂时的领先，而不是一种绝对的领先，是一种虚假的领先，而不是一种真实的领先。而宣传则在给孩子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所有被宣传成大神童的，宣传的越早，声势越大，结果则越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铁定的天才存在的。对于金雄荣来说，他所取得的成绩尽管让人大吃一惊，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值得太大惊小怪。这种良好的教育为以后的成才可以说打下了极为良好的基础，但是这时仍不能说他就已经成才了，这时他离成才的距离同一般人是一样的遥远，因为这时候他还远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创造阶段，他的神奇还仅仅在于接受知识方面。就像一个高中学生同初中学生相比一样，尽管高中学生比初中学生掌握的知识要多，但那是因为初中学生还没有上到高中而已。这种领先并不是一种真正本质上的领先。这样，人们对金雄荣犯的第一个错误便是认为他同别的孩子不一样。其实他不一样的仅仅是他这么小时就已经显示人类可以接受教育，仅仅是这点上的不一样，而在其后的过程中仍是一样的。这就如金雄荣如果八个月就能走路，这一事实只是表明人类其实八个月就能走路，但并不能保证他因为八个月能走路而将来一定会得竞走世界冠军，更不能保证将来一定能得世界百米冠军。人们对金雄荣犯的第二个错误便是认为他已经成才，其实当时他去成才的路程同其他的孩子相比，不说是同样的，那也是同样级别的。这样一来，无形中就给金雄荣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跑步中，他不仅要将同龄人甩开一段距离，而且要将所有的人都甩开一段距离，否则社会便会嘲笑你，否则你便是一个欺世盗名者，否则你便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本来你可以按自己的心愿发展自己，现在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不断地向社会证明自己。也许你比所有的人都要强大，但现在你却需要应付来自所有人的劫难，这样在日后的竞争中自然身心俱疲，最后不得不对此完全失去勇气，只得以逃避来反抗这种可怕的聚焦。这种预知鲜花的做法不仅无益，相反却极为可怕，它足以置一个神童于死地。纵观人类社会，从古到今都是先取得成绩而后才给掌声，甚至不给掌声的。爱因斯坦成功之前并没有掌声，他成功之后的掌声仅是对他过去工作的承认。如果这种掌声是预知的，那么即使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发现之后，可能也不堪承受如此重压。因此要毁灭一个孩子，毁灭一个神童非常容易，那就是去宣传捧杀。
1: 因为家庭条件优越，能够给孩子一个很高的起点，这在许多演艺界、经济界、学术界的成功人士的家庭

0: 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不一日，周襄王驾到，晋文公率众诸侯将其迎至新宫。次日五谷，十路诸侯官场佩玉，整整齐齐，舞蹈扬尘，坑坑挤挤，各县方物。朝礼已毕，晋文公将书舞冤情诉于襄王，遂请王子虎同爵齐乐，襄王许之。文公邀子虎至于公馆，宾主续座，世人以王命呼魏成功，魏成功求福而至，魏大夫袁轩已到。王子虎曰：君臣不便对礼，可以待之。文公道：可。乃求魏成功于吴下，宁于是魏成功之侧，寸步不离。真庄子待魏成功与袁轩对礼，世荣设治愈之官。袁轩口若悬河，将魏成功自处奔襄牛说起，将他如何嘱咐太叔守国，以后如何杀元角刺杀太叔，背戏铺叙开来。真庄子道：此皆公子专权谗谏之言，以致魏君勿听，不全系魏君之事。袁轩道：专权出于宣言，要拥立太叔，宣若从之，君岂得妇孺？只为宣养体太叔爱兄之心，所以拒专权之请，不义彼反似离间。魏君若无猜忌太叔之意，专权之见何由而入？宣遣儿子角往从吴军，正是自泯心计，本是一美意，反无辜被杀，就他杀吴子角之心，便是杀太叔之心了。世荣驳之曰：汝挟杀子之愿，非为太叔也。袁轩道：宣常言杀子思愿，守国大事。宣虽不孝，

0: 不敢以私怨而非大事。当日太叔作书致敬，求抚其兄，此书稿出于宣手，若宣邪愿，岂肯如此，只道吴军一时之误，还指望他悔心之盟，不意又累太叔受此大望。世荣又曰，太叔无篡位之情，吴叔以谅之，勿遭专权之手，非出军意。元宣道，君既知太叔无篡位之情，从前专权所言都是虚谬，便当加罪，如何又让他先期而行？彼即入国，又用为先驱，明明是假手专权，难言不知。真庄子低首不出一语。世荣又辩道，太叔虽受妄杀，然太叔臣也，未成功君也，古来人臣被君妄杀者不可胜计，况魏成功以诛专权，又厚葬太叔，赏罚分明，尚有何罪？元宣道，昔者桀妄杀关龙将，汤放之；纣妄杀比干，武王伐之。汤与武王并为桀纣之臣子，目击忠良受望，遂兴义师，诛其君而调其民。况太叔乃魏成功之弟，又有守国之功，非龙将比干可比。魏不过侯封，上至于天王，下至于方伯，又非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比，安得无罪乎？世荣语塞，又转口道，魏成功固然不是，汝为其臣，既然忠心为君，如何君一入国，汝便出奔，不朝不贺，是何道理？元宣道，宣奉太叔守国，实除君命，君且不能容太叔，岂能容宣乎？宣之逃非贪生怕死，实欲为太叔身不白之冤耳。晋文公转脸为王子虎道，观世荣原先之辩，种种皆是元宣的理长，魏政乃天子之臣，不敢擅决，可先将魏臣行刑。也不管王子虎是否同意，喝叫左右，凡相从魏君者，尽皆诛戮。王子虎道，吾闻宁于乃魏之贤大夫，悉心调停于君臣兄弟之间，大费苦心，怎奈魏君不听，且此欲与宁于无干，不可累之。世荣设治与之官，断誉不明，何当首座？真庄子不发一言，自知理屈，可从轻外罚，当与不当，为方伯见采。晋文公道，上卿所言甚是，乃将世荣斩首，真庄子越足，宁于无罪释放，魏成功押上箭车。晋文公同王子虎带了魏成功来见襄王，备臣魏国君臣两造御词言，魏政擅杀无辜，天理不容，启命司寇行刑，以彰天法。襄王道，叔父之断狱明矣，虽然不可以刑。正门州官设两造以训平民，为君臣无欲，父子无欲，若臣与君讼，是无上下也，又加圣焉，为臣而诛君，未逆己甚，朕恐其无以章罚，而是以教逆也，朕亦何死于魏哉？文公惶恐道，重耳兼不及此，既天王不加诛，当兼送金师以听裁决。文公仍待魏成功回至公馆，使军士看守如初，一面打发元宣归魏，听其另立贤君，以待魏政之位。元宣至魏，与群臣计议，诡言魏政已受大辟，今奉王命选立贤君。群臣齐曰，既然魏政已受大辟，吾等共举一人，可谓吴君。元宣道，举之者何？群臣曰，公子瑕。元宣道，公子瑕为人仁厚，乃魏侯太叔之弟，立此人正合兄中弟及之礼，乃奉公子瑕即位。元宣相之，司马满、孙延、周专等一般文武相助，魏国粗定。若照晋文公之意，魏成功当斩，不意周襄王有意偏袒魏成功，说出那一番话来，他不便当面驳斥，口中诺诺，心中暗下杀机。待周襄王离开温地之后，便命先灭押送魏成功至京师。 魏成功虽说侥幸逃得一命，自忖晋文公不会善罢甘休，忧虑成疾，先免报与晋文公。文公道：“好，天助我也！贤大夫，魏侯既病，汝不能不治，诚望大夫携一太医相伴，明示为魏侯诊疾，实则朕杀之，以泄寡人心头之恨。”先面回曰：“臣知之矣。”此次大会本来是为了朝觐周天子，然天子已去，晋文公并未将众诸侯遣散，何也？为许国也。晋文公两次会盟诸侯，许国竟然不到，如何不恼？送走了周天子，便约集众诸侯，慷慨激昂地说道：“寡人奉天子之命，德专征伐，今许人一心事楚，不通中国，王驾再临，诸军驱走不暇，荥阳密耳，置若不闻，怠慢莫甚，愿携诸军畏罪于许，不知诸军意下如何？”众诸侯皆曰：“敬从盟主之命。”晋文公兴高采烈，率同齐、宋、鲁、蔡、陈、秦、莒、朱八国诸侯一起向荥阳进发。朝王之时，连晋在内，明明是十路诸侯，这会儿怎么少了一个？这一个便是郑文公杰。郑文公原是楚成王阴党，据晋来复，见晋文公处置曹魏太过，心有不平之意，暗想：晋文公出王时，自家也曾施礼于他，看他亲口许附曹魏，兀自不肯放手，对曹魏如此，难道独忘恨于郑乎？不如背晋而去，讨得楚国欢心，一旦有难，也好有个依靠。上卿舒瞻见郑文公踌躇，似有背晋之意，遂进谏道：“晋幸汝收正矣，君勿二也，二且获罪不赦。”郑文公不听，使人扬言国中有义，而后面见晋文公，满面忧愁地说道：“国人来报，国中发生了大疫，吾心急如焚，欲回国祈祷，恳请盟主恩准。”晋文公不知虚实，准其所言。郑文公义理温地，便遣使通款于楚曰：“晋文公憎恨许国，附庸于上国，驱率八国诸侯问罪于许，寡君为上国之危，不敢从兵，敢告。”许人闻九国之兵伐许，亦遣人告急于楚。楚成王曰：“吾兵新败，勿与晋争，似其宴兵之后，而求成宴。”诸侯之兵将荥阳围了个水泄不通。曹共公襄被晋文公囚于五路城中，日夜盼望晋文公赦令，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小臣侯儒面见曹共公说道：“等不是办法，为君计，莫若遣一能言之人，带上后路，妄说晋文公，也许能网开一面。”曹共公道：“卿言极是，宝玉金帛，寡人之府库不缺，所缺者能言之人，忠信之士也。”侯儒道：“君若不嫌，小臣便算一个。”曹共公道：“卿若愿为寡人一行，寡人之愿也。”遂搜集白璧两双，金帛一车，交给侯儒。侯儒闻诸侯在许，径至荥阳城外，欲求见晋文公。是文公因积劳之故，染上寒疾，梦有衣冠之鬼向他求食，斥之而退。病势愈加，卧床不起，方召太卜郭衍瞻问吉凶。侯儒遂以金帛一车送给郭衍，告知疫情，使借鬼神之事为曹共公求解，许如此这般进言。郭衍满口应允下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及至见了晋文公，晋文公告知一梦，郭衍焚香布卦得天泽之象，阴变为阳。郭衍遥于文公曰：“阴极生阳，蛰虫开张，大赦天下，钟鼓堂堂。”文公问道：“此爻何解？”郭衍对道：“以卦合之于梦，必有失祀之鬼神求赦于君也。”文公道：“寡人与四事有举无废，且鬼神何罪而求赦焉？”郭衍道：“以愚臣推测，恐怕是曹鬼也。曹之先君振铎文王之后，晋之先君唐叔武王之后，文武二王父子也。曹晋为同宗也，齐桓公为盟主，封行魏异姓之国，今君为盟主而灭曹魏同姓之国，况二国以盟许复矣。建土之盟，君复魏而不复曹，同罪亦罚，振铎失嗣，梦见他不正常吗？君若复曹共工，以安振铎之灵，不宽人之令，享钟鼓之乐，所患何及？”这一席话说的晋文公豁然开朗，自觉病逝，顿去其半。即日遣人召曹共工相与五路，使复归本国为君，所割宋国田土一土还之。曹共公得势，如笼中鸟得翔于萧汉，即同本国之兵驱至颍阳。许西公见楚不肯出兵相救，诸侯之兵又攻城甚急，乃自负双臂，口中衔臂，向晋军起降。文公允之，定盟而去。其穆公临别，与晋文公相约：“翌日若有军礼之事，秦兵出，晋必助之；晋兵出，秦以助之，彼此同心协力，不得作事。”晋文公曰：“好。”晋文公行至半路，有敌人来报：“郑国并无大意，乃郑文公有意逃盟，且又遣使付通款于楚。”晋文公破口骂道：“郑杰可恶，寡人这就移兵伐之。”赵衰谏曰：“主公玉体乍平，未可洗老，且士卒久疲，诸侯皆散，不如且归休息一年而后图之。”晋文公道：“情言甚是。”率兵归晋，暗中使人去洛阳面见先灭，促其尽早将魏成功了结。先灭并非有意要放过魏成功，也曾十数次催逼随行派以毒杀，怎奈宁于紧随其军，一步不离，凡饮食之类必亲尝过方才禁用，太医无法下手，致使魏成功活着走到了洛阳。周襄王回至洛阳，群臣夜见称贺，先灭也在其列。贺毕，先灭再拜说道：“臣已将魏成功押至洛都，可否交司寇处置？”是时周公越为太宰，执掌朝政，知襄王有保全魏成功之意，曰：“魏成功乃一国之王，不宜移交司寇，可将其羁于馆舍，听其修行。”周襄王见先灭不语，且面有不悦之色，忙道：“啊，若将魏成功交付司寇，必然入狱，有些太重；羁于公馆，又有些太轻，不如就民间空房，别立囚室而求之。”先灭道：“天王明断。”再拜而退。回到驿馆，先灭将太医召到跟前，斥之曰：“魏侯，囚也，汝衣也，汝杀一囚竟如此之难，陷入三日，若不能使魏侯死，汝自死。”太医大惧，以实情告于宁于：“晋军之强名子所知也，有犯必诛，有怨必报，吾知此行是奉命用枕，不然吾必死无疑，求子大慈悲，救吾一命。”宁于笑道：“如不必惧，吾有一计，可为汝脱罪。”太医道：“请讲。”宁于朝门内外瞧了一遍，除二人外再无他人，小声说道：“子之君老矣，远于人谋而近于鬼谋，近闻曹君祸右，乃以巫使一言，子若薄其枕以尽，而拖延鬼神，君必不罪，寡君当有薄限。”太医不住点头：“吾知之矣。”午后，宁于假以魏成功之命，向太医取药酒疗疾，并送其宝玉一函。
太医喜形于色，告先灭道：“魏侯死其志矣。”遂调枕于瓯以尽，用毒甚少，杂他药以乱其色。宁于请尝，太医佯作不许，硬将枕酒往魏成功口中灌之。才灌下三口，太医张目仰看庭中，忽然大叫一声，仰面跌倒，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宁于故意大惊小怪，命左右将太医扶起，半晌方苏，问之曰：“汝怎么了？”

0: 太医道：“贞观九时，忽见一神人，身长丈余，头大如斗，装束威严，白天而下，直入室中言：‘奉堂叔之命来救魏后，遂用金锤击落酒，使我魂魄俱丧也。’”魏成功接言道：“吾之所见与太医同也。”宁于扬怒：“如原来用毒来害吾君，若非神人相救，岂不免矣？今日有辱无无，有无无辱。”一面说，一面扑上前去揪住太医，便打左右，又拉又劝，皆不听。先灭闻之，飞步而来，将宁于喝住，问明了原委道：“汝君既获神佑，后路无穷，灭当负于寡君。”说毕，还报晋文公。晋文公深信不疑，召唤太医，赦其无罪。这事一传二传，传到了鲁国。鲁西公素与魏成功相善，故而对他分外关心，问大夫臧孙臣：“魏成功尚可复乎？”臧孙臣对曰：“可复。”鲁西公道：“何以见之？”臧孙臣对曰：“凡五行之用，大者甲兵斧钺，次者刀砍锯锯，最下者鞭打，或臣之原野，或四之士曹，与百姓共鸣其罪。今晋文公于魏不用刑而私诊焉，又不诛太医，是会杀魏成功之名也。魏成功不死，岂能老于周乎？主公若肯出面为其求情，晋必赦之。魏成功复国，必以亲于鲁诸侯，谁不送鲁之高义？”鲁西公道：“请说的是。”遂命臧孙臣以白璧十双献于周襄王，为魏成功求情。周襄王道：“魏成功得求，乃晋文公之意，朕岂能请赦？请国友就魏成功之意，那就请去晋国一趟。”臧孙臣道：“多谢天王。”遂离州附近见了文公，亦以白璧十双为献，曰：“寡君与魏兄弟也，魏君得罪盟主，寡君不胜惶恐。今闻盟主已赦曹军，寡君愿以不舔之腹为魏君赎罪。”文公道：“魏成功已在京师，王之罪人，寡人就是想赦，可得之乎？”臧孙臣道：“盟主待天子以令诸侯，盟主若是其罪，天子又复何此？”先灭晋曰：“鲁亲于魏，君为鲁而侍魏，二国交亲，以附于晋，君何乐而不为？”文公点头称是，遂遣先灭再同臧孙臣入州，共请于襄王，乃是魏成功放之回国。时元宣以奉公子瑕为君，修补城墙，出入稽查甚严。魏成功恐归国之日，元宣发兵相聚，密谋于宁于。宁于道：“臣闻周专等以拥子瑕有功，求为上卿而不得，心中怨恨，此可皆为内援也。臣有挚友一人，姓孔，名达，胸中广有经纶。周至二人亦与孔达相善，若使孔达奉君之命，以亲卫许二人，誓杀袁轩，其余俱不足惧矣。”魏成功道：“亲卫我米治之，若事成，亲卫我不吝也。”宁于一面使心腹一路扬言魏成功虽蒙宽赦，无颜回国，将往楚国避难矣。一面取魏成功之书赋予孔达，叫他私解周专、野锦等二人，如此这般。周专、野锦听了孔达之言，一口应承下来，探知袁轩每夜并亲自巡城，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在城门隐处。黄昏时分，袁轩果来巡城，见周专、野锦一起来迎，惊问道：“二位为何在此？”周专道：“外人传言故君已入魏境，旦夕至此，大夫不闻乎？”袁轩愕然道：“此言从何而来？”野锦道：“汝不管从何而来，实话告汝，宁大夫已遣人入城，约在朝诸臣往迎，大夫何以处之？”袁轩道：“此乱言不可信也，况大魏已定，岂有复迎故君之理？”周专道：“大夫身为正卿，当洞观万里，如此大事倘然不知，要汝作甚？”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刀，袁轩慌忙伸手去拦，被野锦背后一刀结过了性命。 袁轩从兵，欲待上前捉拿袁兄，一声呼哨，伏兵起出，数十倍于从兵，从兵俱逃。周专、野锦率领家丁沿途大呼：“魏成功引齐鲁之兵，献机成败矣，而百姓各宜安所，勿得扰动。”百姓闻之，家家闭户，处处关门，便是为官在朝的，此时也半信半疑，正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以待消息。周专、野锦二人杀入宫中，公子瑕正与其弟子仪饮酒，闻外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正与周专被一刀斩之。公子瑕闻子仪被杀，心中害怕，投井而亡。天明，周专、野锦将魏成功手书悬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魏成功入城复位。魏成功复位后，择日祭享太庙，不复前约，封周专、野锦并受清职。谁知彼二人拂晓命薄，未及一月相继而逝，改封孔达为上卿，宁于为亚卿。孔达为魏成功画策，将公子瑕、袁轩之死细推在已死周专、野锦身上，遣使往谢晋文公，晋文公已不问，时为周襄王22年。是时晋平已休息岁余。一日，文公坐朝，谓群臣曰：“郑人不礼之仇未报，今又背晋通楚，寡人欲和诸侯问罪何如？”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
6: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2026年陆家嘴论坛近日在上海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论坛发表主旨演讲，并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这些都释放出哪些新的内涵呢？我们将有哪些新的观察？金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接下来将如何深入推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共同为我们解读相关话题。接下来我们将进一个短片。
8: 潘功胜表示，央行即将出台六项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8: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力实现跨越式提升。
9: 中国金融市场将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持续建设规范、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现代化金融市场。
10: 在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六项将要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这一套的政策的组合，江老师觉得释放了哪些新的内涵？
11: 我们看到央行推出的这一篮子政策哈，其实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套这个协同性、系统性非常强的这么一套组合拳。那么接下来呢，随着多项这种金融开放措施，多项的新举措落地，将推动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三层内涵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货币政策的框架正在持续优化，像这种从传统的这个数量型正在从向这个价格型去转变。那么原来的数量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经济不好了，我就多印钞票啊，这个经济好了，我就这个加息少印钞票。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我这个调控更加的精细，那么我去更加优化我短期利率的这么一个调控机制。我们知道短期利率它其实是一个金融市场资产定价呀，这个市场利率的一个锚，那么一个基石。那么当我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政策的第一条就是去优化这个短期的市场利率，这样子的话呢，使得它这个波动性从原来比如说70个 BP 这么一个区间变得更窄，50个 BP。那么另一个呢，也是引导这个稳定性的预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稳流动性、稳利率、稳预期是非常有帮助的，也反映出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调控越来越这个现代化，是这个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推出的这个叫做境外央行的一个回购工具，它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0: 越来越大，那么有很多境外央行，它会持有我们的人民币资产，比如说中国的国债啊这样子。但是呢，它有时候它其实购买我们的人民币资产，它除了看重我们的收益性，也会看重流动性。也就是说，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能不能很快的把我这些国债卖掉，或者是去抵押掉？那么我们现在创设的这个工具，其实就是为这些境外的央行啊、投资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人民币资产的一个流动性。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度哈。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以高水平的这种对外开放去倒逼一个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1: 对
0: 啊，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1: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2: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呢，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7: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 加大对

0: 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1: 吴清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下一步将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
0: 受多重积极因素叠加影响，今年以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的募集、投资、退出等都在逐步的回暖向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支持国资基金与社会资本能够优势互补，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加大股权投资力度，促进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2: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发言中提到，抓紧推进科创板两项相关的改革举措，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集成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核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姜老师觉得这将为我们的科创企业带来怎样新的发展机遇？
3: 证监会推出这些政策呢，我们可以说是典型的这个资本市场精准赋能这个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关键措施。那么随着这些措施的推出呢，我们想肯定会持续深化这个科创板的改革，赋能硬科技的发展。那么从三个角度来讲哈，第一个就是说它可以拓宽我们这种硬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一个渠道。我们这种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还有这些量子科技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我前期的投入比较大，盈利可能比较晚，这样子呢就使得我可能比较难以能够直接对接这个科创板去上市。那么这些新的举措呢，就给他们开拓了更多的这个快捷通道，我可以就是能够迅速的对接资本市场，用资本上的这个长期的资金来支持我的研发，支持我的这个科创的一些发展。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形成这个有助于形成一个科技产业还有资本的这么一个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我们讲就是这些一级市场，比如创投啊，这些私募股权基金，他们投了这些科创企业，它是要以IPO 啊上市退出的。那么现在给了这些高科技企业更好的退出渠道之后，也会促进更多的一级市场的资本去投资这些科技企业。同时这些科技企业上市之后，它做大做强，它会带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个发展，那么带来更好的产业集聚的效应，那么也会促进资本去更好的投资或者布局这个产业链的上下游。我们其实现在看到在这个二级市场已经有这样的一些互动了啊，就是一个公司特别厉害，那么它的上下游其实也会跟着受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也会倒逼这个科创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那吴清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希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8: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他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 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它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建超。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那么在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9: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10: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9: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10: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9: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2: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的话，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哪些配套的监管政策和风控机制？
3: 我觉得这个金融活水来浇灌这个科创沃土啊，其实未来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哈。首先呢，就是整个这个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它其实 实虽然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状态，其实未来还会有更大的空间，就是未来的空间其实会比我们目前看到的会更加的有想象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首先从这个融资需求角度来说，就为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主要是给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呀、房地产呀这种进行融资，然后主要采取这种抵押贷款的这种模式。那么现在这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还有这些未来产业的兴起，就会从这个提供这种要求股权融资啊、知识产权的融资、抵押

0: 压融资，还有这个专利啊，还有并购贷款呀，其实就会衍生出很多的这个融资需求。这其实对整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第二个，从这个保险角度讲哈，就以前的保险，传统保险可能是比如说保我们这些医疗啊、寿险啊。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说你这种研发失败可能有风险，然后这种产品有责任风险，还有这种网络安全风险、数据安全风险等等这些风险，其实都会对保险这个市场衍生出新的这个保险，创造保险产品的需求。那么这个市场其实未来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第三个呢，从这个金融机构的转型来说，就像刚才王希老师说的一样，就是我以前我就看你的抵押品，但我未来要求金融机构要怎么办呢？我要具备能够去识别你这个企业的科技价值的能力啊，你的这个你的研发到底有没有竞争力，你是否具备专精特性的这些特质。那么对这些能力的要求，就使得传统的金融机构它也需要去转型，来提升它的一个金融服务的质量和能力。那么这个风险控制上来说呢，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完善风控体系，不是说我投这个高科技我就可以没有风控了。第二个呢，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些跨部门、跨市场的这种协同监管。再一个呢，就是说建立一些差异化的长周期的考核机制。
1: 那丁向群在论坛上还说到了要接下来推动我们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啊。王希觉得这对于接下来我们的经济来进行一个高质量发展，在金融赋能方面，我们在创新和服务上面还要哪些提升？
2: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金融服务实体是立业之本，那其实中小微企业是这个整个实体经济里面的毛细血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多元化的产品，我们也需要更精准的服务，这样双向驱动能够去更好的赋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产品创新上讲，其实这个从我们讲为了适配实体的这种多元化，它可能要分这个层级。那刚才我们讲的对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我们聊了很多了，但是对于比如说商贸啊、文旅啊、消费啊、现代服务业啊这些，可能我们也需要开发相应的新的创新型的产品。那对于像防灾啊、减灾啊、这个民生保障啊，我们可能又需要有更多创新性的保险类的产品等等。所以其实产品首先它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服务上，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1: 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
3: 刚刚您听到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教授江平和财经评论员王希为我们解读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金融领域释放新一轮政策红利的相关内容。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华人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名利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 环球华人，华人新生。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9: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融汇。无数华侨华人跨越万水千山，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他们传道授业解惑，让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们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建立理解，达成共识。这里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个华侨华人聚居的社区。
10: 你是中国人吗？
11: 是的，我是中国人。
10: 你住在伊斯兰堡吗？
11: 是的，我在伊斯兰堡。
10: 我是伊斯兰堡的一名警察。伊斯兰堡的安全怎么样呢？
11: 很好。谢谢你。谢谢。
10: 你在这边如果遇到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跟我联系一下。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可以你可以联系我。
1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9: 警察阿赫桑和同事们负责街头的巡逻工作。在伊斯兰堡，像他这样的警察还有很多。当地的警务人员之所以能说出流利的汉语，离不开一位华侨多年的努力。他叫马斌，从2018年开始，他已经组织了4期“一带一路”伊斯兰堡警务人员汉语培训班。
12: 2017年，中国卡拉奇领事馆他，遇到了这个袭击，当时的巴基斯坦警务系统和安保确实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呢到我们的使馆，为了保护，其中有两位巴基斯坦警察在2017年牺牲了。而恰逢这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呢想跟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领事馆协商呢，建立了这个学习班。
9: 每一期汉语培训班的学员有20多人，他们要在为期14天的时间里学习基础的口语交流课程，这对之前没有中文基础的警务人员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13: 好，下位同学，第一段。
14: 你身体怎么样？我身体不太好，天气太热了，不爱出门。你到机场，成功，到机场，谢谢你，先生。
9: 经过培训，

0: 大部分警察学员能够流利地完成指定的口语内容。 如今已有120多位伊斯兰堡警务人员从汉语培训班毕业，这些警察在执勤的过程中用汉语和当地的华侨华人交流，让巴基斯坦的华侨华人倍感亲切，也让马斌感觉自己在伊斯兰堡多年的付出是值得的。 马斌原本是在巴基斯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2011年，他来到伊斯兰堡学习阿拉伯语专业。课余时间，他和两名同学勤工俭学，开办了一个汉语培训班，教授当地华侨华人的子女学习中文。2016年，马斌的汉语培训班经巴基斯坦政府承认。 正式注册为中巴文化教育中心，学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而且有许多巴基斯坦本地学生也来学习汉语，学校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就在马斌准备继续扩大教学规模的时候，2020年他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从中国聘请来的中文教师纷纷辞职。华文教育始终就是。
1: 教师这个资源，那么2019年、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很多老师就是因为安全问题还有疫情的原因，他回去了。2年多的时间，学校里有一半的中文老师选择离开，只剩下10多名教师和马斌一起坚持教学。
2: 然而，在2022年4月的时候，因为巴基斯坦的一次安全事件，让马斌遭遇了他办学过程中又一次危机。因为这个安全事故在巴基斯坦也是恐袭嘛。当时呢，巴基斯坦这个警察让我们在这期间最好是不要开设这个汉语课程了。我们当时呢，学校就马上开了一个会议，先放假一周。特别是我们的部分老师，因为安全原因。
1: 他还是想申请回到中国。一方面是老师的离开，一方面是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这让马斌有些手足无措。
2: 当时一个空白的状态吧，也是比较闷，而且我们的老师走了，你说学生的课谁来上呀？
1: 面对着学上加霜的困境，到底要不要坚持把学校做下去？马斌对自己的未来陷入了沉思。
2: 我也是悲痛了一段时间吧，无论怎样，我也要给学校做一个交代，是否坚持，或者是怎样？因为那些孩子还在等着我。
1: 坚定了继续办学的信心后，马斌开始改善学校的安全条件。
2: 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帮助下，伊斯兰堡警方在学校附近增派了安保巡逻人员，保障在校师生的安全。同时，马斌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学校的师资力量。一开始呢，我们的课程呢，请我们的其他老师，坚持下来的老师呢，能，紧住工作压力，先去兼职去上课，一个老师要带好几个班。
1: 就这样，马斌在家人和当地华侨华人的支持下，熬过了自办学以来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巴贸易越来越红火。 两国的商业、文化、卫生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紧密，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学习中文的需求和热情也空前高涨。如今，从这所中文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超过了3000人，他们的未来因为这间小小的中文课堂而变得更加辽阔。 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 很多华侨华人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将中华武术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也让更多的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武术的精神内涵，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中华文化。本斯布雷德是匈牙利的一名武术运动员，他正在布达佩斯的一家武馆里练习少林功夫。十多年前他开始学习中国功夫，迄今为止已经获得过2届匈牙利国际功夫大赛的少林传统功夫组冠军。本斯觉得中国功夫给他的人生带来了很多改变。
2: I learned discipline, how toquiet down when I relax, how to cheer up, and then do the best what I can in the work.
1: 本斯为了参加新一届的功夫比赛，特别准备了一套刚劲有力的少林拳术——七星拳。虽然有着十多年的功底，但是这套拳还是很难掌握精髓，需要经常向他的老师请教。
3: 七星拳呢，就是特别难练的一个拳。现在到他这个水准已经很好了，特别是他的发力这个啪啪啪这个力量，他做得特别棒，所以这就是他们在每天都在研究，真的每不停地在练。
1: 像本斯这样的本地学员王德庆教授了很多，20多年来他在海外的弟子总人数超过10万人，分布于世界各地。
3: OK 起
1: 出国前，王德庆曾是一名少林寺武僧。1999年，王德庆来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的一家功夫俱乐部教授中国功夫。当时前来学习武术的匈牙利人很多，但是这些学员认为少林武术只是一种格斗的技巧。
4: 他们实际上在学习中国功夫，第一个看到的是术，因为他那里强大他才来的，给你学的。我会少林功夫多牛，走到哪儿都炫耀，他们对这个功夫的理解还不够深切。
1: 在王德庆的功夫俱乐部里，学员们不仅可以学习到少林功夫，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俱乐部的规模逐渐扩大，这也给王德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当时在布达佩斯有10几家武馆，他们听说了王德庆的俱乐部，纷纷上门想要和他较量。
4: 那些西方人总是动不动会给你较着劲儿，给你来切磋这种技艺。你要那么渺小，那么瘦，他们魁梧又大，力气又足，说他根本就不把我们当回事儿的。但是我们唯一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就是技术，就是技巧和速度。
1: 身高不占优势的王德庆没有被高大的对手吓倒，不过频繁应战让他感到有些厌烦，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召开一次武林大会，邀请这些武馆教练参加。在大会上，他展示了自己的功夫，并且提出可以免费教这些武馆教练少林功夫。教练们都很开心，风波就此平息，中国功夫也成为拉近彼此关系的纽带。1年之后，王德庆在布达佩斯武馆联盟的基础上成立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以少林功夫18式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基本功训练法，从练功礼仪到功夫的考核分级制度，他都制定了细化标准，并且增加了中国茶道和太极拳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4: 各种方面礼节，见什么时候见了老师要施礼，然后进了这个自己的场馆要施礼，他不由自主地从内就出来了一种敬畏之心。
1: 经过多年的发展，匈牙利禅武国际联盟在美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和训练中心。 随着禅武国际联盟在匈牙利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0: 这里也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有一天，文化中心里来了一位神秘的学员，他想用空手道和王德庆比试。他块头很高，他是一个搞要人警卫的，他脑反应很快，但是他很笨拙，所以呢，就是说在切磋的过程之中，我很快就把他给扔在地上了。他说：“我们警察局啊，正在招聘。”
1: 这个特殊的一些人才，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警察局来任教？
0: 这个人就是当时匈牙利国家特警队的队长西蒙佐丹。对于这个提议，王德庆决定试一试。在欧洲搏击里边是只注重拳腿，但他没有摔法。
1: 我们这个搏击里边是拳腿那个摔法，三个是组合的，但我们又有踹腿、后摆腿，那我们的踹腿很好用。2002年，匈牙利国家警察训练中心任命王德庆为总教官，负责匈牙利的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等各种警种的培训工作。
0: 把少林功夫传授给匈牙利警察。我们的技能特别的多，啊，擒拿术就是抓犯罪分子怎么擒拿，对自己的身体的调整，调到什么状态最佳，然后去更好的怎么去处理你身边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的大智慧的东西。
1: 王德庆将中国功夫的技巧融合于警队的日常格斗。
0: 搏击、
1: 反恐训练，在匈牙利特警、总统卫队和特种部队中广泛应用。
0: 对他拿射击，然后怎么样把枪夺下来？对，有，走，来一，您进来，一、二，你。
1: 与王德庆对练的教官名叫皮波，是匈牙利警察训练中心负责人，也是王德庆多年的同事。
0: 他从2009年开始编写匈牙利警察训练手册，其中收录了王德庆教授的少林擒拿术。皮波是匈牙利警方最早的教官了，当时他就是创造了这个怎么用东方的这种功夫啊，一起来综合来帮助警察来这方面提高体能，在抓犯人的时候更好的去怎么擒拿住犯人。对，一个。
1: 怕对啊！在匈牙利警署担任总教官的过程中，王德庆带领匈牙利警员在世界警察各项赛事中屡次获奖，曾经连续3年在世界警察搏击大赛中夺得冠军奖牌，也让更多的匈牙利民众了解并喜爱上中国武术。 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统计，截止到2022年，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中间，坚守在海外中医教育一线的华侨华人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重要力量。瑞宝尼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由于之前没有任何中医方面的基础，因此学习起来非常吃力。
2: And then okay, I studied. I passed my first year, went to my second year, and when I got there, I thought of quitting because I didn't know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And then I went to doctor again, explained my situation. He told me about the future of acupuncture.
1: 瑞宝尼口中的胡老师是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教师胡子景，也是这所大学中医针灸专业的创办人。胡子景告诉他，南非的注册针灸医师人数很少，如果能够完成本科学业，毕业后考取注册针灸医师资格会很顺利，未来就业的机会很多。 同时，胡子静还带领瑞宝尼参加了几次学校组织的义诊活动。

0: I gave him an allergic.
1: Yes.
2: 一次义诊活动上，瑞宝尼看到胡老师通过针灸可以帮助患有十年慢性疾病的人缓解痛苦，他觉得这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因此坚定了继续学习的信心。2023年，瑞宝尼修够了本科学分，顺利毕业。一年后，他成为中医针灸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也考取了南非中医针灸师资格。在约翰内斯堡大学，像瑞宝尼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2023年，学校的中医针灸专业增加了博士学位课程，胡子景成为这个专业首位博士生导师。这也让约翰内斯堡大学成为南非唯一一所提供针灸本科、研究生及博士学位的高校。
3: 我们约堡大学目前是在注册的学生有近200人，研究生就中医方面的研究生有12人，然后博士目前有3人。
2: 这一切在10多年前是胡子景无法想象。2012年，胡子景从福建中医药大学毕业，选择到南非发展，在约翰内斯堡开设了一家中医诊所。不过诊所初期的病人不多，为了维持生计，他又在西开普大学兼职了一份中医讲师的工作。
3: 西开普大学当时付我6000兰特，然后要缴掉25%的税，就是我到手只有4500兰特，4500兰特租房就要3000，然后包括你这个油费、生活费这些，其实不够的。所以我当时每个月飞回约堡一周看病人，然后飞回西开普教3周的学生，然后又回来。
2: 两地发展总不是长久之计。就在胡子景陷入两难的时候，一个朋友传来的消息，让他决定辞去西开普大学讲师的工作。2015年，约翰内斯堡大学计划开设健康医学类专业。胡子景想利用这样的契机，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一个中医专业。他开始撰写申请方案，提交开设中医药专业申请。可在等待一年之后，他的申请被学校驳回了。
3: 像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它传统医学是说时间用的长，时间长有历史悠久，然后临床有效，然后本土产生的医学。所以中医在中国是传统医学，但非洲它也有传统医学，就是其实就是我们非洲的巫医。那我们当时申请中医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误解。那些专家呢，他觉得你中医是传统医学，传统医学有个问题就是不科学。
2: 胡子景设立中医药专业的申请被驳回之后，他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约翰内斯堡做一名普通中医师，要么继续向约翰内斯堡大学申请成立中医专业。
3: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而不是等待观望，去等待其他人去完成这些事。
2: 在诊所行医的过程中，胡子景发现中医针灸更容易被病人接受，于是他重新提交了一份设立中医针灸专业的方案。
3: 针灸虽然在南非可能是新的，就针灸专业在约堡大学是新的，但在中国已经教育了很久了，3000年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也60-70年了，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方案，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在做，所以我们通过非常多的沟通、数据、科研的成果去说服他们。
2: 这次并没有再让胡子景等待那么长的时间，申请提交一周后就有了结果。
3: 我就碰到了当时那个卫生署的主席，他就跟你说，他说你赢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赢了？他说 you won。 然后他就说，他说所有专家，大部分专家都通过了，都投票赞成你这个专业。
2: 胡子景兴奋的同时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招生、教学、学生就业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那段时间他经常失眠，心里总想着针灸专业发展的问题。经过2年多时间的筹备， 2020年2月，约翰内斯堡大学健康科学学院补充医学系正式开设中医针灸专业4年本科、2年硕士课程。胡自景作为中医针灸专业的研究生导师，他的课程受到了许多南非学生的喜爱。对于很少接触中医的学生，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是最难的。胡子景想了很多办法。
3: 像我们中午12点到1点半有个休息时间，就有学生跟我说，胡老师能不能在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们带我们练八段锦？我们每周要都要练。他说你这个练了八段锦之后呢，对下午的门诊也很好。
2: 如今，在胡子景和其他两位老师的共同努力下，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中医针灸专业已经培养了近400名学生，改善了南非注册中医针灸师稀缺的局面。
3: 这个也是我刚开始在约堡大学搞这个教育的一个初衷。如果约堡大学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南非的其他26所高校？如果这些都成功了，能不能推广到非洲其他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梦想，但是我觉得也是可能的。
2: 从巴基斯坦的街头到约翰内斯堡的校园，从布达佩斯的警察培训中心到世界各地的武馆，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无论是充满智慧的中文课堂，还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武术，或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中华文化的种子在不同的土地上发芽成长，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无数华侨华人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搭建起了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桃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
0: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

0: 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2: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3: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2: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 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2: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4: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5: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4: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聚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2: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3: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2: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7: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8: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9: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2: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3: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 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2: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10: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11: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10: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这个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11: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 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不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

0: 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雌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0: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2: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 0.4% 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重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0: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3: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0: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1: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0: 十五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这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这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1: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的那么一个主力军。这就有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立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0: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0: 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5: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6: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
5: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7: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5: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8: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5: 文物活起来。

0: 来，文旅产业也就能火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两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1: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不能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0: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2: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0: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3: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0: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4: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5: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0: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6: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0: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7: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8: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0: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

0: 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1: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0: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2: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0: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5: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6: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些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窜越这个森林呐，小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石头磨的，那时候叫扁，叫扁石，叫倒爪和震爪。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5: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 祖传的手艺。
6: 拿回来一份，这是从这醋里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加了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成字号，代号开写在强壮大劲儿动秀。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大劲儿啊，那劲呢都是自己写出来的。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几座音质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传给我父亲。
5: 上世纪90年代，余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6: 不是别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的时候他不是修拉，我老干的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音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啊，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再垫，垫垫垫垫垫。一个硬盘肯定弄不出一个0.3和0.4的劲。
5: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余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6: 第二步的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要手把两边嘎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我的插也好，我的那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一次的拉线度怎么样。是磨尖这一步，磨的如果气氛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达到给打那个金尖是够够的，那天也做出一个3字5字。
5: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余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6: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针3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的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是说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几多一针，必须上午做，12点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5: 在余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6: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咱那个拐牙是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就还很讲究了。这边是一点儿圈儿，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还是2点起，全部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就记不同的名。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就这种劲儿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劲儿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铲劲儿，铲劲儿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头一样，

0: 就仔细想，男孩加个灿啊什么的，用他去给他桶里边以后把他放弄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酒劲里边的强劲儿啊。他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边既有问题，你的痛点得解了，你这块儿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擦过来，以后在这提擦捻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劲儿基本是写穿的。
1: 那么这个长针是那玩意儿最长的吗？
0: 不。有一口也要半米的，
1: 哦，
0: 50公分。
2: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0: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都给放下去。我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不重新弄，我妈都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这个引起以后会疼。
2: 细看。手捻、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0: 我现在只是实验这个劲儿，这个针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算麻将筒的感觉。
2: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0: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咱老家是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这门手艺丢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

0: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开始呢，和您见面的栏目依然是膳食养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药食同源的茯苓。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药里，有一味被称为四时神药的药物，就是说，无论春夏秋冬何时食用，这味药都能够很好地调理人的健康状态。而且它针对寒温风湿引发的疾病都有着很好的疗效，这味药就是茯苓。在中国历史上，茯苓还是中华传统美食八珍糕的主要食材之一，可见这味药的用处之广以及人们对它的喜爱。根据众多中医古籍上的医案记载，这味药食同源的药物在健脾养胃、祛湿安神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它对人们延年益寿颇有好处。那么，历史上的哪些医案记载向我们生动展现了茯苓的神奇疗效与重要养生价值？这味药到底是如何帮助人们延年益寿的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补虚延寿云茯苓。
2: 中医在临床上用茯苓怎么治病的呢？我们从一个病例中来了解茯苓临床的效果。清末有一个大医家张锡纯写了一本书，书中有这样一个医案，说他有一个朋友啊，竹先生，也是个大夫，治疗了一个病人，什么病人啊？心悸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个女士，产后出现心悸，而且出现口渴不欲饮，就口渴还不想喝水，汗出不止，心悸，而且睡眠不好，还有一些烦躁，面色是潮红的，脉象是滑，还有点硕。这竹先生给他开了几味药，有养心的白子仁、止汗的浮小麦，还有甘草啊、麦冬啊等等。吃了几副药，效果不好，症状如初，就跟没吃药一样，面现红色。而且这个竹先生一看，辨证可能有点问题，改了点药，改了什么酸枣仁汤，加减使用，又吃了几副，还是不好，还不好呢。这竹先生一想，他是产后，又用了归脾汤，治疗了三次了，仍然不见效，还有心悸，汗出不止，睡眠也不好。于是，就有旁观者多一句嘴，说什么呀？竹先生，用点补药吧。这竹先生说，他已经面色红啊，还烦躁，口渴都不欲饮，心悸的那么厉害，用什么补药啊？真是无稽之谈，正好是晚上了，说明天再说吧，先这样吧。但是这个患者家里人，他的公公以种茯苓为生，采集茯苓的，一想我家里有茯苓，神农本草经又说它是上品，比较安全，这个药工啊时间长了对药性就比较了解了，所以干脆我给他熬这个茯苓水让我这儿媳妇喝吧。结果第二天早晨病好了，这竹先生一问，说怎么好的？说用茯苓。他半信半疑，这个患者的公公怕这个竹先生不相信，把这个熬茯苓这锅给端来了，一看里边还有茯苓的渣呢。这竹先生就思考了，我用了那么多药，三次药都没好，一味茯苓就解决了。一想也有道理，为什么呢？《伤寒杂病论》113方。用到茯苓比较著名的有五苓散，还有茯苓甘草汤，也就是说伤寒汗出而咳者用五苓散，不咳者用茯苓甘草汤，甭管用什么，茯苓是一味最主要的君药。 而这个患者产后气血亏虚了，他的心悸是因为汗出心液不足了。中医讲汗为心之液，老出汗心液不足了，肾水上济于心，出现了心悸，所以用茯苓辨证，它有利水健脾肾湿的作用，还有安神的作用，宁心。从这点来说，用这些茯苓治疗这个产后心悸一点没错。
1: 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受到体内湿气过重的困扰，湿气重会使人感到浑身乏力、头晕欲睡、食欲不振等。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安神，对于去除湿气、治疗水肿有显著疗效。以它为主要成分的五苓散就有着千古利水第一方的美誉。那么五苓散都能够治疗哪些因为人体湿气过重导致的疾病？它的配方组成又有何精妙之处呢？
2: 说到茯苓，它有利水健脾的作用，那一定可以治疗水肿。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到的五苓散就是治疗水肿的。有一本书叫《临证实验录》，记录了一个这样的小孩，7岁小女孩，有一天早上突然眼睑肿了，就上眼皮肿了，如卧蚕状。那为什么上眼皮肿呢？其实咱们现在可以很好的解释，就是凡是黏膜部位疏松的部位最先出现水肿，所以眼睑浮肿、上眼皮肿是最常见的一个临床症状。这小孩有什么特点呢？平时饮食不洁，又爱在湿地玩，就是潮湿的地方一玩玩上一天。那这跟他水肿有什么关系？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饮食不洁造成脾胃受伤。中医讲的脾是管消化的，主运化，包括水液的代谢，所以脾虚了的小孩或者大人就会造成水液代谢的异常，可以出现内湿。久居湿地潮湿的地方或玩耍太多，产生外湿，内湿外湿就会造成脾的功能更加下降，就会出现水肿。这是因为什么呢？黄帝内经说了一句话，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这种浮肿根源在脾，脾的功能要好了它不会出现肿。所以这个小孩出现水肿，并且小便减少、大便稀溏，还有什么不思饮食，这些都是应该说归结到脾。所以用了五苓散加减使用，隔了几天再一看，水肿消了很多。为什么？这五苓散有利水消肿、健脾利湿的作用，还有化气的作用。所以这种情况下药症相符，对症治疗。那五苓散出自于汉代的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它治疗水肿现在在临床上还非常的好用。那咱们刚才说了，水液代谢在人体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呢？《黄帝内经》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魁度，以为常也。这段话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喝进的水通过胃的消化吸收，把精华部分上输于脾，通过脾的布散作用上归到肺，而肺把它营养的物质布散到全身。多余的水分有两个出入，一个是什么？通过汗腺排出体外，多余了吗？第二个通过尿液，肾参与了这个代谢排出体外。所以这叫水经四部，五经并行。什么意思啊？就五脏六腑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最主要有三个脏参与了我们这个水液的代谢，主要的是三个。肾主水，水液代谢，肾通过小便排出多余的水分，肾主水。脾主运化，脾主什么运化？食物的消化和水液的代谢，又一个水。第三个通调水道是我们的肺，肺有一个功能通调水道， 把这水稻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运转状态，通过脾的运化作用、肾主水的排泄作用，让这水液代谢在人体中正常发挥。说到这里，茯苓就有健脾利水的作用。五苓散由哪几味中药组成呢？桂枝、白术、猪苓、茯苓、泽泻，健脾利水，治疗水肿。在临床上，我们治疗肝硬化腹水、肾脏病、肾病综合症及慢性肾炎，都会加减使用五苓散。出现浮肿的，我们都可以用这方子。当然说，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辨证论治。现代医学认为，这五苓散其实它还是双向调节，它既可以留住津液，好东西要留住，多液排出体外，所以双向调节。而在临床上，肝硬化腹水，我也经常用到五苓散。2015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个肝硬化腹水的患者，其实还没有了解病情，我就知道她的肝硬化腹水。为什么呢？48岁一个女性，老公搀着进来的，肚子跟怀孕7个月似的，眼睑也浮肿，上眼皮肿的，眼睛黄的，走路很慢，不用说，肝硬化腹水。她是乙肝肝硬化，20年的乙肝，肝硬化是1年，出现了腹水。她主要的症状腹胀，你想都是水的，肯定胀，不思饮食，也就是食欲不振，小便减少，眼睑浮肿，眼睛黄染，就是有黄疸，乏力，睡眠不好，里边都是水，肯定影响睡眠。所以我给开了一些健脾利水、滋补肝肾、软坚散结这些药。为什么肝硬化出现腹水？按现代医学就是湿带长期，这种情况下腹症居邪，所以给他开了黄芪、桂枝、白术、猪苓、茯苓、泽泻，还有什么通草、冬瓜皮，还有茯苓皮，健脾利水的药。开完了1个月的，这患者吃了第25副药，一天尿了20-30次的小便，20-30次的小便就把这腹水基本消了。所以中药吃药有一定的过程，积累了一定的药效，才达到了一个治疗的效果。那这个方子就是用五苓散加减治疗肝硬化腹水，而它的代表药就是茯苓，既安全又有效。这是在临床上说起来，肝硬化腹水也可以用到茯苓治疗这些水肿，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中医怎么认识这茯苓呢？这茯苓到底是什么样的药物呢？从何而来呢？其实茯苓它是松树死亡了的根部长的一个菌状的干燥的菌核，而茯苓最主要的作用主要是健脾还有利水。健脾就可以使脾的功能非常之好，把脾虚得以纠正，而实际利水就可以治疗浮肿，把多余的水分利出身体之外，防止浮肿的发生。而茯苓在临床上非常常用，价格又不贵，所以是平民的一种补药，因为它是在《神农本草经》中是上品，养护人的性命延年益寿的。中药里边我们看茯苓到底它的归经、性味和功能主治是什么呢？茯苓甘淡平，从这性味来说不寒不热，平性的。归经是心肺脾肾经，这4经的病都可以治，治疗非常广泛，很多疾病都可以用到。功用利水渗湿，健脾宁心，主治水肿尿少、痰阴悬悸、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惊悸失眠。所以你看它主治治疗水肿、治疗脾虚，还有养心安神、治疗心悸失眠的。
0: 其实呢，茯苓全身都是宝，一种中药呢，它的4个不同部位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效，究竟是什么呢？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继续请北京中医医院的王国伟医生为您做进一步的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 前几天呀，刚毕业的小周一报到就赶上单位组织年度体检，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吹气检查幽门螺旋杆菌。体检之前，大夫就嘱咐说了，不要喝水，不要吃饭。不过呢，大夫没嘱咐能不能刷牙。小周就担心了，万一我刷牙漱口之后，螺旋杆菌都被清理掉了，影响检查结果怎么办？于是啊，他干脆也不刷牙了，直接参加体检。您还别说，小周的担心呢，绝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很多人都以为口腔清洁和能不能检查出幽门螺旋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我们咨询了空军总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江树强。江主任说呀，吹气儿检查幽门螺旋杆菌采用的是碳13检查，查的不是细菌，而是细菌散发出来的气味。您可能会听过闻香识女人这句话，那么今天要和您说的则是闻气儿就能够识出幽门螺旋杆菌。这项检查呢，它的全称是尿素碳13呼气试验，这是一种检查您的胃里边是不是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项目。幽门螺旋杆菌呢，是一种单极多边毛末端钝圆螺旋形弯曲的细菌，总而言之一般人咱们也看不见了啊，简单的知道它什么样就行了。那么这个菌呢，我们告诉您它的大小是非常非常小的，在胃黏膜的上皮细胞表面，您就会看到它很典型的螺旋状或弧形，就像一群鱼一样排列，还是比较容易发现的。说起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呢，您可别小看它，它就像是一个会使用化学武器而盘踞在我们体内的高手。这些细菌啊，它们很会保护自己，它们的体内呢富含尿素酶，通过尿素酶水解尿素产生氨，在菌体的周围形成一个像云一样的氨云保护层，可以抵抗胃酸的杀灭作用。不过呢，再狡猾的狐狸遇到好猎手也会现出原形。医学研究发现啊，盘踞在我们胃中的幽门螺旋杆菌，它产生的尿素酶能够迅速将尿素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氨气，而二氧化碳经过血液进入肺就能够排出体外。于是医学家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实验，确定了用这种方法碳13来和它进行化学反应。在检查之前，我们不都是要吃一粒药吗？这粒药呢，就叫做尿素碳13。吃下去这粒药之后呢，30分钟就可以分解形成13碳O2，并且经过血液进入肺排出体外。医生们呢，则通过检查设备来辨识你呼出的气体中是否含有碳13，来判断你有没有感染幽门螺旋杆菌。明白了吗？尿素碳13呼气试验中检查的是气味，是用碳13做了标记的螺旋杆菌的特殊气味，所以这项检查和你刷牙漱口没啥大关系。去医院检查还是把您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比较好，对自己尊重，对医生也尊重。在这儿呢，我们再向您介绍一下尿素碳13呼气试验的检查方法。我们在接受检查的时候，医生先给我们一个塑料集气袋，并且要求我们向里面吹满一口气，然后迅速地盖好。医生会递上一颗尿素碳13胶囊，并让我们用少量的温水吞服。等半个小时之后，让胃内的幽门螺旋杆菌和尿素碳13充分接触，并且产生我们刚才说的13CO2。这个时候，医生会让我们向第二个集气袋吹气，并且盖好。接着呢，分别收集吃药前和吃药后30分钟的气体，经过仪器分析对比，来判断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情况。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呢，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它呢是引起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瘤、功能性消化不良、胃癌等多种上消化道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重视这项检查。这个检查呢，其实是一种无创、无痛苦、简单方便快捷，敏感性与特异性都和一般检查方法相比效率更高，准确率呢也是更高的，因为它的准确率呢要高达95%以上呢，并且呢它没有放射污染，可以说是检测幽门螺旋杆菌的一个金标准。像婴幼儿啊、孕妇啊，以及准备怀孕要宝宝的妇女呢，都可以来进行这项检查，还可以针对胃癌根治手术之后等特殊病人进行检测。 总而言之呢，这是一项准确度比较高的一项检测，但是在这儿要提醒您，它并不能够替代胃镜检查，所以呢，我们该做胃镜还是得做。最后再和您说一说检查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吧。第一，停吃抗生素2周，也就是那些消炎药啊，您不能吃了，并且以前吃的胃药呢，也要停药1周，检查当天必须空腹。第二，检查的过程当中保持安静的坐位状态。第三，在检查等候的30分钟期间，不能够喝水或者是喝饮料，同时还不能够吃任何食物。您记住了吗？好了，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

0: 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阜外医院心血管病科的专家唐一达大夫和我们说一说冠心病在检查诊断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同时，唐一达医生还要为我们讲解冠心病的危害及抢救。让我们共同走进下半时间段的健康诊疗室，一起来聆听记者陆征与唐一达医生的访谈录音。
8: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9: 实际上我们要说到这个冠心病的这个检查，我觉得好像跟其他的病稍微有一些不同哈，往往就是说是这个患者发了急症以后才来这个医院做检查。那么在这个时候做这个检查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容易忽略一些什么问题？
10: 刚才提到冠心病的检查，我想可能还是分成两个层面，自查和到医院的检查。自查呢，如果您自己有如咱上半段所提到的四大危险因素，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加上您如果目前在抽烟，您要关注自己的目前的主要的一个层面，比如您到底有没有症状，心绞痛的症状。
9: 对。
10: 第二个就是说，您自己每天监测您的血压和脉搏，突然您觉得脉搏增加了，原来您心跳每分钟在70次到80次。突然这段时间你的心跳快了90次到100次，或者这段时间突然血压增高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信号，您需要到医院赶快去做检查。刚才我们说是高了，到低的话也仍然如此，就说你血压低了，脉搏低了，到医院做哪些检查呢？首先最简单的叫心电图。
9: 心电图
10: 就说我们啊，就说现在这个医院看病太麻烦了，在美国也是一样，除了这个 family doctor 之外要去看 specialist 非常非常困难，那怎么办？至少第一个做心电图是必须的。到了医院说这是到急诊室哪儿都能做，做份心电图，医生看啊，心电图暂时没问题，你也就稍微能放心一点。第二个就是抽血化验，是什么呢？你的血糖血脂的指标这段时间是不是突然有所变化？
9: 对对对。
10: 所以我们说从冠心病的诊断方案呢，有一个叫三阶梯的方案。第一个呢，就我们刚才也提了，就是这个冠心病其中一型叫心绞痛。心绞痛有一个叫劳力心绞痛，刚才提到了迎风上坡，或者赶公共汽车劳力的，那就引出来第一个冠心病的检查叫活动平板实验。什么叫活动平板呢？是在就像跑步机一样，或者蹬自行车一样，在你活动的当时记录你当时的心电图的改变，这时候我们称之为活动平板或者是蹬自行车的实验。它的准确率，诊断心绞痛或者冠心病的准确率在60%到70%，这个实验呢已经很早了。第二个实验呢叫同位素或者叫核素的运动心肌显像，基本是类似的，它只不过是说你也在骑自行车，只不过它不是在让你连心电图，心电图也是会连的，它会有一个我们叫 SPECT， 叫同位素的一个就像拍 CT 一样的检测，然后呢这是看到你这个心脏有没有缺血。第三个呢就提到刚才您说的造影，现在实际上老百姓是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就是 CT， 叫螺旋 CT 也好，64排也好，或者128排也好，总之它是叫做 CTA 冠动脉 CT， 同时要打造影剂，这是一种也是一种微创的一种操作。
9: 对对对。
10: 然后看看您的血管到底堵塞不堵塞，或者我们提了一点，前两种

0: 检查活动平板和同位素是叫功能学检查，是看您心脏到底缺不缺血，而最后的这个 CT 呢，是就是解剖学的检查，看您血管到底堵不堵塞，窄不窄。当然最精确的话呢，是我们称之为叫做这个冠状动脉造影，这是需要您住院，有根管子插到，直接我们要选择性的插到您的心脏里边，去看看您的血管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也是解剖的。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三个检查呢？跟治疗相关，因为血管堵塞了，我们的治疗方式无论是药物还是搭桥还是支架，最终是要解决堵塞。
1: 对，
0: 解决堵塞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解决缺血。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你只有血管的狭窄、解剖学上的改变、
1: 嗯、
0: 但是没有功能学上的缺血，你做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这个三个阶段的检查是需要的、
1: 嗯、
0: 当然除了这个诊断冠心病心绞痛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心脏彩超，它的全称叫超声心动图、
1: 哦、
0: 它给大家的信息呢，第一个，您血管的结不，您的心脏的结构到底正常不正常？如果您得过心肌梗死，可能有部分心肌细胞是死亡的，那段心脏是不动的，所以我们称之为阶段性的运动障碍。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好，您的心电图的检查，您的这个超声心动图的检查，您的活动平板、同位素或者是 CT 造影，就是整个的冠心病的检查的策略、
1: 嗯、对，这手段是非常多的啊。那而且它是针对这个患者的不同阶段来制定的吗？
0: 是的，它还是根据您、我们如果是普通的筛查、医生问您、如果您呢觉得您的症状不是特别像、那可能就初期的检查就 OK 了、但如果您一来就说我们说的非常典型，汽车上坡、迎风耳疼、那我们情况的话更就是 specific、用一两项更精确的检查来给您进行判断。
1: 那也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就跟我们交流，比如说他像做了这个冠状动脉造影以后，显示是这个数据显示是正常，那么实际上这个也并不能这个否定他没得这个冠心病，是这种情况吗？
0: 陆征很专业，因为很多的医生好像做完冠状动脉造影就万事大吉了，说啊，您血管挺好的，您不会是冠心病。有的时候呢，刚才我们也提出来有一种叫自发性的心绞痛或者血管痉挛性的心绞痛，也就是它本身血管的解剖学结构可能是正常的，
1: 对，
0: 血管里边没有斑块也没有堵塞，但是它的叫我们叫张力性的因素，它是会血管痉挛，这也会死人的。
1: 对、
0: 尤其是说，这个在冬天的时候，尤其你抽烟多的时候，它血管如果就像我们这个浑身打哆嗦一样、您身体在冷的时候会打哆嗦，血管在痉挛的时候它也打哆嗦。
1: 对对。
0: 如果您哆嗦的时候，你想哈、人在寒风中哆嗦，你要到了一个暖和的地方，你不哆嗦就好了。你要是一直在寒风里边，有可能你就冻僵了，就不行了。血管也是一样，它如果是持续性的痉挛，它没有解除，仍然会导致远端的缺血，仍然会导致心肌梗死，甚或是猝死死亡的。但是如果你有限的在你当时痉挛的时候给予治疗，它松开了就不会有问题
1: 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还是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啊。有时候你看咱们刚才前头分析，它都属于这个诱发的因素，比如气候啊、寒冷啊，那么在一些特定的时间段，比如说或者说年龄这个段，那么它就容易变成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0: 没错，
1: 非常这个微妙，所以也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症状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把握。另外就是说冠心病的这个诊断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一个标准。
0: 所谓冠心病的诊断呢，现在我们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指的是什么呢？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您住院然后有根管子插到心脏里边，叫选择性的冠状脉造影。如果您的目测的狭窄程度大于50%，我们称之为冠心病。如果小于50%，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就是说您冠状动脉发生了粥样硬化，但是您没达到冠心病的标准。
2: 冠心病是一种影响生命安全的疾病，在病情严重时很容易导致患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猝死，所以了解冠心病的急救措施对一个有冠心病患者的家庭来说尤为重要。如何对冠心病患者进行正确的施救，人工呼吸、胸外按压，还有服用药物又该如何选择呢？心血管疾病防治专家唐义达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冠心病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病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很多，比如像这个心绞痛包括这个心肌梗死，它都是突发性的。那么像这种突发性以后，他来这个医院来做这个检查。

0: 那么可能这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也相伴着一些这个急救啊，一些护理的一些措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这个患者和家属呢，需要怎么跟这个大夫或者说护士进行一些配合？
1: 那个我曾经在美国也讲过，有一个关于心脏急救的这种病人患者自己和家属的急救。前段时间也曾经讲过，我们说最主要的是三点。就说您如果出现了您刚才所说的胸痛的时间比较长，超过20分钟，然后浑身大汗，面色苍白，怀疑心脏疾病，第一个病人要躺倒，躺平了，
0: 躺平了，
1: 躺平别动。第二个含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并且非常重要的阿司匹林。
0: 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嚼服阿司匹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第三个，打电话。打，当然在美国是911，中国是120或者999，叫急救车。这是从从这个家属和病人所要去做的三个主要的层面。那至于说急救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三点之外的话，还有哪些层面我们自己能去做的的？看看患者的，作为家属哈，看看患者的这种情况。第一，脉搏的情况，
0: 脉搏
1: 有没有搏动？第二，如果家里边有血压计，现在量血压也很充分，看他血压的这个层面到底多少。尤其是量到脉搏，你看他心跳，这就是像我们跟这个解决猝死是一样的，就是猝死突然一下心律失常。
0: 对。
1: 那因为他抢救，有的说啊，我打911或者是打120的病人的急救车死活不来，或者时间特别慢，
0: 对，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
1: 这
0: 非常的重要。
1: 对，现在当然我们叫做心肺复苏，如果出现刚才我们说，如果他含了硝酸甘油，嚼了阿司匹林，躺下打电话平稳就 OK。 如果出现就说啊，你一波那脉搏怎么，哎呀，突然这跟打鼓一样，脉搏跳的根本没边儿。我们平常能摸得到60次、70次、80次，它根本没边儿，好像跳了100多次、200多次。然后呢，开始这个双眼上吊，病人双眼上吊，甚或就是口吐白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称之为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就像跟溺水的人员一样，你首先第一个要规律的在按胸外按压，
0: 胸外按压，
1: 胸外按压，
0: 这个很专业吗？就一般人可以做到这个？
1: 实际上一般人会做得到的，尤其是在这个欧美国家，都会经常会做这个相关的训练。你比如跟他去，胸外按压，甚或是锤击心脏。当然现在虽然没有提，但锤击心脏还是有用的。在你在急救车到来之前，你可以去做的。
0: 像这个，比如说用的这个力度怎么来把握？哎，我觉得好像咱们国内这方面的宣传好像还是不太够。
1: 对，
0: 就是尤其是针对这个病人家属，
1: 对，
0: 在这个突发情况这发生以后怎么来这个应急啊，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
1: 我觉得很多是因为大家觉得可能跟自己没关系，或者是根本落不到自己身上，或者是家属身上，
0: 都是这么想。
1: 对，但是您自己刚才我们所说的胸外按压，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关比较专业的培训。但至少我们提供的一点就是说，原来叫心肺复苏，你可能还要吹气。现在更多的话，你就是单独胸外按压，一分钟能去摁，你会快一点的去摁。比如说，我们原来的指的是这个，摁15次，连续摁15次。
0: 连续。那比如摁下去以后要停多长时间再拿上来？
1: 一般的话你就规律的，比如说，甚或是频率应该是在，规律的心脏的跳动的范围之内。比如说您一分钟可以摁到80次也行。
0: 哦，这么快。
1: 对，你要快速的摁压，60次到80次都可以。然后呢，您每次摁压的话，那个幅度呢，可以再看它的胸骨的搏动呢，是在于这个1/3的搏动就可以。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容易被大家忽视，但一旦发生了以后，如果你没有这个方法，也非常的尴尬，而且也很危险。
1: 对，
2: 在我们的身边，很多人都是因为忽视了冠心病的危害，而导致最后失去了生命。什么是冠心病？为什么会发生冠心病？冠心病有哪些早期症状？怎样治疗？如何预防？心血管病防治专家唐一达医生做客节目，和您共同探讨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敬请关注。
0: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谈一谈这个冠心病。比如说它这个诊断标准，还有一点也容易让大家比较忽视啊，就是这个冠心病的它这个危害性。通常我们都觉得就是说冠心病的危害性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突发了以后就最严重情况就是突然之间死亡， 对吧？心脏跳动，
1: 对，
0: 但实际上可能远远不止这些，它可能会引起很多这个一连串的这个不良的反应。
1: 那个现在目前确实我们的救治手段也越来越多了，因此呢，得冠心病尤其心肌梗死之后，成活率也越来越多了，很多病人度过了心肌梗死那一关，然后呢，但是你可能后边还有一个随之即来的 consequences， 就是比如说您救治的时间可能没有充分，或者是您那个救治过来没有再去规范的进行相关的治疗，预防做得不够，原来您的血压高，您没有控制好血压，没有控制好血糖血脂，最终它的结局是什么？走向心力衰竭。
0: 心力衰竭，
1: 刚才我们提到就冠心病的五种分型的倒数第二种分型，
0: 对，
1: 第四种叫心力衰竭和心力失常型。心力衰竭指的是什么呢？就说您，我们举一个例子，您的心脏细胞如果拿一万个细胞做例子，当然不绝对不止一万个，是成千上 billion 个，然后呢，您自己如果呢这一万个细胞呢，您心肌梗死之后死亡了一千个，那剩下呢九千个细胞呢，就代替整个原来一万个细胞所要承担的工作。我不知道这样比喻大家能不能给大家说清楚。因此呢，就像每个人原来只背一个麻袋，现在你让每个心肌细胞背两个麻袋，
0: 对，
1: 久而久之它就过度负荷，超负荷，一天两天行，一个月两个月行，时间长了它就工作不下去，
0: 负担太重了，
1: 负担太重了，它就这样的心脏会逐渐扩大，就我们最终就走向心力衰竭，它就没劲儿了，
0: 没劲儿了，
1: 没劲儿的心力衰竭呢是怎么说呢？就我们称之为心脏的功能本身是叫泵功能，要往外泵血，它以后心力衰竭之后它不往外泵血了，那你全身就会出现一个缺血的一个状态，缺乏养分的状态，你或者是说你稍微一走路就喘气，这实际上是一个致残了。不是致死，叫致残。
0: 致残，
1: 你的劳动能力会有所丧失，你的工作能力有所丧失，生活能力有所丧失。
0: 像这种这个，比如说像您说这种致残的这种症状哈，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吗？
1: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0: 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患者有可能不知道。
1: 对。
0: 哦。
1: 越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它一旦它就一直在有个代偿期，但代偿总有个顶点。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叫窗户纸别捅破了，一捅破窗户纸就变成急转直下，
0: 对，
1: 它过了那个到那高峰之后急转之下就症状会非常重，您在前段时间您都有机会把它往回来拉，但一旦过了那个代偿期那个顶点，您再往回拉就非常非常困难了，这就是说刚才我们所谓的致残，
0: 致残，就是心力衰竭，
1: 对，是的，
0: 还有这个猝死，那么还有哪些这个危害性？
1: 另外一点就是说您仍然本身有一个心绞痛的频繁的症状的发生，比如说你是一个特殊的工作者，你要开飞机
0: 啊，特殊的职业，
1: 特殊职业，你要开车，也就是说您自己不仅仅掌握您自己的生命，还掌握成千或者是说很多别人的生命，你在开车的开飞机的时候突然你那个得过心肌梗塞或者有心绞痛，但是你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这时候突然你在那个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病了，无论是发现你梗塞或者心绞痛，你不能去掌控了，这时候那你就非常危险了，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别人造成了一个相关的危害。
0: 对这些患者来说，那么他当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得了这个冠心病的时候，那么也出了这些相关的症状，那是不是他容易把这些症状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症状混淆？比如说那个像比如胸痛，那可能很多病他都会这个胸痛、气喘、憋闷。
1: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这个怎么办？
1: 实际上，最多的引起来心绞痛和其他疾病的混淆呢，就是很多人得病心绞痛啊，都以为是胃疼。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它的典型的症状呢，我们称之为叫胸骨后或者剑突下。所谓剑突呢，就是我们的中间这根胸骨的最下方。但这个位置也通常也是胃的位置。很多人说这个一动他就疼，他老是觉得是胃疼，而去看消化科。但如果是碰到消化科医生，他有这个意识，可能建议你去心脏科。但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会耽误我的。第二个呢，很多的这个胃疼的原因说，哎，我平常就是吃饱饭以后，吃饱饭以后疼，哎，这都明显的跟吃饭有关系啊，怎么会跟心脏有关系的？这时候因为你吃饭本身也是增加了你的这种
0: 血液的负担，
1: 对，血液的负担，它也是一种劳力性的因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最容易引起来的。这刚才我们说的胃疼是容易的。第二叫反流性食道炎。因为说这个好像我觉得哎我可能就是一个食道的事儿。
0: 对。
1: 我以前也有食道的时候有点反酸。
0: 有点反酸。
1: 经常有点
0: 烧心。
1: 烧心。对，所谓的烧心。但是我可能没注意，还可能也就是烧心而已。但是没想到可能是一个心绞痛的一个表现。第三个呢是混淆的是尤其对老年人和糖尿病的病人，说您自己本身的这种 胸闷憋气，
0: 嗯，
1: 因为也提到老年人患者可能症状是最不典型的，
0: 嗯，
1: 在你活动的当时，有的时候您觉得只是一个憋气而已，
0: 对，对，
1: 但有可能跟心脏相关，这时候你怎么去判别呢？
0: 嗯，
1: 就是还是您觉得跟活动劳力怎么样，
0: 嗯，
1: 我是不是一活动就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我一停下来几分钟就能好，但我再活动还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再几分钟还有好，
0: 嗯，
1: 这无论是糖尿病或者老年人群更是要这样的，
0: 对，
1: 或者是另外一点，您绝对无数去医院检查总是没错的，做份心电图也总是没错的，
0: 对对对，是是，所以还是大家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做这个检查哈。另外刚才咱们说到这个老年人，那么我觉得人到了这个老年的这个阶段以后，他往往不是说身上有一种病，他往往可能会合并有很多种病，那么就这个心血管病来说哈，尤其就这个冠心病来说，老年人这个阶段他是不是还容易就是合并有其他的很多病症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1: 很多的老年性的疾病呢，老年人呢，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呀，本身呢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
0: 对，
1: 不仅呢包括你的这种心脏的血管出现问题，
0: 嗯，
1: 有可能脑子的血管，
0: 嗯，
1: 这是最常见的伴随症状，有可能呢腿部的血管，
0: 嗯，
1: 很多是就是说，这个腿上一走路就说一走路都疼，哪儿浑身都疼，为啥呢？他腿也疼，他腿上也可能会有血管狭窄和缺血，
0: 嗯，
1: 这是我们所关注的第二个，老年患者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伴随一个什么叫肾脏的疾病？
0: 肾脏，对，咱们经常尤其中医哈谈这个心肾相交，
1: 对
0: 啊，他可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啊，
1: 对对，
0: 嗯，
1: 尤其是老年患者呢，
0: 嗯，
1: 出现刚才我们也提了叫全身性的动脉硬化，
0: 嗯，
1: 如果呢近期时间突然血压控制不好，血压高，
0: 嗯，
1: 高的会比较多，有可能肾动脉可能产生的相关的影响，
0: 嗯，
1: 而糖尿病的患者本身对肾脏本身就是存在有影响的，
0: 嗯，
1: 我们判断呢，当然除了自己的本身的这个这个就是饮食的相关，或者您做一个相关的血液生化的检查，就能看得出来，您肾脏是不是有合并的相关的疾症？
0: 嗯，对，也就是对很多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如果自己有这个糖尿病，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肾病的这些这个经历，那么我想都可能要考虑考虑，是不是会跟这个冠心病也有联系。
2: 好，听众朋友，关于冠心病的危害及诊断治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小春》。

0: 庆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扬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中有一个当时家喻户晓的儿童电影明星，名叫秀兰·邓波尔。秀兰·邓波尔在电影中的形象是一头可爱的卷发，笑起来甜甜的一对小酒窝，仿佛是天使降落在人间。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秀兰·邓波尔并不像电影中显得那样幸福，只因为她的母亲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明星梦，于是她就把女儿当成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邓波尔3岁时被母亲送去学舞蹈，6岁出演电影， 七岁就获得了奥斯卡金像特别奖。但邓波尔并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他成名后被父母当成了摇钱树，小小的孩子每天马不停蹄地工作十几个小时，做得不够好的时候还会被关小黑屋，完全没有自己的童年。然而随着秀兰·邓波尔长大，他的辉煌开始走下坡路，十二岁的时候就因为票房不理想而被电影公司解聘了。此后母亲带着他四处奔波，还要应对演艺圈的潜规则，母亲和他自己都被制片人性骚扰。秀兰·邓波尔极度厌倦这一切，为了逃避，她十七岁就仓促结了婚，不幸却又遭遇丈夫出轨家暴，二十二岁就离婚成了单亲妈妈，可谓尝尽人间世态炎凉。好在坚强的邓波尔没有自暴自弃，他离开演艺界，发奋努力，从头做起。后来他涉足美国政坛，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大使，同时也收获了第二段婚姻。像秀兰·邓波尔这样的儿童明星，她的大起大落、成功与失败，在教育上是否能给我们一些见解？从这些成长案例中，我们又如何得到教育的启示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也提到了另外一位韩国的早慧儿童，他不是电影明星，而是学术明星。那么当明星的光环褪去之后，他的成长又是怎样的呢？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三节，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播讲时代。
5: 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在前文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宋代的一个神童方仲永，一个神童淹没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神童金雄荣。金雄荣是1963年出生在韩国的一名神童，由于母亲的精心施教，出生后三个月就能说话，五个月就能记住动物、植物的名称。八个月时就正式开始念书，三四岁时他就专心学习英语和德语，数学方面则方程式、三角函数、几何、微积分都已运算自如。四岁时即入韩国的汉阳大学，一时世界为之震惊。到那时止，全世界智商的最高值为197，但他的智商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估计为210，而这样高的智商据称全世界2000年才会出现一个。金雄荣四岁时曾到日本在电视台进行表演，当时也只用三分钟就顺利地解开了大学入学考试试题中的一道不定积分的难题，让日本的观众大为吃惊。这位神童八岁时曾再次来到日本，但是从那以后就慢慢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后来日本的一家电视台想跟踪采访金雄荣，但却找不到他了，而只收集了很少的消息。据说他四岁时进汉阳大学旁听，但十七岁参加大学考试时平均成绩只有65分，勉强合格入学。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已经取消了他的名字，有关他的确凿的消息更是难以找到，只流传着各种各样对他进行重伤的揣测。我认为不管金雄荣的后来如何，但他三四岁时就能掌握包括母语在内的三门语言，就能演算微积分等这些连后来指责者都不能抹杀的事实，就已经充分证明了人类的伟大与神奇了。它向我们整个人类显示出了人的无限潜能，仅此一点，它所昭示的意义就已足够巨大。人类的哪一次成功，不都是由勇敢的失败者的牺牲铺成的吗？为什么可以允许挑战者号宇宙飞船失事，而就不允许一个母亲的还不能称之为失败的失败呢？即使是失败，我以为这种失败也不该由他母亲负责，而应该由我们的教育负责。我们的人类习惯于在20岁的心理条件下传授微积分，
4: 但却不习惯在4岁的心理条件下传授它。

0: 金雄荣四岁时已经掌握了微积分，为什么到十七岁时还要让他去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呢？让余光远考文科，让许国璋考外语，让陈景润考理科，面对高考试卷，可能也不见得能够通过吧。为什么无视他良好的语言能力呢？这不是典型的让兔子和乌龟赛跑，而最后却说兔子赛不过乌龟吗？可见僵死的教育体制常常成为扼杀神童的帮凶，人类的教育似乎还没有找到帮助神童发展的规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明代的才子徐渭，字文长，六岁时就能读书且过目不忘，八岁能解经义，九岁已经能写很好的文章，十岁就仿照杨雄的名篇《解嘲》写下了一篇文章《释毁》，解释的释，毁灭的毁，当时引起了轰动。但就是这样一位天才，二十岁勉强考上秀才后，徐渭从二十三岁开始参加乡试，每三年一次，一连考了八次，连个举人也没考上。徐渭的朋友、同窗乃至子侄学生，这些才学和声名离他很远的都纷纷上榜入选了，可他却始终未见功名，被自尊自卑夹击的心理无法承受，致使多次自杀，后因猜疑而杀妻，入狱坐牢七年。到了这时，徐渭才清醒过来，诗书画大大的上了一个台阶，被称为病其于人，人其于诗，诗其于字，字其于文，文其于画的大书画家，与当时有名的绍兴文人沈炼、陈赫等人结社，号称乐中十子，是明朝嘉靖时期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由于现代教育还没有找到帮助神童发展的方法，因此父母的责任便显得更重。历史上曾有不少将神童培养成天才的父母，比照他们与金雄荣母亲的做法，有一显著的不同，便是这些父母大多不愿在孩子还没有真正取得成功时便去宣传他，这样的例子同样很多。例如卡尔威特、约翰穆勒的父亲都曾告诫过他们的孩子，最典型的可以说是美国航天工程学家冯卡门的父亲对待宣传的态度了。冯卡门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小时候也曾是一个智力超常的神童，六岁时就已经能进行多位数乘法的心算。有一次他大哥无意中给他出了一道算术题，15×15是多少，他边玩边说是225，二哥又随口问924×826是多少，763224，他连头也没抬就答了出来。这下大家都发出了惊叹，孩子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父亲却不相信，以为这是孩子们串通好了来骗他，于是亲自出了一道题让小卡门心算。这道题是18876×18876是多少？小卡门稍微思索了一下，随即说出了答数。这时候连他的父亲也惊叹不已，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他大哥见此一下子把小卡门抱起来，高兴地说，
1: 爸爸，小卡门是神童，我们可以让他登台表演，能赚很多钱。
0: 听到孩子这样的话，他们的父亲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说，
2: 这是多么愚蠢的念头，小卡门是有非凡的才智，但是天才只有与严格的训练结合在一起才能开花结果，他只能去接受系统的数学学习，真正的数学必须依靠冷静的头脑，靠精确的数学语言一步步的演算，而不是靠心算，更不能去登台演出。
0: 为什么这些神童父母的做法值得赞赏呢？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父母懂得神童之所以神，完全是教育的结果，今后他能否走向真正的成功还要仰赖各种条件，
1: 先天的种种神迹与孩子最后的成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如果以体育上的跑步为例来说明，神童说白了不过是抢跑了而已。这种抢跑越是短距离，效果越明显。君不见短跑起跑时要用脚蹬，而长跑时有谁再去依赖这种工具呢？因此有民间谚语说，十岁神童，十五才子，过了二十是凡人。此话应该是神童后来慢慢落伍这一现象的经验概括。如果没有健康、正确、强大的后续教育与指导，再神的神童也免不了过了二十是凡人的命运。
3: 任何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早慧聪明，那仿佛是从天而降的一份大礼，高兴和激动肯定是人之常情。但是像冯卡门的父亲那样，发现冯卡门才年仅六岁就能心算出如此复杂的算术题目，还能冷静地意识到天才还需要后天的良好培养，像这样明智的父亲实在是太难得了。所以历史上早慧的小天才并不少，而真正能成为大家的也并不多。关键就是需要有不急功近利的懂得教育的父母，只有这样的父母才知道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过是一种抢跑，而人生是马拉松，最需要培养的是长跑的耐力和体力。我们继续来听。
1: 既然说神童是抢跑，那么这种抢跑究竟能抢多少距离呢？我们不妨粗略地计算一下，如果以阅读计算，神童大约三岁便可以阅读，而普通孩子则要八岁左右。假如每天平均阅读5000字，那么五年共约阅读900多万字，也就是说折合阅读量约1000万字，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如果每个孩子都能经过早期教育达到这个水准，则无异于为每个孩子争取了5年的教育时间。因此，神童如果和普通孩子同龄入学，在学历上其实是有较大差距的。但是，既然是抢跑，对这份成绩其实就不应该有过高的期待。这种领先其实并不是一种本质上的领先，而是一种虚假的领先。因为其他的孩子没有跑，而如果即使社会生活像运动场的跑道那样简单，面对如此巨大的差距，一般的孩子都很难赶上。不幸的是，生活远比体育比赛复杂得多，如果神童父母的素质不高，不用多久就不能陪伴孩子、带领孩子了。这样孩子便要一个人单独面对社会的各种问题，越跑越吃力，越跑越糊涂，最后大多都迷路不前，前功尽弃。相反，那些普通孩子则各显其能，有的母亲抱着跑，驮着跑，牵着跑，比如花大量时间辅导孩子，比如把孩子送到国外学外语，那么与母亲在家教相比，无疑是汽车飞机与鞍不当车的关系，稍不留神神童便无优势可言。因此由于神童的实质在于抢跑，后续的教育对神童仍然至关重要。我们还是回到冯卡门身上，他的父亲对他说，这种计算是显显小聪明，以后别再去做这种游戏了，明白吗？但是对于6岁的小卡门来说，父亲的话他是不明白的。就在这次谈话不久，他在父亲书房里发现一本旧算术书，便问父亲树上的百分率符号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不懂零是怎么可以被零除的。父亲解释说，100%符号只是个表示百分数的简单符号，并没有想到小卡门会真的懂。当小卡门把书里的百分率习题全都做了出来之后，他的父亲大吃一惊。冯卡门后来回忆说，我以为父亲会高兴，但我猜错了。父亲对我的运算能力感到担忧，认为我能用心算乘出那么长的数字是反常的，他不喜欢超常儿童，怕我将来变成一个畸形发展的人。在父亲干预下，我从此便和各种数学科目断绝来往， 一直到十几岁才重新开始学习数学。父亲让我读地理、历史、诗歌，代替做数学习题。现在每当我回想这事，总对父亲感激不已。我一生崇尚人文主义的文明，这与父亲让我童年时代就摆脱数字游戏是分不开的。由于小卡门学到了不少知识，因此与其他那些神童一样善于辞令，有一次竟过分卖弄口才，耍小聪明，将了别人一军。他父亲对此深为不满，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告诫他说，真正的思考比耍小聪明要高超得多，你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如果光运用而不充实，至多不过是个半瓶醋，到头来将一事无成。后来冯卡门在美国曾多次回想过父亲对他的这些教导，因为在美国人眼里，反应迅速、脑子灵活就是才能杰出的标志，但他认为这是对价值的曲解。冯卡门说，我感到自己无法现时现刻完成创造性的思考，我始终是个头脑迟缓的人，我不赞成按智商来区分人的智商高低，因为智商测不出一个人的思考方式，扎实而深刻的独立思考能力比智商测定的反应速度更重要。冯卡门曾回忆与爱因斯坦、罗伯特·奥本海默一起参加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奥本海默在黑板前动作迅速，推导方程经常跳过好几步，常常让别人难于理解。爱因斯坦接着在奥本海默后面登台，爱因斯坦首先表示抱歉，因为他比不上奥本海默那样敏捷，不过他说他将尽力而为。两位风格迥异的表现让冯卡门这样感慨道，爱因斯坦是个思考缓慢的人，但却是一位渊博的思想家。奥本海默的表现引起了我的回忆，要不是早年父亲及时教导，让我懂得坚韧而深刻的思考的价值，我也可能会滑到小聪明的老路上去了。尤利乌斯·罗伯特·奥本海默也曾是一位著名的神童，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曾坦率地认为他是当代最聪明的科学家之一。尽管如此，奥本海默却从未能够进入争取诺贝尔奖的最高水平科学家的行列。他的一位学生对此曾这样评论说，他博学多才，但不求甚解，他不愿意集中精力去钻研一个具体问题，他具有这样的才能，但却缺乏必要的耐心。奥本海默的这种作风也许在不少神童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具体到奥本海默本人身上，我们不能因为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就说他是个失败者，因为原子弹之父的这个称誉也是一个诺贝尔奖所不能替代的。回来说韩国神童金雄荣，如果我们一定要在金雄荣身上找到我们可资借鉴的教训的话，那么过于热衷宣传应该是金雄荣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金雄荣的母亲也许同我们很多父母一样，都有一种错误的想法，那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认为宣传对孩子有益无害，就像人们所羡慕的对名人的宣传一样。事实上，对于孩子，尤其是对于那些神童，这种赞美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种领先是一种暂时的领先，而不是一种绝对的领先，是一种虚假的领先，而不是一种真实的领先。而宣传则在给孩子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几乎所有被宣传成大神童的，宣传的越早，声势越大，结果则越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铁定的天才存在的。对于金雄荣来说，他所取得的成绩尽管让人大吃一惊，但却是可以理解的，并不值得太大惊小怪。这种良好的教育为以后的成才可以说打下了极为良好的基础，但是这时仍不能说他就已经成才了，这时他离成才的距离同一般人是一样的遥远，因为这时候他还远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创造阶段，他的神奇还仅仅在于接受知识方面，就像一个高中学生同初中学生相比一样， 尽管高中学生比初中学生掌握的知识要多，但那是因为初中学生还没有上到高中而已。这种

0: 领先并不是一种真正本质上的领先。这样，人们对金雄荣犯的第一个错误便是认为他同别的孩子不一样。其实他不一样的仅仅是他这么小时就已经显示人类可以接受教育，仅仅是这点上的不一样，而在其后的过程中仍是一样的。这就如金雄荣如果八个月就能走路这一事实，只是表明人类其实八个月就能走路，但并不能保证他因为八个月能走路而将来一定会得竞走世界冠军，更不能保证将来一定能得世界百米冠军。人们对金雄荣犯的第二个错误便是认为他已经成才，其实当时他去成才的路程同其他的孩子相比，不说是同样的，那也是同样级别的。这样一来，无形中就给金雄荣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跑步中，他不仅要将同龄人甩开一段距离，而且要将所有的人都甩开一段距离，否则社会便会嘲笑你，否则你便是一个欺世盗名者，否则你便是一个不诚实的人。本来你可以按自己的心愿发展自己，现在却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不断地向社会证明自己。也许你比所有的人都要强大，但现在你却需要应付来自所有人的劫难，这样在日后的竞争中自然身心俱疲，最后不得不对此完全失去勇气，只得以逃避来反抗这种可怕的聚焦。这种预知鲜花的做法不仅无益，相反却极为可怕，它足以置一个神童于死地。纵观人类社会，从古到今都是先取得成绩而后才给掌声，甚至不给掌声的。爱因斯坦成功之前并没有掌声，他成功之后的掌声仅是对他过去工作的承认。如果这种掌声是预知的，那么即使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发现之后，可能也不堪承受如此重压。因此要毁灭一个孩子，毁灭一个神童非常容易，那就是去宣传捧杀。
1: 因为家庭条件优越，能够给孩子一个很高的起点，这在许多演艺界、经济界、学术界的成功人士的家庭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高起点用得好是祝福，用不好也可能成为魔咒。许多的前车之鉴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而作为普通人家的教育依然也是可以引以为戒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三节，打破照在神童头上的光环，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0: 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不一日，周襄王驾到，晋文公率众诸侯将其迎至新宫。次日五谷，十路诸侯官场佩玉，整整齐齐，舞蹈扬尘，坑坑挤挤，各献方物。朝礼已毕，晋文公将书舞冤情诉于襄王，遂请王子虎同爵齐乐，襄王许之。文公邀子虎至于公馆，宾主续座，世人以王命呼魏成功，魏成功求福而至，魏大夫袁轩已到。王子虎曰：“君臣不便对礼，可以待之。”文公道：“可。”乃求魏成功于吴下，宁于是魏成功之侧，寸步不离。甄庄子待魏成功与袁轩对礼，世荣设治愈之官。袁轩口若悬河，将魏成功自处奔襄牛说起，将他如何嘱咐太叔守国，以后如何杀元角，刺杀太叔，背戏铺叙开来。甄庄子道：“此皆公子专权谗谏之言，以致魏君勿听，不全系魏君之事。”袁轩道：“专权出于宣也，要拥立太叔，宣若从之，君岂得复入？只为宣仰体太叔爱兄之心，所以拒专权之请，不义彼反似离间。魏君若无猜忌太叔之意，专权之见何由而入？宣遣儿子角往从吴君，正是自明心计，本是一美意，反无辜被杀，就他杀吴子角之心，便是杀太叔之心了。”世荣驳之曰：“汝挟杀子之愿，非为太叔也。”袁轩道：“宣常言杀子私怨，守国大事，宣虽不孝，不敢以私怨而非大事。”当日太叔作书致晋，求抚其兄，此书稿出于宣手，若宣挟怨，岂肯如此？只道吴君一时之误，还指望他悔心之盟，不亦又累太叔受此大望？”世荣又曰：“太叔无篡位之情，吴叔以谅之，勿遭专权之手，非出君意。”袁轩道：“君既知太叔无篡位之情，从前专权所言都是虚谬，便当加罪，如何又让他先其而行？彼即入国，又用为先驱，明明是假手专权，难言不知。”甄庄子低首不出一语。世荣又辩道：“太叔虽受妄杀，然太叔臣也，未成功君也，古来人臣被君妄杀者不可胜计，况魏成功以诛专权，又厚葬太叔，赏罚分明，尚有何罪？”袁轩道：“昔者桀妄杀关陇将，汤放之；纣妄杀比干，武王伐之。汤与武王并为桀纣之臣子，目击忠良受妄，遂兴义师，诛其君而吊其民。况太叔乃魏成功之弟，又有守国之功，非龙将比干可比。魏不过侯封，上至于天王，下至于方伯，又非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比，安得无罪乎？”世荣语塞，又转口道：“魏成功固然不是，汝为其臣，既然忠心为君，如何君一入国，汝便出奔，不朝不贺，是何道理？”袁轩道：“宣奉太叔守国，实除君命，君且不能容太叔，岂能容宣乎？宣之逃，非贪生怕死，实欲为太叔身不白之冤耳。”晋文公转脸为王子虎道：“观世荣原先之变，种种皆是袁轩的礼长。魏政乃天子之臣，不敢擅决，可先将魏臣行刑。”也不管王子虎是否同意，喝叫左右：“凡相从魏君者，尽皆诛戮。”王子虎道：“吾闻宁于乃魏之贤大夫，悉心调停于君臣兄弟之间，大费苦心，怎奈魏君不听？且此欲与宁于

干，不可累之。释荣设治愈之官，段誉不明，何当首座？真庄子不发一言，自知理屈，可从轻外罚，当与不当，为方伯见采。晋文公道：“上卿所言甚是。”乃将释荣斩首，真庄子越卒，宁于无罪释放，魏成功押上箭车。晋文公同王子虎带了魏成功来见襄王，备臣魏国君臣两造御词言：“魏政擅杀无辜，天理不容，启命司寇行刑，以彰天法。”襄王道：“叔父之段誉明矣，虽然不可以刑。正门州官设两造以训平民，为君臣无欲，父子无欲，若臣与君讼，是无上下也，又加圣焉。为臣而诛君，未逆己甚。朕恐其无以章罚，而是以教逆也。朕亦何死于魏哉？”文公惶恐道：“重耳兼不及此，既天王不加诛，当兼送金师，以听裁决。”文公仍待魏成功回至公馆，使军士看守如初，一面打发袁轩归魏，听其另立贤君，以待魏政之位。袁轩至魏，与群臣计议，诡言魏政已受大辟，今奉王命选立贤君。群臣齐曰：“既然魏政已受大辟，吾等共举一人，可谓无君。”袁轩道：“举之者何？”群臣曰：“公子瑕。”袁轩道：“公子瑕为人仁厚，乃魏侯太叔之弟，立此人正合兄中弟及之礼，乃奉公子瑕即位。”袁轩相之，司马满、孙延、周专等一般文武相助，魏国粗定。若照晋文公之意，魏成功当斩，不意周襄王有意偏袒魏成功，说出那一番话来，他不便当面驳斥，口中诺诺，心中暗下杀机。待周襄王离开温地之后，便命先灭押送魏成功至京师。魏成功虽说侥幸逃得一命，自忖晋文公不会善罢甘休，忧虑成疾，先免报于晋文公。文公道：“好，天助我也。贤大夫，魏侯既病，汝不能不治，诚望大夫携一太医相伴，明示为魏侯诊疾，实则朕杀之，以泄寡人心头之恨。”先面回曰：“臣知之矣。”此次大会本来是为了朝觐周天子，然天子已去，晋文公并未将众诸侯遣散，何也？为许国也。晋文公两次会盟诸侯，许国竟然不到，如何不恼？送走了周天子，便约集众诸侯，慷慨激昂地说道：“寡人奉天子之命，德专征伐，今许人一心事楚，不通中国，王驾再临，诸君驱走不暇，行养密耳，置若不闻，怠慢莫甚，愿携诸君畏罪于许，不知诸君意下如何？”众诸侯皆曰：“尽从盟主之命。”晋文公兴高采烈，率同齐、宋、鲁、蔡、陈、秦、莒、朱八国诸侯一起向颍阳进发。朝王之时，连晋在内，明明是十路诸侯，这会儿怎么少了一个？这一个便是郑文公杰。郑文公原是楚成王阴党，据晋来复，见晋文公处置曹魏太过，心有不平之意，暗想：“晋文公出王时，自家也曾施礼于他，看他亲口许附曹魏，兀自不肯放手，对曹魏如此，难道独忘恨于郑乎？不如背晋而去，讨得楚国欢心，一旦有难也好有个依靠。”上卿舒瞻见郑文公踌躇，似有背晋之意，遂进谏道：“晋幸汝收正矣，君误二也，二且获罪不赦。”郑文公不听，使人扬言国中有异，而后面见晋文公，满面忧愁地说道：“国人来报国中发生了大疫，吾心急如焚，欲回国祈祷，恳请盟主恩准。”晋文公不知虚实，准其所言。郑文公一离温地，便遣使通款于楚曰：“晋文公憎恨许国附庸于上国，驱率八国诸侯问罪于许，寡君为上国之威不敢从兵，敢告许人闻九国之兵伐许。”

0: 局，亦遣人告急于楚。楚成王曰：吴兵新败，勿与进征，似其宴兵之后而求成宴，诸侯之兵将颍阳围了个水泄不通。曹共公襄被晋文公囚于五路城中，日夜盼望晋文公赦令，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小臣侯儒面见曹共公说道：等不是办法，为君计，莫若遣一能言之人，带上后路，枉说晋文公，也许能网开一面。曹共公道：卿言极是，宝玉金帛寡人之府库不缺，所缺者能言之人，忠信之士也。侯儒道：君若不嫌，小臣便算一个。曹共公道：卿若愿为寡人一行，寡人之愿也。遂搜集白璧两双，金帛一车，交给侯儒。侯儒闻诸侯在许，径至颍阳城外，欲求见晋文公。是文公因积劳之故，染上寒疾，梦有衣冠之鬼向他求食，斥之而退。病势愈加，卧床不起，方召太卜郭衍瞻问吉凶。侯儒遂以金帛一车送给郭衍，告知疫情，使借鬼神之事为曹共公求解，许如此这般进言。郭衍满口应允下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及至见了晋文公，晋文公告知一梦，郭衍焚香布卦得天泽之象，阴变为阳。郭衍遥于文公曰：“阴极生阳，蛰虫开张，大赦天下，钟鼓堂堂。”文公问道：“此爻何解？”郭衍对道：“以卦合之于梦，必有失祀之鬼神求赦于君也。”文公道：“寡人与四世有举无废，且鬼神何罪而求赦焉？”郭衍道：“依愚臣推测，恐怕是曹鬼也。曹之先君振铎文王之后，晋之先君唐叔武王之后，文武二王父子也。曹晋为同宗也，齐桓公为盟主，封行魏异姓之国，今君为盟主而灭曹魏同姓之国，况二国以盟许复矣。建土之盟，君复魏而不复曹，同罪亦罚，振铎失嗣，梦见他不正常吗？君若复曹共工，以安振铎之灵，不宽仁之令，享钟鼓之乐，所患何及？”这一席话说的晋文公豁然开朗，自觉病逝，顿去其半。即日遣人召曹共工乡于五路，使复归本国为君，所割宋国田土一土还之。曹共工得势，如笼中鸟得翔于萧汉，即统本国之兵驱至颍阳。许西公见楚不肯出兵相救，诸侯之兵又攻城甚急，乃自负双臂，口中衔臂，向晋军起降。文公允之，定盟而去。秦穆公临别，与晋文公相约：“翌日若有军礼之事，秦兵出，晋必助之；晋兵出，秦以助之，彼此同心协力，不得作事。”晋文公曰：“好。”晋文公行至半路，有敌人来报：“郑国并无大意，乃郑文公有意逃盟，且又遣使赴通款于楚。”晋文公破口骂道：“郑杰可恶，寡人这就移兵伐之。”赵衰谏曰：“主公玉体乍平，未可洗老，且士卒久疲，诸侯皆散，不如且归休息一年，而后图之。”晋文公道：“情言甚是。”率兵归晋，暗中使人去洛阳面见先灭，促其尽早将魏成功了结。先灭并非有意要放过魏成功，也曾十数次催逼随行太医毒杀，怎奈宁于紧随其军，一步不离，凡饮食之类必亲尝过方才禁用，太医无法下手，致使魏成功活着走到了洛阳。周襄王回至洛阳，群臣夜见称贺，先灭也在其列。贺毕，先灭再拜说道：“臣已将魏成功押至洛都，可否交司寇处置？”

是时，周公跃为太宰，执掌朝政，知襄王有保全魏成功之意，曰：“魏成功乃一国之王，不宜移交私寇，可将其羁于馆舍，听其修行。”周襄王见先面不语，且面有不悦之色，忙道：“啊，若将魏成功交付私寇，必然入狱，有些太重；羁于公馆，又有些太轻。不如就民间空房，别立囚室而囚之。”先灭道：“天王明断。”再拜而退，回到驿馆。先灭将太医召到跟前，斥之曰：“魏侯，囚也，汝衣也，汝杀一囚，竟如此之难。陷入三日，若不能使魏侯死，汝自死。”太医大惧，以实情告于宁于：“晋军之强名，子所知也。有犯必诛，有怨必报。吾知此行是奉命用诊，不然吾必死无疑。求子大慈悲，救吾一命。”宁于笑道：“如不必惧，吾有一计，可为汝脱罪。”太医道：“请讲。”宁于朝门内外瞧了一遍，出二人外，再无他人，小声说道：“子之君老矣，远于人谋，而近于鬼谋。近闻曹军获右，乃以巫使一言。子若博其枕以尽，而拖延鬼神，君必不罪，寡君当有薄限。”太医不住点头：“吾知之矣。”午后，宁于假以魏成功之命，向太医取药酒疗疾，并送其宝玉一函。太医喜形于色，告先灭道：“魏侯死其志矣。”遂调枕于瓯以尽，用毒甚少，杂他药以乱其色。宁于请尝，太医佯作不许，硬将枕酒往魏成功口中灌之，才灌下三口，太医张目仰看庭中，忽然大叫一声，仰面跌倒，口吐鲜血，不省人事。宁于故意大惊小怪，命左右将太医扶起，半晌方苏，问之曰：“汝怎么了？”太医道：“正灌酒时，忽见一神人，身长丈余，头大如斗，装束威严，白天而下，直入室中言，奉堂叔之命来救魏侯，遂用金锤击落酒，使我魂魄俱丧也。”魏成功接言道：“吾之所见与太医同也。”宁于扬怒：“如原来用毒来害吾君，若非神人相救，机不免矣。今日有辱无无，有无无辱。”一面说，一面扑上前去揪住太医，便打左右又拉又劝，皆不听。先灭闻之，飞步而来，将宁于喝住，问明了原委，道：“汝君既获神佑，后路无穷，灭当负于寡君。”说毕，还报晋文公。晋文公深信不疑，召还太医，赦其无罪。这事一传二传，传到了鲁国。鲁西公素与魏成功相善，故而对他分外关心，问大夫臧孙臣：“魏成功尚可复乎？”臧孙臣对曰：“可复。”鲁西公道：“何以见之？”臧孙臣对曰：“凡五行之用，大者甲兵斧钺，次者刀砍巨锯，最下者鞭打，或臣之原也，或四之士曹，与百姓共鸣其罪。今晋文公于魏不用刑而私枕焉，又不诛太医，是会杀魏成功之名也。魏成功不死，岂能老于周乎？主公若肯出面为其求情，晋必赦之。魏成功复国，必以亲于鲁诸侯，谁不送鲁之高义？”鲁西公道：“请说的是。”遂命臧孙臣以白璧十双献于周襄王，为魏成功求情。周襄王道：“魏成功得求，乃晋文公之意，朕岂能请赦？请国友就魏成功之意，那就请去晋国一趟。”臧孙臣道：“多谢天王。”遂离州附近见了文公，亦以白璧十双为献，曰：“寡君与魏兄弟也，魏君得罪盟主，寡君不胜惶恐。今闻盟主已赦曹军，寡君愿以布田之腹为魏君赎罪。”文公道：“魏成功已在京师，王之罪人，寡人就是想赦，可得之乎？”

0: 桑孙臣道：“盟主待天子以令诸侯，盟主若是其罪，天子又复何此？”先灭晋曰：“鲁秦于魏，君为鲁而弑魏，二国交亲，以附于晋，君何乐而不为？”文公点头称是，遂遣先灭再同臧孙臣入周，共请于襄王，乃是未成功，放之回国。时元宣已奉公子瑕为君，修补城墙，出入稽查甚严。魏成功恐归国之日，元宣发兵相拒，密谋于宁瑜。宁瑜道：“臣闻周专等以拥子瑕有功，求为上卿而不得，心中怨恨，此可皆为内援也。臣有挚友一人，姓孔，名达，胸中广有经纶。周至二人亦与孔达相善，若使孔达奉君之命，以清位许二人，誓杀元宣，其余俱不足惧矣。”魏成功道：“清位我米治之，若事成，清位我不吝也。”宁瑜一面使心腹一路扬言魏成功虽蒙宽恕，无颜回国，将往楚国避难矣；一面取魏成功之书赋予孔达，教他私解周专、野锦等二人，如此这般。周专、野锦听了孔达之言，一口应承下来，探知元宣每夜并亲自巡城，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在城门隐处。黄昏时分，元宣果来巡城，见周专、野锦一起来迎，惊问道：“二位为何在此？”周专道：“外人传言故君已入魏境，旦夕至此，大夫不闻乎？”元宣愕然道：“此言从何而来？”野锦道：“汝不管从何而来，实话告汝，宁大夫已遣人入城，约在朝诸臣往迎，大夫何以处之？”元宣道：“此乱言不可信也，况大位已定，岂有复迎故君之理？”周专道：“大夫身为正卿，当洞观万里，如此大事倘然不知，要汝作甚？”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刀，元宣慌忙伸手去拦，被野锦背后一刀结果了性命。元宣从兵欲待上前捉拿元凶，一声呼哨，伏兵齐出，数十倍于从兵，从兵俱逃。周专、野锦率领家丁沿途大呼：“魏成功引齐鲁之兵，献机成败矣，而百姓各宜安所，勿得扰动。”百姓闻之，家家闭户，处处关门，便是为官在朝的，此时也半信半疑，正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以待消息。周专、野锦二人杀入宫中，公子瑕正与其弟子仪饮酒，闻外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正与周专被一刀斩之。公子瑕闻子仪被杀，心中害怕，投井而亡。天明，周专、野锦将魏成功手书悬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魏成功入城复位。魏成功复位后，择日祭享太庙，不复前约，封周专、野锦并受卿职。谁知彼二人福享命薄，未及一月相继而逝，改封孔达为上卿，宁瑜为亚卿。孔达为魏成功画策，将公子瑕、元宣之死细推在已死周专、野锦身上，遣使往谢晋文公。晋文公已不问，时为周襄王二十二年，是时晋兵已休息岁余。一日，文公坐朝，谓群臣曰：“正人不礼之仇未报，今又被晋通处，寡人欲和诸侯问罪何如？”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6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并致辞。王毅说，上合组织成立掀开当代国际关系崭新一页，25年来成员国团结协作、担当道义、共谋发展、互学互鉴，培育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建立起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家统计局16号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至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记者6月16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龙舟竞渡迎端午，纵香四海话家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龙舟竞渡迎端午，纵香四海话家国》，我是主持人张毅。6月19号，中国农历5月初5，我们迎来中华民族传统的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节日，端午节不仅是食粽赛粥的民俗盛会，更是沉淀民族精神、铭刻家国情怀的文化坐标。千百年间，端午习俗代代沿袭，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端午精神早已跨越时空，成为激励亿万中华儿女勇毅前行、逐梦奋进的精神力量。同样，今年端午节到来之际，全球多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赛龙舟、包粽子、系彩绳，海外同胞与各国民众一同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首先，我们来听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女士的分享。
7: 大家好，我是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莫斯科给大家送上端午节日的美好祝福。今年我们在莫斯科和当地的中俄青年举办了端午文化市集，大家围在一起学包粽子。俄罗斯朋友捏出来的粽子模样各异，却充满巧思，还有人跟着学编端午五彩绳。现场艾草的清香混着粽叶的甜香，连路过的当地市民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参与。如今端午文化在海外早已不是小众的习俗符号，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年在体验里读懂了屈原的

0: 国情怀，也有不少外国朋友通过龙舟竞渡、端午守岁，读懂了中国人刻在节日里的团结与向善。这份跨越山海的传承，既是海外侨胞刻在文化基因里的华夏根脉，也成了我们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温柔纽带。2026年端午节，我在莫斯科遥祝全球各地的华人同胞，无论身处哪片土地，都能被粽香包裹，被安康环绕。愿我们带着端午文化里传承的千年热忱与勇毅，在各自的天地里乘风破浪，也愿所有游子心有所依，前路顺遂，岁岁皆平安。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来听澳大利亚珀斯最需要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的介绍。
2: 作为一名在澳大利亚深耕多年的华文媒体人，今年端午节看到澳洲各地各族裔的朋友们共同体验端午文化情景，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慨。从悉尼澳中品鉴端午盛宴的粽香茶韵，川剧变脸，到墨尔本 CBD 的龙舟竞渡，锣鼓喧天，再到珀斯街头的端午文创集市，全澳各大城市端午活动接连登场，把中华传统端午文化的氛围感拉得满满当当。不仅有老侨围坐包粽子的生动身影，更有不少澳洲本地人捏着粽子跟着学，把五彩绳系在手腕上，还有学写毛笔字，并且跟华人朋友们一起探讨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故事。这些年，我亲眼看着端午从华人家庭的餐桌一步步走进澳洲多元文化的主流视野，粽叶裹着的不只是米和馅，更是刻着华侨华人血脉里的家国情怀。顺着一场场文化交流活动，悄悄地在不同的族裔的心里埋下理解的种子。值此端午佳节，我在南半球西澳大利亚州的珀斯遥祝全国各地的华侨华人万水千山纵使情，愿大家身安业顺，初心不改，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循着粽香找到文化的归处，岁岁安康，情意绵绵。谢谢。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节特别专题。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国内。
3: 端午将至，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也开始多起来了。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啊，有着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龙舟。那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狂欢。那接下来具体情况，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请你带我们一起解锁一个端午节新的知识。
4: 就在福州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今天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也特别用到了一些慢动作的镜头，来给大家展现龙舟赛的这种力量感。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因为三溪村的龙舟赛呢，它不是这个专业的竞技，更多的呢是老乡们、同窗们一年一度的

0: 聚会，所以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所以可以看到，随着这个锣鼓点响起来，大家跟随着节奏俯身入水拉桨，动作铿锵有力，整齐划一。那这两天呢，福州也是阴雨不断，但也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划龙舟的一个热情和激情。可以看到我现在旁边这个比赛就在非常热烈的举行，大家顶着细雨冒着夜色，也是划出了端午特有的这种热闹劲儿和一个烟火气啊。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着老乡们一起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那可以说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叙乡情，其乐融融。那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三溪村有8000多名村民，当中呢2000多名呢都是在海外就业创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西面上的这个锣鼓声就是回家的集结号，那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最后我们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好的，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文静，
1: 谢谢盛轩，这传承了600年的仪式啊，是生生不息的根脉，更是故土绵长的眷恋。接下来带大家去看另一个大场面，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届时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团将实景挑战下水划桨、包粽子、打糍粑、演绎皮影戏、武松打虎等等。那从实验室到民俗现场，硬核技术可不能是花架子呀。机器人表现如何呢？咱们看看他们赛前的预热情况。
2: 机器人，
3: 你们觉得机器人滑怎么样？
2: 要下腰，我们今晚就练。
4: 他那个桨的轨迹吧，他为什么是这样这样？我在一
5: 个，因为我们滑的时候，他有一个转肩侧身，
6: 感觉跟我们平常训练没什么区别。一、二、
7: 有啥问题？
8: 关节掉链了。
7: 关节掉链，重启一下。
8: 手掉水里了。
3: 手掉水里了。
9: 不确定性太多了，
10: 他怕他说着说着哭了。
11: 真放进去喽？嗯，
12: 挺灵活的。
11: 他能不能划龙舟啊？应该可以吧。
13: 端午节到了，我们今天来包粽子。
14: 我就觉得这个机器人看到它包起嘛，很好玩嘛，就觉得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嘛。哎，
15: 现在他吃吧，走走走。
1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跟随前方记者一起到海南万宁品味一下当地的和乐粽子。
17: 南海之滨的海南万宁和乐镇有中国龙舟小镇之称，当地居民常在附近水域赛龙舟，而且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和乐镇的粽子名声在外，在当地一条街上有很多粽子店，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粽香。
18: 哇，这香味十足啊，有
19: 口的粽子
18: 粽叶的清香味。
15: 对，它这个叶子和您在外地吃的这个粽子的叶子还有点区别。嗯，你看一下，首先它剥开这叶儿就特别大。
18: 哇，而且这个头怎么这么大呀？
15: 是，
18: 对，
19: 和那粽子的
18: 感觉跟我们外面平时尝这个粽子差两个这么大。
15: 它每一个粽子平均在200克到250克，
18: 是有标准的。
15: 有标准的，然后就差不多将近半斤一个。嗯嗯，对。
18: 这怎么是绿色的呢？
15: 绿色它是这个粽叶天然的这个粽叶染成的。
18: 啊，
15: 就是这个绿它没 没有加什么东西，它就是这个叶子它本身的这种绿，然后印在上面。
18: 印在上面的。
15: 对，就很天然。
18: 那这个叶子跟普通看到那些平时看到的叶子是一样的吗？
15: 不太一样。就这个叶子，就是可能你对于粽子的印象，它是那个叫竹子的那种箬叶，然后咱们海南的这个叫做山中叶。
18: 山中叶。
15: 对，山中叶，它的这个叶子是自然生长在那个山区里面，然后呢是豆蔻，它的学名是豆蔻叶，然后呢它的这个叶子的叶片比较大一些。
18: 对，能看到这个是一整叶。
15: 对。
17: 赵英琼是和乐镇本地人。从小就喜欢吃妈妈包的粽子，由于对粽子的喜爱，他毕业后不久就跟家人一起开办了粽子加工厂，专门生产和乐粽。
15: 怎么样，味道？
18: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要好吃，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来这之前，别人跟我说这边粽子很出名，但是是咸肉粽，但是我作为北方人啊，然后从小到大吃的都是豆沙呀、红枣啊这种甜味的，所以吃这种咸味的还是比较少。但是刚才我尝的这个味道啊，这种咸咸的鸭蛋黄，感觉的口感不是那种很咸的那种味道，加上它这个糯米，也感觉包上了这种粽叶的清香味，非常的这种口感很黏密。
15: 是
18: 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像我们吃起来感觉非常的咸呀，
15: 不会不会，
18: 或者说很腻呀这种味道啊，
15: 还是比较清爽。
18: 对，
15: 而且它的这个感觉的话，就是比较香糯，糯性会比较强，
18: 就是黏黏糯糯那种感觉。
15: 对，而且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的这个叶子上面所附着的那种清香感，啊，和乐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大的卖点。
18: 那其实这个粽子我们看啊，它这个糯米用的量非常的大，而且里边的肉，我看看啊，一块，四块肉，其实它这个肉的量也是很大的。
15: 是
17: 优质糯米。加上和乐镇本地产的黑猪肉和鸭蛋黄，在高温蒸煮下产生了奇妙的口味，吃上一口就能立刻感受到粽子的顺滑可口。
18: 这么大的粽子里面还有这么足的馅，只卖10块钱？
19: 对，只卖10块钱，因为这边的话猪肉就是本地的农家猪的。
18: 本地的农家猪。
19: 对对。
18: 这也是这个粽子的特色吗？
19: 特色。对，食材都是本地的，逛你这边的食材还是挺好的，很多的。
18: 包括那个蛋黄呢？
19: 蛋黄是跑海鸭蛋啊，也是海边的。
18: 也是海边的鸭蛋。
19: 或者是有个小海的交界，咸淡水在这个地方养殖的鸭子，它的蛋黄是很好的。
18: 哦，就是相当于这边这个鸭子也是用海水养殖的，是不是吃那些鱼虾呀？
19: 吃鱼虾，对，它的黄养在海边的嘛。
18: 所以我刚才吃这蛋黄，感觉跟我们平时吃这种喝粥就的那种咸鸭蛋蛋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7: 和乐粽另一个特点就是个头大，一个粽子足有半斤重，饭量小的人足以吃饱。由于人们对粽子钟爱有加，和乐粽也成为万宁最具代表的美食之一。三角路一带的粽子店很多都是经历了几代人，在和乐镇生产粽子的店铺和工厂很多，当地还成立了粽子协会，每年都会举办粽子文化节。作为便于携带的干粮，和乐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渐渐名声远扬，成为海南四大名粽之一。离开和乐镇，我们驱车前往山区，去看看作为粽子原材料之一的中叶。大约行驶了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一片植被茂密的山林。赵英琼说，当地人做粽子都采用本地山上的野生粽叶，他们喜欢生长在温暖潮湿的地方。走进一片密林，我们身旁就是一丛丛的粽叶，它的叶片很大，形状有点像芭蕉叶。
18: 你看这个叶子太大了，我们平时看到这个粽叶啊，每次包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用一片一片，可能还给裁掉了，是用一条一条的，但这个是用一张整叶来包。
15: 对，这个叶子的话，它第一个它的这种它叶绿素会比较高啊，然后你会看到我们刚刚剥开那个粽子，它就会比较
18: 染绿了。
15: 对啊，就是它这个绿其实就是很天然的这个粽叶上面的这个绿，而且这个绿的它的叶绿素高了以后呢，营养价值也高，所以呢海南的这个粽叶呢，它就是包扎的时候，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这种粽香就会比较明显。
17: 粽叶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等地比较常见。据说粽叶既能用来包粽子，还可以用作防腐隔湿。
15: 海南的这个粽子，就特别是咱们和乐粽哈，就是以前为什么说会大，就觉得说以前都是在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对不对？能吃一个粽子 都是特别厉害，哎，对，特别幸福的一个事儿了。你要吃少了，感觉就是你们家好像是没有人家家里面包的大，就觉得你们家就吃的粽子。

0: 好像就是少了点米，就觉得你们家不够，过得不够好。
1: 所以这个大，其实也说
0: 对，
1: 代表一下当时我过得很好那种
0: 是，
1: 感觉，是吗？
0: 对。
2: 中国北方地区包粽子用芦苇叶，江南地区多用箬叶，而在海南就用中叶。不论是哪种粽子，都是就地取材。回到和乐镇已是傍晚时分，我们跟着赵英琼来到他家。
0: 这位就是我妈妈，
1: 阿姨你好，在包粽子。
2: 在和乐镇，几乎家家都会包粽子，
1: 我看您这边
2: 粽
1: 摆了很
2: 子
1: 多
2: 也
1: 这
2: 是
1: 个
2: 当地
1: 包
2: 人
1: 粽。
2: 最喜欢的一道美食，如同北方人爱吃的饺子。
0: 我们平常在家里面从小就看着妈妈包，然后也会在旁边跟着一起包，也是有那种不仅是节气嘛，就一家人团圆呐，一种氛围。就这个肉的话，都是用的咱们本地的这种农家的黑猪，黑猪的话是海南本地的一种品种。然后呢，这个黑猪肉的话，特别是那个五花肉，它就那种肥瘦相间，然后包到粽子里面呢，就是那种既有肥就有瘦，然后就流油的那种感觉，整个粽子呢就很润。
2: 包粽子时，先将中叶卷成漏斗形状，放入糯米，再放入腌好的猪肉和鸭蛋黄，然后还要再放上一层糯米，让糯米把猪肉和鸭蛋黄包裹严实。
1: 这边在压住，
2: 包扎环节是包粽子最具技术性的一道工序，要包扎严实，才能在蒸煮时不透水，保持粽子的最佳口味。
0: 哎呀，
3: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很漂亮，很漂亮。
3: 第一次包粽子，哎，
0: 哇，你这包得很漂亮。
2: 在和乐镇，人们不仅爱吃粽子，包粽子也很独特，常将粽子包成方锥形，散发着中叶和糯米的清香。
1: 哇，在我们的最后的合作之下，你看我包这么大的粽子，而且比我们平时吃的个头要大很多，里面的馅儿也很足。
0: 就我们希望做还是比较地道的这种海南特色的东西，就更多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尝到啊有海南的这种感觉的，那种海南这种风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2: 最初，赵英琼跟家人在海口开店卖粽子。后来，他回到和乐镇开办了粽子加工厂，并在营销模式上进行创新，依靠互联网开展电商销售模式，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0: 然后我也更多希望就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人通过海南现在正在建设的这个自由贸易港，然后呢，感受到我们海南美食的这种魅力。
1: 就是有一种责任，是吧？传承的责任，让大家也认识到和乐镇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家乡，你家乡的美
0: 是
1: 食，
0: 的，
1: 然后把它传播出去。
0: 因为我也希望就是说，现在我们海南这个自由贸易港的建设，那随着未来的发展，那很多人都会来到我们海南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做生意也好，很多人会进来。那来到海南，他必须要通过美食去认识海南。那我希望呢，就是将这个美食作为大家认识海南打开的一个窗口，然后让大家通过这个和乐粽，能够认识到哇，原来真的海南很美。
2: 在赵英琼看来，这一个个清香的粽子，不仅是家乡
0: 就是
2: 的
0: 我们
2: 特色
0: 家里煮
2: 美
0: 好的
2: 味，
0: 哦，
2: 也
0: 家里
2: 承载
0: 其
2: 了
0: 实
2: 一
0: 也曾
2: 份
0: 经
2: 浓
0: 有
2: 浓
0: 煮
2: 的
0: 好
2: 乡
0: 的粽子，
2: 情。
0: 对。
2: 他希望通过一个个清香可口的粽子，让人们更多了解万宁，感受海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因为自然环境的差异，粽子的选材制作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制作出极具当地特色的粽子。汁粽。
3: 来看看这边坐了一圈阿姨哈，每个人手里面都忙忙活活的。您好，阿姨，这个叶子是什么树叶呀？
4: 白
3: 竹叶。
4: 再下去，
3: 这样包过来。
4: 糯米就要很好的，
5: 新鲜的，
3: 好糯
4: 煎
3: 米
4: 的，一点一点煎的就不好吃。
3: 哦，你们喜欢圆的
4: 这
3: 糯
4: 个
3: 米
4: 是
3: 是不
4: 好
3: 是？
4: 吃，是。
3: 不喜欢那个长的糯米。
2: 因为糯米用汁水浸泡，所以得名汁粽。汁水是草木灰滤出的水，用10多片竹叶把糯米紧紧包裹，然后用芦苇丝缠绕棒扎。汁粽的包法看似简单，但是并不容易，需要包裹压实为枕头的形状。
4: 红里外的，
3: 哦，听懂了，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多层的粽叶的话，煮的时候它里面糯米会膨胀，就爆开了，对不对？
2: 包好的汁粽要在锅中煮8个小时，用山中采来的栀子汁作为燃料，燃烧的灰烬正好成为下一批的制作原料。 把草灰收集起来，倒入开水浸泡过滤，得到黄色的液体汁水。把滤好的汁水倒入糯米中，浸泡12个小时。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进入糯米，赋予米粒特殊的色泽和口感。哇，
5: 软软软糯糯的，哎，
3: 好漂亮啊！这没有想到煮出来这么好看，晶莹剔透的感觉。而且因为包裹得很紧，它其实看表面都几乎要看不出来那个米粒的样子了，像一块米糕一样。
2: 这是经过8小时的高温熬炼才形成的韧性，比普通的粽子更为黏滑。
3: 哇，很有弹性。特别有弹性，是不是？
0: 就是这样来切割的，不需要用刀，用筷子就可以了。
5: 用筷子切也很好看呐。你看很平整。
0: 哇，好利落呀，这个动作。
5: 吃了，现在可以吃。
0: 吃一块，
5: 要沾白糖。
0: 沾白糖的。哇，真的特别弹啊，有点像橡皮糖的感觉，是不是？
4: 是。
0: 首先
4: 糯米很好。
0: 糯米很好，
4: 就
0: 只有好的糯米才能做成这样，对吗？
4: 糯米好，就
0: 我来尝一尝，沾上白糖。
5: 很好吃，凉凉的，软软的啊，糯糯。
0: 哇，这个我觉得跟我吃过所有的粽子都不太一样啊，就真的像在吃一块米糕，它很滑嫩。不粘牙的，它已经完全被煮化了。然后它的米浆跟米全都紧紧的抱在一起，很香，很好吃。那个米香的那个感觉，那种很浓郁的在嘴巴里面散开，
5: 那个竹叶的味道也出来嘛。
2: 栀粽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们在端午节吃栀粽，美味又养生。无论是山间还是海边，粽子的做法口味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仲夏端午粽子飘香，人们用专属于这个节日的美味，延续着悠久的传统，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6: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端午特别专题，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环球华人。

0: 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
1: 阿里了，阿拉里。
2: 加油，大家！
3: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0: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圆子。
4: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0: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5: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三叶。而且呢，这个普洱茶的产区它有大环境和小微环境嘛。
4: 喜欢喝茶的人都知道，冰岛老寨是冰岛的核心种植区。
0: 冰岛老寨位于茶园腹地蒙库大雪山北麓西半山，1800米的海拔和赤壤杂石土，孕育出2.4万株百年以上的古茶树，形成独特的蒙库大叶种冰岛茶。
4: 生茶的话，苦涩味会比较重一点，刚接触普洱茶的茶客的话，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习惯，但是做成熟茶的话，它的柔和性就很好。
6: 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0: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6: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0: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3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3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6: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0: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6: 那我们叫马帮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0: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点心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0: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就用心才能做成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送流水，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2: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1: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漫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4: 我们漫岗的石头比较多，漫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古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1: 哦，对，确实，
4: 对，非常的古老。
3: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1: 刚刚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嗯，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面就有这个茶气
4: 上来了啊。嗯，
1: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五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康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三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三分钟以后，它会发出发涩。
3: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4: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像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三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油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3: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十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嗨，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0: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6: 嗨，我是老李。
7: 嗨，我是老李。
8: 嗨，我是老李。
9: 我是老李。
0: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10: 好苦啊！
11: 啊，这个辣椒好辣。
12: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0: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香跨界火锅新吃法。
13: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6: 确实哈。
13: 啊，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6: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0: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4: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0: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 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6: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银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13: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0: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6: 葱香会很浓，
13: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

0: 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1: 行，
0: 你不能停，停了它就糊了。
1: 这是个技术活，
0: 体力活，
1: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0: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2: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0: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2: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0: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倒里面去。
2: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0: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1: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0: 对的，对的。
2: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1: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3: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4: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2: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她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正宗茶味冰淇淋。
4: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2: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4: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

0: 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制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茶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1: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4-5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
2: 单独泡的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3: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2: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3: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 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又是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月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就是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独此一味奇韵茶膳》，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

0: 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眉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眉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眉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 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三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3: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4: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3: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你们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4: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3: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4: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3: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4: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3: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5: 那你收呢？
3: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4: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6: 95.6，100.4，0.4等于1583.8除二等于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4: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7: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赚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

0: 觉得这个产业了，对于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1: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2: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都明年冬天就想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1: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3: 王修，吃
4: 啊，那个仓库给
1: 麦
4: 上
1: 收
4: 次
1: 的
4: 卖
1: 这
4: 的
1: 段
4: 早
1: 时
4: 一
1: 间，
4: 些。
1: 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8: 你看那黄的。
9: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万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10: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11: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们每年都来。
12: 今年花比较多，哎，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9: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 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银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银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13: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9: 傅银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银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14: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9: 傅银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14: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9: 一说起月季，傅银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13: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9: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14: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才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9: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14: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9: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14: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9: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 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14: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一两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两天到三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9: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三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3: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14: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五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八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13: 我这大盆其中有两颗，稍微少给点水。
9: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15: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9: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三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的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14: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的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是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

0: 台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1: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0: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2: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沅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0: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3: 从我们福建沅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0: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沅江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写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沅江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4: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三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0: 泉州沅江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5: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沅江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沅江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沅江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沅江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6: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0: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沅江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沅江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

0: 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1: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全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0: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八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2: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2: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3: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2: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3: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2: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逾祖制，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址、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3: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2: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3: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2: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 中国国家级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4: 自2012年以来，我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0000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2: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5: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现在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6: 这两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瘾的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2: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6: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2: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6: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2: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7: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美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2: 岱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说百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植物，花为喇叭形，有香味，多为白色，有较高的观赏性。根部则是百合最有药用价值的部位，呈鳞茎球状，色白肉嫩，味道甘甜，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效果，而且对病后虚弱等患者大有裨益，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常用中药和保健食品。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都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圣洁祥瑞是百合。
2: 说到百合呀，大家并不陌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亲朋好友往往说一些祝福的语言，而这些祝福的语言其中有一个词我们经常会用到，叫百年好合。这里边用的百合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百合，因为百合是一个大家族，往往观赏的百合还有寓意的百合跟药用的百合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是药用的百合和食疗的百合。因为百合是药食同源，它既可以做食物又可以做药物。2012年的一天，门诊中我的一个老病人，50多岁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女儿来看病。这母亲一年前在我这看什么病呢？肝硬化。而她唯一的女儿从小被感染了乙肝病毒。那这个患者往那儿一坐，中医讲看病一定是望闻问切，首先是望，

0: 我一看她这个女儿坐在我枕桌前，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呢？皮肤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跟5岁的小孩的皮肤一样。那她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在看她的母亲的皮肤，因为已经看了一年了，我了解她的母亲，她的皮肤比她的女儿那当然差了很多。你可能要说了，那年龄还差了呢？不光是年龄，那我在想，她女儿的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家有没有南方血统？或者你这个女儿是在南方长大的吗？母亲回答说，没有。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大家也许不知道，中医认为人的皮肤是归肺来管，叫肺主皮毛，皮肤的好坏跟肺的功能的好坏密切相关。而肺有一个特性叫喜润恶燥，喜欢潮湿的环境，不喜欢干燥的环境。而南方一年算下来比北方降雨量要高很多，潮湿的环境对皮肤保湿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南方的女孩的皮肤普遍比北方的女孩要好很多。第二个问题，你吃饭是不是特别注意啊？比如说辛辣的食物吃得非常少啊，因为中医讲的辛辣的食物吃得过多可以使肺脏的功能受损伤，你吃饭特别注意，那你这皮肤一样可以养得非常好。这女孩回答了，我就爱吃辣椒，比如说麻辣烫，我一个星期不吃我都觉得难受。既然你吃这么多，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那我问她，我说你从小到大你皮肤起过什么青春痘、痤疮，有个皮肤过敏等等有没有啊？这女孩说，从来没有过。在我青春期，我的同学都长痘的时候，我也没长过一个痘，那这是为什么呢？那你的皮肤好的原因我得找啊。所以我就问了她母亲，你的女儿从小到大你给她做的最多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呢？就坚持时间最久的。这母亲思考了一下说，我听人说百合对皮肤好，所以从我女儿4岁的时候我就每个星期给她做一次百合。怎么做呢？一个鲜的百合给洗干净了，搁一小碗里加点水，上火一蒸，半个小时出锅以后晾温以后，让我女儿连百合带蒸出来的水一块儿吃了喝了。那我问她坚持了多长时间了？20年。这就找出来皮肤好的原因了，因为中医认为这个百合润肺止咳还有美容的作用，所以食疗百合对皮肤非常之好。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人是坚持了20年，也就是说养生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长此以往的坚持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说吃2天坚持不了了还要想好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那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百合在日常生活中既有食疗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那我们今天先讲百合它的药用价值，中医看百合怎么看呢？百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神农本草经》是怎么说的：主邪气、腹胀、心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百合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中益气、利湿消积、宁心安神。也就是说，对于脾胃中焦的气虚可以用到百合，还有润肠通便、养心安神的作用，对于睡眠不好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在临床上，其实我经常用百合治疗什么病呢？咳嗽。
1: 在秋季，干燥的气候条件很容易影响到人体的肺部，引起口干、咽燥、咳嗽、少痰等症状。而百合的根部味甘微苦，性平，能够润肺止咳、清心安神，对肺部的燥热病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那么中医是如何运用百合来治疗相关病症的？我们又该如何辩证地使用这个古方呢？
0: 2015年的一天，我们

诊中来了一位50多岁的男士，看什么病啊？咳嗽，咳嗽应该是很好治的吧？也不尽然。这个男士半年前感冒发烧，感冒发烧减轻了以后烧退了，流鼻涕也好了，开始咳嗽了。一般男士得病跟女士不一样，男士得病往往经常认为感冒一扛就过去，所以这位男士觉得发烧的时候我吃了点药，现在就剩咳嗽了，那治不治无所谓吧，扛两天就过去了，这一扛就几个月下去了，咳嗽还不是很重，但是过了一周以后，这咳嗽就改成夜里咳嗽了。也许有人要问了，咳嗽白天重夜里重有什么区别呢？白天中医认为是主阳，阴阳的阳，阳分的咳嗽往往是感冒的初期，入了夜以后的咳嗽就叫入阴分了，夜里的咳嗽一定是病程相对要长一些，而这种咳嗽比白天咳嗽就难治，所以这个患者到我门诊中，我问他看的是咳嗽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他说了，咳嗽夜间为重，干咳无痰，气短懒言，我再一看舌苔，舌质是红的，脉沉细无力，这说明什么？气阴两伤，肺热不静，就是肺热还有，但是不是很厉害了。气阴两伤怎么去解释呢？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咳嗽日久了伤气。再一个，这个男士有职业特点，什么职业特点？他是老师，天天要上课，所以说话多了也会引起气虚，本身就有咳嗽，再说话又多，气伤了。他这个气短懒言是气虚，夜间咳嗽证明这个病邪已经进入了阴分，所以这个人的咳嗽表现就是干咳无痰的。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子，益气养阴，还有清肺热的。方子里有什么药呢？有熟地黄、生地黄、麦冬、太子参、沙参、苏子、杏仁、百合，开了这些药，七副。第二周复诊好了70%，我又去了苏子，给他加了陈皮，还有香橼，帮着健脾开胃，他食欲还不好，再吃了七副，这病好了。所以咳嗽虽然是一个常见症状，很多疾病里都可以出现，但是我们不及时治疗会千言不愈，咳嗽日久还会影响到睡眠，因为夜间咳嗽一咳嗽就得醒了，所以这里边用的百合既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又润肠通便，还要睡觉不好呢宁心安神，一味药能解决三个问题，说明在这个方子里边它是一个君药。但是这个整个的方子里边其实我用了一个名方，也就是传承下来的中医大夫几乎都知道了一个名方，用它做加减。什么方子呢？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是从哪儿来的呢？明代有个医家叫周慎斋，在慎斋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手太阴肺病，有因悲哀伤肺，中医讲七情可以引起人的疾病，而悲是伤肺的，所以悲哀伤肺患背心前胸肺母间热，就是我们说的肺部心前区背部出现发热的感觉，咳嗽咽痛卡血恶寒，手大拇指循白肉际间上肩背至胸前如火烙，一百合固煎汤。什么意思呢？就是胸前火烧火燎的感觉，特别热，燥热，肺燥嘛，燥热伤阴了，用百合固金汤。那百合固金汤到底由什么组成呢？它的组成是由熟地、生地、当归参、白芍、甘草、桔梗、玄参，还有贝母、麦冬、百合，这个方子组成非常巧妙，用百合跟生地滋肺肾之阴为君药，而用了玄参，也就是元参

0: 清肺的虚火，而麦冬滋肺阴，这两味药为臣药。白芍和当归参合营养血，桔梗根贝母清热化痰，共为佐使药。又用了甘草调和诸药。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当归参一味中药，当归啊，它的取药的部位不同，又分了三个中药，有当归头、当归参，还有当归尾。当归参更多是养血和营，当归头是治疗崩漏的，而当归尾呢，通经止痛的，治疗关节啊、四肢啊疼痛，经常经络不通的用当归尾。一味中药取药的部位的不同，居然有三个作用，这就是中药的神奇和它的精妙之处。再说一个地黄，说到地黄啊，也是分了鲜地黄、干地黄和熟地黄。那从性味归经是怎么分的呢？鲜地黄甘苦寒，这是它的性味，而干地黄是甘寒，而熟地黄呢是甘温的了，一点寒没有，还变成热了。归经呢，鲜地黄、干地黄都归的是什么？心肝肾经，而到了熟地黄只归肝肾两经，作用也不一样。鲜地黄清热生津，凉血止血，干地黄呢凉血止血还有一定养阴的作用，到了熟地黄就是滋阴补血益肾填髓。所以你看，一个当归部位不同，药效不一样，一味地黄加工炮制不一样，鲜的干的和经过加工炮制的熟地黄作用临床治疗疾病又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说中药的加工炮制和取药的部位不同，治疗的临床的病症是不一样，这就是中药的神奇。清代名医魏之秀，杭州人，他写了一本书《续名医类案》，介绍了这么一个方子，不是他发明的。治疗什么病呢？百合病。这百合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呢？从他一个病案中我们来了解百合病。有这么一个人，每天昏昏沉沉的，意识不清，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精神是错乱的，一会儿觉着热，你要摸他体表也跟正常人一样，一会儿又冷，你给他穿多少件衣服他也觉着冷。中医有一个术语叫寒热往来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他又累得不行想躺下睡觉，而这时候你让他躺下，他一会儿就坐起来了，为什么不舒服，一会儿又愿意走，行走的过程中没走两步又想躺，换句话说怎么都不是，怎么都不舒服。那这个人患的什么病呢？在古代就称为百合病。中医讲心藏神，肺藏魄，神魄都出了问题了，说白了是精神出了问题。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医案中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方子，两味中药，百合和地黄，叫百合地黄汤。这是谁发明的呢？是东汉时候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有他的论述。在这个病例中要观察一个现象，叫大便如漆，漆黑的漆，就是热邪出去了，这个病就好了，肺伤阴液的这个现象就得到了缓解。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医讲的望闻问切望诊，很多人说就是望舌苔。我经常跟人说，中医讲的望诊包括了什么？人的所有的外在表现，五官、皮肤、头发、形体，还有舌苔。我看你眼神，判断你精神怎么样，判断你肺脏的功能好坏，看你的皮肤。面部可以看到心脏的血液循环，舌苔是看到人的内脏的好坏。所以有人说舌头是天人的胃镜，那这个是观察什么？排泄物。所以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小孩出现腹泻，如果大便变成绿色又有酸臭味，那一定是湿热很重。判断湿热很重，那我用药就一定要用清热燥湿的药，比如黄连啊、黄柏。中医讲的闻诊跟望诊对于排泄物的观察也是判断疾病的 发生发展转归的一种方法，所以中医的望闻问切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那说了半天，这百合病到底是现在的什么病呢？就是现在的抑郁症，精神方面的疾病。那为什么叫百合病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它就两味中药，它的君药百合，所以药名变成了病名。还一种解释，肺朝百脉，百脉一宗，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心是主血脉的，所以肺朝百脉，百脉又回到肺。这两种解释都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医家的一种解释。总之，我们理解百合病跟现在的抑郁症、焦虑症有相似之处，而百合病古人认为多起于伤寒大病之后出现的一种症状。现如今这百合地黄汤在临床上还用得上吗？还有人用它治疗疾病呢？有的。近现代我们伤寒论大家刘杜周刘老在他的医案中就介绍这么一个病人，有一个女士42岁，患病已经半年了，她出现什么手足心热、口苦、口干不易饮，还出现什么半身麻木、睡眠不好，还有一些焦虑的表现。刘老一开始觉着应该给他用温经汤，也是张仲景的一个方子名方，用完了吃了几副药效果不理想，刘老就觉着这可能辩证还是有点问题。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第一次判断准确的其实不是很多，因为什么，有时候有假象，所以治疗疾病要有一个过程。当然有的中医说了第一次我们叫探路子，这路子不对，那我们会改用另外的治疗方法。所以很多中医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都会问他，原来你是不是也找中医看过啊，把原来的方子拿过来一看就知道他为什么没好，或者说哪条路走的不对，因为他有脉证不符的情况下你需要重新去考虑。所以刘老一看那个病人呢，烦躁加重，舌质红，脉有点滑向，适合什么百合地黄汤，所以开了三副药，换了一个思路，病人吃完了所有的症状大减，所以又给他加了点疏肝理气的，比如说柴胡啊等等这些药，再吃了三副，这病人完全好了。一个半年的病治了两次疾病就痊愈了，说明中医的辨证一定要准确，用药一定要得当，这才能出现药到病除的神奇的效果。
1: 听了王国伟医生的介绍啊，我们对于中医的神妙之处真的是大为赞叹。中医呢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医呢有着博大精深的各种用药机理，中医值得我们每个人付出更多去了解它、探寻它、发扬它。好，关于百合的养生，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进入夏天，北京人最喜欢的一样吃食就是炸酱面了。说起老北京炸酱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爱。夏至到了，吃炸酱面呢，往往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究竟都有哪些妙处？我们又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巧妙地用食材搭配炸酱面的一些面码来增进我们的健康呢？今天的节目中啊，营养专家

0: 说面食，尤其要和您着重说的呢，就是炸酱面。说起吃面，在中国呢是非常有渊源的。早在中国的宋朝时期呢，大家就非常时兴吃面条。不仅如此啊，吃面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在我们中国的古人的传统的吃面的理论体系当中呢，甚至还有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面，这样呢才能够起到更好的养生保健的功效。今天啊，我们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就特别为您请到了朝阳医院的营养科的专家沈燕英沈大夫，和著名的民俗专家苏凤哲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炸酱面。
1: 早在宋朝的时候，宫廷里的人就知道吃面食吃面条可以去暑防病，所以每到夏至那天，皇上就开始啊，这个让这底下那些厨师做成凉拌面发给这些大臣，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防暑了，可以防病了。所以啊，用面条来防暑和防病，这是应该是我们的老祖先就开始知道的一个啊，这么一个应该说道理啊。
0: 究竟为什么要特别的在夏至这个时候来吃炸酱面？炸酱面的菜码和面又都有什么样的讲究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民俗专家苏凤哲苏老师的解释。
2: 因为到夏至这个时候以后呢，那都到了盛夏的季节，天气就更炎热了。我们说夏至之后呢，一般到过二三十天以后呢，就到了这个暑伏了。这个时候呢，天气炎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人体的阳气外浮，这体内的脾胃比较虚弱。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饮食呢应该是干淡一些，不能吃太热性的、太油腻的东西。吃面呢，既能起到保健的作用，它又有清热防暑的作用。这个说这个面粉的功能当中有一个功能特点，它就是能够安五脏、厚肠胃、强力气。面条的历史在中国已经很悠久了，这个面条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如果从文字记载呢，可以追溯到东汉年间，距今呢有1900年的历史。当时他就是把饼切成条，然后在锅里煮，就叫煮面。就是相传在汉武帝时期呢，这个人们都认为啊，就说这人的长寿和人中的长短有关系。然后他说呢，这个面的长短呢，跟你的人中长短有关系，取面长和面条相近的这个意思，所以给它叫长寿面。
0: 原来中国人吃面还这么有渊源有讲究呢。到了现在呀，人们吃面呀更是花样翻新，种类繁多了，什么粗面、细面、龙须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方便面、干吃面、干拌面。至于各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像什么羊肉烩面、兰州拉面，还有拉条子等等，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那究竟我们日常养生的时候该吃哪种面呢？是吃粗面还是细面？是吃拉面还是龙须面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沈燕英大夫是怎么说的。
1: 这个细面条看着就舒服啊，细面条呢，它使人在单位时间内摄入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这个就少一些，这样呢，摄入的这种糖分就少一些，它就可能转化成脂肪的这种可能性就小一点，也就是我们增肥的风险就小一点。还有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如果预防这个糖尿病也尽量吃细面条，因为你可以慢慢的嚼啊，在嚼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让你的大脑说，哎呀，你吃饱了，停止摄入食品，就可以防止在单位时间内你的血糖猛增，就可以防止血糖增高，当然还防止肥胖。这个所以啊，我们最好吃，尽量吃细面条。
0: 的确如此，这细面条啊是怎么看着怎么舒服，而且对于爱美的女孩子来说，吃细面条呢还能够有效的规避让你长得过胖的这种风险。不过呢，吃粗面和细面啊，这只是个人的一种爱好。那么究竟这个面中还有什么讲究，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苏老师是怎么说的。
2: 细条的相当于挂面的意思了，就是头颅条、二路条、隔条啊，这些都是比较粗的，多粗呢？这就也得写比小面手指头稍细点了。吃这个粗的呢，他就觉得过瘾、劲饿、劲道。还有男士比较粗壮的，像我们这样的，也非常的有口感。但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面条的粗细呢，关键是它的营养。这个我感觉关键是在我们做面的这个工序当中的几个环节要注意。首先是和面。和面呢，就是最重要的要注意加水的温度在30度左右。这个水的温度呢，正好使它这个面充分的混合，面的蛋白能够吸收进水，揉面充分的揉合。揉面以后醒面，放在一边要醒30分钟以上。醒面以后，你还要进一步的 我们叫拉折这样的，在

0: 进一步的进行这种加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使它的蛋白里边那个，我们有面筋吗？面筋蛋白实际使它形成一条长链，这样的面才能拉长。然后就是煮面了。煮面呢，根据面条的宽粗细，我们可以考虑粗的那煮的时间长一些。快开始了，我们再下锅。如果细的话呢，必须开了以后再下锅了。吃面以后一定要喝汤。为什么要喝汤呢？我们说你煮面以后啊，这面的颗粒啊，它形成一种，我们的汤是糊状的啊，黏糊呢实际有消化的作用。
1: 光吃面不吃菜可不行，就拿我们老北京的炸酱面来说呀，一端上来除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之外呢，旁边呢还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摆满了各种各样诱人的面码，有时候呢也叫菜码。那这个面码也叫菜码又有什么讲究？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家里都吃什么样的面码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听一位老北京的阿姨他们家的面码都是什么样的。
2: 面码啊，黄豆嘴儿、青蒜末、芹菜末、绿豆芽、黄瓜丝儿、水萝卜丝儿、白萝卜丝儿等等等等。如果到这个香椿季节，搁点香椿末，这就是老百姓的炸酱面里边的面码。
1: 这位阿姨家的面码可真叫丰富，那相信吃起来口感一定也不错。那么至于这个面码怎么配，它的营养价值又何在？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释。
0: 面码呢，也是叫菜码。那么菜码呢，主要是时令的蔬菜。我谈一谈，就是中医，我们怎么配这个菜码？我说这里边有三个原则。我们配菜码呢，就是第一个要根据时令的气候特点，就是说，比方说夏至，那么夏至天气炎热，我们要吃配一些就是能够有清热防暑作用的这样的蔬菜。因为呢，这个时候天气炎热呢，人容易出汗，出汗的伤阴，伤阴呢要补水分大的。如果说再过一段时间呢，到了三伏天就要下雨了，这个天气气候就潮湿了，这个时候呢应该加一些这个有祛湿作用的这样的菜码。
1: 苏老师说的用菜码的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因时因季节来加菜码。比如说呢，现在是夏天，很快又到了炎热的夏至的这种季节了。那么到了夏至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就要添加一些能够去暑去湿的，比如说像冬瓜呀，还有扁豆啊，那么这类青菜就有这样的功效。我们呢在日常做面的时候，不妨把它们呢作为面码也给加进来。专家告诉我们呢，真的要吃起这个讲究的面，要吃起养生面，还不仅仅是根据季节加点菜码这么简单，还要讲究天人相应的原则。那么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天人相应的原则呢？我们呢还是请苏老师呢用很快就要到来的夏至这一天来给我们做例子，讲一讲在这一天我们的炸酱面究竟应该怎么配。这样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即将到来的夏至呢也有所准备，能够给自己做出一碗既美味又养生的炸酱面。
0: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根据天人相应的特点，就是今天明天是夏至了，这一天呢日照最长，白天最长，这时候我们也说它的阳气最盛，那么人体的这时候阳气也最盛，那么这时候出现一个阳盛阴衰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时候呢我们应该补充水分，吃水分大的这样子。另外一个呢，还要根据你人的体质、身体的状况，
3: 根据个体差异及身体状况选择面码。高血压、高血脂者选用的菜码如芹菜、莴笋、佛手瓜、苦瓜，具有清火降压、保护血管的作用。咳喘有痰的人选用的菜码百合、杏仁、莲藕、荸荠等，具有宣肺除疾、润燥下气的作用。适合肠道疾病的人选用的菜码洋葱、大葱、青蒜、蒜苗等，具有杀菌作用。
4: 宫廷里这个八珍卤啊，海鲜卤上它是山中走兽，什么云中雁啊，说这吃的呢是非常高档的。这些啊所谓很名贵的这些食材啊，应该说呢对人体的这种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是有益处的。过多去吃它，可一个是营养的素就摄入的不够了，你比如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不够，还有有可能造成的一些心脑血管病。你像百姓的肉片卤啊、素卤啊、菜卤啊，它应该说比较全面的，既有呢优质蛋白，像肉类的，不管是畜肉类的、禽肉类的还是海鲜类的都可以。素卤呢就更多了，像茄丁啊、西红柿啊，这些它既可以补充人的膳食纤维，可以补充维生素，非常健康的。
1: 沈大夫介绍的这八珍卤啊，可能普通的老百姓咱寻常人家啊办不来，但是呢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办成那样，我们呢只要合自己的口味，根据自己的身体的需要来调配我们的菜码就可以了。面卤的作用呢，其实一方面是调味，另一方面呢还是平衡我们的营养摄入。那么究竟怎么样选择面卤是最科学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释。
0: 我们先要弄清楚卤的作用。卤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可以提味开胃，另外呢还可以增加一些营养成分。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我们卤的选择，像这上面宫廷的或百姓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根据这个原则来选择，不必拘于什么什么八珍卤和这个海鲜卤啊。海鲜卤呢就是比较能够补充蛋白质，中医讲的就是说能够补阳补阴。如果是这个蔬菜卤呢，它就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纤维素，这样对于平时大便秘啊、容易上火啊这些人就比较好。现在多半是呢用肉丁和蔬菜结合起来，这样既有蛋白质又能够起到一些补充一些维生素的作用。
1: 老北京最常吃的面条啊，还有一种叫做打卤面。打卤面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呢也是非常常见的，百姓的餐桌上也经常出现。打卤面呢其实它的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的，让我们先来听一听。
3: 打卤面，原料面条、茄丁、肉丁、黄豆芽、蒜苔，调料葱花、姜末、色拉油、鸡汤、酱油、盐、味精、水淀粉适量。做法：一，锅放色拉油，烧热，放葱花、姜末，再加入茄丁、肉丁、黄豆芽、蒜苔煸炒，加入鸡汤、酱油、盐、味精调味后，用淀粉勾芡，即成面卤。二，面条煮熟后，放上面卤，撒葱花食用。
1: 怎么样，这打卤面啊，其实光从我们的制作方法上，您听了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好吃很美味的一种面条。有的人说呀，我做面条的时候我不喜欢放葱，因为我不爱吃葱。可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您，葱啊实在是个好东西，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很大很大好处的。不信我们来听一听沈艳英沈大夫怎么来看待葱。
4: 常吃葱，人轻松。葱是一种什么？它含有的这种葱辣素，可以灭菌消毒，还可以有促于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我们说穷人啊，这个很不容易，也怕得病，怎么办呢？多吃一些葱花，特别是在夏至来临的时候，天气的变化，这个容易得病，尤其是一些传染病。所以各位朋友们，多吃一些葱，尤其有一种叫二白汤，葱白加萝卜。每天呢把它搁在一起来炖来煮，早晚煎服，可以预防感冒，流行性的感冒。
1: 说过了葱，还是再回到我们的面。要想把这面啊吃得好，吃得香，吃得对咱们身体有益处啊，专家告诉我们要做到三地道。究竟是哪三地道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苏老师是怎么说的。
0: 我们有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说有三地道：面地道、菜码地道、酱地道。北京有这么顺口溜，关键是最后一句话，七碟八碗是面码。我们的面码就是太丰盛了，这样的话对于补充营养啊、调胃口啊，就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专家告诉我们一下，我们这个面码究竟选择什么蔬菜最好。
4: 豆芽含有大量的丰富的维生素 C， 它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葱、黄瓜，它可以去暑解毒，还可以减肥，这些都是养生的很重要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北京的炸酱面好就好在这个菜码啊，多吃这些菜码是非常好的。但这里边要提醒，这个酱啊还得少吃。世界卫生组织只是推荐我们应该是在6克和5克以下，但是我们很多北京朋友都吃到12克到13克。北京人的高血压的发病率达到10%，有10个人里有1个人啊，所以这个酱还是少吃。
1: 好了，总之是一句话，那我们的面码呢要多彩多姿多种多样，酱少放，咸口要少。总而言之呢，希望大家在听了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之后呢，回去能给您的餐桌上来一碗漂亮的炸酱面，既增进健康又爽口美味。
5: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6: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 以免压迫神经。
1: 接下来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吃药的学问。现在呢，中药和西药合起来用于治疗疾病已经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了。专家介绍说呢，中西药配伍合理，可以取长补短，产生协同增效的作用，并且呢能够减少药物的用量、毒副作用等。那么如果用药不合理，则有可能降低药效，或者是加重药品本身的毒副作用。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说一说常见的中西药配伍使用的一些禁忌。首先，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优降糖等这类的降血糖的药物期间呢，要注意不要服甘草、人参、鹿茸等中药，因为这些中药所含的成分能够促使糖原异生，减少人体组织对于葡萄糖的分解，升高血糖，加重糖尿病。再说一遍，就是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优降糖等降血糖的药物期间，不要服甘草、人参、鹿茸等中药。第二，降压药不要和含有麻黄碱的中成药，比如说麻杏止咳露啊、止咳定喘丸啊、防风通圣丸来一起使用。这是因为麻黄碱可以使血管收缩，有升高血压的作用，这样呢就降低了降压药的疗效。不少患者经常把降压药和含有麻黄碱的药物，比如说白加黑啊这样的感冒药同时服用，这种呢是对身体没有好处的。再说一遍，降压药不要和含有麻黄碱的中成药，如麻杏止咳露、止嗽定款丸、防风通圣丸等一起使用。如果您不知道哪类药含有麻黄碱，您可以在药物的说明当中看一下成分就知道了。第三，中成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和西药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还有碳酸氢钠胃舒平不要同时服用。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前三种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它含有酸性的药物，而我们说的后四种西药，像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还有碳酸氢钠胃舒平，这种药中呢含有碱性的成分，同时服用呢就会发生酸碱中和的反应，使中药西药都失去作用了。那这样呢对您的健康、对您的治疗是不利的。再重复一下，中成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和治疗胃病的西药，如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碳酸氢钠胃舒平不要同时服用。第四种，小活络丹或者是小活络丸、香连丸、贝母枇杷糖浆，其中呢含有中药成分乌头碱、黄连碱、贝母碱，如果和西药阿托品、咖啡因、安茶碱同服，很容易增加药物的毒性，会出现药物中毒，那么这个呢也一定要注意了。最后一种呢，麻仁丸、解暑片、牛黄解毒片，中间含有带黄，不适宜和胰酶、胃蛋白酶、多酶片等来同服，因为带黄这味中药能够抑制这些酶的消化功能。总而言之呢，我们在服用任何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这些药品中的成分有没有互相冲突的，有没有含有一些毒副作用的，如果有呢，一定注意不要同时来服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7: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9: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10: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
7: 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

0: 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1: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3: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4: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忘。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11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9首，另一组包括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2首中的第一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他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情无情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情还是无情，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的夏至节气又到了。夏至呢，一般是在每年的公历6月20号到22号交节。那这一天呢，北半球的日照时间最长。夏至以后啊，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呢就逐渐的南移，北半球的白昼呢日渐缩短。民间呢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而此时的南半球呢正值隆冬季节。那民间呢有谚语说，不过夏至不热，夏至三更属头伏。夏至呢虽然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但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夏至后的一段时间内，气温仍然继续升高，大约呢再过二三十天，一般呢就是最热的天气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夏至呢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夏至呢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呢有祭神祭祖、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那夏至除了注意要消暑解渴以外呢，在情绪上也应该尽量的平静，同时呢注意睡眠。天气炎热，人体新陈代谢呢加快，应该适度的降低运动的强度。我们说夏季啊，不仅有泥土的芬芳、花鸟的姿色，还有一种朴实的青色。我们可以看到喇叭花笑了，石榴花红了，到处都是盛开的金菊，灿烂而又奔放。那夏天对儿时的我们来说呢，是有太多的回忆了，不只是因为暑期尝到了再也不想上学，大自然里的蛙声虫鸣，甚至是风雨雷电呢，都成了我们可以疯起来的借口。白天我们可以偷看蚂蚁搬家，晚上呢我们寻声捉蟋蟀，也可以听蛙鸣，看漫天的繁星，感受萤火虫在月下林中的美丽瞬间。那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在田埂低吟，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为我们留下了夏天的美好篇章。
3: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玉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辛弃疾的这首词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看来写的是风月蝉雀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惊鹊和鸣蝉两句洞中遇镜，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接下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趣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又由稻花香而联想到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与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言表。以上四句纯然是书写当时当地的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所带来的幸福。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阙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朴野城阙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琢磨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1: 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贬官闲居江西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词，明月清风，疏星细雨，惊鹊蝉鸣，稻花飘香，蛙声一片。全词呢，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方面都书写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恬静自然，生动逼真，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尤其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简直是神来之笔，立刻让人感到了夏日是暑热和生命的一种躁动。而大诗人李白在湖边高歌，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一片旺盛的夏景。
2: 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镜湖之大有三百余里，到处都开满了欲放的荷花。西施五月曾在此采莲，引得来观看的人挤满了若耶溪。西施回家不到一个月，便被选进了宫中。
1: 那这首诗讲的是西施在若耶采莲的故事。广阔三百里的镜湖，在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人人争参秀色，使宽阔的这个若耶溪变得狭隘了。那种人潮涌动、人舟田溪满岸的这种热闹场面，犹如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西施采莲在若耶溪里，不但有传说，而且呢合情理。 那些久远的传说就在这初夏时节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和穿越古今的幻想。那人们爱夏天，因为鲜花遍地，瓜果飘香，姑娘们穿着新款的连衣裙，小伙子戴着时尚的太阳镜，蝴蝶飞舞，鸟儿忙碌，树上的蝉儿也在高呼。夏天来了，不管是人们还是自然界的花鸟鱼虫啊，都开始忙碌了起来。在古时候的初夏，人们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呢？
2: 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宋，杨万里。其一，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雨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其二，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这其中第一首诗的意思是，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而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捉空中飘飞的柳絮。第二首诗的意思是，松阴之下长着半公的草台，想看书可又懒得去翻开，百无聊赖中掬起泉水去浇芭蕉，那淅沥水声惊动了正在玩耍的儿童，他们还以为骤然下起雨来。
1: 作者午睡初起，没精打采，当看到追捉柳絮的儿童的时候，开始童心复萌了，便不期然地沉浸其中了。芭蕉分绿，柳花戏舞，诗人情怀呢也和孩童景物一样的清新闲适，童趣横生。这首诗淋漓尽致地把诗人心中那份恬静闲适和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表现了出来。短短两首小诗描绘出了一幅初夏闲淡风轻的景象。那在南方呢，最能体味春天飘然逝去，夏天开始光顾的水果就是诗中出现的梅子了。那这个时节恰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天气也开始阴晴不定，小雨连绵。古人描写初夏的诗里啊，常常会有梅子的身影。
3: 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诗的大意是，一束束梅子变得金黄，杏子也越长越大了，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显得稀稀落落。白天长了，篱笆的影子随着太阳的升高变得越来越短，没有人经过，只有蜻蜓和蝴蝶绕着篱笆飞来飞去。
1: 在这首诗里，范成大呢为我们描写了一幅初夏江南的田园景色，一派岁月静好。诗中呢用梅子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稀写出了夏季南方农村景物的特点，有花有果，有色有形。短短四句，却有花有果，有色有形，有静有动，读来让人觉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安心。那有关梅子的诗啊，范成大呢还有一首描写初夏的作品《喜晴》。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所谓的诗情画意，我想不过如此了吧。
3: 手下山中行吟，名祝枝山。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 村女当炉煮酒香。梅子青了又黄了，地里的菜和麦子也都成熟了，又到了忙着养蚕缫丝的时节。住在山寺里的僧人悠闲自在，烹煮着老茶树的茶汤，而村子里的姑娘站在酒炉边煮酒，酒香四溢。
1: 这首祝枝山的《手下山中行吟》呢，所写的是苏州西郊一带村女当炉煮酒的景象，让人读起来像吴侬软语一般轻快闲谈，很具姑苏特色。那他所追求的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也在这首诗中表达了那份满足，那份陶醉，一切的功名利禄人事烦恼在诗酒风流前烟消云散。那这首酒诗呢，反映了诗人人性的自由富贵的愿望，重新发现自我，找到人生真正的归宿。古代诗人对初夏到来时的景物呢是迷醉的，也是有所期待的。那种疾风骤雨，那种微热中夹杂着的雾气阑珊，那种自然界中响起的鸣叫，都让诗人欣喜。唐代贾演的《梦夏》江南梦夏天，慈竹笋如边，盛气围楼阁，蛙声作管弦。意思是每年的江南梅雨季节，竹园里的新笋已经开始纷纷的破土而出了，密密麻麻，错落有致。而远处的景物呢，总是被蒙上一层薄雾似的，颇有几分海市蜃楼的意味。虽然看不清楚，听的却分外的清晰，耳旁源源不断的是那稻田里的蛙声一片。在这首诗中呢，我想诗人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美妙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愉悦和享受。初夏，宋，朱淑珍。竹摇轻影照幽窗，两两时禽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竹子在微风中将清雅的影子笼罩在幽静的窗户上，成双成对的鸟儿正在夕阳下尽情地喧噪鸣叫。在这海棠花凋谢柳絮飞尽的初夏，只觉炎热的天气使人感到困乏，白昼也开始变得漫长。那这首诗的作者朱淑珍呢，号幽栖居士，她呢是南宋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唐宋以来留存作品最丰盛的女作家之一。她和李清照齐名，她的诗词呢多是书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呢笔调非常的明快，而且文词很清丽，情致缠绵，后期呢则是忧愁郁闷，颇多的幽怨之音，流于伤感，后世人称之为鸿雁诗人。那这首诗呢，描绘了春末夏初的情景，同时呢，也借景抒发了人郁郁寡欢的心情。前两句呢，有静有动，表态中的轻影和幽窗，动态中的竹摇和鸟噪，可以说是绘声绘色。那后两句呢，将前句中的烦躁情绪进一步的深化。初夏时分，海棠花谢了，柳絮呢也飞尽了，白天越来越长了，实在是给人一种困人的感觉。全诗寄情绪与景物，淡淡几笔却极具感染力。
3: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四月天气已是清明和暖，雨过天晴，山色更加清翠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没有随风飘扬的柳絮在眼前纷纷扰扰，只有葵花朝向着太阳开放。
1: 那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他的这个作者司马光呢，起笔在这个诗中呢点明了节令， 初夏的一场细雨驱散了夏天的寒意，洗净了空气的尘埃，使得万里江山在经历了夏雨的洗礼后呢，添得了一分明朗，显得更加的妩媚。紧接着呢，转笔入近景，春去夏来，眼前呢已经没有了那随风飞舞的柳絮，只有自始至终向着明媚阳光的葵花。诗人呢有意选择柳絮、葵花作笔，言此一笔，恰恰要表明内心的情志。风雨之中，我不会像称为水性杨花的败絮，我呢要做永远向日的葵花，很励志吧？这首诗整首啊都描述了气候变化的画面。这个诗人呢不喜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赞随风飞舞的柳絮，而对葵花情有独钟。不难发现，诗人非独爱葵花，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因为诗人久在官场，自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诗人不愿意摧眉折腰随风飘摆，终而呢选择了懂得珍惜阳光的葵花。这也许正是葵花的可爱之处，诗人托物言志，表达了对国家忠贞不二的情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时元宣以奉公子瑕为君，修补城墙，出入稽查甚严，未成功恐归国之日，元宣发兵相聚，密谋于宁舆。宁舆道：臣闻周专等以拥子瑕有功，求为上卿而不得，心中怨恨，此可皆为内援也。臣有挚友一人，姓孔名达，胸中广有经纶，周至二人亦与孔达相善，若使孔达奉君之命，以亲卫许二人，誓杀元宣，其余俱不足惧矣。魏成功道：
4: 亲为我米治之，若事成，亲为我不吝也。
1: 宁于一面使心腹一路扬言未成功，虽蒙宽赦，无颜回国，将往楚国避难矣；一面取未成功之书付与孔达，叫他私结周专、野锦等二人，如此这般。周专、野锦听了孔达之言，一口应承下来，探知袁轩每夜并亲自巡城，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在城门隐处。黄昏时分，袁轩果来巡城，见周专、野锦一起来迎，惊问道：“二位为何在此？”周专道：“外人传言故君已入魏境，旦夕至此，大夫不闻乎？”袁轩愕然道：“此言从何而来？”野锦道：“汝不管从何而来，实话告汝，宁大夫已遣人入城，约在朝诸臣往迎，大夫何以处之？”袁轩道：“此乱言不可信也。”

0: 魏成功引齐鲁之兵献机城外矣，而百姓各宜安所，勿得扰动。百姓闻之，家家庇户，处处关门，便是为官在朝的，此时也半信半疑，正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以待消息。周专、野锦二人杀入宫中，公子瑕正与其弟子仪饮酒，闻外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正与周专被一刀斩之。公子瑕闻子仪被杀，心中害怕，投井而亡。天明，周专、野锦将魏成功手书悬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魏成功入城复位。魏成功复位后，择日祭享太庙，不复前约，封周专、野锦并受卿职。谁知彼二人拂晓命薄，未及一月相继而逝，改封孔达为上卿，宁瑜为亚卿。孔达为魏成功画策，将公子瑕元宣之死细推在已死周专、野锦身上，遣使往谢晋文公。晋文公已不问，时为周襄王22年，是时晋兵已休息岁余。一日，文公坐朝，谓群臣曰：“
1: 郑人不礼之仇未报，今又被晋通处，寡人欲和诸侯问罪何如？”
0: 先诊道：“诸侯已两惧矣，今已正固，又行征发，有些太贫，况我军行无缺，将士用命，何必外求？”
1: 文公道：“秦军临行有约，必与同事。”
0: 先诊对曰：“朕为中国咽喉，故齐桓公欲霸天下，必争政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争之，不如独用本国之兵。”
1: 文公道：“郑临晋而远于秦，秦争之何用？”
0: 遂不听先诊之言，乃使人以兵告秦。约于9月上旬同集郑境，晋兵将发之时，晋文公命公子兰从行。子兰乃郑文公节之庶弟，受郑文公迫害，逃之于晋，是为大夫。及晋文公即位，子兰周旋左右，思谨无比，故文公爱晋之。此行想以他为向导。公子兰辞曰：“臣闻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君有讨于郑，臣不敢与其事。”
1: 文公道：“卿可谓不背本矣。”
0: 乃留公子兰于东壁，自此有扶持他为郑君之意。晋文公率兵来到郑境，驻足未稳，秦穆公引着谋臣百里奚、大将孟明视、副将齐子、彭孙、杨孙等车200乘来会，两下合兵攻破郑之交关。晋兵营于韩陵，在郑城之西，秦兵营于泗南，在郑城之东。游兵星夜巡井城内，巧采锯断，慌得郑文公手足无措。大夫舒詹进曰：“
1: 秦晋合兵，其势甚锐，不可与争，但得以舌辩之事妄说秦军，使之退兵。秦师若退，晋势已孤，不足畏矣。”
0: 郑文公道：“
1: 谁可妄说秦军者？”
0: 舒詹对曰：“
1: 一只狐可以。”
0: 郑文公便召一只狐入宫，告之以命。一只狐辞曰：“
1: 臣不堪也，臣愿举一人以自待，此人乃口悬河汉，蛇摇山岳之士，但其老不见用，主公若加其官爵，使之妄说，不患秦军不听矣。”
0: 郑文公道：“
1: 此人姓甚名谁？”
0: 一只狐道：“
1: 姓竹，名之武，考成人也，年过七旬，是郑国为与郑，三世不得迁，其主公加礼而遣之。”
0: 郑文公轻轻颔首，遣使去召朱之武。是时朱之武须发尽白，佝偻着腰，蹒跚而行，见者无不含笑。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朱之武也不为意，径直登殿拜见正文公，问之曰：主公召老臣何事？正文公道：已知虎言子舌辩过人，欲凡子说退秦师，寡人将

当与子共过。烛之武再拜辞曰：臣学术才卓，当少壮时尚不能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茂，精力既竭，语言发喘，安能泛言尽说，动于圣之听乎？郑文公道：子是正三世，老不见用，寡人之过也。今奉子为亚卿，强为寡人一行。一只狐在旁劝曰：大丈夫老而逢时，委之于命，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再辞。烛之武不再说什么，拜谢而出。二鼓时分，命壮士以绳索坠下东门，径奔秦寨。守寨将士将其拦住，问之曰：汝何人也？烛之武回道：正直亚卿烛之武也。守寨将士曰：汝来此作甚？烛之武道：欲见贵君。守寨将士嗤之曰：就汝这个熊样，还想见我们主公？滚！烛之武不走，不止不走，还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秦穆公，道：何人在我营外哭嚎？左右道：正直亚卿也。秦穆公道：速速将他擒来，面见寡人。左右擒烛之武至，秦穆公满面愠色道：汝堂堂一个亚卿，在我营门外嚎啕大哭，所谓何事？烛之武道：哭正直将亡也。穆公道：正亡，汝安得在孤寨外嚎哭？烛之武道：老臣哭正亦哭秦，正亡不足惜，独可惜者秦耳。秦穆公大怒，斥道：吴国有何可惜？言不合理，即当斩首。烛之武并不害怕，娓娓言之：秦晋合兵伐郑，郑之亡不待言矣。若亡郑而有益于秦，老臣又何敢言？不为无益，又且有损，君为甚要劳师费财以供他人之义乎？秦穆公曰：汝言伐郑对秦无益有损，损在何处？烛之武道：郑在晋至东界，秦在晋至西界，东西相隔千里之遥。秦东隔于晋，南隔于周，能越周晋而有郑乎？郑虽亡，持土皆晋之有，与秦何干？夫秦晋两国毗邻并立，势不相下，晋欲强则秦欲弱矣。为人兼地，以自若其国，智者不为也。且晋惠公曾以河外五城许君，既入而悬备之，君所知也。君之失与晋者累世矣，曾见晋有分号之报与君乎？晋文公自复国以来，增兵设将，日务兼并为强，今日拓地于东，即亡郑矣。一日必思拓地于西，患且及秦，君不闻于国之事乎？假于以灭国，掉过头又灭于，于公不至，助晋自灭，可不见哉？君之失晋，既不足恃，晋之用秦，又不可测。以君之贤之智，而甘坠晋之术中，此臣所以无益而有损，所以痛哭者辞也。晋穆公静听良久，颔首说道：大夫之言是也。是时百里奚在侧，进言道：烛之武便是也，与离间秦晋之好，君不可听之。烛之武反问道：诚如大夫所言，秦晋合兵灭郑，对秦究有什么好处？百里奚语塞，烛之武又转面向秦穆公说道：君若肯解郑之围，于郑有再造之恩，郑愿弃楚降秦。君如有东方之事，行礼往来，取己于朕，由君之外服也。秦穆公频频颔首道：果如大夫之言，何不与我订立盟誓？烛之武道：老臣正有此意。秦穆公大悦，遂与烛之武

0: 歃血为誓，不仅答应撤兵，并使其子彭孙、杨孙三将带兵2000人驻郑国守城。其穆公为之，早有人报之晋文公，惹得晋文公大怒，大骂道：“秦军无信，猪狗不如。”先诊进曰：“秦虽去不远，臣请率偏师追击之，君有归心，必无斗志，无一战而胜也。既胜秦，郑必丧胆，将不攻自下矣。”文公道：“不可，寡人惜赖其力，方有社稷，若非秦军，寡人何能及此？然子欲无礼于寡人，寡人尚必至三舍，以报其恩，何况婚姻乎？且无秦，寡人照样可以为政。”乃分兵一半，迎于韩陵，攻围如故。郑文公谓烛之武道：“秦兵之退，子之利也；锦兵未退，未之奈何。”烛之武对曰：“闻公子兰有宠于晋文公，若使人引公子兰归国，以请成于晋，晋必从矣。”郑文公道：“此非老大夫，亦不堪食也。”石申父曰：“太辛苦，臣愿带其一行。”乃携重宝进城，叩晋营求见。文公命之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石申府再拜，将重宝献上曰：寡君以地尽荆蛮，不敢骤然与之断交，然实不敢与盟主背驰也。盟主赫然震怒，寡君之罪矣，不舔侍藏，愿效之于左右。寡君有地蓝，或是左右，今愿因蓝以乞怜盟主之脸。盟主使蓝兼政之国，当朝夕在庭，岂敢有二心乎？文公道：汝离我于秦，明欺我不能独下阵也，今又来求城，莫非缓兵之计，欲待求也？若欲我退兵，必依我二世方可。石申复曰：请盟主命之。文公道：必迎立公子兰为世子，且献谋臣舒瞻出来，方表汝诚心也。石申复道：此事外臣不敢做主，待见过吴军之后方可回复。文公道了一声好。石申复环抱郑文公。郑文公曰：寡人未曾有子，闻公子兰降生之时，太后梦见有一位天上的使者来送给他一枝兰花，使者说：我是你的先祖，现在特意把兰花赠给你做儿子，这是因为兰有国香。自此太后便有了身孕，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兰。兰既然是兰花所变，若立为世子，社稷必享之，但舒瞻乃寡人股肱之臣，岂可轻易去之？是时舒瞻在侧对之曰：臣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晋人所臣，臣不往，兵必不退，是臣必死不忠，而宜君以忧辱也，臣请往。郑文公道：子往必死，寡人不仁也。舒瞻对曰：君不忍于一瞻，而忍于百姓之危困，社稷之陨坠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君何爱焉？郑文公涕泪说道：卿真忠臣也。舒瞻拜辞而去。随石申复来到晋营，石申复先行一步入营，对晋文公说：寡君畏君之灵，今使瞻听命于幕下，后盟主楚才，且求赐公子兰为裨邑之楚君，以报上国之德。晋文公大悦，一面命胡衍召公子兰与东壁，一面命舒瞻进帐。舒瞻进得大帐，行过君臣大礼。晋文公大喝道：汝知郑国之柄，使其君失礼于宾客，一罪也；受盟而复怀二心，二罪也。命左右速具鼎镬而烹之。舒瞻面不改色，拱手为文公道：臣愿得进言而死。文公道：汝有何言？舒瞻对曰：盟主汝临裨邑，臣曾言于君曰：晋公子贤明，其左右皆卿相之才，若反国必霸天下，极温之盟。臣又劝吴君，必忠事秦，无得罪，罪且不赦，天降正祸，言不见纳。今盟主委罪于执政，寡君明知外臣无辜，坚不肯遣，臣引主辱臣死之意，自请救诸，以救一城之难。夫料事能重，智也；尽心谋国，忠也；临难不避，勇也；杀身救国，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晋国之法，理应烹乎？说毕，来到鼎前，手持鼎耳而嚎曰：自今以后，弑君者以瞻为戒。文公忙道：寡人聊以弑子，子真烈士也。遂下旨射了舒瞻，又设宴为他压惊，留住晋营。不一日，公子兰至，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舒瞻、石申复等以世子之礼与公子兰相见，然后一同入城。郑文公不敢违约，遂立公子兰为世子，晋军解围而去。回至绛都，魏抽去友人家饮酒，坠车折臂，内伤复发，呕血斗鱼而死。其爵由长子魏科袭之。魏己胡毛胡衍相继而卒，胡衍死亡的噩耗传到晋文公耳中，晋文公失声痛哭道：寡人得脱患难，能有今日，多赖救世之力，不亦弃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虚臣劝道：有道是人死不能复生，臣举一人可代胡衍， 请主公节哀。晋文公收泪问道：“卿君何人也？”虚臣道：“臣前奉使行至蓟也，见一人方秉垒而入，其妻愧以午餐，双手捧献，夫亦脸容皆之，祭过天地方才敢食。其妻侍立于旁，良久食毕，夫似其妻行而后妇孺，始终无堕容。夫妻之间尚相敬如宾，况他人乎？臣闻能敬者必有德，遂上前询问，方知是细锐之子细缺也。此人若用于晋，不若于胡也。”晋文公道：“寡人平生所恨之人有三，李姬、吕夷生，第三个人便是细锐。此人品行不端，其子能好到哪里？此人的事不要再提了。”虚臣道：“主公之言颇有偏度，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岂可同日而语？以尧舜为父，而有丹朱商君之不孝；以鲧为父，而有禹之盛。贤与不孝之间，父子不相及也。君奈何因以往之恶而弃有用之才乎？”文公道：“卿之言使寡人茅塞顿开，请卿为我召之。”虚臣道：“列国之争，实是人才之争，臣恐其为列国所用，以将其代至臣家。主公若以使命往，方是礼贤之道。”文公点头称是，使内侍携之以簪缨袍服往召细缺。细缺再拜稽首，辞曰：“臣乃蓟野农夫，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戮，臣已感激不尽，何敢赖崇以殿朝班？”内侍曰：“贤与不孝，父子不相及，主公既然不以罪臣之罪罪及儿孙，欲重用汝，汝若强行辞职，岂不屈了主公一片爱才之心？”细缺这才接过簪缨袍服入朝面君。文公闻细缺到了，当即召入，见他身长九尺，龙准丰仪，声如洪钟，心中大喜，乃迁虚臣为下军元帅，使细缺佐之，复改二行为二军，谓之新上新下，以赵衰降新上军，姬正佐之，虚臣之子虚婴降新下军，先都佐之，旧有三军，今又添二军，共是五军，亚于天子之志，豪杰同心，军事用命。楚成王闻之而惧，乃使大夫窦章请城于晋。晋文公念其旧德，许之，使大夫杨楚富使楚通好。齐桓公虽为春秋五霸之首，任霸王，但他的业绩远没有晋文公这么辉煌。齐桓公会盟时，秦晋楚不与之会，特别是楚国对齐素来不服，大有一较高下之意。晋文公红了，红了的晋文公开始享受起来，晋妃子就纳了120个，每饭必有山珍海味，用银百两，还说无下筷子处。他还特别爱马，爱得发癫，御厩里的良马不下100匹，马亦有鹿，一匹名叫小白的良驹死了，他竟将养马人处以极刑，受到了后世名相晏子的批评。有道是色是刮骨钢刀，况他上了年纪，经不起折腾，与周襄王24年，也就是公元前628年冬，卧病在床，自知时日不多，召赵衰先诊，杨楚父胡射，也就是胡衍之子，来到榻前，怯若游丝道：“寡人有子嗣，长曰子欢，次曰子醒，子乐，黑豚，就四人而言，才智不相上下，而子欢已立为世子，不可轻废。但寡人担心，一旦子欢难面称尊，子醒、子乐、黑豚恐不安于国。趁寡人还在世上，遣公子醒出仕于秦，公子乐出仕于陈，黑豚出仕于周，众卿以为如何？”赵衰等人拜曰：“主公英明。”晋文公遂将公子醒、公子乐、公子黑豚一一遣出。半个月后，晋文公薨，在位8年，享年70岁。赵衰等奉公子欢主丧，同日即位，是为襄公。襄公奉文公之旧，殡于曲沃。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龙舟竞渡迎端午，纵香四海话家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龙舟竞渡迎端午，纵香四海话家国》，我是主持人张毅。6月19号，中国农历5月初5，我们迎来中华民族传统的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节日，端午节不仅是食粽赛粥的民俗盛会，更是沉淀民族精神、铭刻家国情怀的文化坐标。千百年间，端午习俗代代沿袭，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浪潮中，端午精神早已跨越时空，成为激励亿万中华儿女勇毅前行、逐梦奋进的精神力量。同样，今年端午节到来之际，全球多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赛龙舟、包粽子、系彩绳，海外同胞与各国民众一同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首先，我们来听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女士的分享。
5: 大家好，我是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莫斯科给大家送上端午节日的美好祝福。今年我们在莫斯科和当地的中俄青年举办了端午文化市集，大家围在一起学包粽子。俄罗斯朋友捏出来的粽子模样各异，却充满巧思，还有人跟着学编端午五彩绳。现场艾草的清香混着粽叶的甜香，连路过的当地市民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参与。如今端午文化在海外早已不是小众的习俗符号，越来越多的华裔青年在体验里读懂了屈原的家国情怀，也有不少外国朋友通过龙舟竞渡、端午手作，读懂了中国人刻在节日里的团结与向善。这份跨越山海的传承，既是海外侨胞刻在文化基因里的华夏根脉，也成了我们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温柔纽带。2026年端午节，我在莫斯科遥祝全球各地的华人同胞，无论身处哪片土地，都能被粽香包裹，被安康环绕。愿我们带着端午文化里传承的千年热忱与勇毅，在各自的天地里乘风破浪，也愿所有游子心有所依，前路顺遂，岁岁皆平安。谢谢大家。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来听澳大利亚珀斯最需要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的介绍。
6: 作为一名在澳大利亚深耕多年的华文媒体人，今年端午节看到澳洲各地各族裔的朋友们共同体验端午文化情景，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慨。从悉尼澳中品鉴端午盛宴的粽香茶韵，川剧变脸，到墨尔本 CBD 的龙舟竞渡锣鼓喧天，再到珀斯街头的端午文创集市，全澳各大城市端午活动接连登场，把中华传统端午文化的氛围感拉得满满当当。不仅有老侨围坐包粽子的生动身影，更有不少澳洲本地人捏着粽子跟着学，把五彩绳系在手腕上，还有学写毛笔字，并且跟华人朋友们一起探讨中国古代诗人屈原的故事。这些年我亲眼看着端午从华人家庭的餐桌一步步走进澳洲多元文化的主流视野，粽叶裹着的不只是米和馅，更是刻着华侨华人血脉里的家国情怀，顺着一场场文化交流活动，悄悄地在不同的族裔的心里埋下理解的种子。 值此端午佳节，我在南半球西澳大利亚州的珀斯遥祝全国各地的华侨华人万水千山纵使情，愿大家身安业顺，初心不改，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循着纵乡找到文化的归处，岁岁安康，情意绵绵，谢谢。
3: 好，听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节特别专题。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国内。
7: 端午将至，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也开始多起来了。在福建福州长乐区的三溪村龙舟赛啊，有着一种独特的打开方式，夜赛龙舟。那夜赛龙舟不仅传承着古老民俗，也是当地一年一度的端午水上狂欢。那接下来具体情况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赵胜轩。胜轩你好，请你带我们一起解锁一个端午节新的知识。
8: 就在福州长乐三溪村夜赛龙舟的现场，那大家听到了吗？今天现场非常的热闹，锣鼓声、呐喊声声声入耳。那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一到五月初五啊，三溪村都会上演这样的端午狂欢。那比赛呢，是从每天下午的5点钟开始。那现在这个时段啊，也是比赛最精彩、人气最旺的一个时候。那三溪村的龙舟赛有哪些亮点呢？首先呢，就是它的赛道啊，非常的特别。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条溪流呢，穿村而过，它呢就是龙舟赛的一个主赛道，全长是大概有700米，但是宽度呢只有17米，所以最多的时候可以容纳4艘龙舟齐头并进。所以每到这种两舟相会的时候，大家就会你追我赶的开启一段竞速，这也是比赛最好看最精彩的一个时候。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看到整个溪面上面呢是分布了4座古桥。那这些桥呢，不仅仅是观众们去观看比赛的一个绝佳的点位，同时也是龙舟赛的一个天然的赛点。大家逐桥交锋、层层递进的比拼呢，也让比赛非常的有看点。那今天的直播过程中，我们也特别用到了一些慢动作的镜头，来给大家展现龙舟赛的这种力量感。那大家发现了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舟上的选手啊，是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年龄跨度都特别的大。因为三溪村的龙舟赛呢，它不是这个专业的竞技，更多的呢是老乡们、同窗们一年一度的一个聚会。所以虽然很多人不是专业的龙舟赛手，但大家划起来这个架势是一点都不含糊，而且很多人都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备赛来准备这个比赛了。那所以可以看到啊，随着这个锣鼓点响起来，大家跟随着节奏俯身入水拉桨，动作铿锵有力、整齐划一。那这两天呢，福州也是阴雨不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划龙舟的一个热情和激情。可以看到我现在旁边这个比赛正在非常热烈的举行，大家顶着细雨冒着夜色，也是划出了端午特有的这种热闹劲儿和一个烟火气啊。那三溪村为什么要在晚上划龙舟呢？这是因为在过去呢，村民们白天都忙着干农活，只有到了傍晚的时候收工了以后才有时间来挑灯争渡，所以这也形成了夜赛龙舟的一个传统，传承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那每年的端午节比赛之前呢，还有一个传统，就是大家要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一起吃上一顿龙舟饭。今天直播开始之前，我也跟着老乡们一起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桌子上就有这个红鲟饭、生腌蟹、蛏子这些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同时还有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那可以说是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叙乡情，其乐融融。那福建呢是著名的侨乡，三溪村有8000多名村民，当中呢2000多名呢都是在海外就业创业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西面上的这个锣鼓声就是回家的集结号。那吃上一顿龙舟饭，赛上一次龙舟赛，就是大家念念不忘的端午仪式感。最后我们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好的，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文静，
7: 谢谢。 谢盛轩，这传承了600年的仪式啊，是生生不息的根脉，更是故土绵长的眷恋。接下来带大家去看另一个大场面，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在四川巴中正式启动，届时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冠军团将实景挑战下水划桨、包粽子、打糍粑、演绎皮影戏、武松打虎等等。那从实验室到民俗现场，硬核技术可不能是花架子呀。机器人表现如何呢？咱们看看他们赛前的预热情况。
9: 机器人，
10: 你们觉得机器人滑怎么样？
11: 要下腰，
9: 要下腰，我们今晚就练。
12: 他那个桨的轨迹嘛，他为什么是这样这样？我的意思，
13: 因为我们滑的时候，他有一个转肩侧身，
14: 感觉跟我们平常训练没什么区别。一、二、
15: 有啥问题？
16: 关节掉链，
15: 关节掉链，重启一下。
16: 手掉水里了，
10: 手掉水里了。
17: 不确定性太多了，
18: 他怕他说着说着哭了。
19: 真放进去喽？嗯，
20: 挺灵活的。他能不能滑那么久啊？
19: 应该可以吧。
21: 端午节到了，我们今天来包粽子。
22: 我就觉得这个机器人看到他包起嘛，很好玩嘛，就觉得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嘛。
23: 现在挑瓷包粽子怎么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端午特别节目。接下来我们跟随前方记者一起到海南万宁品味一下当地的和乐粽子。
24: 南海之滨的海南万宁和乐镇有中国龙舟小镇之称，当地居民常在附近水域赛龙舟，而且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和乐镇的粽子名声在外，在当地一条街上有很多粽子店，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粽香。
25: 哇，这香味十足啊，有股那
26: 粽子
25: 粽叶的清香味。
27: 它这个叶子和您在外地吃的这个粽子的叶子还有点区别。嗯，你看一下，首先它剥开这叶儿就特别大。
25: 哇，而且这个头怎么这么大呀？
27: 是，
26: 对，和那粽子的
25: 感觉跟我们外面平时尝这个粽子是它两个这么大。
27: 它每一个粽子平均在200克到250克，
25: 是有标准的，
27: 有标准的，然后就差不多将近半斤一个。嗯嗯，对。
25: 这怎么是绿色的呢？
27: 绿色它是这个粽叶天然的这个粽叶染成的，就是这个绿它没有加什么东西，它就是这个叶子它本身的这种绿，然后印在上面。
25: 印在上面的。
27: 对，就很天然。
25: 那这个叶子跟普通看到那些平时看到的叶子是一样的吗？
27: 不太一样。就这个叶子，就是可能你对于粽子的印象，它是那个叫竹子的那种箬叶，然后咱们海南的这个叫做山中叶。
25: 山中叶。
27: 对，山中叶，它的这个叶子是自然生长在那个山区里面，然后呢是豆蔻，它的学名是豆蔻叶，然后呢它的这个叶子的叶片比较大一些。
25: 对，能看到这个是一整叶。
27: 对。
24: 赵英琼是和乐镇本地人。从小就喜欢吃妈妈包的粽子，由于对粽子的喜爱，他毕业后不久就跟家人一起开办了粽子加工厂，专门生产和乐粽。
27: 怎么样，味道？
25: 嗯，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要好吃。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来这之前，别人跟我说这边粽子很出名，但是是咸肉粽。但是我作为北方人啊，然后从小到大吃的都是豆沙呀、红枣啊这种甜味的，所以吃这种咸味的还是比较少。但是刚才我尝的这个味道啊，这种咸咸的鸭蛋黄，感觉的口感不是那种很咸的那种味道，加上它这个糯米，也感觉包上了这种粽叶的清香味，非常的这种口感很黏密。
27: 是
25: 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像我们吃起来感觉非常的咸呀，
27: 不会
25: 或者说很腻呀那种味道
27: 啊、嗯，还是比较清爽。而且它的这个感觉的话，就是比较香糯，糯性会比较强，
25: 就是黏黏糯糯那种感觉。
27: 对，而且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在这个叶子上面所附着的那种清香感，啊，和乐粽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很大的卖点。
25: 嗯嗯嗯。那其实这个粽子我们看啊，它这个糯米用的量非常的大，而且里边的肉，我看看啊，一块。4块肉，其实它这个肉的量也是很大的。
27: 是
24: 优质糯米 加上和乐镇本地产的黑猪肉和鸭蛋黄，在高温蒸煮下产生了奇妙的口味，吃上一口就能立刻感受到粽子的顺滑可口。
25: 这么大的粽子里面还有这么足的馅，只卖10块钱。
0: 对，只卖10块钱，因为这边的话猪肉就是本地的农家猪的。
25: 本地的农家猪，
0: 对对，
25: 这也是这个粽子的特色吗？
0: 特色，对，食材都是本地的，灌你这边的食材还是挺好的，很多的。
25: 包括那个蛋黄呢？
0: 蛋黄是跑海鸭蛋啊，也是海边的。
25: 也是海边的鸭蛋。
0: 或者是有个小海的交界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养殖的鸭子，它的蛋黄是很好的。
25: 哦，就是相当于这边这个鸭子也是用海水养殖的，是不是吃那些鱼虾呀？
0: 吃鱼虾，对，它的黄鱼养在海边的嘛。
25: 所以我刚才吃这蛋黄，感觉跟我们平时吃这种喝粥就的那种咸鸭蛋蛋黄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24: 和乐粽另一个特点就是个头大，一个粽子足有半斤重，饭量小的人足以吃饱。由于人们对粽子钟爱有加，和乐粽也成为万宁最具代表的美食之一。三角路一带的粽子店很多都是经历了几代人，在和乐镇生产粽子的店铺和工厂很多，当地还成立了粽子协会，每年都会举办粽子文化节。作为便于携带的干粮，和乐粽赢得了很好的口碑，渐渐名声远扬，成为海南四大名粽之一。离开和乐镇，我们驱车前往山区，去看看作为粽子原材料之一的中叶。大约行驶了半个小时，我们来到一片植被茂密的山林。赵英雄说，当地人做粽子都采用本地山上的野生粽叶，他们喜欢生长在温暖潮湿的地方。走进一片密林，我们身旁就是一丛丛的粽叶，它的叶片很大，形状有点像芭蕉叶。
25: 你看这个叶子太大了，我们平时看到这个粽叶啊，每次包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这种一片一片，可能还给裁掉了，是用一条一条的，但这个是用一张整叶来包。
1: 对，这个叶子的话，它第一个它的这种它叶绿素会比较高啊，然后你会看到我们刚才剥开那个粽子，它就会比较绿，
27: 比较绿了。
1: 对啊，就是它这个绿其实就是很天然的这个粽叶上面的这个绿，而且这个绿的它的叶绿素高了以后呢，营养价值也高，所以呢，海南的这个粽叶呢，它就是包扎的时候，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这种粽香就会比较明显。
24: 粽叶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云南等地比较常见。据说，粽叶既能用来包粽子，还可以用作防腐隔湿。
1: 海南的这个粽子，就特别是咱们和乐粽哈，就是以前为什么说会大，就觉得说以前都是在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对不对？能吃一个粽子都是特别厉害，
27: 哎，
1: 对，特别幸福的一个事儿了。你要吃少了，感觉就是你们家好像是没有人家家里面包的大，就觉得你们家就吃的粽子好像就是少了点米，就觉得你们家不够，过得不够好。
25: 所以这个儿大其实也就代表一下当时我过得很好这种感觉，是吗？
1: 对，
24: 中国北方地区包粽子用芦苇叶，江南地区多用箬叶，而在海南就用粽叶。不论是哪种粽子都是就地取材。回到和乐镇已是傍晚时分，我们跟着赵英琼来到他家。
1: 这位就是我妈妈。
25: 阿姨你好。在包粽子，
24: 在和乐镇几乎家家都会包粽子。
25: 我看您这边
24: 粽子也是当地人最喜欢的一道美食，如同北方人爱吃的饺子。
1: 我们平常在家里面从小就看着妈妈包，然后也会在旁边跟着一起包，也是有那种不仅是节气嘛，就一家人团圆呐，一种氛围。就这个肉的话，都是用的咱们本地的这种农家的黑猪，黑猪的话是海南本地的一种品种。然后呢，这个黑猪肉的话，特别是那个五花肉，它就那种肥瘦相间，然后包到粽子里面呢，就是那种既有肥就有瘦，然后就流油的那种感觉，整个粽子呢就很润。
24: 包粽子时，先将粽叶卷成漏斗形状，放入糯米，再放入腌好的猪肉和鸭蛋黄，然后还要再放上一层糯米，让糯米把猪肉和鸭蛋黄包裹严实。
25: 这边在压住。
24: 包扎环节是包粽子最具技术性的一道工序，要包扎严实，才能在蒸煮时不透水，保持粽子的最佳口味。哎呀，
25: 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很漂亮，很漂亮。
25: 第一次包粽子，哎，
1: 哇，你这包得很漂亮。
24: 在和乐镇，人们不仅爱吃粽子，包粽子也很独特。常将粽子包成方锥形， 散发着粽叶和糯米的清香。
25: 哇，在我们的最后的合作之下，你看我包这这么大的粽子，而且比我们平时吃的个头要大很多，里面的馅儿也很足。
1: 就我们希望做还是比较地道的这种海南特色的东西，就更多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尝到啊有海南的这种感觉的，然后海南这种风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24: 最初赵英琼跟家人在海口开店卖粽子，后来他回到河德镇开办了粽子加工厂，并在营销模式上进行创新，依靠互联网开展电商销售模式，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1: 然后我也更多希望就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技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人通过

0: 海南现在正在建设的这个自由贸易港，然后呢感受到我们海南美食的这种魅力，
1: 就是有一种责任是吧，传承的责任，让大家也认识到和乐镇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家乡，你家乡的美食，然后把它传播出去。
0: 因为我也希望就是说现在我们海南这个自由贸易港的建设，那随着未来的发展，那很多人都会来到我们海南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做生意也好，很多人会进来。那来到海南他必须要有通过美食去认识海南，
2: 对，
0: 那我希望呢就是将这个美食作为大家认识海南打开的一个窗口，然后让大家通过这个和乐粽能够认识到往原来真的海南很美。
3: 在赵英雄看来，这一个个清香的粽子不仅是家乡的特色美味，也承载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0: 对，
3: 他希望通过一个个清香可口的粽子，让人们更多了解万宁，感受海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因为自然环境的差异，粽子的选材制作也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地区，人们就地取材，制作出极具当地特色的粽子。知粽，
4: 来看看这边坐了一圈阿姨哈，每个人手里面都忙忙活活的。您好，阿姨，这个叶子是什么树叶呀？
5: 白
4: 竹叶。
5: 再下去，
4: 这样包过来。
5: 糯米就要很好的，
6: 新鲜的，
4: 好
5: 煎的，一点一点煎的就不好抽。
4: 哦，你们喜欢圆的糯米是不是？
5: 是。
4: 不喜欢那个长的糯米。
3: 因为糯米用汁水浸泡，所以得名汁粽。汁水是草木灰滤出的水，用十多片竹叶把糯米紧紧包裹，然后用芦苇丝缠绕绑扎。汁粽的包法看似简单，但是并不容易，需要包裹压实为枕头的形状。
5: 红蜜坏的
4: 哦，听懂了，就是如果没有那么多层的粽叶的话，煮的时候它里面的糯米会膨胀，就爆开了，对不对？
3: 包好的汁粽要在锅中煮8个小时，用山中采来的栀子汁作为燃料，燃烧的灰烬正好成为下一批的制作原料。把草木灰收集起来，倒入开水浸泡过滤，得到黄色的液体汁水。把滤好的汁水倒入糯米中浸泡12个小时，草木灰中的碱性物质进入糯米，赋予米粒特殊的色泽和口感。
6: 哇，
5: 软软糯糯糯的，
4: 好漂亮啊！这没有想到煮出来这么好看，晶莹剔透的感觉。而且因为包裹得很紧，它其实看表面都几乎要看不出来那个米粒的样子了，像一块米糕一样。
3: 这是经过8小时的高温熬炼才形成的韧性，比普通的粽子更为绵滑。
4: 哇，很有弹性，特别有弹性，是不是？哦，就是这样来切割的，不需要用刀，用筷子就可以了。
6: 用筷子切也很好看呐，你看很平整。
4: 哇，好利落呀，这个动作。
6: 吃了，现在可以吃。
4: 吃一块，
6: 要沾白糖。
4: 沾白糖的。哇，真的特别弹啊，有点像橡皮糖的感觉，是不是？
5: 是。
4: 首先
5: 糯米很好。
4: 糯米很好。
5: 就
4: 只有好的糯米才能做成这样，对吗？
5: 糯米好，
4: 我来尝一尝，沾上白糖。
6: 很好吃，凉凉的，软软的啊，糯糯。
4: 哇，这个我觉得跟我吃过所有的粽子都不太一样啊，就真的像在吃一块米糕，它很滑嫩，不粘牙的，它已经完全被煮化了。然后它的米浆跟米全都紧紧的抱在一起，很香，很好吃。那个米香的那个感觉，那种很浓郁的在嘴巴里面散开，
6: 那个竹叶的味道也出来嘛。
3: 栀粽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们在端午节吃栀粽，美味又养生。无论是山间还是海边，粽子的做法、口味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仲夏端午，粽子飘香。人们用专属于这个节日的美味，延续着悠久的传统，传承着古老的文化。
7: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端午特别专题，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独此一味，奇韵茶膳。
3: 一盏清茶承载千年饮食文脉，当传统茶饮遇上新潮创意，中国年轻美食创作者另辟蹊径，将灵秀茶韵融于方寸餐盘，成就独树一帜的茶膳盛宴。跟随四位90后美食主理人走进澜沧江畔，用山野天成的茶叶食材创造出别样的茶膳奇妙味。
14: 加油！大家加油！
15: 我们拉祜族是靠山而居、依水而生的民族，在传统观念里，五谷饭食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敬畏自然，也敬畏每一顿饭。
3: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市，是中国有名的茶产区。澜沧江与小黑江交汇处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是茶马古道的滇西南重要驿站。这里的人们世代以茶为生，形成独具特色的响马茶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茶壶园子。
16: 快到了。我感觉我还是挺挑剔的，特别是对菜品。
3: 赵国栋，响马茶餐传承人，从小受妈妈罗永清的熏陶，不仅厨艺精湛，对美食更有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打算从源头出发，做出一些新改变。
17: 现在呢，赵老师，我们就位于咱们冰岛老寨的核心产区，这里呢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了。您看，像这一棵古树呢，已经开始萌芽。 像这种等级的话，我们一般就称之为一芽桑叶。

0: 它的柔和性就很好，因为那个东西带来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茶壶原则最主要的两点，一个是肉质的新鲜，还有就是普洱茶汤，这两点就决定这道菜最后做出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以普洱茶汤加陶罐蒸制的茶壶圆子，是茶餐中茶香与肉香极致融合的代表。先选取当天的新鲜猪里脊，剁成肉泥，加盐、味精、胡椒调味，再给肉泥做个马杀鸡，徒手抓一块放在手心里，顺时针穿转，轻轻收口，揉实塑形，一个虎口大的肉圆子就成型了。
0: 在我们茶餐里面，因为它毕竟是用普洱茶来熬汤，那个对茶叶品质的考验就比较有考量。品质越高的茶叶，熬出来的汤，做出来的菜感受就越不一样。
1: 经慢焙揉制成的冰岛熟茶，是自带清甜甘韵的灵魂茶料，一般要用沸水冲泡三次。因头汤茶汤较涩，不宜入菜。所以选取第三泡的浓茶汤作为汤底备用。
0: 我在尝那个茶煮到一个什么味，我要把那个茶汤里面的一些茶多酚、氨基酸，把它那个过剩的感觉尝出来，那个茶汤它才有滋味。
1: 将浓茶汤与圆子一同倒入提前炖了12小时的高汤。这是浓香的基础，茶香和肉香充分交融的瞬间。
0: 那我们叫马班菜，我外公他又是拉祜族的马锅头，就是专门在茶马古道里面托运物资的。那个马上不是穿了那个铃铛嘛，只要铃铛一响，哦，今天好吃的菜饭又来了，然后那一些概念传到我妈这一代，我妈就又把她自己的一个菜系一点一点的改良，就变成了一个响马茶餐。
1: 云南不缺好茶叶，临沧不缺好茶树，缺的是优中选优的耐心和用心，而这恰恰是独此一味的立身之本。
0: 像这个普洱茶窝窝头和这个茶顶仙都是用普洱茶发面做出来的。这道菜呢是叫茶叶酸肉，这道菜呢是茶油洋芋、冰岛之恋、乔木春鱼，这是我们的普洱茶饭、清茶鸡、乳腐拌茶煎、茶叶炒牛肉。

0: 民以食为天，你只要用心做出来的菜饭，它的味蕾是不会骗人的。我说的心是用心的心，只有用心才能做出独此一味的东西。拉祜寨山砖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想把这个山砖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又能把我们这些传承传给下一代去。
1: 这个吗？送流水，
2: 还行啊，算是这个乐队的几大名曲之一。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喜欢自由、想追求自由的人。
1: 那个时候老师就问我，同学们你们长大了想干嘛？我就想，我这个宇航员有点难当吧？那我就告诉老师，我说我想当老板，结果长大真的变成老板了。
3: 康泽胜，茶香包创业者，一个热衷于美食新品研发的九零后，胆大细腻，脑洞不断。恰逢一年春茶季，这次他又有了新想法。
1: 今天我们去漫干看茶、采茶、买茶。我觉得那里的茶好喝，买一点茶带回来试一下。最近在构思的这个新菜品。
3: 坐落于澜沧江西岸的曼岗村，是云南临沧邦东古树茶的核心代表。由于这里海拔居高，茶区又被群山环抱，原生古茶树常年与山石共生，所产茶叶也因此被誉为云南岩茶。
4: 我们曼岗的石头比较多，曼岗傣语的意思呢是石头上的寨子。

0: 来，康总，你看一下，这种果树茶呢，它的树根长到石头缝里面去了。
1: 哦，对，确实。
0: 对，非常的古老。
2: 作为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茶树，以岩石中的矿物精华为养料，叶底色泽深绿，叶脉清晰，叶质柔软肥厚，茶汤山野气韵十足，一口下去，兰香萦绕，甜润绵长，堪称岩谷花香的最佳诠释者。
1: 单单这个茶，就是喝下去第一口的话，我觉得没有茶气。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喝完几口以后呢，这个茶气感觉口腔里边就有这个茶气
0: 就上来了啊。
1: 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传统元素的人，尤其是本地传统。那么我们就结合本地的一些好的食材，来符合我们当地人的菜品。

0: 起锅烧油，泡好的茶叶丢进锅里，小火慢炸，激发出茶叶的香气。5分钟后，待茶叶炸至酥脆，捞出。
1: 我们把它垫在盘子的上面的话，它也可以提香，也可以吃这个炸过的茶叶。
0: 野生牛肝菌是云南临沧的特色，搭配火腿一起下入茶油中煸炒，让茶香、菌香、肉香三重香气交织相融，制成鲜香浓郁的馅料。
1: 因为我们是把整个茶叶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把那个根茎给它去除掉，所以它是不会苦涩的。
0: 由糯米、大米加淀粉制成的水晶春饼皮，原是东南亚的特色。如今，汤泽盛则拿它浸泡在茶汤里，只需3分钟就能充分汲取到茶精华，让春饼皮自带盐香，解腻又清爽。
1: 春饼皮的话，它必须要用水去把它泡开，所以说我们是用了很多茶煮在一起的茶汤，
2: 它能汲取茶叶的原味的茶汤。如果说过了3分钟以后，它会发苦发涩。
3: 核心竞争力，我觉得第一是热爱。
4: 所长，我们两个关系更特殊一点，我觉得有一点
1: 像
4: 命运共同体，因为我觉得年龄比较相仿嘛，然后我说的我聊的他能懂。
0: 茶香萦绕的水晶皮，裹着鲜茶入味的牛肝菌火腿馅，嫩韭菜漱口，铺于酥脆的茶叶上，雨芬家的茶香玲珑包就此成型。
1: 一口茶油包吃下去的话，能配3大口米饭。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米饭的话，你就把整盘茶小包全部吃完，那一定能吃得饱。
3: 我母亲叫玉芬，走掉10年了，已经用她的名字来取一个餐厅的名字，这样也是把我对她的思念一直寄托下去或者传承下去。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嗨，我是老李，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咱们全中国名称最长的一个县。
0: 李谦，美食自媒体运营者。
6: 嗨，我是老李。
7: 嗨，我是老李。
8: 嗨，我是老李。
9: 我是老李。
0: 如今致力于探索家乡市井烟火，搜罗各类好吃又接地气的宝藏饭馆。
10: 好苦啊！
11: 啊，这个辣椒好辣！
12: 隐藏的宝藏店啊，还有很多。
0: 今天他将与茶火锅料理师联手，解锁茶香跨界火锅新吃法。
13: 今年非常就是流行那种茶火锅嘛，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们这儿的茶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6: 确实哈。
13: 啊，为什么我就不能把那个火锅和茶叶融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找你来呢，就想听听你一个爱吃的年轻人的一个美食博主的一个想法。
6: 您算是踩到我的长处了，这个。
0: 这里是云南双江的有机乌龙茶种植基地，海拔1600米，年平均气温16.8摄氏度，年日照近2000小时，云雾缭绕，青山环抱，是茶树生长的理想宝地。杨明颖将在这里选出他想要的原材料。
14: 我们这个呢是高山乌龙茶，因为高山乌龙的话，它的要求是会比较高的，海拔上的话，它需要1500米以上的海拔，种出来的茶才有那种香甜。你看，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的嫩芽，我们采摘的话呢，也是采摘这种嫩芽，这属于春茶。
0: 这是乌龙茶的鲜叶，而这个形状圆滚滚、呈墨绿色的茶球，就是制作完成的高山乌龙茶。 作为茶叶中清雅系的代表，高海拔的种植条件造就了它清香甘醇、自带冷韵、高冷耐泡的独特气质。但若要融入火锅，可不止冲泡那么简单，一切也要从源头开始。
6: 嘿，我依然是老李。那我和莹姐现在已经从茶山上下来了，经过我和她的不同的尝试和选择，我们现在已经选了两款茶叶作为我们今天融合到火锅里边的两个香味，分别是我们的双江的乌龙茶以及凤庆的滇红茶。那除了茶叶以外，接下来要由胖姐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还需要哪些配料来炒到我们的这样一个锅底啊。
13: 首先我们先用到是生牛油、小葱、大葱、洋葱，还有姜片、大蒜、新一代、满天星、石柱红和印度角，最顶级的花椒，还要用到20多种自然香料，还有一个重要的豆瓣酱和豆母子。
0: 20斤的牛油滑入口径40的大油锅，待牛油完全融化，再下入全部辅料。
6: 葱香会很浓，
13: 要把这些打干净，要不然待会儿它就会糊。我更喜欢自己手工炒的料，因为手工炒的料它更香。你就要一直这样搅着了，
6: 行，
13: 你不能停，应该它就糊了。
6: 这是个技术活，
13: 体力活，
6: 它真的是一个持久战。
13: 对，还有就是每家和每家的火锅底料的配方都是不一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0: 油温瞬间升腾，发出滋滋的响声，这是香料与牛油碰撞后的化学反应。更是祖先陶鼎煮食流传千年的烟火智慧。
13: 关火，让慢慢的在里面发酵。
0: 由于火锅底料是高温猛火，而茶叶的清香是挥发性香气，若要同底料一同猛炒，茶叶直接变苦药。
13: 然后把我们的滇红茶到里面去。
0: 如今茶叶的融入不仅可以解腻解辣，更给市井烟火叠加了东方风雅。
13: 现在放生的进去的话，它的香气会更香，更和骨头汤更能融合。
6: 嗯，就像我们炖汤一样哈，把这个香味慢慢的给它炖出来。
13: 对的，对的。
0: 红汤热辣上头，清汤茶韵悠长。
6: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我的茶火锅终于开锅了。今天我就要带各位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茶火锅到底是个什么滋味。首先我先拿这个茶底来试一下牛肉，吃下去会感觉它是被一种什么像花香一样的味道腌制过的那种感觉，就它不是流于表面的那种清香味，它是渗透到每一个肉的纹理里边，而且真的第一回感觉到唇齿留香这个词，很棒。我觉得我来涮一片毛肚，微微的有一点涩口的感觉，但是很快的这个涩口的感觉一过去，茶叶的那股清香从毛肚的那个脆爽里边慢慢的炸开。鸭肠出锅了，我作为一个美食博主，我想把首先一个新的东西，再一个地方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火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个中式浪漫。我相信这一锅茶叶火锅会给很多尝试过的小伙伴带来很多惊喜，让大家更加喜欢上我们临沧，喜欢上我们云南，喜欢上我们沉淀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化。
7: 你看这茶叶它已经开始冒尖了，像这些都是新发的芽。
8: 因为春天的茶叶相对来说是一年到头，就是春夏秋冬里面它的滋味最丰富的、最足的，所以说我也在这个时候想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能和甜品融入的更好的一款茶叶。
0: 徐孝玲，茶甜品制作师，一个钟爱甜食的临沧姑娘。如今恰逢一年一度的春茶季，这次她要推出一款研究已久的新品， 正宗茶味冰淇淋。
7: 市面上最普遍的冰淇淋是抹茶味的，但说起茶叶，我们临沧是有最大的优势。我想能不能做一款茶气足、香味浓郁的冰淇淋，所以说我今天就来到了世界滇红之乡凤庆。
0: 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凤庆县是中国有名的红茶产区，滇红茶便是它流传四海的名片。
7: 哎，这儿还有个鸟窝，有小动物出没的地方说明我们的自然环境比较好，在自然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我们的茶叶也长得比较好，还有很浓郁的蜜香在里面，但是它现在是没有处理过，它的苦涩味会比较重，不知道它经过处理之后能不能把它的香气能够拔出来。鲜茶来看的话，我觉得是红茶会更适合一些，但做成成品茶的话还得去泡了之后才知道。我面前这几款呢，是这么多年我在市面上挑选的用于冰淇淋制作的调制的茶，然后这两款的话是不同年份的有机红茶，但单尝它的茶汤的话它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用于制作甜品的话，它的茶气和它的醇厚度会差了一些。这款
9: 茶甜品这个系列其实我已经考察了四五年的时间了，因为很多茶叶它单独泡着喝是觉得滋味是够的，但是它一旦把它的那个茶汤换成牛奶啊乳制品之后，它的滋味就大大的削弱了。
0: 与普通冰淇淋相比，茶味冰淇淋的难点就在于茶与奶的配比，茶多了会苦，少了又会没茶味，分毫之差风味截然不同。
7: 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那种茶气微微的高于它那个牛奶的香味，然后甜度刚刚好，所以说就要把茶的那个重量把控好。
0: 虽然凤庆滇红本身就带有醇厚的蜜香，但仅靠简单的茶汤融入并不足以挥发它的全部茶香，所以徐孝玲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拔气。
7: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它融合到我们的液料部分里面去，经过12个小时的冷藏，把那些香味和它的茶的香气全部锁在里面。加热到45度。回煮到80到85度。温度一过高它就会烧焦，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的重要，没有不重要的步骤。

0: 有时12个小时冷却后，绵密的奶坯裹着淡雅绵长的茶香，茶与奶香达到完美交融，一口下去，滇红的蜜香和奶油中的清甜直冲味蕾，丝滑又清凉，吞咽过后满口茶韵回甘。
1: 我非常爱吃甜品，23岁就出来开店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哎，那个产品是从哪一年哪一年就开始吃的，或者说，哎呀，我就喜欢尝那口味道，然后怎么样，其实自己听了心里面还是比较高兴，比较开心，也比较欣慰。如果要打分的话，我就给自己打98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底蕴造就万千佳肴。美食的定义有很多，或果腹，或享受，或回忆，但最终都会化作心间难忘的印记。茶膳的背后，不仅是一方水土的馈赠，更是那一方人顺应自然、巧手造物的智慧。茶香融风土，茶膳藏匠心，堪为独此一味。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独此一味奇韵茶膳》，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4: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5: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4: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啊，对这个也感兴趣。
5: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 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4: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5: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

0: 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1: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0: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1: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2: 那你说，
1: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0: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98.6，100.4等于1583.8，除等于791.9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4: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0: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3: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有大户来种。
0: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2: 王修吃饭了
1: 啊，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啊，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迎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

0: 程，让天坛乐伎美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乐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乐伎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乐伎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乐伎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乐伎花展上，乐伎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乐伎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乐伎美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乐伎的故事。
2: 你看那黄的，
3: 走进天坛乐伎园，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乐伎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4: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5: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6: 今年花比较多，还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3: 与乐伎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乐伎们的家。天坛公园乐伎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颗高大的木桶乐伎。这颗乐伎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7: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3: 傅盈辉在天坛乐伎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乐伎班，当时正值花卉乐伎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乐伎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乐伎养护。
8: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两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3: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乐伎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8: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3: 一说起乐伎，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7: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3: 在花圃的西侧，有三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乐伎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乐伎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乐伎顺利越冬，直到来年三月开窖见光。
8: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 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

0: 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再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1: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供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0: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先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儿，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1: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四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0: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1: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0: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1: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银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2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2: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1: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银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1: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傅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0: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傅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 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全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7: 走进昌吉市阿什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8: 在山区放牧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7: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 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2: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援疆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7: 昌吉市

0: 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沅江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1: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3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0: 泉州沅江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2: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沅江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沅江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沅江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沅江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3: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0: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沅江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5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沅江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4: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泉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0: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沅江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沅江医疗人才江连发：
5: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0: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沅江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沅江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 历经岁月沉淀，

0: 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2: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3: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2: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3: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2: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逾祖制，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址、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3: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2: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3: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2: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

0: 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戴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戴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戴美村干部陈志敏：
1: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0000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0: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戴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戴美村村民：
2: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现在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3: 这2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瘾的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0: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戴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戴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3: 我们戴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0: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3: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戴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戴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0: 近年来，戴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3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戴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4: 供电部门运用3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3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戴美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0: 戴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见面的板块依然是膳食养生，我们要和您说说百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百合是百合科百合属植物，花为喇叭形，有香味，多为白色，有较高的观赏性。根部则是百合最有药用价值的部位，呈鳞茎球状，色白肉嫩，味道甘甜，不仅具有良好的营养滋补效果，而且对病后虚弱等患者大有裨益，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常用中药和保健食品。那么在中医看来，百合都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食疗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圣洁祥瑞是百合。
2: 说到百合呀，大家并不陌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亲朋好友往往说一些祝福的语言，而这些祝福的语言其中有一个词我们经常会用到，叫百年好合。这里边用的百合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百合，因为百合是一个大家族，往往观赏的百合还有寓意的百合跟药用的百合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是药用的百合和食疗的百合。因为百合是药食同源，它既可以做食物又可以做药物。2012年的一天，门诊中，我的一个老病人，50多岁，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女儿来看病。这母亲一年前，在我这看什么病呢？肝硬化。而她唯一的女儿，从小被感染了乙肝病毒。那这个患者往那一坐，中医讲看病，一定是望闻问切，首先是望。我一看他这个女儿坐在我诊桌前，第一眼的感觉是什么呢？皮肤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跟5岁的小孩的皮肤一样。那他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在看他的母亲的皮肤，因为已经看了一年了，我了解他的母亲，他的皮肤比他的女儿那当然差了很多。你可能要说了，那年龄还差了呢？不光是年龄。那我在想，他女儿的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家有没有南方血统，或者你这个女儿是在南方长大的吗？母亲回答说没有。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大家也许不知道，中医认为人的皮肤是归肺来管，叫肺主皮毛，皮肤的好坏跟肺的功能的好坏密切相关。而肺有一个特性叫喜润恶燥，喜欢潮湿的环境，不喜欢干燥的环境。而南方一年算下来比北方降雨量要高很多，潮湿的环境对皮肤保湿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南方的女孩的皮肤普遍比北方的女孩要好很多。第二个问题，你吃饭是不是特别注意啊？比如说辛辣的食物吃得非常少啊，因为中医讲的辛辣的食物吃得过多可以使肺脏的功能受损伤。你吃饭特别注意，那你这皮肤一样可以养得非常好。这女孩回答了，我就爱吃辣椒，比如说麻辣烫，我一个星期不吃我都觉得难受。既然你吃这么多，皮肤为什么这么好呢？那我问她，我说你从小到大你皮肤起过什么青春痘、痤疮，有个皮肤过敏等等，有没有啊？这女孩说从来没有过。在我青春期，我的同学都长痘的时候，我也没长过一个痘。 那这是为什么呢？那你的皮肤好的原因我得找啊。所以我就问了他母亲，你的女儿从小到大你给她做的最多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呢？就坚持时间最久的。这母亲思考了一下，说我听人说百合对皮肤好，所以从我女儿4岁的时候我就每个星期给她做一次百合。怎么做呢？一个鲜的百合给洗干净了，搁一小碗里加点水，上火一蒸，半个小时出锅以后晾温以后，让我女儿连百合带蒸出来的水一块儿吃了喝了。那我问她坚持了多长时间了？20年。这就找出来皮肤好的原因了。因为中医认为这个百合润肺止咳，还有美容的作用，所以食疗百合对皮肤非常之好。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人是坚持了20年，也就是说养生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长此以往的坚持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说吃两天坚持不了了还要想好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那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百合在日常生活中既有食疗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那我们今天先讲百合它的药用价值，中医看百合怎么看呢？百合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下《神农本草经》是怎么说的：主邪气，腹胀心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百合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补中益气，利湿消积，宁心安神。也就是说对于脾胃中焦的气虚可以用到百合，还有润肠通便养心安神的作用，对于睡眠不好也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在临床上，其实我经常用百合治疗什么病呢？咳嗽。
1: 在秋季，干燥的气候条件很容易影响到人体的肺部，引起口干、咽燥、咳嗽、少痰等症状。而百合的根部味甘微苦，性平，能够润肺止咳、清心安神，对肺部的燥热病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那么，中医是如何运用百合来治疗相关病症的？我们又该如何辩证地使用这个古方呢？
2: 2015年的一天，我门诊中来了一位50多岁的男士，看什么病啊？咳嗽。咳嗽应该是很好治的吧？也不尽然。这个男士半年前感冒发烧，感冒发烧减轻了以后烧退了，流鼻涕也好了，开始咳嗽了。一般男士得病跟女士不一样，男士得病往往经常认为感冒一扛就过去，所以这位男士觉得发烧的时候我吃了点药，现在就剩咳嗽了，那治不治无所谓吧，扛两天就过去了，这一扛就几个月下去了，咳嗽还不是很重。但是过了一周以后，这咳嗽就改成夜里咳嗽了。也许有人要问了，咳嗽白天重夜里重有什么区别呢？白天中医认为是主阳，阴阳的阳，阳分的咳嗽往往是感冒的初期，入了夜以后的咳嗽就叫入阴分了。夜里的咳嗽一定是病程相对要长一点，而这种咳嗽比白天咳嗽就难治。所以这个患者到我门诊中，我问他看的是咳嗽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吗？他说了，咳嗽夜间为重，干咳无痰，气短懒言。我再一看舌苔，舌质是红的，脉沉细无力，这说明什么？气阴两伤，肺热不静，就是肺热还有，但是不是很厉害了。气阴两伤怎么去解释呢？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咳嗽日久了伤气。再一个，这个男士有职业特点，什么职业特点？他是老师，天天要上课，所以说话多了也会引起气虚，本身就有咳嗽，再说话又多，气伤了。他这个气短懒言是气虚，夜间咳嗽证明这个病邪已经进入了阴分，所以这个人的咳嗽表现 就是干咳无痰的，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子，益气养阴，还有清肺热的。方子里有什么药呢？有熟地黄、生地黄、麦冬、太子参、沙参、苏子、杏仁、百合，开了这些药，七副。第二周复诊，好了70%，我又去了苏子，给他加了陈皮，还有香橼，帮着健脾。

0: 挨喂，他食欲还不好，再吃了气腹，这病好了。所以咳嗽虽然是一个常见症状，很多疾病里都可以出现，但是我们不及时治疗会牵延不愈，咳嗽日久还会影响到睡眠，因为夜间咳嗽一咳嗽就得醒了。所以这里边用的百合既可以起到润肺止咳的作用，又润肠通便，还有睡觉不好呢宁心安神，一味药能解决三个问题，说明在这个方子里边它是一个君药。但是这个整个的方子里边其实我用了一个名方，也就是传承下来的中医大夫几乎都知道了一个名方，用它做加减。什么方子呢？百合固金汤。百合固金汤是从哪儿来的呢？明代有个医家叫周慎斋，在《慎斋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手太阴肺病，有因悲哀伤肺。中医讲，七情可以引起人的疾病，而悲是伤肺的，所以悲哀伤肺，患背心、前胸、肺母兼热，就是我们说的肺部、心前区、背部出现发热的感觉，咳嗽、咽痛、卡血、恶寒，手、大拇指、寻白肉际间上肩背，至胸前如火烙，亦百合固煎汤。什么意思呢？就是胸前火烧火燎的，感觉特别热，燥热，肺燥嘛，燥热伤阴了，用百合固金汤。那百合固金汤到底由什么组成呢？它的组成是由熟地、生地、当归参、白芍、甘草、桔梗、玄参，还有贝母、麦冬、百合，这个方子组成非常巧妙，用百合跟生地滋肺肾之阴为君药，而用了玄参，也就是元参，清肺的虚火，而麦冬滋肺阴，这两味药为臣药。白芍和当归参合营养血，桔梗跟贝母清热化痰，共为佐使药。又用了甘草调和诸药。这里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当归参一味中药，当归啊，它的取药的部位不同，又分了三个中药，有当归头、当归身，还有当归尾。当归身更多是养血和营，当归头是治疗崩漏的，而当归尾呢，通经止痛的，治疗关节啊、四肢啊疼痛，经常经络不通的用当归尾。一味中药取药的部位的不同，居然有三个作用，这就是中药的神奇和它的精妙之处。再说一个地黄，说到地黄啊，也是分了鲜地黄、干地黄和熟地黄。那从性味归经是怎么分的呢？鲜地黄甘苦寒，这是它的性味，而干地黄是甘寒，而熟地黄呢是甘温的了，一点寒没有还变成热了。归经呢，鲜地黄、干地黄都归的是什么？心肝肾经，而到了熟地黄只归肝肾两经，作用也不一样。鲜地黄清热生津，凉血止血，干地黄呢凉血止血还有一定养阴的作用，到了熟地黄就是滋阴补血益肾填髓。所以你看一个当归部位不同，药效不一样，一味地黄加工炮制不一样，鲜的、干的和经过加工炮制的熟地黄作用临床治疗疾病又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说中药的加工炮制和取药的部位不同，治疗的临床的病症是不一样，这就是中药的神奇。清代名医魏之秀，杭州人，他写了一本书《续名医类案》，介绍了这么一个方子，不是他发明的，治疗什么病呢？百合病。这百合病到底是什么表现呢？从他一个病案中 我们来了解百合病。有这么一个人，每天昏昏沉沉的，意识不清，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精神是错乱的。一会儿觉着热，你要摸他体表，也跟正常人一样；一会儿又冷，你给他穿多少件衣服，他也觉着冷。中医有一个术语叫“寒热往来”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他又累得不行，想躺下睡觉，而这时候你让他躺下，他一会儿就坐起来了。为什么不舒服？一会儿又愿意走，行走的过程中，没走两步又想躺。换句话说，怎么都不是，怎么都不舒服。那这个人患的什么病呢？在古代就称为百合病。中医讲心藏神，肺藏魄，神魄都出了问题了，说白了是精神出了问题。那这种情况下，这个医案中的大夫给他开了一个方子，两味中药，百合和地黄，叫百合地黄汤。这是谁发明的呢？是东汉时候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有他的论述。在这个病例中要观察一个现象，叫大便如漆，漆黑的漆，就是热邪出去了，这个病就好了，肺伤阴液的这个现象就得到了缓解。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中医讲的望闻问切望诊，很多人说就是望舌苔。我经常跟人说，中医讲的望诊包括了什么？人的所有的外在表现，五官、皮肤、头发、形体，还有舌苔。我看你眼神，判断你精神怎么样，判断你肺脏的功能好坏，看你的皮肤。面部可以看到心脏的血循环，舌苔是看到人的内脏的好坏。所以有人说舌头是天人的胃镜，那这个是观察什么？排泄物。所以我做儿科医生的时候，小孩出现腹泻，如果大便变成绿色又有酸臭味，那一定是湿热很重。判断湿热很重，那我用药就一定要用清热燥湿的药，比如黄连啊、黄柏。中医讲的闻诊跟望诊对于排泄物的观察，也是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的一种方法。所以中医的望闻问切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那说了半天，这百合病到底是现在的什么病呢？就是现在的抑郁症，精神方面的疾病。那为什么叫百合病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它就两味中药，它的君药百合，所以药名变成了病名。还有一种解释，肺朝百脉，百脉一宗，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心是主血脉的，所以肺朝百脉，百脉又回到肺。这两种解释都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医家的一种解释。总之，我们理解百合病跟现在的抑郁症、焦虑症有相似之处。而百合病古人认为多起于伤寒大病之后出现的一种症状。现如今这百合地黄汤在临床上还用得上吗？还有人用它治疗疾病呢？有的。近现代我们伤寒论大家刘杜周刘老在他的医案中就介绍这么一个病人。有一个女士42岁，患病已经半年了，她出现什么？手足心热，口苦，口干不欲饮，还出现什么？半身麻木，睡眠不好，还有一些焦虑的表现。刘老一开始觉着应该给他用温经汤，也是张仲景的一个方子，名方，用完了吃了几副药，效果不理想。刘老就觉着这可能辩证还是有点问题。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第一次判断准确的其实不是很多，因为什么？有时候有假象。所以治疗疾病要有一个过程。当然有的中医说了，第一次我们叫探路子，这路子不对，那我们会改用另外的治疗方法。所以很多中医在给病人治病的时候都会问他，原来你是不是也找中医看过啊？把原来的方子拿过来一看，就知道他为什么没好，或者说哪条路走的不对。因为他有脉证不符的情况下，你需要重新去考虑。所以刘老一看那个病人呢，烦躁加重，舌质红，脉有点滑向，适合什么？百合地黄汤。所以开了三副药， 换了一个思路，病人吃完了所有的症状大减，所以又给他加了点疏肝理气的，比如说柴胡啊等等这些药，再吃了三副，这病人完全好了。一个半年的病治了两次，疾病就痊愈了，说明中医的辨证一定要准确，用药一定要得当，这才能出现药到病除的神奇的效果。
1: 听了王国伟医生的介绍啊，我们对于中医的神妙之处真的是大为赞叹。中医呢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医呢有着博大精深的各种用药机理，中医值得我们每个人付出更多去了解它、探寻它、发扬它。好，关于百合的养生，我们今天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

0: 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进入夏天，北京人最喜欢的一样吃食就是炸酱面了。说起老北京炸酱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爱。夏至到了，吃炸酱面呢，往往能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究竟都有哪些妙处？我们又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巧妙地用食材搭配炸酱面的一些面码来增进我们的健康呢？今天的节目中啊，营养专家还有健康专家将和各位说说吃炸酱面的好处。
2: 和阴阳，顺四方，是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听众朋友，走进我们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面食，尤其要和您着重说的呢，就是炸酱面。说起吃面，在中国呢是非常有渊源的。早在中国的宋朝时期呢，大家就非常时兴吃面条。不仅如此啊，吃面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在我们中国的古人的传统的吃面的理论体系当中呢，甚至还有不同的季节吃不同的面，这样呢才能够起到更好的养生保健的功效。今天啊，我们的养生有道这个环节呢，就特别为您请到了朝阳医院的营养科的专家沈燕英沈大夫，和著名的民俗专家苏凤哲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炸酱面。
1: 早在宋朝的时候，宫廷里的人就知道吃面食吃面条可以去暑防病，所以每到夏至那天，皇上就开始啊，这个让这底下那些厨师做成凉拌面发给这些大臣，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防暑了，可以防病了。所以啊，用面条来防暑和防病，这是应该说我们的老祖先就开始知道的一个啊，这么一个应该说道理啊。
0: 究竟为什么要特别的在夏至这个时候来吃炸酱面？炸酱面的菜码和面又都有什么样的讲究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民俗专家苏凤哲苏老师的解释。
2: 因为到夏至这个时候以后呢，那都到了盛夏的季节，天气就更炎热了。我们说夏至之后呢，一般到过二三十天以后呢，就到了这个暑伏了。这个时候呢，天气炎热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人体的阳气外浮，这体内的脾胃比较虚弱。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饮食呢应该是干淡一些，不能吃太热性的、太油腻的东西。吃面呢，既能起到保健的作用，它又有清热防暑的作用。这个说这个面粉的功能当中有一个功能特点，它就是能够安五脏、厚肠胃、强力气。面条的历史在中国已经很

0: 那个意思，所以给它叫长寿面。
1: 原来中国人吃面还这么有渊源有讲究呢。到了现在呀，人们吃面呀更是花样翻新，种类繁多了，什么粗面、细面、龙须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方便面、干吃面、干拌面。至于各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像什么羊肉烩面、兰州拉面，还有拉条子等等，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那究竟我们日常养生的时候该吃哪种面呢？是吃粗面还是细面？是吃拉面还是龙须面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沈燕英大夫是怎么说的。
2: 这个细面条看着就舒服啊，细面条呢，它使人在单位时间内摄入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这个就少一些，这样呢，摄入的这种糖分就少一些，它就可能转化成脂肪的这种可能性就小一点，也就是我们增肥的风险就小一点。还有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如果预防这个糖尿病，也尽量吃细面条，因为你可以慢慢的嚼啊，在嚼的过程中，你就可以让你的大脑说，哎呀，你吃饱了，停止摄入食品，就可以防止在单位时间内你的血糖猛增，就可以防止血糖增高，当然还防止肥胖。这个所以啊，我们最好吃，尽量吃细面条。
1: 的确如此，这细面条啊是怎么看着怎么舒服，而且对于爱美的女孩子来说，吃细面条呢还能够有效的规避让你长得过胖的这种风险。不过呢，吃粗面和细面啊，这只是个人的一种爱好。那么究竟这个面中还有什么讲究，让我们再来听一听苏老师是怎么说的。
3: 细条的相当于挂面的意思嘛，就是头路条、二路条、割条啊，这些都是比较粗的，多粗呢，这就也得比小拇指指头稍细点儿。吃这个粗的呢，他就觉得过瘾、劲饿、劲道。还有男士比较粗壮的，像我们这样的，也非常的有口感。但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面条的粗细呢，关键是它的营养。这个我感觉关键是在我们做面的这个工序当中的几个环节要注意。首先是和面。和面呢，就是最重要的要注意加水的温度在30度左右，这个水的温度呢正好使它这个面充分的混合，面的蛋白能够吸收进水，揉面充分的揉合，揉面以后醒面，放在一边要醒30分钟以上。醒面以后你还要进一步的，我们叫拉折，这样的再进一步的进行这种加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使它这个蛋白里边那个，我们有面筋吗，面筋蛋白实际上它形成一条长链，这样的面才能拉长。然后就是煮面了。煮面呢，根据面条的宽粗细，我们可以考虑粗的那煮的时间长一些。快开始了，我们再下锅。如果细的话呢，必须开了以后再下锅了。吃面以后一定要喝汤。为什么要喝汤呢？我们说你煮面以后啊，这面的颗粒啊，它形成一种，我们的汤是糊状的啊，黏糊呢，它实际有消化的作用。
1: 光吃面不吃菜可不行，就拿我们老北京的炸酱面来说呀，一端上来除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之外呢，旁边呢还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的摆满了各种各样诱人的面码，有时候呢也叫菜码。那这个面码也叫菜码又有什么讲究？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家里都吃什么样的面码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听一位老北京的阿姨他们家的面码都是什么样的。
4: 面码啊，黄豆嘴儿、青蒜末、芹菜末、绿豆芽、黄瓜丝儿、水萝卜丝儿、白萝卜丝儿等等等等。如果到这个香椿季节，搁点香椿末，这就是老百姓的炸酱面里边的面码。
1: 这位阿姨家的面码可真叫丰富，那相信吃起来口感一定也不错。那么至于这个面码怎么配，它的营养价值又何在？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释。
3: 面码呢？也是叫菜码，那么菜码呢主要是时令的蔬菜。我谈一谈就是中医我们怎么配这个菜码。我说这里边有三个原则。我们配菜码呢，就是第一个要根据时令的气候特点。就是说比方说夏至，那么夏至天气炎热，我们要吃配一些就是能够有清热防暑作用的这样的蔬菜。因为呢这个时候天气炎热呢，人容易出汗，出汗的伤阴，伤阴呢要补水分大的。如果说再过一段时间呢，到了三伏天就要下雨了，这个天气气候就潮湿了，这个时候呢应该加一些这个有祛湿作用的这样的菜码。
1: 苏老师说的用菜码的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因时因季节来加菜码。比如说呢，现在是夏天，很快又到了炎热的夏至的这种季节了。那么到了夏至的时候，特别热的时候，我们就要添加一些能够去暑去湿的，比如说像冬瓜呀，还有扁豆啊，那么这类青菜就有这样的功效。我们呢，在日常做面的时候，不妨把它们呢做。

0: 面码也给加进来。专家告诉我们呢，真的要吃起这个讲究的面，要吃起养生面，还不仅仅是根据季节加点菜码这么简单，还要讲究天人相应的原则。那么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天人相应的原则呢？我们呢还是请苏老师呢用很快就要到来的夏至这一天来给我们做例子，讲一讲在这一天我们的炸酱面究竟应该怎么配。这样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在即将到来的夏至呢也有所准备，能够给自己做出一碗既美味又养生的炸酱面。
1: 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根据天人相应的特点，就是今天明天是夏至了，这一天呢日照最长，白天最长，这时候我们也说它的阳气最盛，那么人体的这时候阳气也最盛，那么这时候出现一个阳盛阴衰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时候呢我们应该补充水分，吃水分大的这样。另外一个呢，还要根据你人的体质、身体的状况，
2: 根据个体差异及身体状况选择面码。高血压、高血脂者选用的菜码如芹菜、莴笋、佛手瓜、苦瓜，具有清火降压、保护血管的作用。咳喘有痰的人选用的菜码百合、杏仁、莲藕、荸荠等，具有宣肺除疾、润燥下气的作用。适合肠道疾病的人选用的菜码洋葱、大葱、青蒜、蒜苗等，具有杀菌作用。
3: 宫廷里这个八珍卤啊，海鲜卤上它是山中走兽，什么云中雁啊，说是吃的呢是非常高档的。这些啊所谓很名贵的这些食材啊，应该说呢对人体的这种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是有益处的。过多去吃它，可一个是营养的素就摄入的不够了，你比如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摄入不够，还有可能造成呢一些心脑血管病。你像百姓的肉片卤啊、素卤啊、菜卤啊，它应该说比较全面的，既有呢优质蛋白，像肉类的，不管是畜肉类的、禽肉类的还是海鲜类的都可以。素卤呢就更多了，像茄丁啊、西红柿啊，这些它既可以补充人的膳食纤维，可以补充维生素，非常健康的。
0: 沈大夫介绍的这八珍卤啊，可能普通的老百姓咱寻常人家啊办不来，但是呢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办成那样，我们呢只要合自己的口味，根据自己的身体的需要来调配我们的菜码就可以了。面卤的作用呢，其实一方面是调味，另一方面呢还是平衡我们的营养摄入。那么究竟怎么样选择面卤是最科学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释。
1: 我们先要弄清楚卤的作用。卤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可以提味开胃，另外呢还可以增加一些营养成分。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那么我们卤的选择，像这上面宫廷的或百姓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根据这个原则来选择，不必拘于什么什么八珍卤和这个海鲜卤啊。海鲜卤呢就是比较能够补充蛋白质，中医讲的就是说能够补阳补阴。如果是这个蔬菜卤呢，它就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纤维素，这样对于平时大便秘啊、容易上火啊这些人就比较好。现在多半是呢用肉丁和蔬菜结合起来，这样既有蛋白质，又能够起到一些补充一些维生素的作用。
0: 老北京最常吃的面条啊，还有一种叫做打卤面。打卤面呢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呢也是非常常见的，百姓的餐桌上也经常出现。打卤面呢其实它的做法呢也是比较讲究的，让我们先来听一听。
2: 打卤面原料：面条、茄丁、肉丁、黄豆芽、蒜苔。调料：葱花、姜末、色拉油、鸡汤、酱油、盐、味精、水淀粉适量。做法：一，锅放色拉油，烧热，放葱花、姜末，再加入茄丁、肉丁、黄豆芽、蒜苔煸炒，加入鸡汤、酱油、盐、味精调味后，用淀粉勾芡，即成面卤。二，面条煮熟后，放上面卤，撒葱花食用。
0: 怎么样，这打卤面啊，其实光从我们的制作方法上，您听了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好吃、很美味的一种面条。有的人说呀，我做面条的时候，我不喜欢放葱，因为我不爱吃葱。可是在这儿，我们要提醒您，葱啊，实在是个好东西，它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很大很大好处的。不信，我们来听一听沈燕英沈大夫怎么来看待葱。
3: 常吃葱，人轻松。葱是一种什么？它含有的这种葱辣素，可以灭菌消毒，还可以有促于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我们说穷人啊， 这个很不容易，也怕得病，怎么办呢？多吃一些葱花，特别是在夏至来临的时候，天气的变化，这个容易得病，尤其是一些传染病，所以各位朋友们多吃一些葱，尤其有一种叫二白汤，葱白加萝卜，每天呢把它搁在一起来炖来煮，早晚煎服，可以预防感冒，流行性的感冒。
0: 说过了葱，还是再回到我们的面，要想把这面啊吃得好，吃得香，吃得对咱们身体有益处啊，专家告诉我们要做到三地道。究竟是哪三地道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苏老师是怎么说的。
1: 我们有一种这个说法，就是说有三地道：面地道、菜码地道、酱地道。北京有这么顺口溜，关键是最后一句话，七爹八碗是面码。我们的面码就是太丰盛了，这样的话对于补充营养啊、调胃口啊，就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专家告诉我们一下，我们这个面码究竟选择什么蔬菜最好？
3: 豆芽含有大量的丰富的维生素 C， 它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有葱、黄瓜，它可以去暑解毒，还可以减肥，这些都是养生的很重要的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北京的炸酱面好就好在这个菜码啊，多吃这些菜码是非常好的，但这里边要提醒，这个酱啊还得少吃。世界卫生组织只是推荐我们应该是在6克和5克以下，但是我们很多北京朋友都吃到12克到13克。北京人的高血压的发病率达到10%，也就是10个人里有一个人啊，所以这个酱还是少吃。
0: 好了，总之是一句话，那我们的面码呢要多彩多姿多种多样，酱少放，咸口要少。总而言之呢，希望大家在听了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之后呢，回去能给您的餐桌上来一碗漂亮的炸酱面，既增进健康又爽口美味。
4: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5: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接下来呢，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吃药的学问。现在呢，中药和西药合起来用于治疗疾病已经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手段了。专家介绍说呢，中西药配伍合理，可以取长补短，产生协同增效的作用，并且呢能够减少药物的用量、毒副作用等。那么如果用药不合理，则有可能降低药效，或者是加重药品本身的毒副作用。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说一说常见的中西药配伍使用的一些禁忌。首先，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优降糖等这类的降血糖的药物期间呢，要注意不要服甘草、人参、鹿茸等中药，因为这些中药所含的成分能够促使糖原异生，减少人体组织对于葡萄糖的分解，升高血糖，加重糖尿病。再说一遍，就是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优降糖等降血糖的药物期间，不要服甘草、人参、鹿茸等中药。第二，降压药不要和含有麻黄碱的中成药，比如说麻杏止咳露啊、止咳定喘丸啊、防风通圣丸来一起使用。这是因为麻黄碱可以使血管收缩，有升高血压的作用，这样呢就降低了降压药的疗效。不少患者经常把降压药和含有麻黄碱的药物，比如说白加黑啊这样的感冒药同时服用，这种呢是对身体没有好处的。再说一遍，降压药不要和含有麻黄碱的中成药，如麻杏止咳露、止嗽定款丸、防风通圣丸等一起使用。如果您不知道哪类药含有麻黄碱，您可以在药物的说明当中看一下成分就知道了。第三，中成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和西药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还有碳酸氢钠胃舒平，不要同时服用。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前三种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它含有酸性的药物，而我们说的后四种西药，像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还有碳酸氢钠胃舒平，这种药中呢含有碱性的成分，同时服用呢就会发生酸碱中和的反应，使中药西药都失去作用了，那这样呢对您的健康、对您的治疗是不利的。再重复一下，中成药保和丸、六味地黄丸、肾气丸和治疗胃病的西药，如氢氧化铝凝胶、安茶碱、碳酸氢钠胃舒平，不要同时服用。第四种，小活络丹或者是小活络丸、香连丸、贝母枇杷糖浆，其中呢含有中药成分乌头碱、黄连碱、贝母碱，如果和西药阿托品、咖啡因、安茶碱同服，很容易增加药物的毒性，会出现药物中毒，那么这个呢也一定要注意了。最后一种呢，麻仁丸、解暑片、牛黄解毒片，中间含有带黄，不适宜和胰酶、胃蛋白酶、多酶片等来同服，因为带黄这味中药能够抑制这些酶的消化功能。总而言之呢，我们在服用任何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请医生帮我们看一下这些药品中的成分有没有互相冲突的，有没有含有一些毒副作用的，如果有呢，一定注意不要同时来服用。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6: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8: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9: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10: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2: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

0: 邦，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十一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九首，另一组包括两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两首中的第一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他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情无情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情还是无情，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聊聊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中国农历24节气之一的夏至节气又到了。夏至呢，一般是在每年的公历6月20号到22号交接。那这一天呢，北半球的日照时间最长。夏至以后啊，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呢就逐渐的南移，北半球的白昼呢日渐缩短。民间呢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而此时的南半球呢正值隆冬季节。那民间呢有谚语说，不过夏至不热，夏至三更数头伏。夏至呢虽然表示炎热的夏天已经到来，但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夏至后的一段时间内，气温仍然继续升高，大约呢再过20-30天，一般呢就是最热的天气了。那中国古人呢将夏至呢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

0: 二后禅始明，三后半夏生。夏至呢，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呢有祭神、祭祖、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那夏至除了注意要消暑解渴以外呢，在情绪上也应该尽量的平静，同时呢注意睡眠。天气炎热，人体新陈代谢呢加快，应该适度的降低运动的强度。我们说夏季啊，不仅有泥土的芬芳、花鸟的姿色，还有一种朴实的青色。我们可以看到喇叭花笑了，石榴花红了，到处都是盛开的金桔，灿烂而又奔放。那夏天对儿时的我们来说呢，是有太多的回忆了。不只是因为暑期尝到了再也不想上学，大自然里的蛙声虫鸣，甚至是风雨雷电呢，都成了我们可以疯起来的借口。白天我们可以偷看蚂蚁搬家，晚上呢，我们寻声捉蟋蟀，也可以听蛙鸣，看漫天的繁星，感受萤火虫在月下林中的美丽瞬间。那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在田埂低吟，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为我们留下了夏天的美好篇章。
1: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辛弃疾的这首词前两句，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表面看来写的是风月蝉雀这些极其平常的景物，然而经过作者巧妙的组合，结果平常中就显得不平常了。惊鹊和鸣蝉两句动中寓静，把半夜清风明月下的景色描绘得令人悠然神往。接下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把人们的关注点从长空转移到田野，表现了词人不仅为夜间黄沙道上的柔和情趣所浸润，更关心扑面而来的漫村遍野的稻花香，又由稻花香而联想到即将到来的丰年景象。此时此地，词人与人民同呼吸的欢乐尽在言表。以上四句纯然是书写当时当地的夏夜山道的景物和词人的感受，然而其核心却是洋溢着丰收年景的夏夜，因此与其说这是夏景，还不如说是眼前夏景将给人们所带来的幸福。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在这里星是寥落的疏星，雨是轻微的阵雨，这些都是为了与上阙的清幽夜色、恬静气氛和浦野城阙的乡土气息相吻合。特别是一个天外，一个山前，本来是遥远而不可琢磨的，可是笔锋一转，小桥一过，乡村林边茅店的影子却意想不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1: 这是宋代词人辛弃疾贬官闲居江西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吟咏田园风光的词，明月清风，疏星溪雨，惊鹊蝉鸣，稻花飘香，蛙声一片。全词呢，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方面都书写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恬静自然，生动逼真，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尤其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简直是神来之笔，立刻让人感到了夏日是暑热和生命的一种躁动。而大诗人李白在湖边高歌，镜湖三百里。

0: 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一片旺盛的夏景。
1: 子夜吴歌，夏歌，唐，李白。镜湖三百里，汉淡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爱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月王家。镜湖之大有三百余里，到处都开满了欲放的荷花。西施五月曾在此采莲，引得来观看的人挤满了若耶溪。西施回家不到一个月，便被选进了宫中。
0: 那这首诗讲的是西施在若耶采莲的故事。广阔三百里的镜湖，在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人人争参秀色，使宽阔的这个若耶溪变得狭隘了。那种人潮涌动、人舟填溪满岸的这种热闹场面，犹如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西施采莲在若耶溪里，不但有传说，而且呢合情理。那些久远的传说就在这初夏时节勾起了我们的好奇和穿越古今的幻想。那人们爱夏天，因为鲜花遍地，瓜果飘香，姑娘们穿着新款的连衣裙，小伙子戴着时尚的太阳镜，蝴蝶飞舞，鸟儿忙碌，树上的蝉儿也在高呼。夏天来了，不管是人们还是自然界的花鸟鱼虫，都开始忙碌了起来。在古时候的初夏，人们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呢？
1: 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宋，杨万里。其一，梅子硫酸软齿牙，芭蕉分绿雨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其二，松阴一架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戏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这其中第一首诗的意思是，梅子味道很酸，吃过之后余酸还残留在牙齿之间，芭蕉初长，而绿荫映衬到纱窗上，春去夏来，日常人倦，午睡后起来情绪无聊，闲着无事观看儿童戏捉空中飘飞的柳絮。第二首诗的意思是，松阴之下长着半公的草台，想看书可又懒得去翻开，百无聊赖中掬起泉水去浇芭蕉。那淅沥水声惊动了正在玩耍的儿童，他们还以为骤然下起雨来。
0: 作者午睡初起，没精打采，当看到追捉柳絮的儿童的时候，开始童心复萌了，便不期然地沉浸其中了。芭蕉分绿，柳花戏舞，诗人情怀呢也和孩童景物一样的清新闲适，童趣横生。这首诗淋漓尽致地把诗人心中那份恬静闲适和对乡村生活的喜爱之情表现了出来。短短两首小诗描绘出了一幅初夏闲淡风轻的景象。那在南方呢，最能体味春天飘然逝去、夏天开始光顾的水果，就是诗中出现的梅子了。那这个时节恰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天气也开始阴晴不定，小雨连绵。古人描写初夏的诗里，常常会有梅子的身影。
2: 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诗的大意是， 一束束梅子变得金黄，杏子也越长越大了，麦花一片雪白，油菜花倒显得稀稀落落。白天长了，篱笆的影子随着太阳的升高变得越来越短，没有人经过，只有蜻蜓和蝴蝶绕着篱笆飞来飞去。
0: 在这首诗里，范成大呢为我们描写了一幅初夏江南的田园景色，一派岁月静好。诗中呢用梅子黄、杏子肥、麦花白、菜花稀写出了夏季南方农村景物的特点，有花有果，有色有形。短短四句，却有花有果，有色有形，有静有动，读来让人觉得格外的平静，格外的安心。那有关梅子的诗啊，范成大呢还有一首描写初夏的作品《喜晴》。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画面感？所谓的诗情画意，我想不过如此了吧。
2: 手下山中行吟，名祝枝山。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梅子青了又黄了，地里的菜和麦子也都成熟了，又到了忙着养蚕缫丝的时节。住在山寺里的僧人悠闲自在，烹煮着老茶树的茶汤，而村子里的姑娘站在酒炉边煮酒，酒香四溢。
0: 这首祝枝山的手下山中行吟呢，所写的是苏州西郊一带村女当炉煮酒的景象，让人读起来像吴侬软语一般轻快闲谈，很具姑苏特色。那他所追求的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也在这首诗中表达了那份满足，那份陶醉。一切的功名利禄、人事烦恼，在诗酒风流前烟消云散。那这首酒诗呢，反映了诗人人性的自由富贵的愿望，重新发现自我，找到人生真正的归宿。古代诗人啊，对初夏到来时的景物呢是迷醉的，也是有所期待的。那种疾风骤雨，那种微热中夹杂着的雾气阑珊，那种自然界中响起的鸣叫，都让诗人欣喜。唐代贾演的《梦夏》啊，江南梦夏天，雌竹笋如边，甚气围楼阁，蛙声坐管弦。意思是每年的江南梅雨季节，竹园里的新笋已经开始纷纷的破土而出了，密密麻麻，错落有致。而远处的景物呢，总是被蒙上一层薄雾似的，颇有几分海市蜃楼的意味。虽然看不清楚，听的却分外的清晰，耳旁源源不断的是那稻田里的蛙声一片。在这首诗中呢，我想诗人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美妙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愉悦和享受。初夏，宋，朱淑珍。竹摇轻影照幽窗，两两时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竹子在微风中将清雅的影子笼罩在幽静的窗户上，成双成对的鸟儿正在夕阳下尽情地喧噪鸣叫。在这海棠花凋谢、柳絮飞尽的初夏，只觉炎热的天气使人感到困乏，白昼也开始变得漫长。那这首诗的作者朱淑珍呢，号幽栖居士，她呢是南宋著名的女词人，也是唐宋以来留存作品最丰盛的女作家之一。她和李清照齐名，她的诗词呢多是书写个人爱情生活，早期呢笔调非常的明快，而且文词很清丽，情致缠绵，后期呢则是忧愁郁闷，颇多的幽怨之音，流于伤感，后世人称之为鸿雁诗人。 那这首诗呢，描绘了春末夏初的情景，同时呢，也借景抒发了人郁郁寡欢的心情。前两句呢，有静有动，表态中的轻影和幽窗，动态中的竹摇和鸟噪，可以说是绘声绘色。那后两句呢，将前句中的烦躁情绪进一步的深化。初夏时分，海棠花谢了，柳絮呢也飞尽了，白天越来越长了，实在是给人一种困人的感觉。全诗寄情绪于景物，淡淡几笔却极具感染力。
2: 客中初夏，宋，司马光。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四月天气已是清明和暖，雨过天晴，山色更加清翠宜人，正对门的南山变得更加明净了，没有随风飘扬的柳絮在眼前纷纷扰扰，只有葵花朝向着太阳开放。
0: 那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啊。他的这个作者司马光呢，起笔在这个诗中呢点明了节令，初夏的一场细雨驱散了夏天的寒意，洗净了空气的尘埃，使得万里江山在经历了夏雨的洗礼后呢，添得了一分明朗，显得更加的妩媚。紧接着呢，转笔入近景，春去夏来，眼前呢已经没有了呢随风飞舞的柳絮，只有自始至终向着明媚阳光的葵花。诗人呢有意选择柳絮、葵花作笔啊，言辞一笔恰恰要表明内心的情志。风雨之中，我不会像称为水性杨花的败絮，我呢要做永远向日的葵花，很励志吧。这首诗整首啊都描述了气候变化的画面，这个诗人呢不喜雨丝蒙蒙的南山，也不赞随风飞舞的柳絮，而对葵花情有独钟。不难发现，诗人非独爱葵花，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因为诗人久在官场，自是看够了人云亦云的柳絮，诗人不愿意摧眉折腰随风飘摆，终而呢选择了懂得珍惜阳光的葵花。这也许正是葵花的可爱之处，诗人托物言志，表达了对国家忠贞不二的情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稍后呢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

0: 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时袁轩已奉公子瑕为君，修补城墙，出入稽查甚严。魏成功恐归国之日，袁轩发兵相拒，密谋于宁瑜。宁瑜道：“臣闻周专等已拥子瑕有功，求为上卿而不得，心中怨恨，此可皆为内援也。臣有挚友一人，姓孔，名达，胸中广有经纶。周至二人亦与孔达相善，若使孔达奉君之命，以亲卫许二人，誓杀袁轩，其余俱不足惧矣。”魏成功道：“亲卫我米治之，若事成，亲卫我不吝也。”宁瑜一面使心腹一路扬言魏成功虽蒙宽赦，无颜回国，将往楚国避难矣，一面取魏成功之书赋予孔达，叫他私结周专、野锦等二人，如此这般。周专、野锦听了孔达之言，一口应承下来，探知袁轩每夜并亲自巡城，各自约会家丁，埋伏在城门隐处。黄昏时分，袁轩果来巡城，见周专、野锦一起来迎，惊问道：“二位为何在此？”周专道：“外人传言故君已入魏境，旦夕至此，大夫不闻乎？”袁轩愕然道：“此言从何而来？”野锦道：“汝不管从何而来，实话告汝，宁大夫已遣人入城，约在朝诸臣往迎，大夫何以处之？”袁轩道：“此乱言不可信也，况大位已定，岂有复迎故君之理？”周专道：“大夫身为正卿，当洞观万里，如此大事倘然不知，要汝作甚？”一边说一边去拔佩刀，袁轩慌忙伸手去拦，被野锦背后一刀结果了性命。袁轩从兵欲待上前捉拿袁兄，一声呼哨，伏兵齐出，数十倍于从兵，从兵俱逃。周专、野锦率领家丁沿途大呼：“魏成功引齐鲁之兵，献机成败矣，而百姓各宜安所，勿得扰动。”百姓闻之，家家闭户，处处关门，便是为官在朝的，此时也半信半疑，正不知什么缘故，一个个袖手静坐，以待消息。周专、野锦二人杀入宫中，公子瑕正与其弟子仪饮酒，闻外兵变，子仪拔剑在手，出宫探信，正与周专被一刀斩之。公子瑕闻子仪被杀，心中害怕，投井而亡。天明，周专、野锦将魏成功手书悬于朝堂，大集百官迎接魏成功入城复位。魏成功复位后，择日祭享太庙，不复前约，封周专、野锦并受卿职。谁知彼二人拂晓命薄，未及一月相继而逝，改封孔达为上卿，宁瑜为亚卿。孔达为魏成功画策，将公子瑕、袁轩之死细推在已死周专、野锦身上，遣使往谢晋文公。晋文公已不问，实为周襄王22年。是时晋兵已休息岁余。一日，文公坐朝，谓群臣曰：“正人不礼之仇未报，今又被晋通处，寡人欲和诸侯问罪何如？”先轸道：“诸侯已两惧矣，今已正固，又行征发，有些太贫，况我军行无缺，将士用命，何必外求？”文公道：“秦军临行有约，必与同事。”先轸对曰：“朕为中国咽喉，故齐桓公欲霸天下，必争政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争之，不如独用本国之兵。”文公道：“正理。”

0: 不背本意，乃留公子兰于东壁，自此又扶持他为正君之意。晋文公率兵来到正境，驻足未稳，秦穆公引着谋臣百里奚、大将孟明视、副将齐子、彭孙、杨孙等车200乘来会，两下合兵攻破镇之交关。晋兵营于韩陵，在郑城之西，秦兵营于泗南，在郑城之东。游兵星夜巡警城内，桥采锯断，慌得郑文公手足无措。大夫舒詹进曰：秦晋合兵，其势甚锐，不可与争，但得以舌辩之事妄说秦军，使之退兵。秦师若退，晋势已孤，不足畏矣。郑文公道：谁可妄说秦军者？舒詹对曰：一只狐可以。郑文公便召一只狐入宫，告之以命。一只狐辞曰：臣不堪也，臣愿举一人以自待，此人乃口悬河汉、蛇咬山岳之士，但其老不见用，主公若加其官爵，使之妄说，不患秦军不听矣。郑文公道：此人姓甚名谁？一只狐道：姓竹，名之武，考成人也，年过七旬，是郑国为宇正，三世不得迁，其主公家里而遣之。郑文公轻轻颔首，遣使去召朱之武。是时朱之武须发尽白，佝偻着腰，蹒跚而行，见者无不含笑。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朱之武也不为意，径直登殿拜见正文公，问之曰：“主公召老臣何事？”正文公道：“已知虎言子舌辩过人，欲凡子说退秦师，寡人将与子共过。”朱之武再拜辞曰：“臣学术才卓，当少壮时尚不能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茂，精力既竭，语言发喘，安能泛言尽说，动于圣之听乎？”正文公道：“子是正三世，老不见用，寡人之过也。今奉子为亚卿，强为寡人一行。”一只狐在旁劝曰：“大丈夫老而逢时，委之于命，今君知先生而用之，先生不可再辞。”朱之武不再说什么，拜谢而出。二鼓时分，命壮士以绳索坠下东门，径奔秦寨。守寨将士将其拦住，问之曰：“汝何人也？”朱之武回道：“正直亚卿朱之武也。”守寨将士曰：“汝来此作甚？”朱之武道：“欲见贵君。”守寨将士嗤之曰：“就汝这个熊样，还想见我们主公？滚！”朱之武不走，不止不走，还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秦穆公，道：“何人在我营外哭嚎？”左右道：“正直亚卿也。”秦穆公道：“速速将他擒来，面见寡人。”左右擒朱之武至，秦穆公满面愠色道：“汝堂堂一个亚卿，在我营门外嚎啕大哭，所谓何事？”朱之武道：“哭正直将亡也。”穆公道：“正亡，汝安得在孤寨外嚎哭？”朱之武道：“老臣哭正，亦哭秦，正亡不足惜，独可惜者秦耳。”秦穆公大怒，斥道：“吴国有何可惜？言不合理，即当斩首。”朱之武并不害怕，唯唯言之：“秦晋合兵伐郑，郑之亡不待言矣。若亡郑而有益于秦，老臣又何敢言？不为无益，又且有损，君为甚要劳师费财以供他人之义乎？”秦穆公曰：“汝言伐郑对秦无益有损，损在何处？”朱之武道：“郑在晋之东界，秦

0: 在晋至西界，东西相隔千里之遥。秦东隔于晋，南隔于周，能越周晋而有郑乎？郑虽亡，持土皆晋之有，与秦何干？夫秦晋两国毗邻并立，势不相下。晋欲强，则秦欲弱矣。为人兼地，以自若其国，智者不为也。且晋惠公曾以河外五城许君，既入而悬备之，君所知也。君之失与晋者累世矣，曾见晋有分毫之报与君乎？晋文公自复国以来，增兵设将，日务兼并为强。今日拓地于东，即亡郑矣。一日必思拓地于西，患且及秦。君不闻于国之事乎？假于以灭国，掉过头又灭于，于公不至，助晋自灭，可不见哉？君之失晋，既不足恃；晋之用秦，又不可测。以君之贤之智，而甘坠晋之术中，此臣所以无益而有损，所以痛哭者此也。晋穆公静听良久，颔首说道：“大夫之言是也。”是时百里奚在侧，进言道：“诸之武便是也。与离间秦晋之好，君不可听之。”诸之武反问道：“诚如大夫所言，秦晋合兵灭郑，对秦究有什么好处？”百里奚语塞，烛之武又转面向秦穆公说道：“君若肯解郑之围，于郑有再造之恩，郑愿弃楚降秦。君如有东方之事，行礼往来，取己于朕，由君之外服也。”秦穆公频频颔首道：“果如大夫之言，何不与我订立盟誓？”烛之武道：“老臣正有此意。”秦穆公大悦，遂与朱之武歃血为誓，不仅答应撤兵，并使其子彭孙、杨孙三将带兵2000人驻郑国守城。秦穆公为之，早有人报之晋文公，惹得晋文公大怒，大骂道：“秦君无信，猪狗不如。”先诊晋曰：“秦虽去不远，臣请率偏师追击之，君有归心，必武斗志，吾一战而胜也。既胜秦，郑必丧胆，将不攻自下矣。”文公道：“不可，寡人惜赖其力，方有社稷。若非秦军，寡人何能及此？然子欲无礼于寡人，寡人尚必至三舍，以报其恩，何况婚姻乎？且无秦，寡人照样可以为郑。”乃分兵一半，迎于韩陵，攻围如故。郑文公谓烛之武道：“秦兵之退，子之利也；晋兵未退，谓之奈何？”烛之武对曰：“闻公子兰有宠于晋文公，若使人引公子兰归国，以请成于晋，晋必从矣。”郑文公道：“此非老大夫，亦不堪食也。”石申父曰：“太辛苦，臣愿待其一行。”乃携重宝进城，寇进营求见，文公命之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石申府再拜，将重宝献上曰：寡君以地尽荆蛮，不敢骤然与之断交，然实不敢与盟主背驰也。盟主赫然震怒，寡君之罪矣，不舔侍藏，愿效之于左右。寡君有地蓝，或是左右，今愿因蓝以乞怜盟主之脸。盟主使蓝兼政之国，当朝夕在庭，岂敢有二心乎？文公道：汝离我于秦，明欺我不能独下阵也，今又来求城，莫非缓兵之计，欲待求也？若欲我退兵，必依我二世方可。石申复曰：请盟主命之。文公道：必迎立公子兰为世子，且献谋臣舒瞻出来，方表汝诚心也。石申复道：此事外臣不敢做主，待见过吴军之后方可回复。文公道了一声好。石申复环抱郑文公。郑文公曰：寡人未曾有子，闻公子兰降生之时，太后梦见有一位天上的使者来送给他一枝兰花。使者说：我是你的先祖，现在特意把兰花赠给你做儿子，这是因为兰有国香。自此太后便有了身孕，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兰。兰既然是兰花所变，若立为世子，社稷必享之。但舒瞻乃寡人股肱之臣，岂可轻易去之？是时舒瞻在侧对之曰：臣闻主忧则臣辱，主辱则臣死，今晋人所臣，臣不往，兵必不退，是臣必死不忠，而宜君以忧辱也，臣请往。郑文公道：子往必死，寡人不忍也。舒瞻对曰：君不忍于一瞻，而忍于百姓之危困，社稷之陨坠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君何爱焉？郑文公涕泪说道：卿真忠臣也。舒瞻拜辞而去。随石申复来到晋营，石申复先行一步入营，对晋文公说：寡君畏君之灵，今使瞻听命于幕下，后盟主楚才，且求赐公子兰为裨邑之楚君，以报上国之德。晋文公大悦，一面命胡衍召公子兰与东壁，一面命舒瞻进帐。舒瞻进得大帐，行过君臣大礼。晋文公大喝道：汝知郑国之柄，使其君失礼于宾客，一罪也；受盟而复怀二心，二罪也。命左右速具鼎镬而烹之。舒瞻面不改色，拱手为文公道：臣愿得进言而死。文公道：汝有何言？舒瞻对曰：盟主汝临裨邑，臣曾言于君曰：晋公子贤明，其左右皆卿相之才，若反国必霸天下，极温之盟。臣又劝吴君必忠事秦，无得罪，罪且不赦，天降正祸，言不见纳。今盟主委罪于执政，寡君明知外臣无辜，坚不肯遣，臣引主辱臣死之意，自请救诸，以救一城之难。夫料事能重，智也；尽心谋国，忠也；临难不避，勇也；杀身救国，仁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晋国之法，理应烹乎？说必来到鼎前，手持鼎耳而嚎曰：自今己后，弑君者以瞻为戒。文公忙道：寡人聊以弑子，子真烈士也。遂下旨射了舒瞻，又设宴为他压惊，留住晋营。不一日，公子兰至，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舒瞻、石申复等以世子之礼与公子兰相见，然后一同入城。郑文公不敢违约，遂立公子兰为世子，晋军解围而去。回至绛都，魏抽去友人家饮酒，坠车折臂，内伤复发，呕血斗鱼而死。其爵由长子魏科袭之。魏己胡毛胡衍相继而卒，胡衍死亡的噩耗传到晋文公耳中，晋文公失声痛哭道：寡人得脱患难，能有今日，多赖救世之力，不亦弃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虚臣劝道：有道是人死不能复生，臣举一人可代胡衍， 请主公节哀。晋文公收泪问道：“卿君何人也？”虚臣道：“臣前奉使行至蓟也，见一人方秉垒而入，其妻愧以午餐，双手捧献，夫亦脸容皆之，祭过天地方才敢食。其妻侍立于旁，良久食毕，夫似其妻行而后妇孺，始终无堕容。夫妻之间尚相敬如宾，况他人乎？臣闻能敬者必有德，遂上前询问，方知是细锐之子细缺也。此人若用于晋，不若于胡衍。”晋文公道：“寡人平生所恨之人有三，李姬、吕夷生，第三个人便是细锐。此人品行不端，其子能好到哪里？此人的事不要再提了。”虚臣道：“主公之言颇有偏度，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岂可同日而语？以尧舜为父，而有丹朱商君之不孝；以鲧为父，而有禹之盛。贤与不孝之间，父子不相及也。君奈何因以往之恶而弃有用之才乎？”文公道：“卿之言使寡人茅塞顿开，请卿为我召之。”虚臣道：“列国之争，实是人才之争，臣恐其为列国所用，以将其代至臣家。主公若以使命往，方是礼贤之道。”文公点头称是，使内侍携之以簪缨袍服往召细缺。细缺再拜稽首，辞曰：“臣乃蓟野农夫，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戮，臣已感激不尽，何敢赖崇以殿朝班？”内侍曰：“贤与不孝，父子不相及，主公既然不以罪臣之罪罪及儿孙，欲重用汝，汝若强行辞职，岂不屈了主公一片爱才之心？”细缺这才接过簪缨袍服入朝面君。文公闻细缺到了，当即召入，见他身长九尺，龙准丰仪，声如洪钟，心中大喜，乃迁虚臣为下军元帅，使细缺佐之，复改二行为二军，谓之心上心下，以赵衰将心上军，姬正佐之，虚臣之子虚婴将心下军，先都佐之，旧有三军，今又添二军，共是五军，亚于天子之志，豪杰同心，军事用命。楚成王闻之而惧，乃使大夫窦章请城于晋。晋文公念其旧德，许之，使大夫杨楚富使楚通好。齐桓公虽为春秋五霸之首，任霸王，但他的业绩远没有晋文公这么辉煌。齐桓公会盟时，秦晋楚不与之会，特别是楚国对其素来不服，大有一较高下之意。晋文公红了，红了的晋文公开始享受起来，晋妃子就纳了120个，每饭必有山珍海味，用银百两，还说无下筷子处。他还特别爱马，爱得发癫，御厩里的良马不下100匹，马亦有鹿，一匹名叫小白的良驹死了，他竟将养马人处以极刑，受到了后世名相晏子的批评。有道是色是刮骨钢刀，况他上了年纪，经不起折腾，于周襄王24年，也就是公元前628年冬，卧病在床，自知时日不多，召赵衰先诊，杨楚父胡射，也就是胡衍之子，来到榻前，怯若游丝道：“寡人有子嗣，长曰子欢，次曰子醒，子乐，黑豚，就四人而言，才智不相上下，而子欢已立为世子，不可轻废。但寡人担心，一旦子欢难面称尊，子醒、子乐、黑豚恐不安于国。趁寡人还在世上，遣公子醒出仕于秦，公子乐出仕于陈，黑豚出仕于周，众卿以为如何？”赵衰等人拜曰：“主公英明。”晋文公遂将公子醒、公子乐、公子黑豚一一遣出。半个月后，晋文公薨，在位8年，享年70岁。赵衰等奉公子欢主丧，同日即位，是为襄公。襄公奉文公之咎，殡于曲沃。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